现在我就开始为您讲述这个故事，绝不宽恕。说起这位林主任呐、是某市的市政府某个实权部门的一把手，再干半年就可以很体面的退休了。这天下午，有一个陌生男人把电话打到了林主任办公室，约这位林主任呢在楼下的咖啡厅见个面。哎，林主任愣了一下，现在是上班时间呢，你如果有公事呢，到我办公室来找我。可这个男人说了，说我找你不是公事，是个人之间的私事。林主任刚要说私事免谈，可对方马上跟上一句，林主任，你家里不是被盗了吗？我是来给你提供破案线索的。一听这话，林主任心里抖了一下，你搞错了，我家里没丢过东西。其实这些日子让林主任心里纠结不已的就是这件事。一个多月前，他的家被窃贼光顾了，丢掉了不少于200万元的现金，这些钱可不干净啊，与正常收入严重不符。事后他是权衡再三，最终没敢去物业公司查看监控录像，更没敢去报案。可是不报案就保证能躲过这一劫吗？如果哪天窃贼落网，为了举报贪官减轻罪责，再把自己交代出来，那该怎么办呢？为此林主任是整天担惊受怕呀。但有这么句话，六月债还得快。这不还是有人找上门了。对方听林主任这么说，人家阴阳怪气的笑了起来。林主任不敢再听下文了，急忙把电话挂断了。他想镇静下来，要考虑一下该怎么应付这个突发事件。可没过几分钟，对方又给他的手机发来一条短信，说你别担心，我只是想要点爆料的奖励，你要是不肯给呀，那我只好多管闲事儿，替你向公安机关报案了。对方竟然知道林主任的手机号码，而且这部手机林主任是仅限与家人朋友通信的。思前想后，这个约会林主任是不能不去了。来到咖啡厅，他看到正在等着他的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男子，这怎么看呢都不像是黑道上的人物。林主任坐下了，不冷不热说了句，我很忙，你挑重点说吧。这个人呢也够痛快，目光直直盯着林主任的脸，皮笑肉不笑，林主任，给我50万奖金吧，我会告诉你到底是谁做的案子。事到如今，由不得他林主任不配合了。就在这天傍晚，林主任开着车来到立交桥下，把一个装着50万元的提包交给了这个年轻人。可年轻人说了，我不是给你账号了吗？你为什么不转账呢？林主任铁青着脸没理他。这年轻人笑了一下，大额转账是要出示身份证的，而且本人要在账单签字。作为人精，你当然不会犯这个低级错误，给你添麻烦了，对不起啊。听他这么说，林主任真想一下掐死他，说你快告诉我那个人到底是谁，急什么。年轻人笑了笑得甭提多得意了，他又把手里的包掂了掂，主任大人，拿你那200万的并非是外人，而是你的女儿，正在交往的男朋友。你胡说，我女儿没有男朋友。没有吗？你回去问问，要是真没有啊，这50万我全额送还。年轻人说着拎着装钱的包头也不回走了。说到林主任，他真有个独生女儿，名叫林怡，标准的80后。几年前呢，林主任给了结发妻子一大笔生活费，两个人是

平静地分了手。妻子离开后，林主任身边就剩下女儿一个人了。说起这个林姨呀，从小学习音乐，那林主任呢不想让这好女儿跟自己一样混迹官场，就帮着女儿找了个事业单位，在青少年宫当辅导老师。那么林姨在工作几年之后就结了婚，可是也很遗憾，这小夫妻呀婚后没过多久就吵架，然后是冷战分居，最终也离婚了。离婚之后，林姨搬回来就和老父亲一起生活啊，和林主任一起生活了。林主任虽然在外面情人挺多，但对女儿那份关爱真的是没得说的，对女儿向来是言听计从。我们再回到眼前，林主任点燃一支烟，竭尽全力要让自己冷静下来。他在回想家中被盗那天，小偷确实是和平进入的，两道房门所有的窗子都没有被破坏，这应该是内贼。难道说女儿也参与这件事情了吗？可是藏钱地方那么隐秘，女儿也不知道啊，小偷怎么会一下就找到呢？林主任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这天晚上，林主任和女儿一起吃饭，他就拐着弯的提到这件事儿，问女儿是不是有了新的男朋友。女儿一听瞒不住了，笑了笑承认了，而且说两个人呢已经交往有半年多了，但是也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听女儿说了实话，林主任气得要冒火呀，可这时候只有使劲压着。他告诉女儿说，周末晚上啊要出去吃饭啊，要和那个人见上一面。转眼到了周末，林主任在饭店预定了包厢，人也早早到了。哎，他就想好好试探一下，看那个人到底是不是那个小偷。林主任这边思来想去呢，包厢门被敲响了，紧接着女儿甜甜的笑着挎着一个男人的胳膊进来了。不看则已，这一看林主任头都大了。怎么，心说这个男人他怎么会是女儿男朋友呢？女儿男朋友是谁啊？您肯定也猜到了，没错，就是几天前冷嘲热讽从林主任手中拿走了50万的那个爆料者。林主任一看是他，一下子就懵了，晕头转向啊。可女儿那个男朋友呢，哎，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人家大大方方走上前来和林主任打招呼，说了声你好。林主任听得真真切切呀，说的是你好而不是您好。哎呦，林主任心想这个家伙真是忘乎所以呀，啊，在今天这个场合也敢把我当成奚落的对象。林主任气得咬牙切齿。女儿给父亲介绍说，男朋友姓江，叫江志，是一家少儿培训中心的老板。在饭桌上，林主任看这个江志故意在秀恩爱，又给女儿剥虾，剥好了又喂着吃，而女儿呢又把吃不完的炒饭很随意地拨到了这个江志的碗里，看起来两个人关系已经是很不一般了。这什么意思啊？林主任要被这江志的表现搞昏头了。在这酒席间，女儿去了洗手间，林主任忍无可忍，二话不说走过去，啪啪两个巴掌把江志嘴角打出了血。可这江志呢非但不恼，反倒笑呵呵的。干嘛呀？啊，是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了？你是小姨的父亲，我现在的身份是你女儿的男朋友，从这层关系上说，这两巴掌我就不计较了，但是下不为例。听这话，林主任是强压怒火呀。

是，你现在是小姨男朋友，可明天就不是了。我命令你，你必须马上给我消失，我不想再见到你。江志笑了两下，拿起纸巾把嘴角擦了擦，又把带血的纸巾啪丢到了餐桌上。林主任，如果不是为了应付差事，你以为我愿意再见到你呀？就您老人家这副尊容，及人间虚伪之大成，我实在是不敢恭维。还有啊，我消失不消失也不是你说了算的，你问问小姨，他会同意吗？就在这个时候，林姨回来了，她马上发现江志嘴角有血，赶紧问怎么回事。江志吸了口冷气，啊，见到你爸爸呀，有点紧张，一不小心把舌头咬了。这天晚上回到家里，林主任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问女儿是怎么和这个江志认识的。女儿说了，自己加入了一个慈义公益协会，啊，说在一次救助流浪儿童的公益活动中，和江志呢派到了同一个小组。通过聊天又知道两人都是毕业于师范学院音乐系的校友，所以就越走越近了。女儿还说了，说江志啊是个钻石王老五，虽然知道自己离过婚，而且长相平平，但是对自己呢仍然是喜爱有加。哎呦，女儿在说这些的时候是眉飞色舞啊，可林主任越发觉着事态严重，他觉得江志这个人太不简单，他应该是预先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才把女儿玩弄于股掌之中。这个江志到底是什么人呢？他接近林姨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为此，林主任决定再次去会会这个诡异的对手。这次见面是在林主任办公室，两个人呢就像聊公务似的客气了一番。林主任问了，选择我女儿做目标，你预谋了很久吧？江志这次一反常态，规规矩矩坐着，说：“林主任，你把我想复杂了。你看，得意忘形的小人好对付，怕就怕这种富有心机的角色呀。”林主任给江志杯里添上水，借机又打量了一下对手。那么，到我家里拿走那些钱，也只是个偶然吗？是的，我的行为是偶然，而你的事情败露应该是必然。有一天公益协会要探望一批流浪儿童，为他买一些小食品或者生活用品，可进了商店，林姨忽然发现了几件羽绒服，说自己花钱要买，要买上几件送给流浪儿童。在付款的时候，我看林姨从钱包里拿出几张购物卡，他找出其中一张卡刷完，又问了下余额，收银员说账上还有20000多。我这个时候猜测，林姨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家庭背景。江志还告诉林主任，那次所谓的偷窃的确是偶然发生的。那天晚上他和林姨在酒吧喝多了，林姨醉得很厉害，呕吐中把衣服弄脏了，他只好扶着林姨到了边上的酒店。那天林姨知道爸爸出差不在家，于是拿出钥匙让江志到他家里取几件衣服回来。江志当时没少喝酒，到林姨家拿完衣服跑去洗手间小便，可巧合的是洗手间吊灯接触不良，时亮时灭。他看到墙角有个拖把，他拿起拖把想去敲打吊灯，也是喝多了，手没准头，一捅啊就捅到天花板上，就哗啦一声，天花板掉下一块来。江志看闯祸了，赶紧找张凳子爬上去，他要把天花板补好，可没想到就发现了这些钞票。通过这次会面，林主任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什么决定啊？他不得不接受江志。一天晚上，林主任把江志约到家里，亲自下厨做了几个小菜，打开一瓶好酒和他喝了起来。当着女儿林怡的面儿，两个男人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时事，说的还算融洽。林怡有事离开餐桌，这个江志好像是好斗的公鸡，马上是冷言冷语向林主任发起个进攻。他说了，这餐饭我是不想来吃的，可为了不伤害小姨，我才勉强和你坐到一个餐桌上演戏。林主任，你不要自我感觉良好啊。哎呦，一听这话，林主任这个后悔啊，这哪是请准女婿到家吃饭呢、啊、分明撞上了前世的冤家对头啊。林主任苦笑一下，小伙子，你是不为了让小姨受到伤害，我也是，在这点上我们倒是一致的。听林主任这么说，江志马上反驳说，不，这不一样，我对小姨的感情是可以拿到阳光底下晾晒的，你呢？你敢吗？林主任被气得没话说了。江志告诉林主任，林怡至今还不知道父亲的罪行，一直用极其自豪的口吻说父亲一生品行正直，从不干违背原则的事情。江志还说，当成捆的钞票从天而降的时候，林主任让他是三观尽毁。那天借着酒劲儿，他找个兜子把钱装走了，原来只想试探林主任，可没想到事后林主任真的没敢去报案。他确信这笔钱属于不义之财。江志是越说话越多，他说，在平常我最痛恨的就是贪官，后来咖啡厅会面，我的目的想亲眼看一看，看看你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是如何威风扫地的。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和林怡结了婚，在你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我会赡养你的，不过这与道德良知无关，我只是把你当作生物学上的岳父。江志这几句话真是刀刀入肉，剑剑穿心呐、啊！准女婿和准岳父有这样聊天的吗？毕竟在官场上历练了几十年，林主任掌控局面的本事还是有的。你来我往过了几招，他终于忍住了怒火。最后，他在书房里和江志达成了一个协议。什么协议啊？200万和50万的事情就当作没发生过，今后谁也不要再提。至于江志和女儿的感情能发展到什么地步，顺其自然，无论是分是合，都不能让林怡知道其中的内幕。定下这个协议，林主任顿时感到如释重负啊。他客气了一下，谢谢你，你给了我做父亲最后的一点尊严。可他没想到江志马话接了过去，不，你无所谓，我是想给林怡做女儿的尊严。听这话，林主任忍无可忍，啪，手中茶杯猛地摔在地上。江志弯腰去捡茶杯的碎片，捡完了一并放到林主任面前。林主任，破碎的东西是修补不起来的，今天的你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林主任、江志两个男人剑拔弩张，但双方也都有默契，他们都把林怡蒙在鼓里。林主任不动声色，他说江志这个人不错，希望他们能早日结婚，而且他还提出要把自己挂在某个亲戚名下的一处房产作为礼物过户给江志当婚房。女儿高兴坏了，拉着江志到交易中心把过户手续办了。过了没多久，房产证办下来了，林怡是兴高采烈，开始张罗着结婚的事儿。这天晚上，林主任背着女儿约了江志见面，他开门见山，姓江的，250万现金外加一套房子，我能给你的都给你了，现在你是时候离开小姨了吧。江志一直掌握主动权，可这次他糊涂了，哎，不会吧，你是想拆散我们？林主任恨呐，姓江的，当初你拿走我200万元的事儿，我可以不追究，可后来你专程找上门来羞辱我。

把我当成一个跳梁小丑来欣赏，这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接受的。听这话，江志更糊涂了。那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不反对到底呢？为什么还要赠送给我一套房子呢？提到房子，林主任得意的是哈哈大笑。年轻人，想和我斗，你和我是一个等级的吗？我告诉你，你得到的那不是一套房产，而是你敲诈勒索的犯罪证据。他至少能让你在监狱里待上10年吧。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
3: 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您。
4: 听众朋友们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3: 嗯，欢迎方老师。那上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秋天的水果哈。这期节目呢，我们同样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秋天的餐桌了。应该说这个虽然温度已经降下来了，但是在秋天呢，我们可能还不需要吃那么热乎的这个食物啊。那我在我们的餐桌上也会经常有一些凉菜，或者说有一些冷盘。那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应该说家家餐桌上都很常见的这个卤味儿啊。卤味儿呢，其实它是比如说卤牛肉啊、卤鸡蛋啊，还有一些香肠类的这个食物。那它的味道呢，因为是比较浓郁的，也比较醇香，因为它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这个炖煮哈，这个味道都已经渗入到这个食材的内部了，所以说也是非常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说是卤味食物呢也爆出了这样的一个大麻烦。那在有一个学会在桂林某酒店开会的这个期间呢，突然间有上百人同时出现了这个不适症啊，比如说这个肠胃非常难受，上吐下泻。

0: 也虚弱发烧，虽然程度的轻重不同，但是因为人数比较多哈，也是有一些重者呢这个入院治疗了。最后调查的这个结果呢，也是说大家都吃了同样的这个卤味的这个食物。那上来先问问方老师哈，这个卤味的食物为什么会带来就是食物中毒吧，这应该算是啊这样的一个肠胃的不适症呢？
1: 嗯，好，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日常都喜欢吃点卤味儿，
0: 嗯，
1: 但是发生这种急性的一些卫生事件，大部分都在夏天的时候或者秋天比较多一些，
0: 嗯，
1: 这个呢跟这个温度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一般我们的很多细菌啊，它喜欢的环境、温度，大部分都在15到35之间，是它比较喜欢繁殖比较快的一个这种温度，
0: 嗯，
1: 所以我们在冬天，你看温度比较低，细菌的这种抑制是比较高的，
0: 嗯，
1: 春天也是，
0: 嗯，
1: 春天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低，但是秋天和夏天是比较高，
0: 嗯，
1: 所以大家在夏天吃这个卤味的时候，
0: 嗯，
1: 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呢，你买的时候一定要去这个正规的柜台去买，
0: 嗯，
1: 我去柜台的时候，我经常看他们一些细节，
0: 嗯，
1: 比方说看看它里面的这个密封的环境好不好，
0: 嗯，
1: 有的人直接是从它不加密封的里面掏出来，这个我是不能买的，因为这个直接就没有屏蔽掉就是细菌和卤制品之间的这种隔离，
0: 嗯，
1: 如果不隔离的话，
0: 可是一般的这种卤味的窗口哈，
1: 嗯嗯，
0: 它基本上就是用一个这种透明的罩子把它罩起来，对吧，
1: 对，
0: 只是防止说这个蚊虫啊或者苍蝇，
1: 嗯，
0: 但是并不是像超市里这种真空包装的，
1: 嗯
0: 嗯，
1: 对，所以它呢其实要尽量的去隔绝
0: 嗯
1: 细菌的进去，而且像一些苍蝇啊一些蚊子的进去，
0: 嗯，
1: 这都会容易滋生。第二个呢，就是它放在里头，其实都会用一些低温把它放去保存它的，
0: 嗯，
1: 不会放在30度左右的，
0: 嗯，就是不会放在室温下。
1: 对，就是低温确实可以抑制一些细菌的这种繁殖，
0: 嗯。
1: 然后大家买的时候买回来就尽量的要洗手，
0: 嗯，
1: 就你不能说你买回来直接拿手一抓，
0: 嗯
1: 啊，然后或者是你买回来之后放在冰箱放2天，结果第三天、第四天再吃，那么吃下去出现这种刚才说的这种肠胃的问题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0: 那这次的调查也发现呢，说这个肇事的微生物啊确实是沙门氏菌，那惹来麻烦的这个菜品呢就是当时上菜的这个卤味拼盘。那也提醒我们说，在这个夏秋季环境的温度比较高，那可能我们在厨房去操作或者说去制作这些食物的时候呢，就不会像在冬天啊那么安全，对吧，它本身就是这个室温就比较低，那在室温比较高的时候，可能这些细菌就会自动的找上门来了。那今天呢也是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冷盘凉菜哈，在家里我们要怎么处理啊。先来说说这个卤味吧哈，比如说我们家吃卤味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会在商场买这种密封的香肠或者说一些卤鸡啊之类的，虽然这个买来是密封真空包装好的，但是因为家里人少，所以一次吃不了。那比如说把这个真空的包装打开了之后，我只切了一半的香肠，另一半方老师您觉得怎么样保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方式？
1: 嗯，就最好的保存就是不要去保存，
0: 不要保存，
1: 就把它全部
0: 扔了
1: 吃掉，
0: 全部吃掉，
1: 对，就是你家里面有多少人你就买大多少量的，
0: 嗯，
1: 然后有可能就是如果是稍微剩一点点，那么建议呢以安全起见可以不要处理掉，
0: 嗯
1: 啊，或者是把它用那种密闭的就是保鲜膜呀，
0: 嗯，
1: 包着之后，
0: 嗯，
1: 在4小时之内把它也吃掉就比较好，
0: 嗯，
1: 如果过的时间太长，特别容易产生这种细菌的滋生。
0: 比如说我们家可能会把这个真空包装打开了之后吃了一半，然后另一半呢就把它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口封一下啊，也没有完全密封，然后就放在冰箱的上层，您觉得这样会有风险对吗？
1: 有风险，就比较大。一般像密封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把它盖严了，其实里面的空隙还是很多很多的，
0: 嗯，
1: 这种空隙完全阻挡不了细菌往里头去蔓延，
0: 嗯
1: 啊，一般而且像冰箱，很多人的家里的冰箱啊可能不像王爽处理那么干净，它可能是菜也放，熟食也放，
0: 嗯，
1: 各种一些其他饮料也放，
0: 嗯，
1: 它比较乱，你没有及时的去进行清理，
0: 嗯，
1: 或者是进行分层的储备、
0: 嗯，
1: 这个时候它其实不同的食品之间或者不同的温差之间，它产生细菌的这种 能力，
0: 嗯，
1: 其实很强的，
0: 嗯，
1: 就很多人的冰箱你打开之后有一股异味儿，
0: 嗯，
1: 第二个呢，它里

0: 里面各种食品堆满了冰箱里头，这个其实都是不科学的，
1: 不科学。
0: 而且中国人有个特点，他买的东西啊，有时候一放上
1: 就忘了，
0: 三天就忘记了，再拿出来坏了，坏了之后，它只不光是这个食品坏，它产生的细菌可能在冰箱里头已经存在了，对别的食物也产生了影响，
1: 会有一个相互的污染和循环的这种污染的出现哈。
0: 对，所以一般是现买现吃，现做，处理掉。冰箱尽量不要放太多东西。
1: 我觉得这个方老师说的这个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状况哈。一般比如说一家三口很难说我这个现做，然后呢就刚刚好适量。我们家还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这一顿我的这个卤味拼盘吃了三分之二，还剩三分之一，打算晚餐接着吃，那我就会把它放在餐桌上就不动了啊，反正那个这个秋天也没有那么热哈，这个放到晚上应该也没事儿啊。您觉得这样会有风险吗？
0: 也有，
1: 也会有风险。
0: 毕竟家里的温度，不管是冬天还是夏天，都能维持在15度以上。这个时候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你实在要放，也实在想吃，不舍得浪费，那么建议你加一下热。
1: 加一下热呀。
0: 对，加一下热之后，一般高温。短时间高温可以抑制或杀灭很多的细菌的。
1: 那比如说我中午弄了一个凉菜，这个比如说大拉皮儿，然后拌了一个大拌菜，结果没吃完觉得晚上还能再吃，这种是不是也需要比如说加热呢？
0: 最好是加一下热。细菌大部分都怕高温。而且这种凉皮凉菜如果当场没有吃完，对身体来说还是不要再放的时间太长，因为你在吃的时候你用筷子啊，其实口水不断的来回口水中，然后放在里头也会促进这种就是细菌的增生，
1: 相互的污染哈。
0: 对，有些在外面有些还不洗手，来不及洗手，那手有时候也会传染一些细菌。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皮有酸碱度，有时候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那也有这个听众们说了，说他经常在店里买这个卤味熟食啊，什么鸭脖啊、凤爪啊、烧鸡啊，从来都没出过什么问题。说不像你们说的这么恐怖。
0: 这个其实第一个呢，他买的这个地方可能相对做的时候他安全卫生的条件比较达标。第二个呢，是他自身的体质里头的肠道的功能或者肠道自身的益生菌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对抗得了你一些细菌对肠道的这种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身体疾病的发生，它是需要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的。它并不是说你吃了一个细菌身体就会感染，人体它没有那么脆弱。我们听到的一些急性的就是食品安全事件，它都是有可能，第一个是这个细菌的含量超过了安全线很多。第二个呢，像同样吃的这样的人中也会有差别，有的人身体可能就没问题，有的人可能就有问题，它也跟体质有关系。然后第三个呢，大家可以发现一下，就是如果在一个城市待久之后，你同样吃这个卤味儿，你可能觉得没事，但如果你到上海，你同样还吃这个东西，你有可能就出现肠胃的不舒服，或出现一些不耐受。
1: 其实和环境也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吧？
0: 就是你换的水土，其实跟他们当地不同地方的，就是它的本身含有的这种菌群有关系。你吃多之后你身体比较能耐受了，你突然换到别的地方去，你肠道菌群很相对短时间容易紊乱。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换水土。所以你如果像出差换的很远的地方，建议大家呢，第一个要看看你平时是不是肠胃不太好。第二个呢，尽量的多补充一些益生菌和益生元，去帮助你改善你的肠道。
1: 其实说到底呢，还是说我们这个夏秋季节吃这个冷盘哈，或者是一些凉菜，其实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这个加工习惯和一个保存的习惯。那说到这个加工的习惯呢，其实就说到我们厨房里的一件事儿了，就叫分生熟，对吧？其实一开始呢，我们家呢只是说把这个菜板分一个生熟，有这个菜板专门是用来切这个 熟制的，比如说拌凉菜的时候用啊，或者切一些香肠啊，然后另外的菜板呢是比如说用来切菜或者肉，对吧？

0: 然后后来呢，就也有人提示我说，你不仅要把这个菜板分生熟，还要把家里的碗和盘子也分生熟。比如说你盛凉菜的盘子，就不能再盛别的这个和炒的菜要分开，对吧？然后呢，你的筷子也得分，你的勺也得分，方老师，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必要呢？
1: 就是我们去吃饭，经常会拿一个公筷，放在那儿，这个其实是比较好的一个行为方式，因为不同的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他携带的这种疾病的这个因子也是不一样，就是不同人在一起吃饭，本身它其实有风险的，就分餐其实有一定的好处。第二个呢，像刚才王爽说的，就是冰箱的分层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0: 冰箱还需要分层。
1: 对，就是把生的放在一起，把熟的放在一起，不要把生和熟炸在一起。那生熟炸在一起，它会引发一些交叉的污染和感染。这个对细菌的滋生太有诱惑力了。所以这个其实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平时在做菜啊，或者是就是做饭，尽量的时候，就是你买的那些生的东西，比方说生鸡蛋，或者生的蔬菜，或者是生的一些肉，就是不要在案板上放的时间太长。第一个呢，本身肉上表层可能会含有一些细菌，像鸡蛋特别多的像沙门氏菌，这个本身会带来污染，放在案板上，案板上再切别的菜，有可能影响别的菜。第二个呢，你的案板因为长时间放在那儿，有可能会一些动物经常参观，或者是经常性的有一些就细菌在案板上没有被处理，这个时候也会对别的菜有影响，尤其是你当场的菜没有做完，放在上头，然后又打包放在冰箱，这个其实就有问题。所以大家一些像鸡蛋壳，打完这个鸡蛋壳立马扔到垃圾桶，就不要再放在碗里头，放在案板上，也不要让孩子去接触，然后打完鸡蛋洗个手，就不要再交叉感染别的蔬菜。第二个，一些肉类的东西啊，就是最好让商家把你切成一份的量，然后拿出来一份放在案板上切完直接炒，就不要拿一块大肉自己案板上切来切去，然后切了又放在冰箱里头去，这样的话交叉的感染这个其实是可以避免的，而且也不是很复杂。
0: 其实方老师提到了我们冰箱里的一个就是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哈，就是这个生鸡蛋，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过啊，这个一般家里都会把这个鸡蛋从盒子里拿出来放在这个冰箱里，然后这个鸡蛋的形态呢看上去就是挺完整的，好像也很安全，对吧？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鸡蛋它这个诞生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个鸡蛋它的这个食品安全风险是非常高的。然后无论是你煮鸡蛋还是煎鸡蛋还是炒鸡蛋，这个鸡蛋是要洗的，对吧？很多人没有这个习惯，或者说你洗完这个鸡蛋你还是得认真的去洗手的，可能这样才能保证你这个在炒菜和制作过程中的一个安全。
1: 对，就是我原来看到很多父母早上给孩子煮鸡蛋，他是放在米饭里头一起煮，经常不洗，这个时候其实危险性特别大，所以大家
0: 这个高估了蛋壳的这个洁净程度啊。
1: 对对对，所以这个尽量要洗清洗干净，而且尽量要分开去煮，那有些现在买这种煮蛋器，它是单独煮蛋的，或者在温水中煮也可以，就不要跟食品放在一起去煮这个鸡蛋。而且大家就吃不完的东西，你不要把它放冷了再放在冰箱里去，就是你把它包好直接放冰箱就可以，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这种细菌滋生的这种能力。为什么像买酸奶，大家看这个放在热太阳底下的酸奶，再便宜就不要吃，因为温度一高，这个益生菌还有害菌早就发酵完了。放在冰箱呢，冷就低温保存的食品可以抑制大部分细菌的滋生，温度低它对细菌它是有很强的抑制的。所以呢，大家吃完之后不要先聊天，先把食品啊先处理好，该放冰箱的放冰箱，该分层的分层。第二个呢是尽量的要密闭好，就尽量去密闭，不能是百分之百密闭的很好，像那种保鲜膜呀把食品包好，然后不要认为菜热里面放冰箱有问题。
0: 对，我们这个老人哈，或者说很多民间智慧会觉得这样对冰箱是一种伤害，必须得放凉了才能放进冰箱里。
1: 现在这个冰箱质量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吧？
1: 是
0: 冰箱能接受这个很热的食物哈。
1: 你的身体倒是不能接受这种长时间放久之后从冰箱拿出来的这种食物，所以从这种 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吃完之后立刻把这种食物进行冷处理。
0: 嗯，
1: 然后呢尽量的不要隔夜。
0: 嗯，
1: 就当天如果最多中午吃完之后晚，就是晚上必须得处理掉，不处理掉就得扔掉。
0: 嗯，
1: 有些东西的浪费它不是浪费，它是对身体安全的一种保障。
0: 嗯，
1: 然后呢像晚上拿出来之后不要直接去拿筷子去吃，放在锅里头，放在微波里头去加热一段时间，等到菜热了，
0: 嗯，
1: 然后再去吃，因为低温已经抑制了一些细菌，
0: 嗯，
1: 然后呢通过拿出来高温的加热，
0: 嗯，
1: 又把一些残存的细菌又把它进一步的
0: 消灭了，嗯，
1: 这个时候你吃相对安全性很好。
0: 嗯，
1: 当然我们讲过身体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0: 嗯，
1: 你吃的很多的细菌只要数量不累积到一定的程度，
0: 嗯，
1: 或者你体质不差到一定程度，那么一般都不会发生这种急性的损伤。
0: 嗯
1: 啊，但是我们说这个所有的问题的发生一定是量变到质变。
0: 嗯，
1: 所以呢你的身体如果不做一些评价，一直一直拖越来越差。
0: 嗯，
1: 然后细菌你不做处理，然后放几天，
0: 嗯，
1: 放几天，两个因素一综合，
0: 嗯，
1: 你出现问题的概率就会大大的增加了。
0: 嗯，其实说到这个卤味儿呢，我自己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哈。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做饭都不会认真的去清洗这个鸡蛋的表面，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的一些卤味儿，它的这个部位哈，比如说这个鸡脚对吧，鸡爪子，嗯，然后比如说鸭脖，其实鸡爪子的清洗也是挺耗费水挺耗费功夫的，所以这种外食它的这个清洗程度和这个加工的过程真的是很难很难去保证的，说让你做到100%的放心。那也很推荐大家，就是如果真的很想吃这些卤味呢，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去制作，现在也有这种给你调好的卤汁啊，在这个商店的货架上去作为成品去出售的。其实如果自己能够在家里做这个卤味的话，应该是会更放心一点，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嗯，但是前提啊，我觉得你卤味还是不能经常去吃，
0: 嗯
1: 啊，就你卤味毕竟安全性还是跟新鲜蔬菜有一些差别。
0: 哦，为什么呢？
1: 味可以，
0: 嗯，
1: 啊，它里面有些人他会加一些钠盐。这种容易过量，
0: 嗯，
1: 因为这里头的卤味儿味道实在太好，
0: 嗯，
1: 有的人一吃可能控制不好这种量。
0: 嗯，就尤其是鸭脖子、鸡爪子这种，
1: 对，
0: 就是再配点啤酒是吧？再看场球，
1: 对，
0: 一下就吃多了。
1: 嗯，就很多现在年轻人本身生活就不规律，
0: 嗯，
1: 他的胃长时间精神压力太大，
0: 嗯，
1: 或者吃饭不规律，胃已经很脆弱了。
0: 嗯，
1: 如果再摄入过多的盐，这种盐对胃黏膜的损伤很大，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得胃癌，
0: 嗯，
1: 出现胃的炎症，
0: 嗯嗯，
1: 这其实就跟这种东一个风险西一个风险累加到身体不能耐受有关系，
0: 嗯，
1: 就尽量给身体减负，
0: 嗯
1: 啊，偶尔吃一次没有问题，不要过量的去吃。
0: 嗯，
1: 同时大家平时除了在吃这个之外，一定要注意肠道的这个益生菌和益生元的这种补充，
0: 嗯，
1: 因为它可以增加我们肠道的有益的菌群和种属，
0: 嗯，
1: 这个哪怕你吃坏了一些东西，那么有害的这种细菌在肠道里头被益生菌可以及时的处理或者压制，
0: 嗯，
1: 这个对身体也是有帮助的。
0: 嗯，
1: 同时呢大家尽量在出远门出差，老是不就是在全国各地飞的时候，
0: 嗯，
1: 尽量的要吃干净的，因为不同的地区它的菌株种类它其实不一样的，就这个时候你如果你乱吃当地的一些不干净的食品，很容易发生食物中毒。
0: 嗯，还有就是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确保这个食物它的这个卫生程度和安全性，嗯，那你就一定要经过一个高温的加热，
1: 对，
0: 就不要再去陌生的地方去吃这种冷盘或者凉菜了，对吗？
1: 对，
0: 嗯，
1: 对。
0: 那刚刚说到的这个去添加我们胃肠道的一个益生菌和益生元，我们通过比如说喝酸奶这样的方式就能够补充了是吗？
1: 这个很难
0: 很难啊。
1: 对，酸奶有些它基本上一个是活细菌的数量种类很少，第二个酸奶的糖分比较高，
0: 嗯，
1: 第三个酸奶有些它储存的条件不是很合适，
0: 嗯，
1: 所以大家需不需要补，怎么补呢？其实我觉得有必要先对你的胃肠道的黏膜功能，组织的这种状态，
0: 嗯，
1: 以及它肠道本身的菌群做一个早期评价，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如果吃坏东西出现这种拉肚子，
0: 嗯，
1: 或出现这种换水土的这种概率高不高，
0: 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就前几天我就遇到一个哎，我们的案例，就他的肠道平时吃东西很好，结果有一天吃坏，
0: 嗯，
1: 就是超市买一个东西吃一下吃就吃坏，同样给他一块买的就没有吃坏，就他的胃来我们做预警的时候，整个胃的组织是负担很重的，
0: 嗯，
1: 而且肠道的菌群比较紊乱，加上他的肝的负担也比较重，所以他吃稍微吃一点点不干净的东西就容易出 问题。
0: 嗯，
1: 啊，所以希望大家能。

0: 通过长时间的一个保存，如果你要长时间的保存呢，一定要再经过一次高温的加热。那也提示大家，在家里经过加工的时候，一定要这个分开生熟，无论是你的菜板、你的刀具还是你的餐盘，都进行一个生熟的这个区分。如果你是外食的话，那就更要小心了，一方面要在乎这个它食物加工的这个安全性，另外呢也是一定要去吃这个经过高温加热的。也希望本期节目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1: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舒服。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当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如果作为家长，在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可能你还发过这样的愁啊，那就是哎呦，这么漫长的一个暑假，这怎么样才能让孩子别整天拿着手机沉迷游戏看短视频呢？那现在呢，两个月都快过去了，就手机这事儿，在整个暑假里您跟孩子之间的这个斗争怎么样？您赢了吗？还是呢也找到了更好的方法？不过呢，可能绝大多数家长都会发现，在暑假里孩子和心爱的手机相处的时间，那确实比上学的时候多得多了。因为在学校老师管得严，进学校就得交手机，出门老师才会给手机，而且呢绝大多数学校的老师都不提倡带手机。不过呢，孩子暑假呢就不一样了，在家可能这手机就不太好管理了。另外在其他的一些比如兴趣班呐、课外班呐，可能也没有那么严格的管理。那眼看这个暑假就快结束了，这有的学校呢这都开始安排收作业呀、军训啊这种开学的事儿了，这孩子和手机的相处还是那么亲密。这开学了之后怎么办？暑假快结束了，怎么样才能让孩子放下这心爱的手机，收心准备迎接新的学期呢？万一为了这事儿啊，家庭之间发生了冲突，甚至呢矛盾升级了，该怎么办？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暑假都快结束了，怎么才能让孩子放下心爱的手机，为开学做准备。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采访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鲜鱼老师。鲜是鲜美的鲜，鱼呢是鱼市的鱼。那鲜鱼老师呢，他这是一个复姓，他就姓鲜鱼。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在暑假里他接到的这种家长眼看就要开学了，可是孩子放不下手机还沉迷手机这事儿，他接待的咨询。
2: 很大部分群体是大学生，前段时间刚接触的一个，考的大学还挺好的，但是人家就死活不想去，家里急的都没招没招的，就是心理出问题的时候，这些再好的这些东西，物质上或者名利上的东西，对他是没有任何意义。还有也有未成年十六七、十五六的，我们也直接给孩子做咨询，但家长必须陪同，不然就家长来咨询的，孩子出问题，孩子开始沉迷于，比如说拿着手机不这个不撒手，然后开始就是对于网络啊，对于这个视频呐、游戏啊，开始有这个上瘾的可能性，就有点苗头。一般是其实最小从小学八九岁就在开始了，但是八九岁的时候呢，家长的这个管控呢还能起到点作用，打了骂了说了是吧，收手机没收了，规定时间了。但是慢慢呢，就是比如一开始十分满分能管七分，慢慢就是开始趋向了五分三分，最后完全失控。不在家长过早的干预去限制他玩的方式和时间，而是在于家长及早的发现孩子对手机上瘾、游戏上瘾、网络上瘾，这个只是一个现象，这个现象背后真正的原因不是手机导致的，你把手机摔了砸了，他依然会想尽办法还要去搞到这个东西，所以不是手机，而是说亲子关系里边爸父母对孩子的第一教养模式出问题了，第二家庭关系和氛围出问题了，孩子会把他的内在心理需求、情感需求投射到、转嫁到手机网络，最后成瘾，然后成瘾以后就会完全脱离对人的依赖，对父母的关系、亲情的依赖，就会形成表面我们看到的跟父母对抗、打骂、冲击，甚至是伤害。最严重的我们接触的有这种打呀、攻击呀，这算轻的，完全超出我们的认知了，你都想象不到。
0: 当然了，孩子和孩子个性不一样，有的孩子啊，他的性格呢就比较容易对一件事情痴迷成瘾，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兴趣点不在这儿，所以呢能够自动屏蔽。去除掉个性因素，有相当一部分的原因在家庭关系当中，甚至呢父母的婚姻关系当中都能发现最主要的问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理解鲜鱼老师的这种分析呢？咱们还是来听他的介绍。
2: 父母对孩子的行为关注大于给对他的情感和精神方面的关注，就他更多的是管孩子的学习成绩、行为规范、吃喝拉撒，但是没有深度的跟孩子对从情感交流、对孩子的情感和情绪这方面的关注和这种及时的支持。

0: 补给是不够的。很简单跟你说个例子，就比如说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啊，那个谁谁打我了，他为什么打你啊，你干什么了呀，那他怎么不打别人呢？孩子受伤了，本来在学校肉体受伤，回家就心理受伤，孩子心里就已经跟父母拉开距离了。一开始孩子就会跟家长说哎一二三，家长每次都这样，最后孩子会干嘛，会封闭自己的内心，不再跟家长说心里话，他很痛苦啊，孩子他没有能力去解决痛苦呀，那怎么办，他就转移，他是有个本能需求，就是我得让我能够稍微舒服的活着呀。每个人方式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就比如说小孩很容易的就是拿到手机或者进到网络世界打游戏，他会从游戏里获得快感，那种感觉很开心，会充斥掉他的痛苦。当有的家长把手机什么没收以后，孩子能跟他发疯啊，那是孩子的心理支柱啊，你把他的心都给抽走了，他能不疯吗？所以家长看不到根源，只看到表象了，对孩子当众啊指责呀打骂呀，他这个看起来是说在行为上纠正孩子，但其实他严重破坏了孩子的价值感还有自尊，心理伤害的一种很严重的方式。好，第二个您说的，哎，很多家长对孩子，哎呀，很多的允许啊，很多的尊重啊，然后不那么管控打骂呀，都是奖励啊，都是夸奖啊，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出现了一个什么，出现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溺爱宠溺。被宠溺的孩子呢，其实他就是说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真实的体验，就是生活是有起有落，有高有低的，那么对他来说他的体验感是基本就像一条直线。还有这种宠溺的家长会有一个特点，在事务性工作上他会有很多的代替和包办，会让一个孩子失去自我，就他不会主动去自我负责，他内心真正来说他是没有目标和方向的，他是没有力量感的，那么他其实他是没有一个自我负责的习惯和概念的，那么他就会一个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价值感和这种存在感，那么就有可能是玩游戏，因为游戏里面会有及时的奖励，让他很兴奋，哇，我好棒，我好厉害。而父亲的一味的宠溺，并不让孩子获得自尊和那种强烈的存在感和价值感，不会让他获得。
1: 眼下呢，马上就要开学了，家长是特别希望孩子早早的收心，心里能够啊静下来。说到底，就是家长对于孩子这个升学和教育的重视。那咱们来听听啊，仙宇老师给咱们说说，快开学了，孩子怎么样才能够放下心爱的手机，把这心思啊放在读书上？
0: 重视教育是什么意思？他会很在意孩子学习这件事儿，反而容易趋向一个极端，就在意学习这件事儿。所以很多孩子受伤的孩子会说，我妈根本就不爱我，她只在乎我的成绩好不好，我妈爱的是我的成绩，不是我这个人。所以这样的孩子会跟父母在心里跟父母是决裂的。那么这种孩子还是又回到那个原点，为什么每个孩子他成长，他的人格形成哈，有四大基石。这四大基石是什么呢？就是核心四感，价值感、亲密感、安全感和归属感。而家长如果在行为在学习上特别的重视，一定他势必会忽略孩子的感受和情绪需求还有心理需求，那么孩子四感被破坏以后，他对自我的认知就是我不值得，我不好，那这样的孩子他就不会说按照你的要求说给你找好的学校你好好学习，全部用在内耗了，因为我不行我不好，全用在自我否定了，我去找一个就是让我舒服点的方式。所以他核心四感破坏以后呢，他内心心神不宁，心神不宁的孩子呢，他是没有能力去专注学习的，他本来就是一个在发育发展中的一个状态，又心神不宁，他没有办法专注学习。重视教育的家长不等于他会教，分数啊、成绩稳不稳定啊、名次啊等等，他首先对一，他对家长是刺激，第二他对孩子也是刺激，但很多时候家长被刺激以后就会把这个压力转嫁给孩子，又反过来更加的去控制和压榨孩子，让他更加的稳定去把学习提上来，但是孩子的压力却来自于什么？第一，学习本身，第二，来自于家长的这种压力，所以孩子是承受了多重压力状态下，因为他是人，他不是机器，他内心受伤了，他就行为上他就没有动力了。但家长不知道他行动没有动力是因为内在受伤了，所以孩子行为上去揪他，去管控他，去怎么怎么地，比较孩子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伤害，会直接打压掉他的价值感。你看人家那谁谁谁，你怎么就不行呢？啊，都俩耳朵一鼻子，怎么你就不成呢？哎，我就不信了，我哪你差哪儿了？我差哪儿了？这个就指责了，这个不是激将了。教育孩子是什么？孩子是一颗种子，是要根据他的特点引交缠，他需要多少水？他需不需要晒太阳？他是什么土壤能让它长得更茁壮？如果这孩子是一个绿萝，你泡在水里就行了。他如果是个仙人掌，他就得在干燥光照的环境里长得特别好，你非给他泡水里不就烂根死了吗？对，你得因材施教。所以激将法也不适合所有的孩子。
1: 我作为一个家长啊，我其实也在想， 孩子呢不是一张白纸，孩子和孩子不一样。

0: 所以呢才会有这同样的这父母，同样的家庭环境里，这小哥俩小姐俩亲手足之间性格差异很大这事儿。但是总体来说，有更好的环境肯定更适合孩子生长啊。什么叫更好的环境呢？您再重视教育，也不能时时刻刻把这个分儿啊挂到嘴上。这是我把宪宇老师的这个话给大伙儿翻译翻译，也是我的心得。也就如果呢，你时时刻刻把这个话放在这个分数上，放在这个成绩上，会引起孩子因为对亲子关系的逆反、讨厌，而产生对你所重视的这件事情的讨厌。他就啊，偏偏你不是重视吗？哎，我就要气一气你。极有可能啊，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产生这种逆反心理。也就是说，家长再重视教育这种事儿，眼瞧着就要开学了，这孩子还拿着心爱的手机，您也不能老提开学那事儿，还得在手机这件事情上和孩子呢多沟通多交流，给他更多的肯定，给他更多的激励，从而呢让他自觉自愿的接受你，接受你和他的关系，接受你的建议和你的看法。实际上呢，从刚才的谈话当中，宪宇老师呢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很多孩子走进网络甚至成瘾，来自于内心的对自己价值感的缺失。也就是说啊，他没有心力了，他在心理上啊，他有种无力感，他找不到自己的荣誉感，他找不到在网络之外能够给自己价值感的东西。即便呢父母说啊，孩子你真棒，但是他心里知道我不好。即便呢父母说啊，我相信你，这种的对孩子的这种心灵鸡汤式的鼓舞，但是孩子内心明白我做得不好。其实每一个走进网瘾、走进长时间的对电子游戏迷恋的孩子，他内心首先啊，他是一个不幸福的孩子，他甚至是一个有挫败感和自责感的孩子。那这么说起来，孩子也好可怜啊。也就是说呢，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没有得到他足够他想得到的荣誉呀、关爱呀、自信啊等等，于是呢，他选择了沉迷或者说是逃避。那咱们还是来听宪宇老师的介绍。
1: 网瘾背后反映的是孩子内在的一个内在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转嫁方式
2: 对
1: 没有得到正常的满足。当父母对孩子指责打骂的时候，首先破坏了亲密感、价值感、安全感，全部破坏了，还有归属感。归属感是什么？就是我感受到我在父母这里我是被充分允许接纳的，我是被懂得的。所以现在大多数出问题的孩子呢，就基本上孩子家长是看不懂孩子，他看不懂，就因为看不懂才会错位嘛，才会用错误的方式去沟通去交流嘛。所以就是看懂孩子因材施教，真的是要孩子轻松而优雅，没有那么难。
0: 其实啊，你自己的孩子你没看上，你对他不满意，即便你在他的面前没有批评他，没有唉声叹气，但是他其实都是能感受到的。我们有没有给我们的孩子真正他需要的？除了吃喝穿用，他回到这个家他最想要的是什么？首先是理解，理解他作为学生啊，他也不易，跟我们呢在职场当中也一样，谁不想表现得更好点儿？但是呢，有时候呢，他出于在这方面啊平时的积累，他的天性甚至他的能力，他呢可能没有做到自己希望的那么好。另外呢，环境呢可能呢对他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影响，有的时候呢会有一些恶劣的环境，比如同学对他的不高的评价，老师呢当众的批评等等哈，这些呢都会影响到孩子在学业当中的表现。可是回家了之后，这些他能不能都和父母敞开心扉的去交流？他讲了这些之后，父母能不能理解他、安慰他，进而呢信任他，给他心灵的力量？每天回家真诚的、高水平的一句高质量的鼓励的话，比如说哦，你今天一回来就把你的学习计划制定好了，我看看，哎呦，你制定的紧锣密鼓啊，如果我来给你制定学习计划都不一定有你下手下的这么狠呐，看来你对时间非常的珍惜。行了，别多说了，赶紧做饭去。再说有可能就会说，那你可要好好执行啊，你可别最后两项没完成啊，那他的心气就会泄掉。所以我在想啊，我们父母能做什么？我们父母首先是要接受自己的孩子，接受他的短板，接受他的局限，其实呢这是接受自己。其次呢，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信任他，让他呢生活在你对他的相信和鼓励的眼神和话语中。如果你做不到，那你就少说话，只做饭，不要给他负面的挫败他成就感、荣誉感和尊严感的话。当然这也很难啊，因为呢有时候啊先得说服的是自己，接受的是自己。那节目最后咱们一块来听听啊，宪宇老师给我们说说什么情况下就能够判定孩子确实

0: 于是成了网瘾。那仙宇老师呢，他对这些家长有什么治疗的建议？
1: 就是玩手机不等于上瘾，然后玩手机也不等于是性都有问题。对于小孩来说哈，他们的手机呢已经成为了一个社交功能了。就比如说他们为什么都会玩游戏呢？他们也会用他们的方式去找到他们的这个群体的共同语言，那么势必他需要去通过网络来获取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现在的孩子哈，他们已经不太可能说完全不通过网络，不接触网络，如果这样他会被群体孤立，这个是势不可挡的一种趋势。就是家长要杜绝的不是孩子跟网络跟手机跟电子产品接触，而是让孩子有自我管理使用频率的能力，这个才是家长要下功夫的。孩子拿上他是工具还是魔怪，就在家长眼里不取决于这个东西本身，但是使用人的状态习惯和自控力自我管理的能力才是根源。说你跟他要回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有的孩子就很行给你吧，有点不舍太正常了，我用和不用切换的状态和速度，这个孩子除了手机以外，他对其他的比如人际互动他怎么样，如果说这个孩子完全不跟人交流沟通了，其实这个时候就已经很危险了。但他跟人际关系也很嗨呀，跟朋友出去聊出去玩啊，或者跟人互动啊，或者跟父母互动啊，在家里有猫猫狗狗啊，这个网络只是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成瘾是什么？谁也别动我的这块奶酪，这个叫成瘾了。有的孩子真的护那个手机跟命似的，所以手机只是工具，本身不会有妖魔化的东西。根源还在于什么？家长跟孩子关系是非常 OK 的，所以你要么让他玩，或者你给他限制，给他规定，商量好了怎么样都 OK， 就关系 OK 了，你怎么管他都不是问题。但如果关系不到位，你用再好的方法，你用再好的时间管理去管他也没有用，因为关系破坏，我不 care 你，我根本就不听你的。就是家长的状态、情绪状态、他的面部、他的肢体语言以及他的起心动念，这个看不见的部分和看得见的部分。所以家长在这种情况下，首先他要知道自己着急了、起火了，你这个时候如果凭着你的本能夸出去了，是横着出去的，不是你说那话不对，是你那个状态已经，就像您说已经带着攻击指数了，孩子自然就会反抗你，因为你谁被攻击谁不反抗啊，肯定反抗了。所以这个时候心法是什么？调整自己，首先要看看，如果说你只是希望他在规定时间内把作业写完，那么你不用管他在玩手机还在写作业，提醒孩子，咱们说好的哈，9点钟写完作业，10点钟前睡觉，然后呢其他的时间你自己安排。那即便提醒到最后了，他就是他要熬夜写作业，那也是他要承受的。课题分离，家长是提醒的作用而不是掌控，不是这样的，你只是一个提醒作用。我可以说啊，别的没你到学校老师又批评你这么喜欢，后来又找我，可以用一个稳定的状态跟孩子沟通，把利弊跟他说清楚，其实相信哪个孩子会做好他应该做的选择。
0: 老话说得好啊，这泥鳅姓捧，小孩姓哄。我想啊，这种哄它不是一种自我维护，哎，孩子你真棒你真聪明什么的，它是一种接受，它是一种信任，它是一种尊重，它是一种鼓励。不贬低孩子，不辱骂孩子，不嫌弃孩子，更不放弃孩子。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一个好的婚姻关系才更有可能，有一个良好的状态才更有可能和孩子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正常的状态。那不管你的婚姻状态是什么，我都建议我们家长啊做一个稳压器。不管你在工作当中，你在生活当中，是你自己的职业，你自己的婚姻有什么问题，面对孩子的时候啊，你都能够把你的血压，把你的电压啊进行转换，变成一个正常的输出状态，让他面前呢是有一个没有埋怨、没有恐惧、没有挫折心理的一个正常的家长，能够给予他更多的尊重、更多的爱护，而是呢温柔而坚定的教育，然后给予他相应的鼓励和支持。那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啊，我采访王殿军老师，他对孩子怎么样用好手机、用好电脑，他对家长怎么样教育孩子使用手机，他的一些意见和建议。
2: 大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这个智能手机了，那孩子们未来18岁以后上了大学，他肯定也会像我们成人今天这样一样，手机几乎就不离手。他如何学会正确的使用手机，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素质。我的基本观点就是，孩子都已经高中生了、初中生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学会让他会驾驭这个东西。学校教育的目的是教会学生如何走向社会的时候，如何能够适应社会，如何能够规划好自己的学习生活，所以这是成长的一部分。就像我怕学生出事，不让他去水里，然后又希望他未来能游得好， 太难了，我反正都

0: 观点可能不一定所有家长和老师同意，但我认为就是引导他正确理解，控制自己。大家说我控制不了啊，他就非要玩，我觉得就是要好好的协商，好好的沟通，给他讲道理，定立一些比较可行的办法啊，或者通过一些手机软件呀，对他的使用时间进行控制，对如果能遵守进行奖励，家长能够平心静气的和孩子还老师一块儿的讨论使用手机不当的啊，就是上瘾的或者是喜欢玩游戏的等等，作为个案好好的研究处理。绝大多数孩子其实没有这个问题，不能认为所有孩子都会出这个问题。我自己认为家长呢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比较民主啊，要把孩子的积极主动性调动起来，要有一系列监督使用的这种手段。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会觉得奇怪，那什么为什么人家有些孩子非常能够合理的正确的管控手机，使用手机，而我们个别的你就根本管不住。我认为这个事情的根源还是在小时候，可能关注这个事情的更多的是中学生，提醒那些小学生甚至幼儿园阶段的这个孩子家长啊，第一让孩子对这个手机要司空见惯，第二呢一定要不断的给他强化，就是说这个手机看时间长了对眼睛不好，有些东西呢不适合你小孩玩，然后不能够让他从小养成了一个依赖手机，天天在上看动画片玩游戏。实际上这种依赖手机或者玩游戏或者看动画片看得没完没了，其实这习惯是家长帮助培养起来的，等他长大了你发现他已经成为一个习惯的时候，你再去制止就比较困难。
1: 对，
0: 但总的来讲离开这种移动终端，孩子们那就是远离现在的世界，他将来要走入世界，你不让他了解现在的世界的真实情况，他怎么样走向世界？正确使用，学会管理，就是我们学校要培养学生的一种素质和能力。
2: 眼看就要开学了，哪个家长不希望孩子这会儿啊，把这个暑假作业呢好好的捋一遍，查查缺，甚至呢精益求精，然后呢静下心来自学一下新学期的课程，在自己学习的课程当中呢就更有信心，也更有兴趣，而且呢收获也就更大。但理想啊虽然很丰满，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困难，咱们还是得想办法实现咱们的理想。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一句话，千万别在开学前，因为呀要孩子手里的手机发生冲突，出现应急事件，那就得不偿失，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激化矛盾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无微为安，无所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吸尘器的推销员来到了小威克家，敲开门之后向小威克问道：哎，小朋友，你家需要买一个新的吸尘器吗？
2: 哦，先生不必了，你可以问问隔壁的汤姆，我知道他家该买一个新的吸尘器了。
1: 哦，你怎么知道他们家该买吸尘器了？
2: 很简单，我们家一直都是

0: 借他们家的吸尘器用的。
1: 杰克五岁的时候，爸爸开车带他去一个亲戚家做客，爸爸的车开得飞快，远远超过了最高时速，并且还对儿子说：哦，杰克，我的孩子，咱们的车后面有没有警车跟着？
0: 爸爸，有。
1: 跟着咱们的警车的警灯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0: 开的。
1: 什么？
0: 关了。
1: 什么？
0: 现在关了。哦，又开了。哦，又关了。哦，又开了，又关了。
1: 小史蒂文和他的父母来到了爷爷家，爷爷很疼爱史蒂文，但是小史蒂文不是特别喜欢爷爷。到了晚上，玩累了的小史蒂文突然问爷爷：
2: 爷爷，爷爷，您以前也是一个小孩吗？
0: 那当然了，小史蒂文。
2: 哦，那太可怕了。
0: 为什么呀？
2: 爷爷，您想想，一个秃着脑袋长着个大胡子的小孩该有多可怕呀。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老爸老妈吵架，老妈越吵越气，挥拳要打老爸，老爸身手敏捷，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老妈还在气头上就说道：
4: 抓我手干嘛？你抓我手干嘛？
5: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6: 飞机上坐着一对父女，父亲30岁左右，女儿6-7岁，空姐非常漂亮，父亲忍不住多看了几眼，女儿说道：
7: 看什么看？你觉得有意思吗？我妈也不在，你怎么就这样？
8: 哎呀，你快吃东西吧，少废话，要不然以后不带你出来。
7: 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我就不明白了，我上辈子怎么就爱上你了？
1: 小华和老婆吵架以后，一个人来到房间，郁闷的闭着眼儿躺在床上。不知什么时候，上幼儿园的儿子站在床前，用同情的口吻问：
0: 很郁闷是吗？
1: 小华睁开眼睛看着儿子，叹了口气。儿子一拍小华的肩膀，又说道：
0: 哎，女人都这样，我已经忍她很久了。
6: 小明一个人下楼吃饭，但是他今天一直打嗝，对面坐着一个5大3粗的猛男。小明一边打嗝一边吃，突然对面的猛男拍了一下桌子，怒视着小明。小明被镇住了，对视了10秒以后，小明冷汗都下来了，心想打架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人家胳膊还比他粗，腿也比他粗。然后这个大哥突然说话：
5: 大哥好了吧，我以前就是这么治的。
3: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小学的音乐老师在上完自己的音乐课之后，突然跑到了校长室里，哭哭啼啼地对校长说道：
2: 校长，我这活是没法干了，您不知道，刚才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给学生们示范了一首歌，在我唱完之后，他们热烈鼓掌，可是……
0: 哎，行了行了，那你哭什么呀？
2: 可是您不知道，校长，那些学生们，他们一边鼓掌还一边大声喊。
0: 喊什么了？
7: 老师，您真是太棒了，您是我们见过的最棒的口技演员。
6: 父亲带儿子去看了一场精彩的演出，在回家的路上，父亲问孩子：
0: 孩子，你刚才看到的那个歌唱家，他每唱完一首歌之后，他都会用手指着后面的乐队最前排的那个指挥向观众鞠躬，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2: 爸爸，我知道，那是因为歌唱家想把所有的缺点都推在那个指挥身上，并且请观众原谅他。
6: 安德森对他的老邻居

0: 多纳说：“
1: 哦，多纳尔，我听说你的儿子外出已经很多年了，想必现在应该是功成名就了吧？”“
2: 啊，功成名就不敢说，反正警察是很看重他的。”“
1: 哦，真的吗？”“
2: 是啊，前两天我在警察局看到一个通知，通知上说，谁能找到他，就给谁10万美元。”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7: 저는지금조선소송향해서부간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0: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1: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ei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2: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3: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当经典好歌唱响的时候，又到了我们和你分享怀旧音乐的时间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广播频率，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这个时段是由星宇为您直播，陪您一起听听老歌的时光留声机。朋友们生活当中都很繁忙，有的时候会焦虑不开心，但愿这里的50分钟每天的直播，星宇通过电波和你分享的花月坛精选经典老歌，能够暂时安抚你繁杂的心情，能够带给你哪怕简单的快乐。经典老歌像是我们生命当中无可替代的珍贵的精神礼物，对吗？动人心弦而又晶莹闪亮。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

0: 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桃花朵朵开，爱我久久，就是我们刚刚听的这首歌，很温暖小情歌，很喜欢这一种，就像苏打绿唱的小情歌那种风格一样，春风拂面的感觉，没有太多情感的抒发，更多的是一份轻松和惬意。还有浪花一朵朵，大肚腩啊，阿牛唱的都是这种音乐，还有翻唱的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星星亮了等等，都是这样的，和她的长相非常契合。阿牛前一段时间还在电视上看到她参加央视的综艺节目，76年出生的阿牛今年已经50岁，但是看起来也就是30岁左右的模样，她本来长得就是娃娃脸，再加上性格呢特别的外向而快乐，因此说你看着一个人的心态，如果年轻，对于一个人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愿大家每天都尽量调整心态，有一份轻松愉悦的心态，那么闲暇的时候听听歌，让自己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暂时逃脱，也希望这里的音乐能够给你一份简单的快乐。爱我久久，依旧来自于阿牛。这里正在直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愿长大后的我们在繁嚣的世界当中也能够保持一份简单的童心，这童心不是幼稚，而是一份能够体验生活的单纯的快乐。王铮，我们都是好孩子。王铮这位女歌手呢，在华语乐坛算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你提到她的这个歌手的名字王铮，会有很多朋友就会感觉好像没有听到过，但是你听她的歌，我们都是好孩子，越单纯越幸福，还有没有人能比我更爱你，想着你睡不着等等经典作品，也是很多朋友

王铮的声音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声音，听他的歌就像是心灵被洗涤过一样。王铮水木年华演唱没有人比我更爱你，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您正锁定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你好，我是星宇，来听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来自于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电影主题曲，由那英演唱《默》。

0: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1: 好的，升级前，亲爱的朋友们，天气阴晴，冷暖不定，心情也会有起伏。但愿生活当中的你，把健康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拥有挣钱挣得多，那么就多花点；挣钱挣得不多，就少花点。那其实没有什么比健康和安全更重要。愿我们每天心情是晴朗的，身体是健壮的。生活也愿你的生活是美好的。我是星宇，感谢您关注收听到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记得每天来这里听听老歌，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上午的9:40到10:30。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拜拜。

0: 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北安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又暗，明暗，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从这个逻辑来看，似乎萱草也不会是星野海的，而萱草在小村屋里出现，很有可能小村屋就是李和杀手居住的地方，至少是他短暂停留的地方。那么星野海很有可能找到了李和杀手，才在小屋被害的。我说的，海真的是被李和杀手杀死的。站在门外的樱庭香子表情激动，脸色苍白。我们邀请你过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儿。我说的，艾瑞克，我很痛苦，我最近总是能看到海的影子，我甚至觉得有一天我在街的对面就看到他了，但是一瞬间他就消失了。我说我看到了海的鬼魂，他们都不相信。樱庭香子的状态很困惑。看到了星野海的鬼魂，米歇尔的表情显示着他已经把眼前的樱庭香子当成了疯子。最近的我越来越想念乐文熙，可是我又怎么告诉他，其实一直在他身边的凡尔纳就是他一直朝思暮想的简庆呢。还记得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甚至因为他平凡的样子而有些失望，但是渐渐的，我被他那种既害怕又要探索的精神所感动了，也被他的真挚和善良所感染。他迷迷糊糊的，却有着超人的想象力，他并不艳丽，却总是在傻傻的笑容里让人觉得可爱。如果有一天他知道我和凡尔纳就是同一个人的时候，他会不会因为愤怒而离开我呢？还是会因为惊喜而更加喜欢我？可是，真正的简庆是不可以靠近他的。在发什么呆，简庆？由美坐在我的对面，我都没有发觉。啊，我只是在想点让我很迷惑的事。我搪塞着，看你一副被情所困的样子。

样子。好了，找你有正事儿。我从警方那里好不容易拿到资料，村屋里 A 型血的人是星野海， AB 型血的人是一个叫岸谷秋的人。这可是从警方的 DNA 档案库比对之后的结果，应该非常准确。不过更奇怪的事儿还有，樱庭香子告诉我，这个岸谷秋是星野海最好的朋友。说话的人是刚刚赶到的米歇尔。我只是两天没有参与调查，你们就发现了这么多事情。我有点怨他们没有告诉我进展。 Eric， 你最近的情绪不太好，好像在为什么事情发愁的样子。米歇尔是在关心我。不要谈我的事情了，还是回到案子上来。我有些想逃避别人窥察出我的沮丧。既然小屋里面的三个人一定有一个是里和杀手的话，那么可能的人只有岸谷秋和另一个血型为 O 型血的人。我已经把米歇尔在植物的叶子上提炼出来的样本拿给警方了，但愿他们能够确定那个血型为 O 的人到底是谁。由美说着，那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先确定岸谷秋到底是不是里和杀手。我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岸谷秋失踪了，他的家人也报了警，他已经大半个月的时间杳无音信了。由美说道，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星野海经过多番追查，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竟然是极其变态残忍的里和杀手，而里和杀手也因为自己的行迹被发现而杀死了所谓的朋友。他甚至冷血到依据他惯常的手法杀了人之后，又把尸体装入礼盒送给樱庭香子。米歇尔似乎正发挥着他幻想自己是侦探的想象力。别忘了还有一个可疑之处，就是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追查到底是谁委托星野海去调查礼盒杀手的案子呢。星野海的助手说他对此毫不知情，因为这个案子完完全全都是星野海一个人在操作。为什么星野海要对所有人隐瞒这个案子的委托人以及他调查这个案子的过程呢？就连他女朋友樱庭香子也什么都不知道。由美提醒大家，而且岸谷秋可是一个女人，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残忍变态的女人？我感叹道。你可不要小看一个女人的力量。由美的眼睛里闪现出了因为我歧视女人而有的愤怒之火。天哪，女人们。风和日丽的一天，我却被由美带到了一个阴暗的档案室里。她说她要向我证明一些事情。这个执拗的女人啊，我心里感叹着。你可不要小看女人的力量。血腥玛丽不知道喝了多少女人的鲜血，墨西哥的女连环杀手沉默夫人也杀了十几个人，还有美国洲际公路的女连环杀手毒蜘蛛。 OK 我知道女人也有可能是连环杀手，而且同样很残忍。可以了吧，你把我带到这个阴暗的档案室里就是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吗？或者你再向我说明岸谷秋就是那个一直被追查的里和杀手？不，刚好相反，我是想向你证明岸谷秋不会是里和杀手。由美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所以你的档案室里会有一些东西可以向我证明他不是杀手。我想我明白由美的意图了。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我收集了大量的谋杀案资料，尤其是那些谋杀案的罪犯，还有连环杀人案的罪犯，包括欧洲的美国、英国、加拿大，还有亚洲的日本、韩国、中国等等，目的就是想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些杀人罪犯的特征，除了心理的、动机的、手法的，还有一些过去从来不曾被关注的视角，比如他们的脑组织、他们的血型，还有星座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把杀人犯重新归类的依据。由美介绍着，那么你的星座杀人理论也是这些当中的一项了？我问道。是的，不同星座的人在谋杀思维和谋杀手法上是完全不同的。通过我调查的所有杀人犯的数字可以显示，白羊座的人是最喜欢激情杀人的，他们通常并没有事先的预谋，

0: 但是因为突然被激怒而杀人，而天蝎座的人是最善于报复，也最具有智慧的，他们会采取很多不可能犯罪的杀人来谋杀，比如像密室杀人这样的方法来杀死别人，而且由于他们太狡猾了而难以破案。最富有创意的杀手是双子座，他们狡猾但却疯狂，不露破绽，却喜欢用夸张的方式来展现他们的战果，甚至杀完人之后还经常隐匿在被害人家属身边偷偷微笑。由美一一介绍着不同星座的谋杀特征。我明白了，礼盒杀手是一个心思缜密、富于谋杀的创意又几乎没有任何破绽的连环杀手，而且他还能设计出一套明目张胆地进入公共视线却依然逍遥法外的谋杀模式。这个人最符合你所介绍的双子座的杀人方式。可是失踪的岸谷秋却是处女座的，处女座的杀人方式是力求尸体的完美和永远不被发现，他们是极其谨慎的，绝对不会把尸体公然的当作礼物送入公众视线的，而且也不会把尸体搞得那么破败不堪。如果根据这个逻辑推测的话，那岸谷秋还真不符合礼盒杀手的特征。我分析着。对，你很聪明，对什么学科和理论都一点都透，虽然凡事都有例外，但是我觉得从岸谷秋的性格、经历和其他背景来分析，他不会是礼盒杀手。由美一副孺子可教的模样，樱庭香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糟糕，她总是说她看到了已经变成白骨的星野海。精神科医生认为她因为太想念已故的男朋友而导致时常产生精神上的幻觉，再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疯掉。在星野海最后停留的那个小村屋里留下的三个人的血迹已经排除了两个人是礼盒杀手的可能性，那么最有可能是礼盒杀手的人就是那个至今也没有在警方 DNA 档案库里找到对比结果的血型为 O 型的人，又或者小屋里还出现过第四个人。如果真的有第四个人，除非那个人是外星人，否则他怎么可能连一点点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呢？没有指纹，没有血迹，没有脚印，所以在我的判断里，小屋里根本就没有出现过第四个人。那么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神秘的 O 型血人。这天米歇尔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重大发现，让我马上去他的实验室。你一夜没睡啊？怎么这么憔悴，蓬头垢面，目光呆滞，好像中邪了一样。我看着眼前的米歇尔吓了一跳。艾瑞克，我的一世英名都毁在这个案子里了，我犯了一个严重的致命的错误，那个小屋里根本就没有一个 O 型血的人出现过，因为那个血型根本不是人类的。米歇尔显得有些痛心疾首。难道真的是外星人？我也有些震惊。你在胡说什么呀，哪有什么外星人，那个血型是植物的血型。米歇尔瞪了我一眼。那就更离谱了，植物怎么可能有血型呢？我简直觉得米歇尔无理取闹。很多生物的机体内都含有血型物质，决定血型的抗原性和基本物质是氨基多糖和蛋白质，由于氨基多糖的差别很大，结构差别更大，所以不同生物的血型物质的差别也很大，而小屋里的那盘萱草上所产生的血型物质就和人类血型物质极其相似，所以在血型检测和 DNA 检测时都没有完全区分出来，又或者说警方的法证人员忘记了植物有血型物质这个特点，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彻底的检验，才一直误以为存在了一个神秘的 O 型血人。米歇尔极力地解释着。 My God， 那岂不是把这个案子又进入到更加复杂的境地了？我们似乎又回到了原点，现在最有可能是礼盒杀手的人就是星野海和岸谷秋了，可是星野海死了，岸谷秋也被由美排除了可能性，那到底是谁才是礼盒杀手呢？真是活见鬼了。我突然之间感觉到很郁闷，甚至是对这个案子感觉到了有些绝望。这一阵子你很忙吗？柏拉图的人说你请了假，我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情呢。 坐在我旁边的乐文西关心地问道。只有回到柏拉图的时候，我才觉得我是真正的放松。乐文西，要是有一天我突然就失踪了，你也会疯狂地找我吗？我看着他，期待着他的答案。怎么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你失踪了，你不会是得了绝症，或者是仇家追杀，不想连累我之类的吧？我们是不是在拍电影啊？乐文西笑得很开心，因为他以为我在开玩笑。沉溺在李和杀手的案子里太久了，我感觉到很累，很想休息一下，于是就搭了2个小时的飞机飞去乐文西所在的城市，在柏拉图图书室里继续扮演着我的服务生角色。乐文西依然不知道凡尔纳就是简庆。你除了知道我叫凡尔纳之外，你从来不问我的真实姓名，也不问我的过去，在我消失的某段时间里也不问我去了哪里。难道我在你的生活里就那么不重要吗？我问乐文西，甚至有点责怪和抱怨。你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我没有勇气知道你到底有多重要。我想我和你说过的，在我的心里始终有一个占据着重要地位的人，虽然我从来不曾见到他，但是他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精神世界。乐文西的表情也变得严肃或者悲伤起来。我明白，他还在留恋 MI 论坛上的那个007号专员简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坐在他身边的，就是他朝思暮想的007号专员简庆，一个只能用扮演别人的身份来接近他的人。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是尤美打来的电话。艾瑞克，我知道你快要被李和杀手这个案子弄得疯掉了，但是我看你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你一定会崩溃的。尤美的语气有点凝重，又有点戏谑。又是什么新闻啊？我有点无奈。李和杀手把暗谷秋变成了礼物送给他家人了。这一次他全身的血都被抽干了，还穿上了洁白的天使裙。尤美说着。好吧，等我回来再处理。我挂掉了电话。凡尔纳，你的脸色很不好，电话里说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乐文西还是关心我。是，家里出了点事儿，不过我能应付的，不要为我担心。我敷衍着。神秘欧先写的人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人，暗谷秋也成了李和杀手的猎物，星野海也是猎物，一切线索突然全都断了，我们的案子陷入了平静。回到日本，我有些沮丧，刚下飞机就见到了已经等候在机场的尤美和米歇尔。暗谷秋的家属要为暗谷秋举办葬礼，电视台和媒体记者都会来的，我们也去参加一下吧。尤美说道。这样只能让李和杀手痛快淋漓地欣赏自己的杰作了。我有些无奈地说着。到了葬礼的现场，真的有很多电视台和记者。大家其实都很好奇，到底棺材里的暗谷秋会什么样子。牧师念完了追悼词，大家一一走到暗谷秋的墓棺前，为他献上一只美丽的百合。媒体也对墓棺里的暗谷秋的遗体进行了拍摄。暗谷秋的遗体会在明日上午正式安葬，所有在李和杀手一案中痛惜被害者暗谷秋的人都可以到教堂来为他献上一支百合，送这个美丽的女子最后一程。电视台的女记者报道着。入夜时分，教堂里的温度也开始变得低了起来。我、尤美和米歇尔躲在幕布后面。哪有人敢在半夜的时候来教堂只为观摩一具尸体啊？而且暗谷秋被抽干了全身的鲜血，还穿了白色的长裙，简直就和日本传说中的女厉鬼一样。我们守在这冰冷的教堂里真是一种折磨。我有些抱怨。我想我们要等的那个时刻来临了。尤美示意大家安静下来。这时只见一个人影渐渐从教堂的大门走向了暗谷秋的墓馆。在教堂蜡烛光的映衬下，我慢慢地看清楚了这个人的脸。 这个人的手里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他冷冷地看向棺材，然后他脱下了岸谷秋身上的长裙，把他手里的长裙给岸谷秋的尸体换上。这个人就是星野海。原来你没死，那么那具白骨究竟是谁的呢？由美从幕布后面走了出来。你是特意在这里等我，还是被你发现了我的秘密？我不喜欢我的逻辑被人揭穿。双鱼座是最浪漫的星座，所以适合双鱼座的人的死亡方式也要非常浪漫。在你的礼盒里，它变成了被肢解的雕塑。天蝎座神秘而蛇蝎，适合天蝎座的死亡方式也是狠毒而奇特，在你的礼盒里也变成了它凌迟的碎片。而处女座最要求完美的星座，适合它的死亡方式也一定要完美纯洁，在你的礼盒里它变成了无瑕的天使。看来你研究了我的每一个猎物的背景资料和他们的死亡方式。岸谷秋是第十二个被你杀死的人，他是处女座，必须在你的礼盒以最完美纯洁的方式呈现。可是他的白色长裙脏了，你是绝对不会忍受自己的猎物不符合你的逻辑的，所以当你看到他的长裙脏了，你一定会来处理这个缺陷的。因为在连环谋杀的逻辑里，你也是个要求绝对完美的人。不错，你似乎开始了解我了。我唯一没想到的是，你居然是星野海。他不是星野海。说话的正是眼睛里含着泪水的樱庭香子。看来星野海对于警方的犯罪研究来说还是具有一定意义，所以即使以那么残忍的方式杀了那么多人，他也不会因此而马上搭上他的性命。米歇尔说道。不是星野海，星野川，持续五年的十二起连环谋杀案终于告一段落了。他的犯罪模式和思维方式简直值得犯罪学家去研究去学习了。由美无奈地笑说，人人都说你是星野海的幻想，说你疯了，但是要不是你的执着，到最后还真的很令人费解，无法发现谜底。我对身边的樱庭香子说道。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暑热难耐，人也容易烦躁，尤其啊是老年人容易情绪激动，导致心绞痛、血压升高等疾病的发作。伏天养生要调心、养心、清心、除烦。在中医看来啊，日常生活中哪些事情对情绪很重要？保持心理健康，传统文化中又有哪些独特的减压之道？如何通过穴位按摩来养心安神、调节情志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伏天养心要调情志》上集。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中西医结合心理科主任、主任医师严绍孝，他也是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疾病专业委员会青年副主任委员。这健康啊，不仅仅是身体没有疾病，还包括我们身体的经络运行畅通，身体各项功能正常。那么在中医看来，运动、休息、愉快这三件事情对健康都很重要。
5: 一般就是我们说健康，往往就认为自己身体没有疾病，但这并不是健康所全部的内涵，它仅仅是健康里边这个健的概念，也就是身体的健壮啊。那么除了身体的健壮之外，还有一个字就是康。那我们现在很少有人关注这个康的内涵。其实康呢，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医的传统文化，因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所谓的康是指我们身体体内的这个经络是畅通的啊。因为大家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康庄大道，康在古代呢叫做五达为康，也就是我们身体有5脏，这个道路从5个方面都是通达的，那么这个就称为康。6大为庄，我们身体有6条经络，有3阴经、3阳经，这叫六经辩证。那么6经都是畅通的，就是达。那么我们体内的这个气血运行的道路，就是经络，也是畅通的，这就称为康，所以这是健康的概念。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健康？

0: 方的目的呢？啊，大家可能提出来，我们要适当的运动啊。但是什么叫运动啊？我们现在啊，大家所提倡的这个啊，所谓的运动，就是像打篮球啊、跑步啊，或者是爬山呀、啊、等等啊。这个呢，从啊我们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确实也是运动的一种方式。但这还不够，因为这个呢，只是一个动的概念，就是从事一些啊重的体力一些活动啊。那么还有一个运的这个内涵，这个运它就是指的这个通过这个中医传统的一些导引的办法，通过适当的一些啊肢体的动作，把我们体内的气血啊让它畅通起来，这个就是运的概念，所以也称为这个在练气功里边称为一个运气啊。运啊，它们对应的概念就是我们的体内的这个经络是畅通的，就达到这个康的目的。那么动的概念呢，就是达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啊，就是健的目的，所以运动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健康。如果我们只有动而没有运的话，可能是只是练了一身死肉。当然什么叫运，我们后边会介绍，像八段锦啊、太极拳等等这样的方式能够达到运的目的，而最后达到这个健康的这个康的概念。那么除了运动之外，我们要适当的这个休息。那么什么叫休息呢？啊，大家从这个字面上去理解，这个休它就是一个人累了的时候靠在树边上。光这个休还不够，因为休呢更多的是从这个身体上去达到一个修复的目的啊。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啊息的概念啊。而这个息呢，大家看看上半部分这个就是一个代表是鼻子，底下呢是一个心字底儿。那么鼻子的呼吸，大家知道在一呼一吸之间实际上是稍有停顿的啊。那么就是这么一个难得的停顿，使我们的呼吸变得比较顺畅，比较连贯，我们呼吸起来也没有人感觉到累。其实我们的心也要像鼻子的呼吸一样，在一呼一吸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停顿，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啊，在日常的操劳啊的时候也要适当的要停歇一下。那么这就是息的概念。当然这个心的啊这个停歇并不是指的心脏的心，而是我们的心里的心。所以在传统文化里边，我们提到心的时候往往就是指的心里的心，而并不是心脏的心。像一个人失恋了感觉到伤心，他伤的并不是心脏泵血的那个心，而是我们文化里边这个心的概念。所以通过啊一休和一息啊，不光是在身体上的得到修复，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理上一定要得到修整，这样呢才得到这个达到休息的目的。另外就是我们要调节自己的心理，保持心情的愉快啊。那么这个愉快是什么意思呢？啊，大家看这个愉，它的原意啊，它是一个竖心旁，快也是一个竖心旁，一般竖心旁它也是跟我们的心理有关系啊。愉快的愉的原意啊，它代表呢就是一个人的生理需要。这个愉它是一种啊，欢愉愉快，它实际上是一种生理的需要得到充分的满足的时候的一种心情的体验，这叫做愉。那么第二个就是快，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听说过像快人快语，或者是心直口快等等这样的一个意思，它是指的我们心里边有事儿，或者是有什么事情不要再憋在心里边，要讲出来，要宣泄出来，一吐为快，或者是心直口快啊。如果我们心里边有事情憋在心里边不能够及时的讲出来的话，那么就会容易得病。那么得病呢，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叫做患病。那么大家看这个患的意思，它是心字底儿，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疾病都是从心理上的压抑，从这个心理的压抑开始的啊。而且一个事情压抑，两个事情压抑，越来越多，像心里边积攒的一串一串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最后就容易患病。当然从我们传统文化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患病呢也是有不同的层次，没有达到疾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称为胃病啊，然后是一些小的毛病，就是别来无恙那个恙啊，然后到啊比较浅表的疾病叫做疾，然后比较严重的内脏的疾病叫做病啊，最后像癌症这样的病叫做顽科或者科啊。所以我们要不要等疾病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才开始去干预，要从最早的胃病起，从最早的心态上的调整，使自己处于一种保持健康的状态，而使我们不容易得病啊。
1: 有些老年人思前想后，心烦意乱，常常会为一点小事儿提心吊胆。类似这些焦虑、悲伤等常见的负面情绪是从何而来的呢？
0: 其实焦虑呢，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啊心理的症状啊。那么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焦虑它是有特定的含义的。那么如

0: 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能够理解焦虑的话，也能够更深的体会焦虑的时候的一种内心体验，我们也知道怎么去解决自己的焦虑啊。因为焦虑这两个字的写法，第一个是焦，那么焦的上半部分呢，它在篆字里边是这么写的啊，它实际上代表小鸟的尾巴，那么下边的四点水呢，实际上就是火。那么大家想象一下，小鸟的尾巴下边点着一把火，那么小鸟是什么感觉呢？啊，所以小鸟的那种内心体验，它就是焦虑的那种心情啊。那么绿实际上也是一个类似的含义啊，上半部分就是代表老虎，下边是一个心，也就是当老虎爬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内心是什么样的体验呢？它就是焦虑的那种内心的体验。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焦虑它的原意实际上就是当一个人面对威胁的时候，面对危险的时候，他的一种内心的体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焦虑它并不一定是病态的。所以当任何人处在危险或者是危险的境地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焦虑的情绪。所以焦虑它可以保护我们，让我们尽快的脱离危险，并不一定是疾病的状态。当然如果一个人他出现了很多想象当中的威胁而并非真实的威胁的时候，他容易出现一个我们说病理的焦虑，这就需要我们去调整自己的心态。那么怎么去对抗这样一个焦虑的体验啊？那么我们要达到这个内心的安宁啊。那么大家看这个安，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上面宝字边代表家啊，其实一个家庭里边只有女人存在，家里边才会变得比较安详，比较安宁啊。这可能是来自于我们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祖先有那么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处于母系社会啊，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导致我们理解啊，所以安全呢一定要由女人代家。同时对于女人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内心的家才会觉得是安全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心中的家，一定要依托我们的家庭，把我们的家庭关系处理好，我们才变得不焦虑，用家庭的温暖来对抗我们的焦虑的情绪啊。再一个，我们说常见的一种心理的一种表现就是悲伤啊。那么悲的原意啊，在上半部分代表两个小鸟是相向而飞，就是说一种分离的一种两个小鸟的它的心情，就是悲的原意啊。所以我们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用中药来治疗这种悲伤，像 PTSD 或者是抑郁症或者是失恋的患者，用中药来调理的时候经常用合欢花呀、合欢皮呀这些安神调节情绪的药物啊，还有像百合地黄汤治疗这个百合病，就是实际上是一种抑郁症的一种表现，它百合有治疗这种悲伤的这种药理作用啊。所以很多药物它的药名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带有和的意思，正好对抗我们这种悲伤。那么我们调节自己的心态，去达到自己的心理健康的目的，我们要求医啊，寻医问药。那么这个医的含义，它上半部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理解的这个医生或者是医疗的这个意思。那么下半部分最重要的就是下半部分，就是它实际上是这个写法呢念巫啊，在古代是巫和医是不分的，也就是医生一部分要充当巫的那个身份，因为古代的巫大概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心理治疗师。也就是说我们去寻医的时候，一方面要通过医生的这个药物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但是更重要的还有另外一半，我们一定要调节自己的心态。任何一种病我们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心情的乐观，宣泄自己的一些不良的情绪，这样才能达到这个真正的健康的目的啊。当然我们比如说用的药也不单纯的就是化学的这种药品，因为这个药的写法上半部分是个草字头啊，因为我们原来的药主要是草药啊，它是药的意思。那么下半部分它是音乐的乐，而这种音乐也是一种调节心理一种治疗的方法，也是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所以这个药本身它并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口服的药物，它同时包括了这种非药物的一些干预和调节的方法。所以大家调节自己的这个心理治疗的时候呢，一方面要注重这个心理的调节，另外要注重这种非药物的这个调理的方式比如说像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或者是一些像穴位的按摩等等，这些非药物的方式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主热难耐，人也容易烦躁，尤其是老年人容易情绪激动，导致心绞痛、血压升高等疾病的发作。伏天养生要调心、养心、清心、除烦。 在周一

看来呀，日常生活中哪些事情对情绪很重要？保持心理健康，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独特的减压之道？如何通过穴位按摩来养心安神、调节情志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福天养心，要调情志》上集。

0: 保持心理健康，咱们传统文化中也有独特的减压之道。此外，穴位按摩、练习八段锦和调理体质也都可以调整情绪。
1: 传统文化像儒家、道家还有释迦，就是佛家，对我们调节心理啊，有的时候都非常的有帮助。那么我在这里边呢，介绍一下道家的一个减压或者是调节心态的一个方法，叫做三十而自觉，就是一共四句话。那么第一句话呢，叫做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就是我们做事情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但是呢，不与人争，不与人攀比啊，就是为而不争，这样呢，能够大大的改善人际关系，也能够起到减压的目的。第二句话叫做少思寡欲，知足知止。我们很多的心理问题就是来源于自己不知足、不知止，欲望过于强烈啊。所以只有知足才会长乐，只有知止才能够避免我们处于危险的境地啊。第三句话叫做知和处下，以柔克刚。所以我们在道家里边特别崇尚这种上善若水的精神，就是像水一样，这种它是知和处下，以柔克刚的这种内涵。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和谐的这么一个文化的底蕴和文化的来源。因为不同，我们要和谐的相处，兼容并蓄啊，所以这样啊一种知和处下的状态，能够达到我们不战而胜的这样一个目的。那么第四句话叫做清静无为，顺其自然，就是我们做事情一定要顺其自然，不要勉强，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啊，要因势利导啊，不蛮干。不强干，不拔苗助长，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在危机面前做好最坏的准备，寻求最好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去调节自己的心理的时候，不仅仅是吃药，我们在《黄帝内经》里边讲到了，可以用砭石，是一种古老的治疗方法，也包括毒药，就是指的药物，还有针，还有灸啊，另外就是按桥，是一种按摩的方式，还有导引术啊。所以，像按摩。啊，除这个对穴位的这种调节，除了这个用针刺之外，我们可以自我按摩的方式，比如说当一个人容易出现恐惧的时候，我们可以按摩自己的头顶的这个百会穴，因为它位于头顶正中线和两耳尖连线的一个交点处啊，这个敲击这个地方的穴位可以减轻我们的恐惧害怕的情绪。再一个就是当我们紧张的时候，眼皮容易跳，所以当我们去按摩自己的眼皮的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叫瞳子髎这个穴位啊，就是外眼角的这个位置啊，它能够减轻我们紧张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还有大家都熟知的像人中穴啊，就是鼻子下边这个位置叫做人中穴，它能够这个减轻我们的烦躁的情绪。还有像这个两乳头连线的这个中点，就是我们说的膻中穴啊。愤怒和生气的时候，有很多人会自觉不自觉的就会捶胸顿足啊，就会敲击自己的这个胸部这个位置，实际上它能够减轻我们愤怒的情绪啊。所以当我们愤怒的时候，可以自己敲击一下这个膻中穴这个位置啊。所以另外就是导引术，像八段锦啊，那我们在病房里边开展的八段锦，我们的病人非常喜欢这么一种运动方式，因为它对场地的要求这个不高，另外就是它的运动的幅度也不大，所以特别适合我们患者来练习。通过练习不仅能够调节我们的体质还能够改善我们的行为习惯，能够促进我们精神疾病的康复啊。另外就是通过八段锦，还有这种穴位的调节以及耳穴压豆等等，还可以改善我们的体质。因为不同的体质，它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个人格或者是性格的特征，实际上我们调整体质也间接的能够改善我们人格里边或者性格里边那些不良的一些性格特征啊，像阳虚质容易出现精神不振，我们改善了阳虚的这种体质，我们的精神头就能够变得比较好啊。像阴虚质容易烦躁，容易急躁，我们改善了阴虚的体质，那么也减轻了这种急躁的这种情绪。所以我们通过中医中西医结合的办法来调整我们的体质，能够达到促进我们健康的一个目的啊。
0: 中医看来，哪些穴位可以通过自我按压的方法来调整情绪呢？下面有请北京回龙观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王海军大夫为大家介绍一些实用的穴位按摩法。
2: 大家知道，心主神志，我在门诊中碰到有些患者 睡不好觉。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找我来说，哎呀，我真是心烦，睡不好觉，我热呀，那我难受。然后呢，我一看，他其实就是一个阴虚，然后加一个心火亢上、心神不交的过程。其实我就给他针刺了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阴心经两个主穴，再配一下其他的穴位。然后他第二天来我的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我告诉说，跟您说，我回去的时候我心里特别凉快，我回去都没用开空调。所以说我今天就要给大家讲心包经的一个穴位和心经的一个穴位。第一个穴位是厥阴心包经的，是在我们掌的内侧啊，腕横纹上两寸三指，这就是内关穴。然后呢，这个内关穴可以调节一些睡眠，可以改善一些您的焦虑，比如心率快啊之类的。这个穴位在两个外屈肌腱之间，您用您的手指，三个手指并拢，在腕横纹上一横，就找到了这个穴位。然后您就轻轻的按压，稍微微微的有点酸就可以。第二个穴位是手少阴心经的穴位，它在腕横纹上尺侧的腕屈肌腱的桡侧，然后呢，就在这腕横纹上，使劲的一摁，有点酸酸的就可以。这也跟心包经那个内关和作用差不多，调节睡眠，缓解焦虑啊、抑郁啊，我们经常做的穴位。还有一个穴位，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在脚上，大拇指和二指之间有一个凹陷，往上推，推到一个凹陷，这个叫太冲穴。太冲穴是厥阴肝经的穴位，刺激它可以去肝火，就像说怒发冲冠的，我要刺这个穴位。还有的说易怒发火了，我要刺这个穴位。在门诊中曾经有一个女士来找我，她就是说，我跟我的爱人的日子啊老打架，然后呢找我来扎针。我就通过中医的辩证来看，她其实就是一个肝火旺的问题。通过刺激这个太冲穴的主穴，大概有三四次的时间，她到我这儿来说，第一句话是，王大夫，我跟您说，我爱人说了一句话，咱的日子能过了，说没那么大火了。所以说这太冲穴治疗肝火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宁
0: 子，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大米啊，是我们中国人不能缺少的主食之一，而且从物种分布来看啊，大约在50000年前啊，在云南地区呢就已经出现了早期的稻黍的植物。所以说推测呢，亚洲最早种植稻谷的地区应该就是云南地区。那到了现在，市面上的大米呢已经是琳琅满目了，各说各的好。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米当中的一些玄机。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两位嘉宾和一位我们的观察员。观察员当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美食观察员小飞。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哎，另外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陈先生稻花香有机稻米的创始人，一位呢是陈鹏，一位呢是赵丹。两位好。
4: 大家好。
2: 嗯，
4: 主持人好。
5: 嗯，大家好。
2: 那声音呢稍微的小了一点哈，
3: 对对对，
2: 一会儿呢让这个小飞把您话筒帮您弄一下啊。那说到这个大米啊，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大家如果说哈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问题，比如说有些朋友说了，我就是不知道我怎么去挑这个大米，怎么样才能够这个让这个大米发挥更好的就出来的这种香味啊。
3: 对，还有每种大米咱们最适合怎么烹调。
2: 哎，没错，这些呢可能有些朋友呢不太了解，那我们今儿呢也跟大家好好说一说。那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您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这六个字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哈，大家就能找到我了，随时把您的问题呢发送过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号饭点说吃五个字，也是来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的。好吧，那我们首先就来说一下啊，就是现在的这个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大米种类现在特别多嘛，然后有的时候挺能挑花眼的，所以能不能先说呀，现在种类大概都有哪些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4: 现在的大米主要分为大项的话分为三种，一个是精米，然后鲜米，还有这个糯米。
2: 嗯，
4: 然后这三种下面分为黑米、紫米还有白米。
2: 嗯，
4: 然后如果说按照这个国家这个产品级别的话，分为一级、二级；按照这个种植条件的话呢，就分为有机的、绿色的，还有无公害的。
2: 嗯，
4: 基本上分为这三种。
2: 哎，
4: 现在大多数呢，南方的是这个香米，就是泰国进口的这种，
3: 就是外表比较长长的那种，是吧？
2: 嗯，
4: 因为它这个利润比较高。价格比较高，所以南方的农户基本上都种这个香米。
2: 嗯，
4: 在北方的话就是稻花香。
2: 嗯，
4: 稻花香的话大部分都是五常市境内大概都是种的稻花香这个品种。
2: 嗯，
4: 大概就分为这几种。
2: 哎，那其实这些种类啊，我觉得就是可能大家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呢，用的时候不太一样。
3: 对。
2: 但是做米饭吧，可能大家觉得哪些都还行。
3: 其实我是比较偏向于北方的米，因为北方米我认为是就是说它里面的这种油脂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焖出来那个米饭那个
2: 口感好，
3: 会比较好。
2: 嗯，
3: 对。然后南方呢，就刚才陈先生也说到这个南方就是现在做这种香米的比较多哈。
4: 对对对。
3: 但是它传统的应该不是香米吧，就是南方的米。
5: 传统的还是我们中国这种叫圆粒的这种米。
3: 圆粒的米。
5: 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米。
3: 它的。
5: 香米是从
2: 国外进口，
5: 泰国啊，或者印度啊，进口到我们中国这边来的。
3: 而现在那个香米可能大家就是南方可能种的比较原因，就是多的比较原因，是不是是因为它那个口感比较 Q 弹一些，比较
5: 并不是，
3: 不是是吧？
5: 这个香米的口感上来讲，不如咱们这个圆粒的这种精米类的，它口感好。
2: 嗯。
5: 只不过香米它就是味道上会略香一些。
2: 哎，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不妨跟我们来说一下，就刚才来说了这么多种类嘛，啊，您觉得这些不同种类的米都有什么特点呢？这比如说有些朋友说，那我知道有这些种类，但是我也不知道它都有什么特点，这个能不能跟我们来说
3: 因为现在的种类实在太多了。
2: 嗯
3: 啊，两位这个还比较谦虚，像这种就是咱们一点一点来说吧。 就咱们就从先从咱们最北边来说吧，这东北大米，那东北大米就是您认为就是
2: 它的特点是什么？是它的油脂比较含量高，还是说它的这种口感会比较的舒服一点？您别看稿子了，这个稿子上没有啊，就是其实就咱们就
3: 聊天
2: 嘛，
3: 对对对，
2: 就是看看您自己个人的一些感受啊，您觉得就是作为这个北方的和南方大米，到底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比如说刚才说咱东北的，
3: 对对对，
2: 反正我是感觉它可能相对来说里边油脂含量高一点，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
3: 对，就是比较 Q 弹一些。
2: 对，
5: 东北的大米就是口感上，比如说，就是举个例子，稻花香大米来讲，这个米饭如果说凉了以后，一般的大米有一些回声啊，有一些干硬那种，但是稻花香这个米凉了时间久的话，它这种物质可能就会就是。
3: 相当于跟脱落似的，
5: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
2: 明白了。所以就是这也算是一个窍门啊，
5: 对，
2: 挑选的时候，
5: 对于老百姓来讲，
2: 新米和陈米，
5: 对，最直观的一种辨别的新米和陈米的一个办法。
2: 搓一下，如果说什么都没有特干净，那就是一个新米，
5: 就是新米。
2: 如果搓一下有这种粉末状，那就是陈米。
5: 对。
3: 那么在闻上应该是，就是气味上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吧？
5: 气味上的话，新米肯定是闻着那种米香味更
2: 浓
5: 郁
2: 一些。
5: 对。
2: 那有的那个可能会不会有那种米本身就没有味道？因为有的时候一闻没什么味道。
4: 有的会，就是时间长了，放的时间长了以后，米的自然的香味就会没有了。所以说，就是陈米和新鲜的米这个区别，闻的时候我觉得更直观一些。
2: 更直观一点，明白了。我们在这个公众号上有朋友，这个高万里说，我在日本的时候呢，他们洗米要用手用力的搓，直到水变成了透明状才肯罢休。他们说这样的米饭会更香。他说，可是我从小灌输的思想就是米不能洗得太过呀。是说我们两国米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而且他们在盛饭之前要用铲子把米饭弄喧腾了以后再入碗。
3: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最后一句我是那个。亲眼见到过的，就他们在盛饭的时候，那种木铲子，尤其他那种
2: 拌一下哈
3: 啊，对对，他先拌一下。当然了，如果要是那个寿司的话，他会往里烹一些醋，就日本的那种醋，米醋。然后弄完了之后，基本来说，他需要把那米倒腾好几次才行。要首先来说，第一是他蒸完米饭以后，那个米虽然说是不像咱们你水多了一样，它结成一块儿，但是呢，它也会粘在一起。这样的话，它那个寿司就是它，因为有一个要散热的一个过程。如果不及时散热的话，它那个温度余温会对于它的那个米饭那个质量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跟咱们说做面条以后，如果你要是盛出来以后不过水的话，如果直接放在那儿不动的话，它面条越来越坨。原因就是因为它那个余温还可以继续加热。
5: 对
3: 对，米也是一样。
2: 哎，那刚才他说这个两国的米是因为有本质的区别嘛，所以有一个需要搓洗，一个就可以就不要洗，
5: 这种说法不是特别正确。其实
2: 可能也是跟习惯有关系吧，是吧？
5: 对，跟习惯有关系。像咱们国内来讲的话，最早以前的话，很多人洗米的时候也会去搓，可能会对米的这种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2: 伤害，
5: 是一个
2: 破坏，
5: 对，
6: 误区，
5: 对，是一个误区。
2: 好嘞，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明天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关于美食上的其他事儿。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观众朋友，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我市举办解放思想赋能发展高端讲坛第26期，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杏林星火映星河，一共同心护北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8月20号，我市举办解放思想赋能发展高端讲坛第26期，邀请天宇航通新疆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大志，以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路径浅析为题做专题辅导。孟凡京、高飞、张文等市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辅导。会议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明华主持。
4: 本次专题辅导聚焦国家低空经济战略布局与产业实操发展，围绕低空经济战略新兴支柱产业定位背景、完整产业结构体系、产业初期市场特征与行业现象、天宇航通落地实践4大核心维度展开，系统解读低空经济政策逻辑、产业格局、行业痛点与实战路径，全面梳理当前低空经济发展的机遇、挑战与落地方向，为精准把握行业趋势、开展产业布局、推进项目落地提供全面参考。会议强调，要立足习近平经济思想，解读低空经济发展态势、行业痛点、机遇空间与落地路径，研判产业规模化、场景落地、规范化运营方向，为我市布局低空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要深刻领会讲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我市357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创新赋能产业升级，务实夯实发展根基，奋力谱写北安低空经济高质量规范化可持续发展新篇章。同时，会上聘请陈大志为我市智库专家。8月19号，我市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蓝笑英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副市长孙国龙主持会议。会议传达了全国、全省、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精神，市委组织部、市纪委监委分管领导就本系统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扣中心大局，回应群众期盼，研判形势特征，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以持续高压态势掀起新一轮扫黑除恶强大攻势，要强化组织领导，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有力保障，为北安高质量振兴发展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庆祝第9个中国医师节大力弘扬崇高的医者精神。8月19号，由市卫生健康局、市医共体综合发展中心主办，市第一人民医院、省第三医院、北大荒集团北安医院承办的杏林星火映星河、医共同心护北安主题活动在祥和广场举行。活动将公益义诊与文艺创意展演相结合，致敬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傍晚的祥和广场，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络绎不绝，广场一侧设置公益义诊服务区，来自全市多家医疗机构的业务骨干现场坐诊，医务人员热情接待。

0: 前来咨询的群众，细致为群众测量血压，耐心讲解慢性病管理、夏季养生等健康知识，认真答疑解惑，把便民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百姓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专业健康指导。晚会在大合唱《人民医师之歌》中拉开帷幕，配乐诗朗诵《北安医者红》，深情诉说医者使命担当。小合唱《因为你拥抱你》，温情满满。情景剧属点化中医之葛洪，展现中医药深厚文化底蕴。小舞剧一束光，温暖动人，情景讲述拯救，再现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援。歌曲灯火里的中国，抒发家国情怀。情景舞蹈目光，演绎工卫人员的责任奉献。歌曲最美是你，礼赞白衣天使。快板舞鸿运肯衣起新航，彰显医疗事业活力。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轮番上演，参演人员均来自全市各医疗机构，脱下白大褂走上舞台，充分展现新时代医务工作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8月18号，在市深化干部能力作风建设办公室的指导下，市公安局举办10项技能百名尖兵暨公务用枪技能比武竞赛，检验公安民警警务水平、专业技能与作风素养，进一步激发全警练兵热情，夯实岗位履职本领。本次比武科目紧贴实战需求，精准对标基层执法执勤工作实际，设置92G手枪分解结合、15米利兹精度射击、7米利兹快速应用射击3个竞赛项目，覆盖枪械基础操作、精准射击、快速应急射击等实战核心技能。赛场上，参赛民警严格遵守赛场纪律和操作规范，沉着应战。手枪分解结合环节，民警动作娴熟，拆解组装流程衔接紧凑、干净利落，充分展现了扎实的枪械操作功底。利兹精度射击环节，民警聚枪瞄准，果断击发，力争弹无虚发。快速应用射击科目中，民警反应迅速，精准完成瞄准、击发整套动作，彰显出极强的临场应变能力和强大的实战心理素质。此次竞赛是市公安局推进干部能力作风建设、深化全警实战练兵的重要举措，既是对全局警务训练成果的一次全面检阅，更是锤炼民警实战本领、锻造过硬警风的有力载体，有效补齐了公务用枪实战短板，规范枪械操作流程，全面提升了民警综合执法实战能力。
1: 近年来，通北镇充分发挥寒地黑土资源禀赋与气候优势，不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将小小香瓜打造成富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户稳定增收拓宽发展路径。
0: 走进通北镇香瓜种植基地，连片瓜田绿意盎然，藤蔓枝叶繁茂，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香瓜藏匿在绿叶之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种植户穿梭在田间地头，精心巡查长势、除草整枝，挑选成熟瓜果。通北镇地处寒地黑土核心区域，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独特的自然条件孕育出的本地香瓜口感远超普通瓜果。相较于传统粮食种植，香瓜种植周期短，经济效益高，是农户增收的优质特色产业。通北镇积极引导农户科学规模化种植，统一推广优良瓜种与绿色管护技术，全程指导施肥、防虫、控水等田间管理工作，不断提升香瓜产量与品质。同时，镇村积极搭建产销桥梁，让优质寒地香瓜走出田间，走进市场。
2: 咱们大棚的香瓜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咱这里头除了农家粪，再就是豆饼发酵完了栽秧的时候就放地下，许多游客都上我们这来采摘，每天一上午就采摘没了。这一年多，我们这两茬现在已经是两茬，收入特别好。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五千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1: 上回我们讲到皇太极登基为天聪汗，但是对于一国之君来说，登基大典只是一个开始。皇太极很快被内忧外患所困扰，思来想去，皇太极决定出兵朝鲜。因为忙于备战，皇太极已经多日不曾到大玉儿的侧院来了。大玉儿常常坐在桌边发呆，书也看不进去，苏沫儿看在眼里，心里很为大玉儿担心。他知道主子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是又不能够挑明，于是找了一个话头绕着说：听说大汗正要调集人马去打朝鲜，所以没有时间来看哥哥了。大玉儿扬怒道：哼，死丫头，谁说要大汗来看了？苏沫儿一看主子生气的样子，知道自己判断的正确，立刻笑了：恐怕不止格格一个人在想大汗呢，不过大汗忙于军事大事，哪里能够关照到每一个福晋呢？大玉儿知道，既然做了一国之君的福晋，那就得学会忍受孤独和寂寞。四丫头，你以为我会像其他福晋那样一门心思去争宠吗？奴婢当然知道科尔沁高贵的格格不会那么做的，不过大汗继位后没有册封妃子，如果格格不努力争取，以格格现在侧福晋的位置，要等到何时才能成为国母，实现自己的目标呢？哪个福晋会不想当国母呢？但是大妃阿巴亥尊贵至极，结局又如何呢？还不是生训了。提到大妃，大玉儿仍然十分伤心，并且心有余悸。当国母不应该是我的终极目标，贵是以权为屏障的，没有权势，再尊贵的人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格格一向自信，怎么这么快就想放弃了呢？苏沫儿想，无论如何也要劝住格格，千万不要泄气。实际上他错了。只听大玉儿接着说：我知道自己的处境，但是迈出第一步就没有回头路了。我除了要为大汗留下子嗣，贵为国母以外，还希望得到像和硕贝勒一样参与政事的权利，不能够将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更不能够把自己的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格格是天降贵人，自然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可是，大金有规矩，女人是不可以参政的呀，规矩也是人定的，什么规矩都不可能一成不变，有些规矩可以慢慢打破。大汗不正想改变女真人的一些规矩吗？我也算是顺势而为。格格聪慧过人，是不是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苏沫儿意识到大玉儿的意志是十分坚定的，在后宫生存绝非易事，既要借助大汗的天威，又要借助于贝勒大臣的力量。史上很多有权势的后妃都有自己的资本，要么靠自己的美貌和献媚之术取悦于人，要么早生皇子母凭子贵，要么结党营私外戚专权，每条路都不好走，而且曲折漫长， 要想长久拥有权势，最可靠的就是将权柄攥在自己的手里。苏穆尔不停地点头，似乎理解了主子的意思，感觉到他的胸怀之宽，气魄之大，绝不让须眉。那奴婢能为格格做些什么呢？大玉儿想了想说，你现在年纪尚小，什么都不用做，只需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多学习就行了。遇到不懂的事，就可以请教季福晋或者大嬷嬷。平时多读点书，尤其要懂一点汉文，这也是大汗极力提倡的。之前给你的那几本汉学经典，你读完了没有？格格的话奴婢记下了，那几本书的文字好多都不认识，要读懂就更难了。奴婢下了好大功夫，但是进步不大。汉人讲学海无涯，苦作舟，你不用着急，慢慢来，一天学一点，你说不定会成为大秀才呢。到了晚上，苏穆尔服侍大玉儿睡觉之后，便在外面的过厅里专心读书。不知什么时辰，有人悄无声息地走了进来。苏穆尔揉眼一看，马上跪倒在地，
2: 啊，奴婢不知大汗驾临，请大汗恕罪。
1: 皇太极望着苏穆尔柔声道，
3: 哈，起来吧，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格格歇下了吗？
2: 回大汗话，格格已经歇了，奴婢这就去传。
1: 皇太极往屋里瞧了瞧说道，
3: 不用了，本汗是见这屋子里还有灯火才进来的。
1: 苏穆尔站起身，一抹红晕爬上他的双颊，在灯火的映衬下更显得娇艳如花。皇太极看了一眼苏穆尔手中的书，轻笑道，
3: 哈，没想到你小小年纪就看这种书了。
1: 苏穆尔惶恐不已说道，
2: 啊，回大汗只是看着玩的。
1: 皇太极微微点头，
3: 嗯，看着玩也是好的，汉人几千年的文化都在书中呢，即便能够学到一丁半点也是好的。
2: 苏穆尔羞涩一笑说，可是有些字奴婢不认得，那些语言也不是很懂，汉人的文字太难了，尤其是用古代汉语文字写出来的古文。
3: 那你都看过一些什么书啊？
2: 苏穆尔回答道，挑汉学经典看了一些，有《论语》《古事春秋》《三国志通俗演义》，还有一本特别有趣的新书叫《西游记》。
1: 说到这里，苏穆尔不安地看了皇太极一眼，觉得还是少说为妙。
3: 皇太极一本正经地说，《论语》《春秋》《三国》都是很好的书，至于西游嘛，可能小孩子会觉得挺不错，哪儿算得上是什么经典呀。
1: 苏穆尔的脸更红了，他想，难道因为书里有妖怪和神仙就是小孩子看的吗？西游记可深奥着呢。
3: 皇太极突然瞥了他一眼，怎么觉得本汗说的不对吗？
2: 苏穆尔连忙说道，啊，不敢不敢，大汗说得很对，可能因为奴婢根本不懂。
1: 皇太极突然笑了笑，让原本紧张兮兮的苏穆尔顿时放松了一些。还没等苏穆尔喘口气，皇太极又说，
3: 哈，看你如此好学，本汗为你引荐一位先生如何？
2: 啊，奴婢荣幸之至，不知何人能得大汗赏识，不会是范先生吧？
1: 皇太极夸张地说，
3: 此人可算半个神仙，他叫宁王我，一个汉人大才子，
2: 苏穆尔欣喜异常，大声说：“啊，多谢大汗恩典！”
1: 皇太极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就转身出去了。苏穆尔根本还来不及说什么呢，就见门外的两个内侍护着皇太极走向了西院。苏穆尔后悔不已，今儿怎么就让格格早早睡下了呢？好不容易大汗来了，却连面也没有见到。
2: 其实皇太极原本没有打算在这里过夜，已经安排好去西院了。
1: 皇太极觉得大玉儿虽然标致漂亮，聪明有才学，但却没有其他福晋那么温顺柔情。大玉儿说话不卑不亢，柔中带刚，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傲慢与自信，这有点不合皇太极的口味。皇太极只希望得到大玉儿一个温柔的眼神，一句关切的问候，一个亲密的举动。可是在大玉儿这儿，往往是懊恼多于快慰。苏穆尔望着皇太极的背影，一丝愁绪涌上心头。天聪元年，即1627年年底，皇太极命二贝勒阿敏为主帅，率领镶蓝旗征伐朝鲜，随同出征的有杜杜和阿济格的镶白旗、岳托的镶红旗及贝勒济尔哈朗、汉人总兵李元芳等人。皇太极设暖帐为阿敏饯行，在宴席上特意叮嘱阿敏说：“二贝勒，此次出征天寒地冻，军旅之中异常艰苦，还望保重身体，早日凯旋。”阿敏酒后也一点不含糊，当众发誓道：“请韩王放心，臣一定要让朝鲜国俯首听命，以解我身侧之忧。”
2: 第二天大军开拔，以朝鲜人韩润正梅为向导，冒着严寒浩浩荡荡地向南急进。此次征伐果然顺利，几天就打到了平壤。朝鲜国王李宗一边向南逃窜，一边派使者向金求和。季福晋哲哲听到消息以后，心中隐隐感到不安。在大小福晋中，最了解皇太极的人莫过于哲哲。哲哲叫来大玉儿，想听听他的看法。哲哲夸赞道：“这次二贝勒旗开得胜，算是给金国将士长了气势，也扬了国威。”大玉儿直截了当地说：“二贝勒征伐顺利，解决了大金的一个大难题，但是凡事皆有利弊，我倒觉得这件事对二贝勒并非好事。原本他推举大汗登位就是带有条件的，这次又立新功，肯定还会提条件，依大汗的脾性断然不会答应。姑姑，你想想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1: 苏穆尔站在一旁竖着耳朵静听，同时也在想主子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2: 哲哲说道：“大玉儿果然动若观火，也让二贝勒征伐朝鲜，本就是一箭三雕之计。无论二贝勒胜还是败，他都不会有好结果。”“
4: 是啊，大汗也是被逼无奈，这次出征的几个人都是跟二贝勒走得近的，只是希望不要牵连太多人。”
2: 大玉儿忧心地说着，他已经想到大汗要分权，首当其冲的肯定是二贝勒以及跟二贝勒亲近的人。苏穆尔越听越糊涂，大气不敢出一下，想仔细把事情听明白。
1: 不管怎么说，胜总比败好。但愿那些同去的晚辈劝劝阿敏贝勒，一切 谨言慎行，不要太出格。哲哲跟皇太极生活了十几年，对皇太极的想法和打算早已心知肚明。大玉儿叹了口气，悠悠地说：
2: 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历史常常惊人的重演，很多事情我们女人更是无能为力，只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事情发生。
1: 大玉儿对女真人这二十几年的变迁崛起有过一番研究，把过去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做了一番比较。苏沫尔终于从他们俩的谈话中听出一点味道来了，大汗和二贝勒等人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二贝勒爷捷报频传，还有什么需要为他担心的呢？实际上，事情的进展比哲哲和大玉儿预想的还要复杂严重。阿敏无视皇太极催促回师的圣旨，久治朝鲜不归，在随征贝勒将领的一再劝说下，他下令将朝鲜被攻克的城镇抢了一个精光以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到了盛京。皇太极大怒，欲对阿敏下手，但是很多贝勒大臣都为他求情，范文成也极力劝说皇太极不可操之过急。皇太极只好强压心头的怒火，暂时作罢。由于心情不佳，皇太极准备去哲哲那儿求个安慰，但是转而一想，到了哲哲那儿，他肯定会为阿敏说情，反倒没去。在十一个福晋当中，皇太极一直不太喜欢继福晋乌拉那拉氏，原因之一是乌拉那拉氏是先汗大妃阿巴亥的同族。如今人老珠黄，皇太极已很少临幸了。侧福晋中最受宠的是叶赫那拉氏，并非他的容貌和贤惠，而是因为他是皇太极生母孟谷的同族。现在叶赫那拉氏怀有身孕，也不方便去他那里了。皇太极掂量了一下，想到了最小的侧福晋大玉儿。大玉儿与阿敏没有任何往来，似乎也不关心朝中之事，在大玉儿那里至少可以落得一个清静。好多天没有见到皇太极了，大玉儿以前对皇太极不怎么奉迎，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激情，但毕竟是夫妻，情和爱不能说一点没有。皇太极的突然临幸还是让大玉儿有点激动。苏沫尔见皇太极来了，做完自己分内的事情，便退到过厅静候主子传唤，时不时听到内屋传来争论的声音。苏沫尔觉得奇怪，难道格格与大汗闹矛盾了？苏沫尔侧耳细听，似乎听到格格在说《吕氏春秋》中的人物，有可能是格格在为大汗出主意。格格想干政，但是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说出

0: 己的观点和建议，而是讲历史故事，引经据典，让皇太极自己去拿主意。这正是大玉儿比其他福晋精明的地方。不久，屋里终于传出一阵低低的笑声，随后就沉寂下来。正在苏木尔愣神发呆的时候，叶赫那拉氏的侍女跑来传话，说侧福晋病了，身体不舒服，请大汗过去看看。皇太极生气地说，
1: 那拉氏身子不舒服就来报爷，爷又不是医生。
0: 但是皇太极转而一想，那拉氏被宠着，又是有了身孕的人，撒点娇也不打紧，就算是为了他腹中的胎儿也得忍耐点。大玉儿也劝皇太极说，叶赫那拉氏侧福晋可是大汗心尖上的人，不亲自去看看怎么成呢？皇太极听出大玉儿的话里带着一点醋意，便对来人说道，
1: 爷今儿哪里也不去，小丫头不是会医术的吗？让她过去瞧瞧。
0: 大玉儿忙说，大汗怎知苏木尔会医术呢？叶赫那拉氏侧福晋应该有用惯的御医，苏木尔这样贸然前去，也不知道侧福晋的情况，要是真有什么事情，恐怕会耽误了病情。再说这大晚上的，婢妾这也离不开苏木尔啊。大玉儿的言外之意是，谁知道叶赫那拉氏是真病还是假病，要是对方心存歹意，苏木尔去了出点什么事情，那他可脱不了干系，可能小命都得搭进去。如果叶赫那拉氏真的病了，第一时间应该去找平常为他看病的御医才是。皇太极显然明白了大玉儿的意思，他慢条斯理的坐在炕边上说，
1: 知道你心疼那个小丫头，这样吧，你和小丫头都跟着爷一起去，爷不相信丫头还会吃亏。
0: 大玉儿见皇太极压根儿就没有开玩笑的意思，便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说，
2: 大汗，婢妾去不合适吧，叶赫那拉氏侧福晋也不想看到婢妾这样，反倒会加重他的病情，那样罪过可就大了。
1: 谁知皇太极根本不依，怎么你不想去就别去，让丫头去好了。
0: 大玉儿见皇太极不妥协，只好慢慢地换衣服，然后又叫苏木尔给整理一下妆容，微挑的丹凤眼眉和粉红的脸庞显得她端庄而秀丽。皇太极耐着性子等大玉儿出来，几个人一起去了西院。皇太极让苏木尔给叶赫那拉氏看病，苏木尔将会如何应对，大玉儿又将如何处理与后宫各福晋之间的关系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

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发生，日本就此开始对中国全面侵略。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相声艺人们的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各位朋友，在今天的岁月风云这个单元当中，我们来说一说抗战中相声艺人们艰苦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毅。抗战期间，天津的市面很萧条，每天都是宵禁戒严，相声艺人们的生意那自然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可谓是一落千丈。很多艺人只得另谋出路，各奔所谓的前程。比如相声八德周德山的徒弟刘桂田，因为会唱京剧就进了戏班，常宝坤和赵佩茹去了北京，相声大师张寿臣因为拒绝为日本人演出，被迫远走他乡，离开了天津。逃离了半年后，张寿臣刚刚回到天津，就被一个叫做袁文慧的汉奸恶霸强行拉入兄弟剧团。袁文慧借助日本人的势力，控制了当时一批走红的相声艺人。下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李伯祥跟我们说一说当时的情景。
6: 南市这块地盘呢，正好是他的地盘，这个袁文慧他霸占这块地盘，那就是说我想听就得听，我想不给钱就不给钱，为所欲为吧，可以这么说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5: 相声泰斗马三立在抗战期间也吃过帮会的亏，上过帮会的当。说起马三立误入帮会的经历，马志明这样说：
7: 这里的男男女女也有好几十人呢，我爸爸当时呢就也可以说误入进去的，他当时可能没弄明白，他就参加了，他不知道这厉害，分的钱少啊，这个钱要比撂地可能是差不多，也就是他比相声场子都低啊。可是你想不干的话呢，那你就不敢，你要说我不干了，那你就上那给他弄到哪儿去了，宪兵队去了，那一上老虎凳的谁受得了。
5: 话说抗战期间，马三立正在为出路发愁时，当时的奉天，也就是如今的沈阳，有个祥云阁茶社到天津约请相声艺人，于是就有人介绍了马三立，说好是来回的路费由茶社管。到了奉天，茶社是管吃管住，所有收入按3:7匹账，茶社呢拿整个收入的30%，马三立拿70%。当时来讲，这种条件是相当不错的，再加上当时天津的时局不太好，马三立琢磨，虽说闯关东南，可不妨去奉天挣点钱，就是挣不到也没关系，反正对方负责来回的路费。妻子把家里所有的钱都给了马三立，当时呢全家一共也只有8块钱，可是自己把钱带走，家里怎么办呢？于是马三立只带了2块钱和妻子给他烙的4个杂货面的饼子，就坐上了开往奉天的火车。总算到了奉天， 马三立挺高兴，因为茶社来了车接他，还把他和他的搭档耿宝林安顿在了一家小旅馆里。马三立就琢磨，行，茶社是真有诚信，说话算话。当晚他们就演出了，一是因为早些年一些艺人来过这里，二呢是这对搭档使活是真好，这一下就火了。从这一晚开始，祥云阁每晚都是座无虚席。有一天，管事的来后台看望马三立、耿宝林，说观众爱看他们的节目啊，茶社的生意真不错，还说在这里多干些日子一定会大红大紫。可是说一千道一万，这管事的就是不提钱的事儿。马三立又琢磨开了，不对呀，这管事的怎么不提钱呢？不是当初说好了三七匹账，别再出什么幺蛾子。转过天来，马三立见到了管事的，客客气气地说，您看咱也该结回账了吧。管事的堆了一脸的笑，是啊是啊，您二位现在还欠点钱。这马三立听的是一头雾水，马上问，您说什么，我们欠钱？管事的呢依然是笑眯眯的说道，可不是嘛，您琢磨呀，从天津卫到这儿的火车票钱，从火车站接您到园子的车钱，加在一起哟可是不少。您二位啊，今天是……马三立立刻打断了他的话，不对呀，找我们要车票钱呀，您当时到天津卫约我们不是说好的吗？茶社管我们来回的火车票。管事的笑着说，没错啊，当时就是这么定的，茶社是管您二位来回的火车票，可得听明白喽，茶社是管买，这买票的钱嘛，您还得二位自己掏腰包啊。这一个管字让马三立无言以对。无可奈何，马三立又干了将近三个月才把欠的钱还清后，攒出了回天津的路费，坐上了返回天津的火车。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西江月》。
8: 从前有句话嘛，未曾学艺先学礼，对，人讲礼为先，树讲枝叶为源。咱们中国嘛是礼之邦的大国，外国人都佩服咱们中国讲究礼貌。
9: 对，
8: 十年动乱的时候那就不懂了，什么叫礼貌啊？什么叫长辈啊？什么叫老师啊？
9: 哎，
8: 什么叫领导？满不懂。敬人者连横敬之吗？
9: 对，
8: 不是四书有吗？
9: 啊，
8: 什么叫四书五经呢？
9: 啊，
8: 四书五经是什么？
9: 什么？
8: 念过吗？四书五经，四书《大学》《中庸》，上《论语》，下《论语》，上《孟子》，下《孟子》，这六本，这是这叫四书。
9: 哦，
8: 五经啊，就是《诗经》《书经》《易经》啊，《礼记》《春秋》，你念过吗？
9: 背过的吗？
8: 妈，我背。
9: 啊，
8: 没念过。
9: 念呢？
8: 啊，不成，
9: 我给我借你看看。
8: 您甭借，借我也不认识。我小学毕业，
9: 那哪行？
8: 念过语文啊，算术啊，教科书。
9: 哎呀，
8: 这个文化水平太低了，
9: 可不，
8: 太低了。
9: 哎，
8: 这怎么能行啊？你好好，你得加强学习啊。
9: 哎，
8: 文化学习努把劲儿吧。
9: 哎哎，
8: 找我去。
9: 哎，
8: 有时间吗？
9: 啊，找您。
8: 有时间到我那去。
9: 啊
8: 啊，
9: 好，
8: 我给您辅导辅导。
9: 好好好，
8: 好，我有时间上您那去。
9: 哎，
8: 还得求您多指教。
9: 哎，
8: 这我爱听。
9: 啊，爱听
8: 指教。对，我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你。
9: 不花。
8: 让我指教指教嘛，这是对的。
9: 哎，
8: 我很喜欢这样的。啊，我可以帮助你。你呀，算我徒弟。来，你算我没收徒弟。你我长得这没人带，我没徒弟，你算徒弟行吗？来，我你扣我
9: 啊，
8: 你扣我行吗？
9: 我扣你
8: 啊，
9: 我揍你。
8: 什么叫扣你？
9: 扣头啊，叩头拜师啊。
8: 来来，算我徒弟算。
9: 来，
8: 哪儿的事啊？跑这拉徒弟来了？你看看，
9: 我没徒弟
8: 啊！
9: 你没徒弟啊？
8: 你就拜
9: 我。你先别忙，
8: 你教徒弟，我拜你为老师，我跟你学什么？你有什么学问？
9: 我学什么呀？
8: 小啊，
9: 小什么？
8: 你看看
9: 啊，我看看，小什么？
8: 小什么都行啊。
9: 小
8: 你需要的吧？
9: 啊， 我需要的多了。
8: 你学什么？天文地理，
9: 哎，数学，哎，化学，哎，物理化，啊，这都学，
8: 哎，
9: 历史，
8: 哎，
9: 学，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8: 啊，
9: 说学逗唱
8: 啊，
9: 音乐舞蹈，
8: 哎，
9: 煎炒烹炸，闷蒸溜熬，手洗浆糊
8: 啊，
9: 看孩子做饭，
8: 这叫什么学问呢？你说，
9: 哎，你说
8: 啊，
9: 学问呢？
8: 啊，学问，我上您那儿学看孩子做饭，
9: 免达人情皆学问嘛，生活知识嘛。
8: 哦，
9: 你需要学什么？
8: 哎，
9: 你找我吧。
8: 啊，
9: 没有不知道的。
8: 你呀、啊，
9: 哎，认字多，知字多
8: 啊
9: 啊，别的没有，知字多点，
8: 知道字儿多。
9: 哎，
8: 知道事儿多，
9: 知道事儿多点。
8: 哎，
9: 你管我叫马大学问，
8: 马大学问。
9: 哎，我走街上一看，哎。马大学问的，
8: 哦，
9: 马大学问，我
8: 外号活字典，活字典，
9: 我给人家给送外号，
8: 怎么个活字典？
9: 活字典，
8: 你也不认字，你找我，
9: 找你干嘛？
8: 告诉你要念什么，
9: 不认字，告诉你就念什么，
8: 甭查字典。
9: 哎呀，这有我就活字，你提笔忘字不会写，找我，告诉你怎么写。
8: 哎呀，有学问。
9: 哎，
8: 那您一定看的速度。
9: 哎，对了，
8: 嗯，是吧？
9: 对了，
8: 那有学问，
9: 这肚子没别的，念的书太多了。
8: 嗯，
9: 啊，
8: 听点，
9: 听听点，
8: 念的书，
9: 这里没别的，
8: 什么呀？这里
9: 都书
8: 啊，
9: 这书。
8: 哎，你看，你都看出来了。
9: 你摸，你摸吧，
8: 摸
9: 摸
8: 摸，
9: 使劲。
8: 哎呀，摸什么呀？
9: 摸
8: 呀，好，跟搓板一样啊，这。
9: 啊，
8: 什么？一个轮一个轮的，
9: 这叫一轮是吧？
8: 啊，
9: 一本一本的，
8: 一本一本的。
9: 哦，
8: 就这么个手，
9: 个手啊，精装的，
8: 精装的。
9: 哎，
8: 嘿，我摸不出来，你
9: 对呀、啊，
8: 看着
9: 啊，
8: 看什么？
9: 看这意思呢？
8: 啊，看这不就这模样了吗？
9: 学问呢？
8: 啊，学问，
9: 听呢、啊？
8: 听也听不出来。
9: 怎么听不出来啊？你听这意思呢？
8: 什么呀？言谈文雅，举止大方，未雨先笑，待客煎药。
9: 哦，
8: 要过，要过，还待客煎药？
9: 谁笑谁要过？
8: 你一说的待客煎药，
9: 这句没有用，这是个配句。
8: 哎，没听说过，谁说话还有配句有衬句？
9: 你不懂语法，语法修辞不主语谓语呀？
8: 啊，
9: 你呀、啊。你好好，你跟我待长，你就知道了。
8: 哦，知道。
9: 我这点学问呢，
8: 哎，
9: 嘿嘿，
8: 嗯，
9: 咱说膀子力的啊。
8: 哎哎，
9: 别呀，
8: 等，膀子力的，
9: 嗯，
8: 嘿嘿，就出于这词汇，你就不像有学问人。
9: 那大学毕业坐在一块，咱说膀子力的啊，
8: 有这句话吗？
9: 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文，我用得着吗？我。跟你可能就这个吗？我是大学毕业，
8: 你啊，
9: 我这不前几天不是南开大学找我吗？
8: 找你干嘛？
9: 让我讲那个鸦片战争的那一段，
8: 哦，
9: 近代史，就稻荷年鸦片战争，让我讲，让我当个副教授
8: 啊，
9: 请
8: 副教授
9: 啊，
8: 好啊，
9: 好什么？我一听我就火了
8: 啊，
9: 教授以后还来副教，还加副去
8: 啊，
9: 这是，我连理他都没理他。你原来副教授
8: 啊，
9: 我加大衣，我就加皮大衣，我走啊。
8: 啊，什么、
9: 嗯、
8: 皮大衣？
9: 嗯，
8: 这么热天应该加皮大衣。
9: 我没有别的，我就一皮大衣。
8: 成啊，您撂家吧。
9: 白天不穿，
8: 白天晚上也没用，
9: 晚上干
8: 啊。带那干嘛？
9: 嗯，我就研究这个古典文学
8: 哦，
9: 历史、古典文学、诗词歌赋
8: 啊。
9: 古文诗意，古文观止，看过吗？
8: 啊
9: 我给你念点，我给你背点，
8: 哦，
9: 我给你讲点
8: 啊，这多长？
9: 诗词歌赋，
8: 唐诗三百首我能背。
9: 嘿，
8: 千家诗
9: 啊，
8: 毛主席诗词，
9: 你说吧，哪段
8: 我能背？
9: 嘿，我没事，我跟写啊。
8: 哦，
9: 清平乐、古算子呀、一清娥、满江红、西江月。我最近我不是写了几首西江月吗？
8: 谁呀、啊？
9: 我。
8: 我写的。你写了几首《西江月》？
9: 哎，对了，
8: 嗯，以什么为题呀、啊？
9: 就是你现在当前咱们国家各个方面的形势大好
8: 哦，
9: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下，
8: 哦，
9: 各个行业都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儿。
8: 是啊，
9: 我写的不行，
8: 太好了，
9: 我写的不好，我这词句粗糙，
8: 你笑话
9: 啊？不笑
8: 话，你笑话？
9: 哎，我不笑话人，
8: 不笑话，
9: 我还学习。
8: 哎，你看看
9: 啊，什么？
8: 我写这个，
9: 啊，
8: 哎。怎么从这儿出来了？
9: 哎。

0: 我给你拿去，
1: 再我提到一句。
0: 哪儿？哎哎，别拿，别拿，
1: 我给你拿，你看哪？
0: 不是你写的吗？
1: 嗯，
0: 你在这儿给我念念，我听着就成。
1: 念念，
0: 哎，在这儿念念，
1: 我念念《西厢记》，
0: 哎，
1: 你听听
0: 啊，
1: 行，
0: 哎，
1: 走，
0: 哎，念，
1: 咱找没人地方
0: 啊，
1: 没人地方念去，
0: 干嘛？没人地方念干嘛？
1: 嗯，
0: 在这儿念。
1: 不在这儿念，
0: 怎么了？
1: 怕人听见
0: 啊？
1: 怕人听见？
0: 怕人听见？
1: 嗯，
0: 咱们说这段就为让大家听见。
1: 哦，说这就让人听见。
0: 对了，
1: 我不知道
0: 啊，好吧，还糊涂。
1: 就让人听见。
0: 哎，
1: 还没告诉我。
0: 对，
1: 哦，我念，
0: 哎，
1: 我念念这个《西厢记》啊。
0: 哎哎，
1: 头一句啊，
0: 哦，
1: 党十二大召开，头一句是六个字。
0: 哦，六个字一句。
1: 哎，不，也不是准六个字一句。
0: 哦，
1: 西厢记的句子是六六七六。
0: 怎么叫六六七六？
1: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0: 哦，
1: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0: 哦，
1: 而第三句是七个字
0: 啊，
1: 这叫六六七六。
0: 是，
1: 西厢要四五七六，那就是蜻蜓月。
0: 明白了
1: 啊
0: 啊，
1: 我念念。
0: 查了查，
1: 我念念西厢记。
0: 哎哎，
1: 行啊。
0: 哎哎。
1: 西厢记
0: 啊，
1: 真舍不得念。
0: 这有什么舍不得？哎，你嘀咕什么？这没有嘀咕的，你站那儿念。
1: 嗯，
0: 哎，
1: 党十二大召开，
0: 嗯，
1: 人民喜悦欢腾，
0: 都喜欢。
1: 形势大好，乘东风，国家繁荣昌盛，
0: 不错。
1: 社会主义中国日益欣欣向荣，
0: 不、嗯、
1: 好似旭日在东升，照耀美好远景，
0: 不错。
1: 宣传五讲四美，提倡美好心灵，
0: 不、嗯、
1: 文明礼貌讲卫生，整顿市容环境，
0: 对
1: 知识分子政策
0: 啊，
1: 党的伟大英明，
0: 不错。
1: 极左思潮全肃清，
0: 嗯，
1: 切实拨乱反正，
0: 哎，
1: 加强安定团结，有力四化进行，生产直线往上升
0: 啊，
1: 干劲儿越来越猛，
0: 就是
1: 实行交通法规，减少车祸发生，
0: 对，
1: 骑车如果闯红灯
0: 啊，
1: 罚钱别怪民警，
0: 那又是。
1: 党员干部同志，
0: 嗯，
1: 全心全意为公，整顿党风扫歪风，亿万人民歌颂。
0: 对，
1: 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无穷，在哪儿开采都现成
0: 啊，
1: 足够万年使用。
0: 有的是
1: 油田煤矿普遍，森林树木山峰，
0: 不、嗯、
1: 金银锡铁无猛虫
0: 啊，
1: 自己就往外滚。
0: 嚯、啊、
1: 工业科学发展，坚持自力更生，
0: 嗯，
1: 有所创造有发明，世界各国震动。
0: 对，
1: 农业因地制宜，
0: 嗯，
1: 发展多种经营，联产计筹一实行，产量超出一等，
0: 是
1: 一心为了四化，满腔热血沸腾，人人心心向北京，
0: 嗯，
1: 拥护中央决定，
0: 对，
1: 发展文化艺术，提高创作水平，
0: 哎，
1: 热情歌唱工农兵，
0: 嗯，
1: 词句通俗易懂，
0: 对，
1: 西皮二黄精细，
0: 哦。
1: 青衣花脸老生，
0: 哦，
1: 唱打念翻做表情，基本功要过硬。
0: 当然，
1: 河北梆子剧种
0: 怎么样？
1: 唱腔确实好听。
0: 是啊，
1: 评戏更是受欢迎
0: 啊！
1: 高门大嗓真冲，
0: 嗓子好。
1: 各省地方戏剧，
0: 嗯，
1: 风格流派不同。举长补短，精又精，
0: 嗯，
1: 腔调改革新颖，
0: 不错。
1: 歌剧、话剧、舞蹈，
0: 哦，
1: 唱歌，男声、女声
0: 全有，
1: 高音、中音、二重声，掌握音律要领。
0: 是啊，
1: 大鼓、坠子、单弦儿，
0: 哦，
1: 京韵梅花京东，
0: 你听，
1: 西河梨花有闹听
0: 啊，
1: 鼓点儿咚咚咚咚
0: 哟。
1: 再说大雷拉戏
0: 怎么样？
1: 排练西夏苦工，
0: 当然
1: 有味没字儿，一哼哼
0: 啊，
1: 模仿就像真影，
0: 跟真的一样。
1: 杂技凭耍变练，
0: 哎，
1: 双杠爬杆高空
0: 舞的，
1: 单轮骑车钢丝绳
0: 啊，
1: 最悬木砖大饼
0: 是悬，
1: 万般总归一论，
0: 嗯，
1: 最好还是相声。
0: 相声，
1: 雅俗共赏都爱听
0: 啊，
1: 喜闻乐见其种，
0: 不错。
1: 工人师傅听我
0: 啊，
1: 生产超额完成，
0: 嘿，
1: 月月做到满堂红，
0: 嗯，
1: 评奖你拿头等，
0: 嚯。
1: 农民社员同志
0: 啊，
1: 来听我说相声，
0: 听着，
1: 两年油料好收成，蔬菜增加品种，
0: 你听听，
1: 解放军的战术
0: 哦，
1: 个个学习雷锋，
0: 不错，
1: 保卫祖国立新功，
0: 嗯，
1: 练好杀敌本领，
0: 嘿，
1: 学生常来听我
0: 哦，
1: 学习更加用功，
0: 当然
1: 跳级升学第一名，
0: 哦，
1: 作业一贯优等，
0: 越学越好。
1: 商业财贸系统
0: 哦，
1: 各位姐妹弟兄，
0: 哼，
1: 服务态度真热情，顾客表扬尊敬，
0: 是
1: 接到妇女同志
0: 哦，
1: 把我相声来听，
0: 来听啊，
1: 管理治安查卫生
0: 啊，
1: 祝你健康没病，
0: 嘿，
1: 老年退休人员
0: 怎么样，
1: 别忘听我相声，
0: 常来着了，
1: 老当益壮更年轻，
0: 嗯，
1: 以乐幸福完景，
0: 对，
1: 有人初次听我
0: 头一回
1: 夸我与众不同，
0: 是啊，
1: 相貌好像大学生，
0: 就这个
1: 问我家乡贵姓，
0: 在哪住，
1: 姓马名叫三立，出生原籍北京，
0: 你听，
1: 1916属大龙，
0: 嗯，
1: 92斤体重，
0: 嗨，骗了你，疯了！
1: 夸我艺术高超，
0: 哦，高超，
1: 可配专家名称。
0: 哎呦，这是专家，
1: 评奖应得前几名
0: 啊，
1: 奖金马上就领，
0: 这该领奖啊！
1: 有人评论凤山，
0: 哦，还有我，
1: 相貌可气可憎，缺少文化糊涂虫，简直任拿不懂，整天混吃闷睡。艺术一无所能，就出洋相人来疯，纯粹大个饭桶。
2: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西江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欺压百姓的恶霸被依法处决，从此艺人们也告别了那段苦不堪言的岁月。

0: 出的。
1: 动请了。
2: 嗯，
1: 那么如果说我要再动呢，
2: 你就动死了。
1: 那你就别吆喝了，你就快走吧。
2: 这叫金故意
1: 啊，
2: 这叫北京的故意。
1: 还有什么的？
2: 还有我们天津说故意。
1: 哎，天津的好听。
2: 哎，天津对口的故意。
1: 对口的。
2: 哎，你还得给我做个小小徒弟。
1: 我还得当个徒弟。
2: 哎，当个徒弟。
1: 当徒弟。
2: 这叫有上下句儿的。
1: 哦，有上下句儿。
2: 有上下句儿。
1: 两个人，一个人一句。
2: 哎，对。
1: 俩马快养养，是一对一口。
2: 对，
1: 是这意思。
2: 是这意思。你有小手绢吗？
1: 我小手绢儿，哎，有一个小字倒是。嗯，你看这怎么样？我们俩人是拿人家床单给搅开了，这段相声完了还得买六十步陪着你，怎么样？你看这个
2: 好，
1: 我给您来个小伙计，
2: 来个小伙计，
1: 您这吆喝，我给您搭下句，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您听好，
2: 好，来
1: 您呢，
2: 大了马的罐儿嘞，
1: 哎，没什么，大了马的罐儿嘞，
2: 俩马罐
1: 啊，
2: 不能这么吆喝，
1: 我怎么吆喝？
2: 我往下吆喝，
1: 往下吆喝，
2: 哎，
1: 您来吧。
2: 大了马的罐儿嘞，
1: 二了马的罐儿啊，
2: 三了马的罐儿嘞，
1: 四了马的罐儿啊，
2: 我四个马罐，这马罐拜法定地位，
1: 你不让我往下吆喝，
2: 不能这么吆喝，
1: 应该呢，
2: 你要吆喝，我说大马罐，你要解释解释这大马罐怎么穿怎么用，
1: 我明白你这个意思了。你说是大马褂，我要告诉观众这个马褂怎么穿怎么用怎么买，
2: 对，
1: 穿在身上怎么美，
2: 对，
1: 给您扒下

0: 疙瘩盖金口，随着风就得圆，顺着您说，是这意思不
1: 是？是这意思。
0: 您听好。
1: 好，
2: 杨虎子。
1: 到了马的罐儿嘞，
3: 哎，套在外边
1: 儿哦。大马罐为什么套在外边？
0: 长头马罐吧，这个车头在里边，马罐在外边都美。
1: 哦，要穿在里边呢？
0: 啊，那叫背心儿。
1: 行啊，有点像了。
0: 好
1: 了，到了马的罐儿嘞，
3: 哎，套在外边儿哦。
1: 没有袖子哦。
3: 哎呀，那是坎肩儿哦。
1: 买裤的哟，
3: 两条的腿儿哦。
1: 一条的腿儿喽。
3: 哎，那是口袋哟、
1: 哦，三条腿儿哦，
3: 可是没法穿哦，
1: 四条腿儿哦，
3: 俩人穿哦，
1: 五条腿儿哦，
3: 哎，那是手套哦，
1: 嗨、哎，都穿外手套吧，
0: 没法要吧？你这笑话吗？哪个人看过五条腿的裤子？前面蹬上两，后面搭了三。像话吗？那个，你这是起哄了
1: 你。我主要是绕着绕着你。
0: 您别绕着我。
1: 哎，我看你真聪明。
0: 哎呀，你要提起我这个聪明了，可不是一般的。
1: 是啊。
0: 那当然了，我这个聪明超出一般去了。
1: 哦。
0: 您说我聪明到什么程度？我16岁就会抓挠了。
1: 去你的！
0: 我这个聪明，我告诉您说啊。
1: 我主要是看你啊，会不会算账。
0: 算账。
1: 哎。
0: 您可来着了，加减除除，我连小数点都会。我有个外号叫小画罗庚。
1: 哦。
0: 数学家。
1: 数学家。
0: 怎么样？
1: 这得要凭脑子算。
0: 您这个意思，您说说什么事儿？
1: 我现在呀、啊，咱们来个即兴表演。
0: 哦，现抓。现编。
1: 现编。
0: 哎，
1: 我卖什么？我要多少钱？你给多少钱？找多少钱？一分一厘不能再差的。
0: 我明白您这个意思了，要给钱找钱。
1: 对，
0: 得算账，一口气把它说清楚了。
1: 是。
0: 您放心。各位观众，您听着，我要多找了一分钱，少找了一分钱，我找错了以后，您得给我鼓掌叫道好，算是我吹牛，怎么样？
1: 真的，
0: 你拿不住我，
1: 来
0: 吧你，
1: 买袍去哟，
0: 有了领子哦，
1: 卖了我的脑哦，
0: 有了棉花哟，
1: 堆了个堆儿哦，
0: 八面的堆儿啊，
1: 怎么怎么厚啊？
0: 亲娘把它做的，
1: 后娘把它当啊，
0: 买多少啊？
1: 5-6毛哦，
0: 1块的1哦，
1: 我给你2.2块啊，
0: 哎，我找你1.1哦，
1: 我给你3.5哦，
0: 我找你2.4啊，
1: 我给你4.8哟，
0: 我找你3.7哟，
1: 我给你186.72分5哦，
0: 啊，我找你187.32，哎呀，我这个什么，我是留下1.1呀、啊，我剩下都给你呀、啊，
1: 去你的吧。
4: 其实卖故意这个段子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郭振清和捧哏大师朱向臣合作的，而另一段呢，就是和姜宝林合作的。毕竟郭振清不是专业的相声演员，所以也只有朱向臣先生或者是姜宝林这样的艺术家为他量活，才能既捧得严实，又能保证现场的效果。现在的姜宝林除了在高校中积极推广相声之外，还非常关心老年人。他每次回天津都要到各个养老院去看望老人们，每当听说养老院的哪个老人要过生日了，他都会为那位老寿星买上一束花。许多老人们都经常念叨啊，姜宝林那真是个好人呐。作为一个著名演员，邀请姜宝林的商业演出很多，但是呢，他却更加关心公益演出。他曾经说过，只要是公益性的演出，我不会要一分钱的酬劳，因为社会给予我太多，观众给予我也太多了。对我这个年龄来讲，想的不是索取，而是回报社会，同时也是对相声事业的回报。姜宝林就是这样一个专注于社会公益事业，为推动相声事业贡献自己力量的著名相声演员。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姜宝林和穆祥林合说的相声《看蹭戏》，稍后咱们再继续。
5: 那个同志们对这个相声非常的欢迎
6: 啊，都是爱听。
5: 现在这个演员往台上一站，说的无论好坏，
6: 怎么样，
5: 大家总是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
6: 对，
5: 演员呢也向观众鞠躬表示致谢，
6: 不错。
5: 这样来呢，是观众与演员之间的团结友爱。
6: 哎，
5: 是不是啊？
6: 对，
5: 这不是像旧社会，
6: 是吗？
5: 你要在旧社会的时候，我们说完这段相声，不但是得不到观众的欢迎
6: 啊，
5: 反而还许挨顿打，
6: 这不新鲜。
5: 净挨揍这还不算呢
6: 啊，
5: 在过去你坐着1000位观众。要票要不上100张票来，
6: 那些人不买票，
5: 不都不买。
6: 哎呦，
5: 那个下票的都得会相面，
6: 我还得会看。
5: 当然了，
6: 嗯，
5: 一看那位坐在那儿那帽子歪戴的，这不能要票。
6: 怎么了？
5: 这叫杂不进。
6: 哦，对，
5: 一看。

0: 穿着蓝裤褂，卷着白袄袖，肩子把鼓着，这边要票，
1: 这是哪儿的？
0: 这叫流氓，
1: 不惹不起。
0: 哎，一看他这挤着红点，歪戴着帽，这不能要票。
1: 哪儿的？
0: 地痞。
1: 不，
0: 一看这位穿着蓝制服，这不能要票。
1: 哪儿的？
0: 特高科的科长。
1: 你这真厉害。
0: 一看这位穿着超跑马褂，这不能要票。
1: 哪儿的？
0: 大地主。
1: 你瞧瞧，
0: 一看这位穿着黄背心，这有红字，这不能要票。
1: 哪儿的？
0: 伪警察。
1: 你瞧瞧，
0: 反正这是一句话，包圆是穿衣裳的不敢要票了。
1: 那他们上哪要去呢？
0: 最好上澡堂子要，人家不给，
1: 根本就不给那个。
0: 没说那位西达给形象票，哪有这事？
1: 没听说过。
0: 过去我就纳着闷儿，我心里话坐着五六百位观众，怎么要不上票来呢？
1: 是啊，
0: 我就跟那下票的说，我说回头我跟你下票，我看看，确实不买票。
1: 对，
0: 我就去了。结果我头一个就遇上了。
1: 怎么了？
0: 这王二爷坐在那哈是看着我，那俩眼瞪得挺大的个儿。我就别过去了，
1: 是
0: 我那是很小，
1: 哎，
0: 我就过去了。我说二爷，我说您买票了吗？
1: 对。
0: 这位二爷回答我一句话，两个字，您就是大学的教授，却都解释不了这两个字。
1: 说吗？
0: 我二爷，你买票了吗？我说，
1: 嗯，这怎么了？这人，你看，
0: 就是啊，我纳闷，我心话这怎么意思？我说二爷，你找我哪玩去？
1: 还问呗？
0: 问问呐，这不是怎么回事啊？这王二爷打这儿，我就上来，
1: 怎么
0: 了？你找谁要票？我说我找您要票。你认得我吗？不是，我不认得，不认得。过来，
1: 叫过来。
0: 这活着得认得我，
1: 认得我。
0: 叫菜场打，
1: 打上了，
0: 打完了，最后你过来得福乐，
1: 嚯，
0: 受得了吗？
1: 你瞧瞧，
0: 打完不就完了吗？
1: 哥，
0: 把这掌柜的叫来了。
1: 哦，
0: 掌柜的，过来。明儿个班他在这说了啊，明儿个他再在这演出，我把原子给你们点着了。为什么找我要票？你们打算干不打算干？这经理呢，他怕他呀，
1: 是
0: 过来还得说我
1: 怎么
0: 的？你这个孩子，你这不是给我惹祸吗？你怎么着？二爷要票，这二爷肯定了，这是
1: 惹不起。
0: 二爷坐着这不赏你饭吃吗？你这不给我砸锅，这不要命吗？你这回去跟二爷磕头说好话，快点儿！我还得过去说好话，
1: 不是吗？
0: 打的我简直都不知说什么了。我说二爷，我是实在太该死，不应该找您要票。您坐在这是爱惜我，我怎么找您要票呢？这简直！我说您原谅我吧，您把我打坏了。虽然我岁数小，我家里负担重。你说看戏、看电影、听相声不买票啊？这还不算。他最可气的坐电车都不买票。
1: 哦，坐电车也不买票。
0: 不买票。
1: 你说说，
0: 那个过去那个电车这个卖票的乘务员呢，跟我们都是一样，也是受压迫。
1: 对，
0: 那过去要票也是难着呢。
1: 怎么来？
0: 不是像现在。现在您看那个坐车的乘务员拿着钱找卖票的，
1: 哎，
0: 不买票不合理。
1: 是，
0: 都知道。
1: 哎，
0: 过去不成。
1: 嗯。
0: 那个卖票的拿着票本过去先给请安，作揖鞠躬。我学学过去，你看看。
1: 怎么来？
0: 先得笑
1: 乐，
0: 不会笑卖不了票。
1: 你瞧瞧，
0: 哎呀，你买票了吧？
1: 这多难吧？
0: 这个二爷他也不说买，也不说不买，他连摇头都不摇头。
1: 怎么办？
0: 他一看你手表说句话，能把这个卖票的吓跑了给。
1: 您来的，
0: 吴书记，二爷，你买票了吗？买票？这车谁派的？怎么差十分钟啊？
1: 我，
0: 二爷。我不知道这个，喝水不这了，喝水不这了，
1: 漂亮，
2: 完了，
0: 我
2: 你看人
0: 啊，那天可巧，我不是在过去说相声来回净坐电车吗？
1: 是啊，
0: 可巧那天呢，我没带着钱，我一想啊，我也来一回看看。
1: 哦，
0: 找我要票了，
1: 也跟你瞧。
0: 二爷，您买票了吗？派头得拿出来，
1: 哎，
0: 你得横着。
1: 对，
0: 我说这车谁派的？怎么差十分钟啊？我刚说到这会儿，卖票的话把我给逗乐了。
1: 说麻了。
0: 差多少里呢？我说差十分，你甭瞪眼，就是差俩钟点你得买票。我说我怎么了？废话，我提线不买票行吗？他认得我。
3: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姜宝林和穆祥林合说的相声《看蹭戏》。姜宝林的这个段子录制于上世纪50年代，在那个时代，其他相声演员还在用四平八稳的慢口风表演的时候，姜宝林快速而流畅的语言节奏可谓是独树一帜，甚至很超前于那个时代，即使现在听来依然紧和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节奏。为相声艺术奔走了几十年，姜宝林掌握的传统和保留作品很多，但是他依然没有忘记创新。他不仅利用业余时间整理完成了自己的三部相声集，而且还到电视台录制完成了姜宝林单口相声100则，并出版了自己的一批相声作品光盘。姜宝林表示，真正的相声演员是会和相声这门艺术同甘共苦，在相声事业出现困难的时候，我会更加努力地

去为这个事业而奋斗。我永远热爱相声，相声是我的生命，我愿意为相声贡献我的一生。好，最后我们为大家送上一首周华健的《最真的梦》，这里是带给您欢笑的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0: 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1: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2: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苏东坡喜爱荔枝啊，甚至想成为岭南人，天天品尝荔枝。远近闻名的广东荔枝呢，享有岭南果王的美誉，红红火火了一年又一年。像品种三月红、妃子笑、糯米糍、仙进凤、桂味、挂绿等品种呢，都是广东荔枝的名片。在每年的五月份呢，广东早熟荔枝呢就已经大量上市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来自广东的美味荔枝。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潘刘二人看出王金龙好像是有事情啊，这怎么推三阻四的呢？知道这肯定就是说他呢，我们这上司新来的，哎呀，那我们可得看看他笑话。他和这面前这玉堂春叫苏三的俩人有关系呀，还是在妓院中认识的，怎么着还不让问苟且之事？哼，那是扯，我就要问苟且之事。这边俩人一唱一和，哎，不对，院中苟且之事也要问。这个刚说完，旁边这位又说了，对，大人，谋死亲夫一案也要审。哎呀，这俩人命令苏三接着往下说，王金龙无可奈何，也不能不答应啊，这毕竟是审案，就只好听苏三接着往下说下去。一直讲到他卖了房子3万2，盖了座楼啊，被老鸨子设计给赶出妓院，最后在街上没地方待啦，落得个寻耕守夜，特别的可怜呐。说到这儿啊，这俩大人互相看了一眼，冷哼一声，哼，哎呀，这算可怜吗？这是可恨。说什么可怜，这是他们花花公子的下场。王金龙也不敢吱声啊，哎呀，低着头，脸臊得跟大红布似的。等苏三说到黑夜赠银的事，苏三说道，那天晚上范富瞒着保姆将金银首饰约值300余两送给了公子。说到这儿，汪金龙回想起来，确实啊，苏三把钱银都给自己了，让自己逃出妓院。他实在忍不住了，感动至极，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哎呀，三。刚出了一个三字，潘刘二人一看他要当堂相认，那毕竟是同朝为官，你要当场和他相认，这还是妓院的妓女，你这怎么办？你以后还怎么干了？你别看挖苦是挖苦啊，一起为官的面子你得给，怕他失了官场体统。俩人赶忙阻拦，哎，行了行了，大人，他是朝廷重犯啊，不是大人的什么宝卷，大人你别认错啊。王金龙这才反应过来，他是又羞又难过，这怎么办呢？只能装说脑袋疼，是我三天没睡好觉了啊，头痛病又犯了，请二位大人代审吧。说着用手抚着脑袋，低着头也不敢往上看。潘刘二人都暗自发笑，就不管王金龙装病，依旧一点一点地向苏三问下去，
1: 范富是被屈打成招的，眼前指望再见公子一面，死在九泉我也瞑目了。
0: 这二人听完之后，哎呀，这怎么办？怎么判呢？现在王金龙在这儿，我们也不好处理呀。俩人一递眼色，退下堂来。俩人来到后屋商量了一番，大人怎么办呢？
1: 是啊，我也愁啊。这王金龙王大人还有这么一桩桃色新闻呢，哎呀，这你说咱们二人被他管着，这案子咱们不好处理，要不这样吧，咱俩赶紧撤吧，这案子让他审吧，咱就当不知道。
0: 好，俩人商量着，这就找了个借口跟王金龙辞别。 王大人，我们这个院中还有事儿呢，这案子我们审不了了，我们先撤了。俩人走了。
1: 等二人走后，王金龙心想，我得想想办法呀，先让苏三下去吧。苏三呐，你先下去吧，本院一定开脱你的死罪。
0: 谢大人。苏三这边颤颤巍巍站起身来，这时才抬头向着官桥，四目相对，苏三看清了，这位威风凛凛的巡案，正是当年的三郎。
1: 苏三心中暗想，他怎么不下来相认呢？他做了大官，肯不肯再认我这样身份低贱的人呢？
0: 就想稍稍走上一步，说出当年灯下的一句誓言，来试探王金龙。
1: 玉堂春至死不嫁别人，可是到如今不见我三郎。
0: 说到一半，他自己被旧情打动，都快扑上去了，要来个拥抱。这时候衙役们吆喝起来，啊，上家给我住手，后退，别往前走了。王金龙这边暗地向他摆手，那意思先别声张啊，我想招救你，这大堂上不方便呐。哎，苏三一看呐，就好像明白了什么，心中一阵悲痛，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啊。这边苏三被带走了，王金龙心想，不行，得想招了，这就赶忙又把刘秉义请回来了，把案件交给他审理。这边还嘱咐呢，本院曾到洪洞县私访，得知皮氏要死亲夫，嫁祸苏三，现在案件交拨大人审问，务必要辨明冤枉才好。卑职按律而断。刘秉义接过案件，回衙去了。等退堂后啊，王金龙这茶不思饭不想，心中挂念苏三，决定冒险到狱中向他说明心意。我得去一趟，宁可丢官，我也要到狱中去看他一次，让他安心呢。所以当夜晚间，他换了青衣小帽，悄悄溜到灶台衙门的监狱来探望苏三。结果到这一看，坐这位禁婆，那老婆子大概50来岁，一看来人了，心中冷冷一笑，就问他，
2: 你是谁呀？来干嘛？
1: 王金龙赶忙说，啊，我是苏三的兄弟，求妈妈方便方便，让我们见一面。
2: 想见面可以，拿10两银子来，放你进去。
1: 好。
0: 王金龙拿了10两银子，给了这禁婆。他可不知道啊，这都是刘秉义安排好的。刘秉义早料到他会来探监，所以派了这么个人向他要了10两银子的贿赂。这边王金龙不知道，在狱中见到苏三，这时二人相见，抱在一起是放声大哭啊。苏三见王金龙不忘旧情，是又悲又喜。
1: 王金龙跟他说了，三姐你放心，我纵然罢职丢官，也要替你洗雪冤枉，你放心吧。
0: 结果俩人正在这抱头痛哭诉说衷肠呢，突然间外边的禁婆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刘大人插监来了。
1: 啊，
0: 王金龙大惊啊，这就赶忙往门外跑，到了门口正见到刘秉义带着人进来。刘秉义一看，大喊一声，
3: 什么人？
0: 黑夜在监里乱闯。

0: 王金龙生怕被他看见，赶忙用衣袖遮住脸。
1: 我是晋婆的义子，来探望干娘的。
0: 他这话一说完，刘秉义差点没笑出声来。还装呢啊，王大人，你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吗？我呀耍笑你一下。哦，你是这晋婆的干儿子？
1: 正是正是。
0: 哎呀，好啊，我还没见过他干儿子呢。来，提着灯笼看看他的脸，让我认识认识。王金龙一听吓了一跳，认识认识？那还别认识了，我赶紧跑吧。眼看着这灯笼举到自己面前了，王金龙使了口气啊，噗，这一下把灯笼吹灭了，转头揉揉揉揉揉揉揉，撒腿就跑。刘秉义一看你跑的是真快呀，心中暗想，此人行为荒唐，怎能到地方为官呢？就连夜找到潘必正商量弹劾王金龙。你这像话吗？这妓院的妓女跟他有一腿，现在这案子闹得满城风雨，咱们没法办，直接把他参倒，这种人不能当官。潘必正一听摆了摆手，大人，咱们仔细想想，这个王金龙王大人其实也没什么错呀，那都是他为官之前在院中，而且你也见到了，他和这苏三可以说是情投意合，而且他发达之后不忘旧情啊。王金龙王大人说句实在的，没做错呀。我想啊，咱们还是顺水推舟，成全王金龙的好事，对你我或许都有好处。刘秉义一听也是，那就这样吧，做个顺水人情。刘秉义听了潘必正的话，第二天就提审皮氏、春锦和赵监生审问。开始这皮氏和赵监生一口咬定就是苏三下的毒，我们都可以作证。刘秉义一看这两个东西啊不好对付，倒是旁边这年轻的丫鬟春锦吓得脸色惨白，禁不起吓唬，这就眼珠子一瞪，春锦，我来问你，到底是谁害死你家老爷的？春锦这边低着脑袋，
1: 是那个苏三。
0: 刘秉义一听冷哼一声，哼，看来不打你不会招的，来人呐，打他20大板。
1: 哎呦，
0: 这就上来人要打春锦。春锦心想，跟我也没关系呀，
1: 是他们俩私通害的人，这怎么打我了呢？赶忙就说出实话来，大人别打呀，跟我没关系，其实是我们家夫人和赵监生私通，二人害死的老爷。
0: 皮氏和赵监生一听，俩人赶忙否认，
1: 你说什么呢？谁私通了？大人你别听他的，这全是假话。
0: 刘秉义眼珠子一瞪，是真是假，动过大刑便知，来人呐，给我打。说着上来拽下这俩人，每人打了10大板。哎呀，这给俩人疼的，但是还是拒死不招，就说是苏三买来砒霜，苏三下的毒。哎呀，不招这怎么办呢？刘秉义眼珠子一转，想出个招来。他暗地里把舒丽叫来，跟舒丽说，你拿了笔纸躲在堂上的一只大柜里，我把他们锁在柜的左右，
1: 你在柜子里留心细听他们说什么，一个字也别落，全给我记下来。这书吏十分得意，放心吧，老爷，我全给他记下来。说着就钻进一个大箱子里，然后刘秉义命人把这箱子抬到大堂上，又吩咐人把皮氏、春锦和赵坚生锁在堂上，等到饭后再审。临走的时候，刘秉义还吩咐你们不许交头接耳，等吃了饭着实拷问。刘秉义带着人退堂了，皮氏和赵坚生以及丫鬟春锦就锁在箱子边。三人往这一靠，皮氏这时眼珠子一瞪，跟春锦说，小奴才，你怎么乱讲啊啊！我告诉你，等会儿升堂不许你再乱说，不然到了家里我活活打死你。旁边这赵坚生也说，对，你只要不说出你主人是我们害死的，等到这案子完了，我给你找个好人家。这三人在这说话，没成想箱柜中的书吏把他们的话全都记下来了。等用过饭后，刘秉义升堂，这边先问三人，你们招是不招？皮氏还嘴硬呢，
2: 大人，这跟我们没关系，是那苏三害死的，你别听这小妮子胡说。
1: 刘秉义一听微微一笑，好，既然你们拒不招认，那么本官就给你们变个戏法。
2: 哦，变戏法？
1: 三人一听感到大为疑惑，心想这大人怎么还要变戏法呢？这时候就见刘秉义一摆手，来呀，打开柜子，大变活人。这话说完，就见这箱柜这箱盖扑棱被推倒在地，书吏打箱子里跳了出来。这皮氏和赵坚生一看真变出个人来呀，俩人知道中计了。
2: 这大人，
1: 给我当堂念一下。书吏拿着这案卷就开始当堂朗读。大人，这皮氏先说了一句话，说小奴才你怎么乱讲，等一会儿升堂不许你再乱讲，不然到了家里我活活打死你。随后那赵坚生又说，你只要不说出你主人是我们害死的，完事儿我给你找一家好人家。二人一听吓得脸色惨白，最后只好当堂招认。这边刘秉义把皮氏和赵坚生判了死罪，把春锦打了20大板后释放，最后传王糊涂上堂。王糊涂收了银子，判了冤案，立刻革了他的职，并且追缴赃银。案情大白后，刘秉义又派了几名造吏给苏三披红插花，先送到观音庵住下。刘秉义又带了案卷，会同潘必正到案院衙门向王金龙报告结案经过。王金龙一听心中高兴啊。这时刘秉义又说，听说案院大人没有娶亲，卑职同潘大人为媒，就将苏三嫁给大人，不知尊意如何？好嘛，还给做了个媒。王金龙满心欢喜，嘴上还得装一会儿，
3: 这我虽然未娶亲，苏三也特别好，这合适吗？
1: 好家伙，刘秉义一听你还装呢，
0: 啊，别装了，大人，你们合适，就这样吧。立刻大操大办，
1: 最后王金龙迎娶了苏三，这一对有情人终于团圆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
8: 来来来
9: 来
8: 来
9: 来来来，看镜头啊！
8: 好啊，看镜头。
9: 3、2、1，
10: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

0: 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目前就读于哈佛大学本科、主修心理学专业的哈佛女孩封丽婷。封丽婷在美国上高中期间，曾经接到过一个电话，对她来讲，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电话。
2: 九年级开学前，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来自我的高中 administration office。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个周呢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的 tryout， 包括什么排球啊、篮球、田径等等。那感兴趣的同学呢，就可以跟你的教练和队友见面。那个时候我觉得，诶，那我可以来一项运动啊，是不是？那我就挑了我觉得啊最容易的一项运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打过和球或者是跟棍子有关的运动。所以我就说，那我们就来做田径吧 ，cross country and track， 谁都会跑步，对吧？那应该不会太难啊。然后我当时第一天去的时候呢，就只有我一个人，就我是唯一的新生到那边，然后见到了教练和见到了啊学姐学长们。
1: 跑步是一项看似简单的运动，但是它需要耐力，需要坚持。
2: 当时第一次训练的时候就发现，哇，这个跟我想象的差异太大了，太难了。但是因为有大家都特别对我特别热情，我就坚持下来，坚持了一周的时间。然后后来呢，坚持了一周，我就觉得，嗯，那要不就坚持一个学期吧。然后慢慢慢慢就变成了四年的一个 journey。一般大家问我，你高中四年在做些什么呀？我都会跟他说，我在跑。因为四年的时间365天，我真的是天天都在训练，没有放假，没有寒假，没有暑假，就算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放假的时候，没有教练和队友在身边，我还是要训练，对我队友的一份责任吧。因为田径它好像跟其他运动一样，它不是一个你可以停下来然后你就可以马上恢复状态的一项运动，你必须是日积月累的坚持。
1: 封丽婷说，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打拼是非常值得和幸福的。
2: 我的高中睡眠时间很少，说出来不想影响大家，但是因为田径呢是非常耗时，每天差不多3个小时的训练吧，还不包括来回的这个路上的时间，所以有可能差不多3点钟下课，然后3个小时的训练，回到家吃完晚餐开始真正开始就是写作业复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8、9点了，然后我一般可能是凌晨2、3点钟睡觉。九年级的时候还好，但是特别是10年级、11年级几乎都是凌晨3点钟睡觉吧，然后我差不多7:15就要起床上课了。那段时间其实我的身体不是特别好，再加上田径它本来就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一项运动，所以我特别感谢四年田径这段经历，也非常建议学生，不管是初中生、高中生，有一项自己热爱的事情，然后并且可以坚持，这种坚持还会影响你之后步入社会，你做人、为人处事的态度。所以特别感谢那段时光。然后我的大学的申请作文其中一篇就是讲了田径对我的影响，如何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吧，这种坚持。
1: 除了跑步，封丽婷说她还有一个坚持做下来的事情，那就是公益活动。
2: 从初中开始就开始做这些活动，但其实仅是在学校范围内或者在我的社区范围内，比如说流浪儿童收容所在我的社区内，在那边做义工。等到我高二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需要走出我的社区。那个时候在我的学校就看到一张海报，它是一个 non-profit， 一项非盈利的教育机构。那他们提供的服务呢，就是针对一些低收入家庭或者是中低收入家庭但是又有理想的一些学生，把他们录进来，然后他们给予这些学生的就是2年高中的一个 mentorship 导师的服务，包括2个暑假的项目，就你让学生可以去体验不一样的人生，然后去更认识他们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那当时我就觉得这个是我那个时候很需要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多事情喜欢自己

0: 处理一个人，我不太想要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和其他人分享，或者是跟我的家里人分享。所以当时我就报名参加，很幸运的被录了。那这个导师的环节特别有意思，我记得第一次见面，导师就跟我说啊，接下来我们的两年时间都会在一起，包括你进入大学之后，我还是会在你身旁陪伴你。那今天是第一次，你来跟我说说你的故事吧。几乎之后每一次，我们每一周都要见面去 check in， 跟他说一下我这周发生了什么事情，都是说啊，好，那你跟我说说吧。他一般从来都不会发言，就听我讲。我跟他第一次见面，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大哭，完全失控。我就跟他说我的父母，我的职业上的压力，我对自己的期望，因为自己不想辜负父母给予我的这个机会，所以我非常非常努力，然后但是同时也给自己的压力很大。高中其实有一些 mental breakdowns， 就 emotional breakdown， 就觉得哇，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我觉得好辛苦啊。所有那些一开始都是让我自我消化的东西，我突然有一个人可以倾诉了。那个时候我发现，哇，原来我是那么极其渴望想要跟别人说自己内心深处经历一些事情的一个人。只是我之前我告诉自己我不行，我必须得自己一个人去处理这些问题。这是这个项目的其中一部分，导师的一部分，也是这个项目让我真正从内心打开了自己，愿意变成一个是分享的人。而分享这些东西不仅仅是快乐的一些，更是愿意分享自己不是那么乐观，不是那么积极的那一面。
1: 那封丽婷参加的这项公益活动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0: 在我高二的时候呢，导师就说，好，我们现在呢，我觉得你是 you're ready 去走出你的学校，走出你的社区，去别的国家看一看了。然后你想要做一些什么？我跟他说，我想要去尼加拉瓜，因为我当时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我觉得这个项目是最适合我，是在中美国家尼加拉瓜的一个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 一个社区建设的一个义工项目。那我当时到那个环境下呢，我西班牙语其实学了几年，但其实还是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的另外两个队友，他们也是来自美国的高中生，不同地方的高中生，我们三个女孩子就分配到了一个贫困村庄，在那边住了两个月。进入这个村庄第六周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一个慈善机构来到了村庄，他们开始一辆大卡车，然后有许多的教育工作者，车里面呢就有许多崭新的书包、文具啊铅笔盒等等，还有新书。那当时他们就把所有东西摊在桌子上面，村里的小孩非常高兴，你想想看，有新东西玩啊，当然又是免费的，当然高兴了。但是村里的大人就围在一旁看，脸上就露出不是特别舒服的表情。说实话，我当时和我的义工小伙伴们并没有想太多，直到我的寄宿家庭的妈妈之后那天晚上就跟我讲，他说，丽婷，我们看起来真的是像那么需要帮助的人吗？他那句话就把我愣住了。说实话，我其实当时去选择参加这个项目，可能也是以某一种公益的心态，觉得是我在美国读书的一个中国人，去到这样的一个第三国家，这样的一个贫困村庄去帮助他人。但其实在他们眼里面，他们是非常快乐，然后也是自己种咖啡豆，自己去养活自己，很勤劳的这样的一个村庄。其实那时候让我意识到，其实什么是真正的公益呢？并不是说我们站在很高的地方，觉得是我们在帮助其他的人，给予他们崭新的东西。但那些东西总有一天会旧，总有一天会破。但那些教育工作者留下了什么呢？等那些书包破了之后，可能就什么都没有了。但或许我们能做的是给予他们，让他们自己把现在的生活变得更好的一些方法和技能。对于17岁的我，那个时候是影响非常大。然后这一段经历也是写在了我的大学的主申请书上。
1: 就是这一次公益活动，让封丽婷思考了很多，也成长了很多。
0: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那是我临走前的几个晚上，

0: 我的自己家庭的妈妈和我所有的侄子侄女就围在我身旁，大家聊天很不舍。然后突然间，我的妈妈就问我了，她说：“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你的家庭，你和我们说说你的爸爸妈妈什么样子吧。”我突然一下子就哭了，因为从来没有人那样问过我。那也是因为我之前也从来没有主动的和别人说过家庭。家，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那天晚上，我选择和他们分享。然后那次跟他们讲完之后呢，所有的人就把我围在中间，然后抱着我，然后跟我讲：“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我们，我们都是你的家人。”而且那一次，我意识到，家人和家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我的父母和我。那我小的时候，在我2岁。的时候呢，我一直都非常向往和我的父母有一天可以团聚。那对于我来说，家就是我们三个人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那等我到了慢慢长大，经历了更多事情，我发现，血缘关系不是决定你的家人是谁，而是你当你真正可以打开自己的心去接纳更多的人，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可能是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你的邻居。他们一样也会成为我的家人。
1: 在学校里，封丽婷也经历过英语不好、没有自信、不愿意和别人交流这样的阶段，但是渐渐的，情况有了转机。
0: 我就发现，我突然一下子变得很积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我要感谢我的老师，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数学成绩是非常好的。老师就特别喜欢我，每一次点名，每一次发试卷，他就会问班上，大家知道这一次又是谁得了100分吗？就特别为我骄傲的去说，然后说啊，封丽婷。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慢慢的就不再认识我是那个来自中国的女孩，是诶，来自中国数学非常好的女孩。在这方面，老师给了我很大的自信。然后紧接着就是英文课上，因为我的英文不好，语法方面需要花很大的功课。那每一次在英文课上写作文的时候呢，老师的评论都会写满各种评论，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改语法，这个真的是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那也因为他对我的细心，特别照顾，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进步非常大。我记得有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读了一篇优秀作文，这篇作文呢，就是讲的我的经历，包括一开始到洛杉矶一些挫折，然后如何成为那个时候的自己，如何开始打破自我。当时老师没有念名字，但是通过这个文章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是我。然后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知道这个女生还挺有意思的。所以又给我的自信心就是加分，然后我就开始去主动和别人去交流，跟他们说我是。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旅日作家毛丹青的散文《我对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另类解读》。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杨燕的《浏崖洲至鬼门关》作。
3: 日本作家太宰治生于1909年，1948年与崇拜他的一位女读者一起自杀。

0: 年39岁。太宰治是日本战后无赖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主要作品有小说《为庸之妻》《斜阳》《人间失格》等。其中《人间失格》在他去世近70年的时间里一直受到世界各地读者的欢迎，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请欣赏旅日作家毛丹青的散文《我对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另类解读》。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最近这些年，太宰治的小说《人间失格》不仅受日本年轻读者的欢迎，而且还备受日本以外的图书市场的关注。按照国际版权的规定，太宰治的作品已经进入了公版期，因此国内有关的译本也大幅度的增多了。仅我所知，光《人间失格》的译本就达50多种。其中《人间失格》之于当代日本火爆的理由之一，是2008年的一件震撼全日本的血案，通称东京秋叶原无差别杀人事件。同年6月8日中午，凶犯加藤智大驾驶卡车冲进秋叶原步行街，撞死3人，撞伤2人，随后下车又用匕首刺死4人，刺伤8人，造成了平成时代最严重的杀人事件。凶犯加藤智大当场被警察捕获，并在后来的法院审判中被判处了死刑。这件突发的杀人事件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因为当年我偶然也在现场目睹了众人的恐慌与警力追捕凶犯时的紧迫感，所以随后一直关注了这一事件的后续。凶犯加藤智大是青森县人，成年后不满于周围的人际关系，厌恶社会，自暴自弃，最终走向了杀人自灭的绝路。这事情说来或许是一个巧合，太宰治也是青森县人，而2009年又是他诞生100年，各地纷纷举行了纪念活动。与此同时，有关秋叶原杀人凶犯的报道依然铺天盖地，其中有不少评论指出，小说《人间失格》的厌世情节恰恰就是血案发生的温床，而凶犯加藤智大就是个极端的真人版。于是有关太宰治与秋叶原杀人案的解读反倒起了促销《人间失格》的作用。当然，阅读小说并不能完全以社会事件为轴心，尤其是我自己用日语写作，更多从语言内部来看问题。所以接到上海译文出版社的邀请，我为《人间失格》写译序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因为太宰治文学的存在在我旅居日本30多年当中一直没有离开过，他是一个反向生活的人。
0: 据说一个人要从50岁向1岁活的话，一半以上都会成为英雄，但太宰治正好反过来。新版《人间失格》中文版有一个年表，也表达了我对这位日本作家的认知。太宰治跟我们是相反的，他是从毁灭走向诞生，而不是从诞生走向毁灭。家庭对于一位成年作家的影响有着非常广泛的意义，这就像我们阅读文学有2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文本本身，第二条道路是要知道作者的经历，除此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无疑，太宰治是在一个封闭的状态下体验了别人没有体验的事情。有关他的小说，我是从日语原文读的。太宰治有一个很独特的文体，来源于方言，他的青森县的强浊音化，比如说你来吧你来吧，或者你走吧你走吧，这些发音的习惯性用法源起于强浊音化，这类表述类似于强迫症，直逼自己进入一条窄路的感觉。其实夫妻吵架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相互强迫自己，把自己捆入不可解脱的状态之中。我是用非母语坚持写作才慢慢地悟出这个道理的，尤其是日语，在很多情况下，有的非常极端的内容往往是被语言本身给催化出来的。当我进入日语写作状态的时候，语言会强迫我，诱导我的思维。不仅如此，当日本人激昂时容易产生波浪状，说话着急，喘气大于音律，听上去就显得局促不堪。
2: 日语是个奇特的语言，因为日语里面没有多少辅音，音是在肚子里或者从胸腔中产生的，它的音是很平的， 汉语基本上都靠辅音。

0: 没有辅音的汉语是没有抑扬顿挫的，所以日语的语言植入胸腔很发达。歌舞伎一开始训练的时候都是肢体训练。我认识一位歌舞伎演员，他在家里倒立要把气给弄顺了。你读他语言的时候感觉到他有一种催促，我相信他哪怕受到了欺凌，受到了他严格的父亲不理他的状态，心里的语言哪怕顶到了嗓子眼儿，但他不敢说。除了情感方面之外，语言方面对他也产生了影响，这是歌舞伎演员自己承认的。这里有一个插曲，我翻译过漫才师的现象级小说《火花》，这位漫才师叫右吉直树，芥川文学奖得主，自称与太宰治有不解的缘分。我2年前跟他一起去上海参加推介《火花》中文版的活动，我在一个公开的对谈中问他是什么机缘喜欢了太宰治，他回答说，太宰治在书里面写过一个细节，小的时候想叫爸爸，因为太宰治家里孩子多，爸爸不惜地理他，好不容易理了，但理的却是他哥哥。右吉直树读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吓了一跳，因为他父亲是冲绳人，喜欢喝酒跳舞，也是在一个大家庭与邻居们一起的派对上，右吉直树喜欢躲到一旁不声不响，看到父亲在那儿搞怪跳舞特别不舒服。这时父亲突然对他说，你也上来跳。右吉直树特别不愿意，本来就不是这号人，因为他很内向，但他又不敢对他的父亲违抗，只好上去跳。跳着跳着自己就飙起来了，而且跳得比他父亲好得多，博得了众人的喝彩。上厕所的时候，他父亲对他说了一句话，你别蹬鼻子上脸。当时右吉直树就崩溃了，你让我跳舞跳得比你好，现在你骂我。这个时候他回去又读了一遍人间失格，似乎察觉到了某种心灵互通的印证。
1: 小说人间失格是当代日本文学的奇葩，而所谓的奇葩大致的定义应该分成两类，一类叫人工，一类叫野生。人工就是体制，有政治有经济，相比之下野生只要给他水给他阳光就可以活下来。从这两个环节看一个文学状态的时候，太宰治的文学是野生的，他尊重他自己所需要的阳光和水，他并不需要任何对他的指派，甚至包括毁灭在内，也是他自己的冲动与执着。从语言内部说，太宰治极致的写作在日本文学中很少见。日本文学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主语，但太宰治的作品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我，而是会出来好几个我，这是很不一样的。作家村上春树是反非主语的，他的主语很多，当然这也是因为他最早是从英语翻译出道的，所以他的主谓宾在脑子里是固定的。
0: 人间失格有很多译文版本是一件好事，尤其对公版书而言，每一个作品的翻译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再生状态。日本也有同样的例子，最近日本上映了电影《人间失格》，导演叫全川实化，他的父亲是专门做舞台制作和导演的。大约是去年的事情，中国的出版商约我翻译全川实化的写真集《美丽的日子》，而这本写真集一反他的风格，他的风格就像电影《人间失格》一样大红大绿，其中有很多画面犹如进入了色彩幻觉的状态之中。与此相比，他的写真集《美丽的日子》是为了纪念他父亲的，你看到就像不是他拍的一样，色彩非常浅淡。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远处片场拍片子，拍完片子要坐出租车，突然接到医院的电话告诉他父亲已经去世了。这个时候出租车的门是自动打开的，打开的时候他往天上看了一眼，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天空犹如想把我杀死一样的美丽。这句话很难翻，出版商找我的时候说封面上不能出现这种东西，太残酷了，如泣如诉，是日语表现语的套路，这个套路经常出现。我这才开始注意到为什么在所有的照片里面他会选出这么一本完全跟他风格不同的，又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拍太宰治嫉妒从未

0: 减弱。
1: 一个人在对艺术品或者作品第一感应往上冲的时候，
0: 嫉妒从未减弱。
1: 一个人在对艺术品或者作品第一感应往上冲的时候，很可能来源于自己的一个记忆，是童话的瞬间。一个艺术家和他的记忆之间有无形的桥梁，任意进去，任意退出。少年时间转换中年的记忆，中年记忆变成老年记忆，无非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美丽的日子文本很短，1700-800字，对父亲的至情不动不闹，很平静。从推荐的角度上，太宰治有一些短文倒是很有意思。其实这就跟看村上春树一样，他写的随笔比小说有时候还有意思，因为他很真实。离现实越近的作家，随笔会写得越好；离现实越远的作家，小说写得越不好。太宰治的文学有一个底流。我几年前得过一场大病，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来看我。中国学生来看我的时候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今天打工都没有去，我拿了好东西，特别棒，很难买到。他走了以后，日本学生来看我，见面就说：我今天正好打工路过您这儿，随便买了一个东西，没有什么用。这就是思维的正面和负面。日本人的文化底流和太宰治的所想所思是吻合的。在日本，哪怕是大地震发生了，你没有发现什么人惊慌，因为人死了就死了，大家认命。如果日本文化没有大的文化底层，太宰治的小说就不会这么火。日本文学在世界上非常奇葩的最重要的道理是有大的文化格局在底层顽强支撑，誓死捍卫，从未出现过断层，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好了，毛丹青的散文《我对太宰治人间失格的另类解读》我们欣赏完了。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解读，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角度和结论。太宰治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和感觉，而经历与体验的相似性往往会引起很大的共鸣。从这一点上说，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一直流行，固然是以日本人对待生死的平淡态度为基础的，这种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其他文化社群读者的认同。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杨炎的《刘崖洲至鬼门关》作。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0: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陈光。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盛唐时期的诗人杨炎所作的《刘崖洲至鬼门关》作。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在？声渡鬼门关。本诗题目中的崖州，指的是今天的海南省。在唐宋时期，这里一直是贬谪犯罪大臣的流放地，大量犯罪官员来到此地，留下了许多抒发自己感情的文字，也因此形成了唐宋时期一种特殊的贬官文学。本诗的作者杨炎，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年间，在唐德宗时期曾经官居宰相。他力主推行唐王朝的财政改革，称得起是一位有能力的政治家。然而杨炎多次参与朝廷的党争，大肆排斥异己，构陷同僚，加上他的儿子多次收受他人贿赂，为杨炎的政敌提供了口实。公元781年，杨炎被人弹劾，贬官为崖州司马。在流放

0: 途中他写下了这首诗歌。诗中感慨道，从京城贬官到此一万里，历史上被流放的官员大多很难返回故都，遥远的崖州尚且不知还在多远之外，我只希望自己能够活着通过鬼门关。鬼门关的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通常认为这是古代神话中阴曹地府的一个关隘。不过在现实世界中也有一处鬼门关存在，这便是杨炎诗中提到的那座鬼门关。它的具体位置就在今天广西玉林的北流市城西，两座大山的交界处。在唐代，鬼门关一带堪称是往来两广、云南甚至远通海南的交通枢纽，所有流放官员势必要通过此地。然而这里瘴气弥漫，经过此关南下之人少有能够活着返还中原的，故而在唐代时便有一句谚语流传下来，叫做鬼门关十人去九不还，可见这里的名声流传之广。进入明朝以后，当地官员感到鬼门关的叫法很不吉利，考虑到关隘一侧的高山名为天门山，于是就将此地改称天门关，并在山上刻下天门关三个大字以正视听。不过在历代文人口中还是习惯将这里称为鬼门关，在明代著名的徐霞客游记中就曾留下过关于这里的记载，沿用的依然还是鬼门关的说法。时代变迁，曾经弥漫于此地的瘴气早已飘散，两侧的山峰也不如从前那样陡峭险峻。由于这一带都属于喀斯特地貌，山势经过多年雨水冲刷，逐渐形成了绵延起伏的形状，如今也已经修建了登山步道，使得游人可以直达山顶。站在山顶俯瞰四周，山体怪石嶙峋，植被苍翠茂密，鬼门关已经没有当年荒芜恐怖与高耸险峻的模样，只有那陡峭石壁上赫然刻着的天门关三个字，清楚无误地标示出这里正是曾经让无数文人墨客惊惧不已的鬼门关。在写下本诗之后，杨炎便穿过鬼门关继续南下，或许是因为他已经预感到自己前景不妙，才会在诗中留下期盼，盼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活着经过鬼门关重返京城。可是对杨炎而言，这种期盼注定只能是幻想了。在距离流放地崖州不到百里的地方，唐德宗的第二份诏书追上了他。在诏书中，德宗下旨赐杨炎自尽，如此一来，杨炎的梦幻彻底破灭，而本诗也因此成为了他一生的绝笔之作。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官小松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5: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4: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书。咱们节目之前也介绍过了一本中国最美的书，江苏老行当百叶写真，又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这些都是图书跟最美之间产生的联系。不过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主角啊，平时很少听到有人用最美来形容他，但是在爱书人的心里，他却绝对担当得起最美这个称号。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要聊的是一家图书馆，它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中国国家图书馆，其实它不仅是一家图书馆，还是我们的国家总书库、国家书目中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也是世界最大最先进的国家图书馆之一。但您可能不知道，国图最早诞生的时候，位置可不在海淀，而是在西城，就在什刹海北边的鸭儿胡同31号，著名的广化寺里。清朝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清政府批准了军机大臣、学部尚书张之洞的奏请，筹建了一家京师图书馆，它就是国图的前身。据说图书馆原本选址在静夜湖的西侧，但是因为没钱新建建筑，只好占用了什刹海的广化寺。当时京师图书馆的藏书不到6万册，调拨了来自内阁大库、国子监、翰林院的藏书，还有一些敦煌写经、部分私人藏书和金石拓本、碑帖。京师图书馆的创建意味着咱们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完成了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的转变。京师图书馆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气派，但当时这家图书馆的人气可比现在的国图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当时人们觉得广化寺的位置挺偏僻的，每天也就只有10来个士子到馆里阅览图书，而且广化寺离后海太近了，空气比较潮湿，对于古籍的保护来说不太合适。所以京师图书馆开办了刚半年，就把馆藏的图书进行了转移，在宣南的前清场胡同开设了一家分馆。1917年1月，京师图书馆在安定门内的国子监南学旧址重新开放。所谓的南学，其实就是学生宿舍和教师宿舍。这个时候的京师图书馆得到了一次较大的发展，藏书达到了13.6万册，是刚成立时候的2倍还多。这个阶段，一位重要的人物深入到了这家图书馆的发展进程当中，这位人物就是鲁迅。前头咱们说到，京师图书馆曾经在前清场胡同开了家分馆。在1913年的鲁迅日记中，就有这么一篇日记，写道：请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带卢陵赴前清场，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这大概是鲁迅和京师图书馆第一次产生联系。那个时候鲁迅的身份就是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位官员，主管的正是图书馆的相关事务。就是在鲁迅先生的斡旋奔走之下，著名的《四库全书》才进入了京师图书馆的收藏。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京师图书馆也跟上了国际惯例，凡是全国新出版的图书，只要是在内务部立案的，就会发一本新书进入到馆藏当中。图书馆也开始征集各省府州县的方志和金石拓本，从此真正履行起了一个国家图书馆的职能。
2: 翅膀飞行，飘扬，追逐，和煦，强劲，凛冽，轻柔。风从哪里来，穿越天地万物，一起自由前行。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的话题是国家图书馆。要说图书馆呢，那可是一个一静不一动的地方，但是要说起搬家的频繁程度，国图可是没谁了。前头咱们提到国图的前身啊，就是110年前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图书方面的话题。有这么一个形容词，最近经常呢和图书联系到一起，这个词就是最美。再说到最美图

京师图书馆。从最开始的广化寺到后来的国子监南学，这已经是搬了一次家了。一开始在什刹海附近的广化寺建馆，因为靠着水，空气太潮湿，不利于图书的保管。后来搬到了国子监南学，却又怕起了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靠近大片的民居，确实有发生火灾的担心。于是到了1929年，京师图书馆又搬家了。这一次的新址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馆址是一个两层的西式小洋楼，曾经是慈禧听政、袁世凯办公、傅作义主持政务的地方。因为当时的国都南迁，京师图书馆也就改了名，叫国立北平图书馆。说起来，国立北平图书馆不光是原来的京师图书馆改名而来，它还合并进了另外的一家图书馆，北海图书馆。这又是哪一家呢？大家都知道清华大学的由来，也就是著名的庚子赔款。1925年，管理庚子赔款的基金会提出了一个建议，既然要用这笔钱来发展文化事业，那除了建学校之外，还应该从图书馆着手。他们就向当时的教育部提议，鉴于京师图书馆地址偏僻，硬件条件也一般，希望能用这笔钱来组建一家规模宏大、地址适中的新馆。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提议，却因为政局的多变和京师馆的反对而告终了。这家基金会只好租借了北海公园的庆霄楼，自己单独开设了一家北海图书馆。到了1929年，京师图书馆和北海图书馆终于接受了教育部的提议，两家合为一家，这才有了国立北平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也是很有名了，是蔡元培先生。两家合并之后，馆藏的图书也多了起来，合计有32万册。1931年，这家图书馆又搬到了北海西侧的新建场馆。这一次吸取了之前办馆的经验教训，先划了一大片土地，占地66亩，为后期的发展留出了余地。主楼的造型仿的是清宫的大殿楼阁，绿瓦红墙，相当漂亮。馆内还有从英国专门定制的书架，还有图书传送带、饮水器、木地板等等非常现代化的设施。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所在地，一楼经常办讲座，二楼是阅览室。而当年图书馆门口的那条街道原本是一条无名小道，就因为图书馆建在这儿，又因为图书馆里藏着珍贵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这条无名小道也有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文津街。可惜稳定的好日子很快受到了战争的挑战。1935年到1936年，为了防范日本利用战争进行文化掠夺，北平图书馆把一些馆藏的珍贵藏品先后转移到了其他地方，有的移到了北京、天津的学校和银行，有的到了上海租界和南京的中央研究院，最精华的部分甚至运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暂存。七七事变之后，图书馆一路南迁，在昆明和西南联大一起办馆，并且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表面上看是四分五裂，但实际上却是在战乱的年代坚持着馆务的运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1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图书馆。到了上世纪70年代，藏书已经达到了750万册，由于藏书空间严重不足，图书馆又租借了北海的静心斋、蔡松坡纪念堂、故宫的寿安宫等好多地方来存放藏书。书放得这么分散，管理起来自然是相当麻烦，读者借阅起来就更不方便了。于是周恩来总理指示，只盖一栋房子不能一劳永逸，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于是图书馆才有了现在紫竹院公园北侧白石桥这个新地址。1987年，新馆终于落成使用。1998年12月，北京图书馆正式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您可能还记得110年前京师图书馆创立时候的藏书不到6万册，而目前国图的馆藏文献已经达到了3700。

68万册件。馆藏的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赵成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藏品。这家图书馆充分起到了传承文明、散播知识，并且为国家决策提供助力的作用。说它是最美图书馆，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咱们今天聊的是国家图书馆。那刚才呢，跟大家伙讲的是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到北京图书馆，再到国图的这么一个历史过程。接下来又跟大家聊聊的是国图的镇馆之宝。以前咱们一提到镇馆之宝，说的都是博物馆。您可能会问了，图书馆也有镇馆之宝吗？一般的图书馆不一定有，但是国图它不仅是一家图书馆，它还是咱们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一般说到国图的镇馆之宝有四件，其实我们刚才也已经提到了，这四件就是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和赵成金藏。这里头敦煌遗书是唐朝的佛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大家相对比较熟悉，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就是最后一个赵成金藏。咱们先来说说赵成金藏这个名称的由来。赵成是地名，是以前的山西赵成县，后来合并到了山西洪洞县。金指的是金代，藏则是指大藏经，也就是佛经的典籍汇编。您可以这么理解，大藏经呢就是一个佛经的图书馆，这几个字词合在一起，赵成金藏的意思就是发现于赵成这个地方的一部金代印刷的大藏经。1933年，一个名叫范成的高僧到洪洞县广胜寺考察，在弥陀殿的藏经柜里发现了这部藏经，但是没人知道是由谁主持刻印的。1934年，南京又派了一个名叫蒋维新的人到广胜寺考察，他花了40多天就把这部大藏经全部读了一遍，又经过多方面的研究考证，最终认定这部藏经是金代刻印的，又因为是在赵城的广胜寺发现的，就给他定名为赵城金藏。为什么这部大藏经这么珍贵呢？原来佛教自从传入中国，直到宋朝开宝年间，官方才组织刊刻了第一部大藏经，俗称开宝藏。后来由于战乱的缘故，这部开宝藏都散失找不到了，而赵成金藏就属于开宝藏的复刻本，意思是赵成金藏是根据开宝藏的原本重新刻版印刷的，所以保存了开宝藏的绝大部分原貌。另外，赵成金藏现存了4800多卷，经卷众多，印刷精美，保存大体完整，所以显得尤其珍贵。原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瑜曾经这么评价说，赵成金藏已经超越了国宝，而是属于世界的珍贵文化遗产。从1933年赵成金藏被发现到1949年移交到北平图书馆，这部稀世珍品可是经历了相当曲折的命运。战乱年间，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南京方面，太原的阎锡山、北平的文物商人等等，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这部珍宝，所以广胜寺的僧人就把佛经藏在了广胜寺的飞鸿塔里，而对外宣称佛经已经不在广胜寺了。就这样提心吊胆过了好几年。1942年春天的一天，当时的赵城正处在日军的控制范围之内。有一天，日本政府派遣了东方文化团派人向广胜寺传话，要在农历3月18广胜寺庙会期间到广胜寺的飞鸿塔去参观。广胜寺僧人

生怕佛经被日本人抢走，赶紧连夜通知了中共赵成抗日政府。上级指示在日本人灯塔之前一定要抢运佛经，把赵成金藏转移到别的地方。当时广胜寺四周都有日军的据点，最近的一处据点距离广胜寺只有4公里。在庙会开始前4天的晚上，抗日部队派出一部分人手看住了日军据点，另一部分分兵力封锁道路，还有一部分兵力则是负责造出声势来扰乱敌人。最后又有一部分专门的战士负责灯塔抢运赵成金藏。经过一晚上的紧张忙碌，在天亮的时候把赵成金藏抢运到了附近的安泽县，秘密收藏在一个废弃的煤窑里。一直到抗战结束，赵成金藏才重见天日，在1949年运到了北京图书馆收藏。这时候的赵成金藏已经有许多的霉烂损坏了，经过文物专家们长达16年的精心修复，全部的赵成金藏终于焕发了新生。

0: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1: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1: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3: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国家图书馆。前头说了图书馆的成立和发展，也说到了图书馆里的珍贵馆藏。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图书馆里头什么最重要？您一定会说，那还用问啊，书最重要呗。不过我要说的是，图书馆里的人也一样重要。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就跟您聊聊国图的人。提到国图的发展历史，像是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和国图有着不解之缘。您比如说梁启超先生就当过3年京师图书馆的馆长，他还曾经抵押了自己的人寿保险来借钱给员工发了1年的工资。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图书馆人为这家图书馆也奉献了很多。咱们今天要说的这群人在国图的员工里，说平常也平常，说特殊也特殊，他们也算是跟书打交道，只不过他们打交道的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书，甲骨。说起来，国图对馆藏甲骨的整理是从上世纪30-40年代就开始的。1958年，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又接收了文化部拨交的一大批甲骨，为了整理这些甲骨，还专门调来了故宫的传拓专家，开始系统的传拓馆藏甲骨。所谓的传拓，指的是用纸紧紧地覆盖住金石器物表面上的文字图画，然后用墨来印制。而甲骨的传拓和石碑的传拓就很不相同，因为甲骨是非常脆的，上面的字迹也非常纤细，所以在传拓过程中呢，需要非常小心，用的工具也是精巧的袖珍版。制作拓片的刷子只有牙刷那么大，刷头都是用头发制成的，对技术要求更是非常高。2005年，国图完成了对馆藏甲骨的传拓工作，又开启了一项出编工作，也就是释文、分期、分类整理以及核对。国图全部的甲骨收藏是35000多片，而负责这项整理工作的人员其实只有2个人。这份工作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相当枯燥了，但是对于国图的专业人士来说，他们做这份工作就感觉自己掉进了宝藏坑。每次进入库房都是抱着一种虔诚的心态，看着3000多年前的文物近在眼前，神圣感也是油然而生。尤其是甲骨上刻下的文字，如今仍然刀笔可见，简直有种跟古人近在咫尺的感觉。今天咱们聊了国图110年来的发展历史，也说到了国图的珍贵藏品。在每一个新的馆址、新的建筑、珍贵的馆藏品背后，其实都是国图人的辛勤付出，因为有热爱才能够坚守。关于国图这个最美图书馆的故事，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风。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有时候经常会听到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却想不起歌名是什么。总有些歌手，你明明听过他们的歌，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今天在音乐导航，稍后要介绍的这些歌曲，或许你都能够哼唱几句，但是这些歌手，你还了解吗？首先，音乐导航说到的这首歌就是《孤单北半球》，这是专辑《北半球》由欧德阳这张专辑里的一首歌，由欧德阳演唱。2003年，随着偶像剧的热播，流行起来的主题曲很多，《孤单北半球》就是其中之一。台湾偶像剧《爱情合约》选用这首歌作为了片尾曲，这首歌红遍了全中国，成为了网友们最广为流传的单曲。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并没有因此出名。2004年，欧德阳是通过网络的机缘巧合被台湾的音乐人而挖掘，帮他出了专辑。他的父亲却反对欧德阳离开家乡到台北发展，不希望儿子踏入复杂的娱乐圈，而做一份安分的工作。不过欧德阳没有放弃成为歌手的梦想，据说唱片公司为了尊重父亲不愿他抛头露面的意愿，特意的以绘图的方式取代照片。北半球有欧德阳是他的首张专辑，贴近潮流却不媚俗的专辑，融合了许多当红的曲风，不执着于任何音乐类型，反而更能传达到位的音乐。2004年的下半年，

你说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像是陷入催眠的指令，我已开始昏迷不醒。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你的誓言可别忘记，不过一张明信片而已，我已随他走入下个轮回里。没错，这首歌就是2004年马玉所演唱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取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宝座。浓郁的中国式情歌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凄凉，这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更是如此。这辈子也许有太多的无奈和不舍让我无法在一起，那么只祈求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吧。

说到偶像剧，不得不说2011年在国内大火的轻功穿越大戏《步步惊心》。这部戏由吴奇隆、刘诗诗等主演，《三寸天堂》是这部剧的片尾曲，由闫一丹演唱作词作曲。新月才女闫一丹疤痕体情歌《三寸天堂》作为片尾曲，本来是为《步步惊心》这部电视剧而写的歌。剧中若曦在弥留之际写信求见雍正一面，坚持了三天仍不见雍正回音，就是伤心撒手人寰。而对于闫一丹自己，也曾有过如此三日的等待，以及期待着之后的无疾而终。想到这些，这首《三寸天堂》就创作了出来。这首歌是在唱这部戏，也是在唱自己。在这首歌里，闫一丹找回了自己的声音，这首歌成为了那段时间 KTV 的必点曲目，但是却没有多少人了解歌手闫一丹。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感谢你继续光临音乐导航。有时候经常会听到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却想不起歌名是什么。总有些歌手，你明明听过他们的歌，却不知道他们是谁。今天呢，我们要在音乐导航为各位来推荐这些歌曲，或许你能够哼唱几句，但是这些歌手你还了解吗？没那么简单，是黄小琥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台湾2010年十大 KTV 热门点播歌曲的第一位。这首歌是一首属于成熟女人的歌曲，她们爱过几次，却无法维持一段漫长的恋情。她们渴望爱与被爱，但是害怕婚姻与背叛。说不上谁需要谁，反正自己一个人也能够过得很好，害怕去爱别人，于是只能爱自己。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将那些原本遮遮掩掩的辛酸浪漫的爱情故事一一的都捅破，然后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在那些音符当中隐藏着最接近真实的赤裸情感，也夹杂着我们想说也无法诉说的百感交集。20年真的足以让一个全身心渴望爱情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内心平静的女人。

这里是音乐导航，爱的海太深，时间太浅，爱你的心怎能搁浅，老人的陷阱牵，爱的信念岁月的帆，渐行渐远。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在海明威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海明威首次尝试作曲，老人与海就是他所写的第一首原创作品。因为大家对海明威的名字是比较感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

0: 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1: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在很多人的厨房里，几乎都能见到小苏打的身影哈。它的用途很多，做馒头、面包时会用到它，很多人还会用它腌肉、清洗果蔬等等。但其实大家对小苏打的开发远远不够，它还有特别多的妙用，今天呢就来详细说说。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常见的苏打产品都有哪些。小苏打是对碳酸氢钠的俗称，苏打的化学成分是碳酸钠，在家庭中呢也比较常见，人们常说的食用碱就是它。而大苏打呢，指的是硫代硫酸钠，这种物质呢，一般在家庭里就不那么常见了，在工业和医疗场合用的比较多。购买食用碱时，千万不要把它说成大苏打哈。无论是小苏打还是苏打还是大苏打，都是碱性物质。对小苏打的很多妙用，其实就跟碱性相关，比如。除了用酵母这样的生物发酵方式发面，一些能快速发面的泡打粉主要成分就包括小苏打、酸性物质和填充剂，在润湿的和加热的条件下呢，会发生反应，释放二氧化碳气体，让面团快速发起来，蒸出蓬松哈多孔的结构。小苏打的用处呢，远比你想的多。那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啊，就是腌肉。构成肉类的蛋白质存在一个等电点，可以简单理解成，在这个pH 值的条件下，蛋白质能够保持结构稳定。用小苏打腌肉的时候，肉类所处环境的 pH 值会增大，蛋白质不再保持稳定。

并溶解度会增大，肉类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变得更加柔软。另外 ，pH 值升高后，肉类蛋白质呈现出网状结构，能更好地减少水分散失，起到一定的保水性。所以用小苏打腌制一段时间，确实能让肉类的口感变得更嫩。而小苏打的碱性并不是太强，引起的 pH 值升高不会太夸张，所以相比之下也不太容易把肉给腌烂了哈。但即便是这样，也还是需要注意时间，否则腌制太久还是会影响口感的。那么它的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小苏打浸泡能去农药。小苏打浸泡去除残留农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对此也有不少文献研究。2017年发表在《农业和食品化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就支持了这一个结论。马萨楚塞大学的研究者设计了实验，选择了两种市面上常用的抗真菌剂和杀虫剂，并且将杀虫剂滴溶液滴在了苹果表面，保持了一段时间，确保杀虫剂能够进入苹果内部。之后用漂白剂以及浓度为每毫升十毫克的小苏打溶液来自来水清洗这些被农药污染的水果，结果发现在碳酸氢钠溶液中浸泡12到15分钟之后，苹果表面的杀虫剂几乎被去除干净了。此外，国内也有不少学者研究了碳酸氢钠对农药的去除效果，比如山西省下县综合检测的检测中心的研究者找来了更多种农药，选择了9种有机磷农药，清洗方式包括用清水、食盐水、小苏打水、淘米水清洗，结果发现小苏打溶液中浸泡10分钟的效果真比其他处理方式要好一些。而且呢，这项研究中发现使用小苏打的浓度并不是越高越好，10%浓度的小苏打去除效果就已经很好了，浓度增加到15%之后的去除率反而下降了。小苏打之所以有这样好的处理效果，和它的弱碱性有关。部分农药在碱性条件下不稳定，会发生水解，成为毒性更弱或者更容易溶于水中的物质，进而被清洗掉。不过呢，安徽农业大学的研究者也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5%的食醋对这些农药的处理整体上也比小苏打要好一些。如果选择用小苏打或者食醋浸泡，最好用清水冲洗干净，否则小苏打和食醋都是会影响食物口感的。不过呢，对于已经渗透进果皮的农药，小苏打是没有去除能力的，所以对于可以削皮的水果，最好削皮使用哈。第三呢，小苏打还可以清洁其他东西，除了用来清洗水果，小苏打可以用它来清洁厨房台面、镜面、抽油烟机、杯子里的茶垢等等，几乎是无所不能。小苏打颗粒是一种比较温和的研磨剂，用小苏打粉末直接擦拭水槽、灶台、杯具表面，确实能利用摩擦去除一部分污渍。但有的人说，小苏打能够跟油污里的油脂产生皂化反应，让油污更容易清洗，这个说法是不正确的。皂化反应需要在强碱性条件下才能发生，而且需要加热。小苏打的碱性不是特别强，在室温下是很难发生皂化反应的。它能清除油脂，可能跟前面提到的物理摩擦有关。另外，其碱性特性与油污中的酸性成分发生反应，以及乳化作用降低水的表面张力，增加它们的溶解度。不过要说明的是，对于烧水壶里的水垢，小苏打清除能力有限。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碳酸镁等盐类哈，它们并不会溶解在小苏打溶液中，但会溶解在白醋之类的酸性溶液里，所以清除水垢还是需要使用白醋这样的液体哈。那么它的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苏打水可以中和胃酸。除了厨房里用的小苏打，生活中还会经常看到苏打水。其实苏打水里添加的

是苏打哈，而是小苏打。一些说法中会提到可以喝苏打水来缓解胃酸过多造成的不适，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碱性的小苏打确实可以和胃酸发生中和反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分迷信喝苏打水的功效，毕竟它真的不能代替药物治疗哈。另外在选购苏打水的时候也需要注意哈，一些碳酸饮料的英文是 soda， 听起来似乎也是苏打，但千万不要把它们添加碳酸氢钠的苏打水弄混了。如果不放心呢，可以看一下配料表，确认是真的苏打水。而对于真的苏打水，也最好不要购买添加了糖或者甜味剂的，否则可能会得不偿失哈。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月月聊天室。我是主持人月月，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0: 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1: 저는지금조선선수원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2: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3: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ẹ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0: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我此来大梁，新学了一个词，但一直不解其意，不知在座哪位贤才能解答一二。这个词是风花雪月，这有何难？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今天呢，我会和收音机前的一些准妈妈们，就是孕妇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剖宫产的话题哈。说到了剖宫产啊，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准妈妈呢都开始从心理上人为的拒绝剖宫产，因为我们随着信息渠道的畅通，包括呢我们现在医务工作者的大力推广和普及，大家已经越来越知道自然分娩对于自己和对于孩子的好处都是多少。那么所以很多妈妈都开始说我不要剖宫产，即便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情况下还会纠结和犹豫，我到底要不要剖宫产。那么剖宫产到底有哪些指征，剖宫产对于母体来说，对于孩子来说，它有哪些好处，包括呢它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要如果说进行剖宫产的话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来自美中颐和妇儿医院亚运村院区的产科主任张素云张主任。
1: 大家好。
0: 张主任刚才一进门就说哎呀，上午本来要做一个剖宫产然后挪到了下午。所以我刚才在问张主任，我说这个剖宫产也是说挪就挪的，不是他应该是有一些指征的情况下才可以做剖宫产，或者说才选择做剖宫产。
1: 对了，我们剖宫产临床上有计划性剖宫产，也有急诊剖宫产。
0: 哦，
1: 急诊剖宫产常常是指在产房里头胎儿发生胎心的问题，叫胎儿窘迫了，或者产程进展不下去了，叫产程受阻了，产程停滞了进行的剖宫产，那时候我们常常诊断胎头

0: 和骨盆之间叫相对头盆不衬。而计划性剖宫产呢，常常在37周产前鉴定的时候，医生就会对这个孕妇的整个情况做一个全身和胎儿情况做个评估。剖宫产的理由常常见于一是因为胎儿因素剖宫产，
1: 比方说
0: 胎儿过小，脐带血流供应血不好，或者是臀位了，那我们这样的话，胎儿因素的剖宫产，横位臀位的胎儿因素剖宫产。要是妈妈因素剖宫产呢，妈妈合并重要的心肝肺肾的疾病呢，比方说心脏病的，她自己的喘气都不均匀，使劲是分娩呢，她不能耐受了，就需要剖宫产了，这也是一些原因。妈妈在妊娠期得了一个子痫前期了，或者是高血压特别严重了，孩子也缺氧的状态了，是剖宫产的。还有一些，比方说胎盘的因素，胎盘呢堵在宫口上了，一宫缩，我们昨天晚上有一个，一宫缩就出血，出血鲜血直流，我们短时间内又结束不了妊娠，就赶快给他剖宫产了。现在他还在住院中，叫低置胎盘或前置胎盘的剖宫产。有些呢，孕妇呢在试产过程中，我们有着阴道出血不明原因的，原来胎盘早剥了，也有剖宫产的理由。
1: 所谓的胎盘早剥指的是
0: 胎盘呢是正常位置的胎盘，从子宫上提前剥下来了，小宝宝还没出来，他要剥下来，孩子的供氧供血的断路就会导致孩子出危险的，所以那样也有剖宫产的。
1: 所以主任，其实我们借着这个话题可以跟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生孩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胎儿出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哈。
0: 先有一个宫缩，宫口的开大，小宝宝呢有时候宫口开全了，破了个羊水，宝宝就出来了，宝宝出来以后我们暂时
1: 胎
0: 盘出
1: 来，
0: 对了，所以从宫口0到10厘米那是1成，从宫口开全到宝宝出来2成，宝宝出来后到胎盘出来3成，这一切都要顺利才能呢，完美的产程顺利的结束了。
1: 所以刚刚您提到的第一是计划性的剖宫产，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孩子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在医生的建议下知道自己要做一个剖宫产的手术，接受剖宫产。那还有一些呢，应该您说到的是急诊
0: 剖宫产。
1: 对，这个是属于本来是
0: 打算自然生的，结果碰上特殊情况了。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受二茬罪。
0: 所以我的孕妇朋友常说，主任您直接给我剖宫产得了，不要让我受二茬罪。我说我要说能鉴定能分娩的90%以上能自然分娩，受二茬罪的人只占5%到10%，你还愿意试试吗？大部分人还是愿意试试的。
1: 对，
0: 前两天我们在美中医和亚运村院区有一个40岁高龄的第一次出产的人说，我特别听你的，你说剖就剖，你说生就生，咱怎么办？我说按你的生理年龄来说，你现在年龄40岁，剩下都一切都好，咱生生看看吧。结果生的还特别顺利，所以40岁不能自然分娩的，我说这个给你朋友要普及一下了，我们只要母婴安全，孩子大小合适，骨盆正常，胎心好，也可以自然分娩。
1: 所以这个是需要专业医生来评估的哈。
0: 对，
1: 并不能够一刀切。
0: 对，
1: 说到了这里呢，我其实接下来想替大家来问问主任，就说我们之前的时候好像我记得哈，有一段时间剖宫产率比较高。
0: 对了，
1: 就大家认为
0: 40%以上了，
1: 40%以上，他说生孩子太疼了，算剖了省事儿哈。
0: 对，
1: 但过了一段时间突然发现，就是说大家都在普及和宣教说一定要自然分娩，对胎儿和母体本身都有好处。那么到底剖宫产相对来说，剖宫产的孩子对，就是剖宫产这个手术对于母体和孩子它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剖宫产呢，给相对于自然分娩来说，它呢对母体影响比较大一点，相当于我们得除额外的增加一个皮肤切口啊，然后再切几层组织以后才能到子宫把孩子拿出来，这样的话切口的血管破裂就要出血。另外子宫的收缩快和慢，子宫要是完整性的它就收缩好出血少，那子宫上都有缺口都有那个扩张的血管呢，它这样出血就相对多一点，这是对妈妈的一个损伤。术后呢话前两天还要经历发烧啊，是否排气啊，肠胀气啊，不能正常进食啊，所以剖宫产的妈妈常常下奶慢。如果有奶水的人，你不用担心剖宫产术后像自然分娩的第二天第三天奶多，剖宫产比它晚一天，就是因为得到信号晚一点，所以这下奶慢一点。另外妈妈呢恢复呢觉得伤口有个疼，

0: 第二次产后还要剖宫产，阴天下有的人慢性盆腔疼，有这个可能性。而对宝宝来说呢，是因为挽救宝宝生命的剖宫产，那是非常值得的。剖宫产抢救了宝宝的生命，更早的、更稳妥的见到了孩子，但是不好处呢，就是特别干净，没有经过了那个产程的，相当于我们的宫缩的挤压，它的肺里头吸住的羊水有时候出不来，所以肺的呼吸叫胎儿吸入羊水的可能性就都会增加一点点。但是不是100%的，可能不到1%到2%的左右。有的人剖宫产的孩子呢，如果妈妈爸爸是过敏体质的，他特别干净啊，没有经过那么多细菌啊，阴道毕竟有细菌，吞咽细菌也有细菌的一个刺激，这样的孩子呢容易有点湿疹。还有人说剖宫产的孩子没有经过产道挤压，出来以后多动症的问题，这个也可以后天的。你比方说我们孩子发育过程中尤其七滚八爬让他自己活动的时候经过矫正，你看现在我们好多有这种平衡木的锻炼，翻斗乐里头的玩，对他都有好处，不是说剖宫产的孩子都治多动症，都是一些这样的方法。自然分娩呢有好处，妈妈损伤小，孩子呢如果生不下来或者很困难，生出来都不哭了，那对孩子也不好。而生出来母婴安全的自然分娩是最好的。所以有些人不理解，我胎心慢了你为什么要给我剖宫产呀，生出来孩子不哭那就缺氧，还得上儿科住院了，将来他的肝脏细胞受一定的影响，但不是100%，大部分孩子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是主张在母婴安全情况下自然分娩，不安全了医生给你做指导了，该剖宫产还要剖宫产。
1: 这个时候就不能犹豫哈。
0: 对了，
1: 那么如果是说在计划内的剖宫产，就刚才您提到的符合剖宫产的指征了，那么决定剖宫产了，我们的妈妈们应该做哪些准备工作或者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对了，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如果你在家待产的过程中发现破水了，就是阴道里大量流水或少量流水持续了，或者胎动少了，或者是见红了，就可以给医院打电话联系。我是计划剖宫产的，现在我有产兆了，可以到医院了。到医院前呢就别吃别喝了，因为我们要求剖宫产术前6小时别吃别喝，然后带好你住院的所有清单，各个医院的要求不一样。比方说在美中医和院区的话呢，它就是基本上拎包入住，这样的话你就带的东西没那么多了，当然还有一些小细节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带上，提前做好准备。分娩前术前呢，医生给你宣教签字，你在确认的基础上大胆签字，面临的风险医生就给你交代，我发生剖宫产的并发症了，比方出血啦、感染啦、伤口长不上啦，这种发生率真是不到1%，就跟大街上走在街上看见人家交通事故发生率一样，是有概率的。哪个大夫不给你拍胸脯，找我吧，100%没事，不能说这样话的。确实手术有风险，然后呢，术后呢，一定要注意给医护配合。压压宫底有点出血疼痛的，不能嗷嗷叫，否则吸入大量空气，有的人不爱排气，胀气这样的情况。所以术后我们要观察他的妈妈的阴道出血情况，心率好不好，血压正常不正常，这样的话呢是对他的一个帮助。术后又不发烧了，又排气了，妈妈就算恢复好了。
1: 可能对于剖宫产的朋友来说，还有一个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我在生二胎的时候，怎么办？
0: 第二胎剖宫产呢，生分娩的时候呢，先做一个 B 超，看看怀孕前做 B 超，看看盆腔一切正常，可以大胆备孕了。7到8周一定看看这个胎囊是不是在子宫切口上，要是将来剖宫产的时候大出血率就增加了，有的人就先做人流了。如果是一切怀孕正常，再次是否剖宫产就看看你上次剖宫产理由存在不存在了。如果不存在了，剖宫产的妈妈也可以试产生，但大部分人90%以上都选择剖宫产了。二胎有剖宫产了。
1: 来，我们看一下大家的问题。自然觉醒这位朋友，您的图片不是特别的清楚，如果您方便的话呢，麻烦您呢把图片照得更清楚一点哈。我们先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在问，现在是孕十周，之前呢因为宫颈机能不全，流产过，他说的是26流产过。
0: 26周宫颈机能不全常常发生在大月份流产，要26周流产，下次有可能比他会早一点发动宫缩，所以呢，应该12周建完档，查完阴道分泌物，及早跟医生联系，把宫颈呢能不能拿个线环扎上，这是我们叫宫颈环扎术。
1: 对，所以他说现在10周了，还可以做腹腔镜环扎手术保胎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对。

0: 这个一般妇科医院有腹腔镜中心的妇产科大夫都能做。
1: 那这个要如果进行了环扎手术保胎的话，它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接下来的整个孕期？
0: 环扎后也不表示100%的安全了，注意呢还是以卧床休息为主，保持大便通畅，必要时吃点保胎药。你比方不同的孕周有黄体酮啊，有安保啊，或者硝苯地平啊，这些保胎药。28周促胎肺成熟，就是妈妈的屁股上打针，让她肺早点成熟起来，万一早产了存活率高一点。然后到了36周了，或者是34周了，就可以把宫颈环扎线拆了。腹腔镜下环扎的不能拆，将来只能剖宫产。阴道环扎的可以拆线，等待自然分娩。
1: 那这个环扎术它到底是阴道环扎的还是说腹腔镜环扎的，取决于什么呢？
0: 取决于医生的判断。你比方12周给他把宫颈全部看一圈，在阴道打开窥器后，宫颈长度够可以经阴道环扎。宫颈呢在那个外看外观下根本长度就不够，有的人就没有什么宫颈了，经过腹腔镜环扎更稳妥，成功率更高。
1: 主任，在您的这个经历当中，就是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这样的情况我以前遇到的很多，
1: 在妇产医院。
0: 对，在妇产医院，在美中医和医疗中心，我们做宫颈环扎术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但是我现在也有失败的，以前我做的少的时候说我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现在也有失败的了，所以要先判定宫颈的长度，尤其它的侧面和后腿，前腿一般长度够。啊，如果你觉得从12周环扎的时候它的长度不够，失败率高的话，就直接做腹腔镜下环扎。虽然一个说将来还是剖宫产的，但是能得到一个孩子就行了，
1: 对，
0: 那也是个问题。
1: 我特别喜欢主任，就是认识主任10年了哈，特别喜欢主任，就是主任回答问题的时候干净利落脆，而且人特别实在的说
0: 对，失败的时候啊，你失败过吗？失败过了，我做的多了以后，他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病例在我手里了。
1: 现在这种由于宫颈机能不全，然后导致的这种情况多吗？
0: 不多，总的发生率也就是1%到2%。但是呢，因为发生过，大家的心理阴影存在。以前不认识，好多人流产好几个孩子才知道，现在大家都意识到了。所以12周、16周、美中医和的20周、24周都做 B 超，专看宫颈的长度和形态。如果有松弛的，及早给它环扎上。也许他没流产过就给他环扎上，对他更有好处。
1: 您说像这样的情况，即便做了环扎之后，他是不是他在整个孕期的产检的次数就要比正常次数要多呢？
0: 看情况，如果他环扎后很稳固，可以正常产检。如果是行动不便，重要产检的，剩下时间在家自己测血压、数胎动、听胎心，大夫会给他做指导。并不是老来医院挤着看病更好一点。还有的人得需要住院。
1: 对，所以呢，我们祝愿这位朋友一切顺利哈。
0: 对的，
1: 听医生的，真的是要跟医生有一个特别好的沟通才行。而且一旦决定了，就要相信医生。
0: 对，
1: 我叫刘奋斗，说特别着急，说主任你好，我爱人有左侧有巧囊巧克力囊肿，大夫说可以不做，只是怀孕几率比正常要小，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要做的话，做完手术之后多久可以正常备孕？
0: 因为这个巧囊特别小的话呢，你要可以试孕6个周期，也就是说每次月经排卵两次之间是排卵期，性生活能怀上最好。如果6个月没怀上呢，我们建议做个腹腔镜手术，小手术做完以后呢，大夫常常跟你说我打一针吧，这个针呢，1个月打一针，不让来月经，他就不爱发病，停药后他就来月经了，他就来月经当月赶快怀。在那个卵巢囊肿，相当于内膜异位囊肿没有复发前怀上，效果比较好。做手术的时候，大夫还能给他把卵管通一通，把宫腔看一看有没有异常不怀孕的情况都行了。好多人，不知道有内膜异位囊肿还能怀孕，所以要是放松心情最好。
1: 所以呢，刚才主任的建议，我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这就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事儿。对，先自然怀孕6个月啊，6个月之后如果没有怀上，可以做一个
0: 腹腔镜手术，大胆做，损伤很小。现在大夫做这个手术很成功，成熟。
1: 做完之后呢，可能要打一段时间的针，
0: 打3个月的针，
1: 打3个月，3个月来结束之后，一旦月经周期恢复正常，马上开始怀孕。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但是不管怎么样，就以过来人的心态告诉您，心态一定要放轻松，尤其是你爱人放平和啊。
0: 对，
1: 来看主任您好，我媳妇儿是异卵双胎，我太羡慕双胞胎了，检查说是前后胎盘。

0: 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什么呢？
1: 要是前后胎盘是异卵双胎的可能性不大吧，因为我自以为双胎胎盘在一块儿连着的7到8周看见是一个的，那基本上可以说异卵双胎可能性存在。要两个胎盘，前一个后一个，那、
0: 他说在
1: 双卵双胎的可能性大，
0: 说在子宫同一层，说是叠压，这是后加的微信
1: 哦，后面叠压的，所以 B 超能给你确诊。如果双胎是同卵的，在产检的过程中看它发生分裂的时候什么孕周，医生呢也会给他判断，做 B 超的比单胎的或者比双卵双胎的要 B 超时间间隔短一点，2到4周就要一做，看两孩子发育是否一致，羊水是否好。另外补钙补铁要比别的孕妇要早，这一点呢是营养的问题，要产检的问题就给大夫做咨询就行了。
0: 所以您说前后胎盘异卵双胎的可能性
1: 就不大了，因为子宫壁说子宫是个小房子啊，前壁上贴了一个胎盘，后壁胎盘一个，这样的话呢是同卵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是双卵的可能性大。所以胎盘连在一块儿的它当时分裂的时候分裂的早，不同的时期分裂，有的是两个小宝宝在一个水囊里待着，有的两个小宝在两个水囊里，但胎盘必须连在一块儿。
0: 现在他需要注意的就是
1: 正常产检，听医生安排。
0: 对，多好呀，我都羡慕死双胞胎，甭管同卵的异卵的。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朋友在问说，目前是36周加3，马上就要挂专家号评估分娩方式，之前不到35周的时候有过宫颈管长度2.1厘米，目前宫颈管长度是2.9厘米，想问一下主任，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顺产？
1: 这样的话顺产跟宫颈管长度没有关系，工作的时候都能把宫颈打开的，所以想顺产现在起每天梳好胎动，多运动。我常常给我的孕妇朋友说，一天1万步都不算多，以那个你自己能承受逐渐加步数运动，这样的话呢你宫颈口打开得更快，而且运动以后呢你的给孩子能量不会那么多了，不会聚大儿了。所以呢想顺产的话呢，正常产检看孩子大小和骨盆的情况，只要孕妈妈没有合并症，孩子大小合适，骨盆正常，应该好生。
0: 真好，祝你一切顺利啊。然后再来看一下自然觉醒说了，孕16周孕妇耳聋检测一项杂合突变
1: 啊，这种杂合突变呢不用担心，可以孕爸爸再去查一下去，他带没带这个基因。如果这孕爸爸不带这个基因，将来生的孩子大不了带也带这个基因，那他也不聋。如果孕爸爸同一个位点也带这个基因了，就要给孩子在18到22周之间做羊水穿刺，看看这个孩子1/4的机会得这耳聋的，而耳聋和耳聋之间同一个位点基因碰上的几率也就是1/1。所以只要不是进行结婚，孕爸爸不要着急，上301医院耳鼻喉科专门有这个接待。
0: 301医院的耳鼻喉科。好了，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来不及解答大家的问题了，没有，再一次谢谢来自美中宜和亚运村院区的张素云主任，谢谢主任，
1: 谢谢大家，
0: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50年，在日本九州岛南部的熊本县境内，有一个临海的小渔村，这里的居民们大多以捕鱼为生，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日子过得平和又安定。这一天，村子里发生了一件怪事，有几只流浪猫一反常态，整天就知道怪叫，走路的姿势也很奇怪，明明是四爪着地，可走起路来竟然东倒西歪，头也往一个奇怪的角度撑着，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灵活，反而看起来有点癫狂。但这件事并没有在这个封闭的小村子里掀起太大波澜，人们都觉得应该是流浪猫吃了什么不干净的食物生了病。然而谁都没想到，很快一场噩梦在村民之间悄无声息地蔓延。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怪病？为什么工厂和日本政府置百姓于不顾，拼命否认调查结果？为了让真相公之于众，人们又做了哪些努力呢？听天下，听你聊聊史无前例的公害病，谁？

再加上还有来自南太平洋的温暖洋流，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所以渔业十分发达，是日本最重要的海鲜产地之一。赶上鱼汛的时候，一条条渔船连夜出海捕鱼，船头的灯把海水照得波光粼粼，好像有火焰在燃烧一样，所以这片海域也被叫做不知火海。除了传统的捕鱼业，水俣村能和现代化挨得上边的只有煤矿运输业和制盐业了。但随着电气工业的发展，靠人力运输的原始模式渐渐没落，再加上日本为了弥补战争带来的巨额财政缺口，开始想方设法从百姓手中捞钱，把私营的盐业全部垄断为国有。这样一来，水俣村的人们基本上都只能靠捕鱼为生了。慢慢的，从捕捞、加工、腌制，再到运输，水俣村发展出了一套相当完整成熟的流水线。虽然捕鱼业在全国闻名，但您想想，别的地方都开始发展现代化工业了，水俣村的主营业务还是那么原始，这财政收入能比得过人家吗？这里的居民们虽然不用为吃喝发愁，但也只能是勉强满足温饱的水平，离富裕还差着一大截呢。所以当地政府每天都在想方设法地增加财政收入。就在这时，他们在无意之间得到了一个消息，听说有一个叫野口尊的人想要建一座现代化工厂，正在为工厂选址，候选名单里就有水俣。这个野口尊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认为现在日本国内的化工行业刚刚起步，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尤其是氮肥制造业，所以他专门从德国买来了一种氮肥的制造法特许权，准备创办一个氮肥公司。这可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如果工厂真的能设在水俣村的话，既能为当地增加财政收入，还能提供不少就业岗位，百姓们的日子不就过得更好了吗？这可是一箭双雕的好事啊。于是村委会应该不叫这个名哈，反正就是村高层立刻联系上了野口尊，在一系列毛遂自荐和软磨硬泡之后，终于说服他同意把新工厂的选址定在了水俣。1925年，野口尊的氮肥工厂建了起来，主要生产氮肥和氮元素相关的产品。对于这个小渔村来说，氮肥工厂的到来简直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要知道，氮元素的生产制造在当时可是妥妥的世界尖端技术领域，技术要求高，市场需求量又大，制作肥皂、化学调味料和醋酸、硫酸等工业品都需要用到氮，甚至还有人说，氮的历史就是日本化学工业的历史。就是因为有生产氮元素的化学工业，所以日本的经济才能增长。

咱们今天的故事发生在日本九州岛南部一个叫做水羽的小村庄里。这个小村子拥有一个狭长的入海口，海港里没有太大的风浪，也不会轻易刮台风。

作为当时的尖端产业，氮肥工厂都为水雨村带来了什么呢？为什么短短几年之后，村民们都开始生怪病了呢？氮肥工厂一经成立，短短几年之内就给水雨村挣来了之前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丰厚收入。根据当时的资料来看，氮肥工厂让水雨村的发展速度突飞猛进，30年里从贫穷的小渔村发展成了水雨市。理所当然的，氮肥工业取代了渔业，成为了整个水雨市的骄傲。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如果能进入工厂工作，那就意味着不用再经受风吹日晒，不用再靠天吃饭和大海拼命，这简直就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儿。根据资料记载，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水雨市已经有了将近4万人在为氮肥工厂工作，占到了当地人口的30%。而水雨市周边的其他城市从事工业的人口比例只有10%左右。氮肥工厂的老板野口尊已经在日本各地开设了40多家分公司，他对朝鲜的投资金额占到了整个日本的1/3，甚至还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日本做出巨大贡献。也就是说，巅峰时期的氮肥工厂的影响力能直达日本政府高层，甚至在军界也有一定影响。当时人们都说野口尊是日本新财阀的4大天王之一，还是朝鲜半岛的企业之王。就在水雨市的居民们都欢欣鼓舞地以为日子就要越过越好的时候，突然间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打破了生活的宁静。这一天出海捕鱼的人们突然发现海面上漂浮了许多死鱼，其中还夹杂着几只水鸟，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恶臭。紧接着人们又发现了咱们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件怪事，小镇里的流浪猫四肢僵硬，走路东倒西歪，狂躁不安。慢慢的，家猫也开始出现这样的症状。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行为奇怪的猫居然会痛苦的狂奔向大海，跳海自杀。一开始人们并没有多想，只觉得是猫吃坏了东西，或者是发生了动物之间没听说过的传染病。但这样的事情越来越频繁，仅仅在1953年就有50000多只猫投海自杀。没过多久，渔民家里的狗和猪也开始发狂。一系列的怪事终于引起了当地政府的关注，新闻媒体纷纷赶来报道，许多专家学者也赶往海边。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没能搞清楚为什么。1956年的4月21日，水雨市一个5岁的小女孩田中静子突然得了怪病。本来已经学会自己穿衣吃饭的小姑娘，突然不会用筷子了，自己穿鞋也成了问题。短短一个月之内，静子的病情不断恶化，还出现了吞咽困难和视力障碍等症状。这个时候，父亲才发觉女儿可能是得了一种怪病，慌慌张张地抱着孩子跑到了医院。可面对这样闻所未闻的症状，医生们也束手无策，一直确定不了治疗方案。田中一家人全靠着捕鱼为生，根本负担不起每天1000日元的住院费，更不用说在田中静子住院几天之后，家里不到3岁的小妹妹也因为出现相似症状被送进了医院。由于实在支付不起昂贵的医药费，田中把两个女儿接到了乡间的弊病院里。这里虽然有药店和消毒室，但并没有常驻医生，自然也不能提供进一步的治疗方案。就在田中静子发病之后，镇子里又有不少人出现了类似的症状。
程度较轻的面部痴呆，四肢麻痹，说话口齿不清，重者则会精神失常，四肢僵硬扭曲，高声喊叫着直至死亡。为了查出病因，水俣市成立了怪病对策委员会，里边的医生涵盖了市属医院、市保健所、医师会的医生们，可以说是集合了这座小城市所有顶尖的医师力量。一开始大家都认为这个怪病啊是一种新型的传染病，专门攻击人的中枢神经，因为接连发病的人实在太多了。但人们很快发现，哪怕是建立专门病房，把病人们单独隔开，也阻止不了越来越多的人出现病症。身患怪病的患者们遭到了哪些歧视？到底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怪病？

在1956年这一年的时间里，水俣市染上这种怪病的患者多达116人，其中有43人死亡。那个最先出现症状的小女孩也在3年后离开人世。由于最先在水俣市爆发，人们干脆就叫它水俣病。当时如果有居民患病，周围的邻居就会纷纷远离，病人家里的家畜都要第一时间杀掉，就连系在渔船上的绳索都会被砍断。商店的店主拒绝把粮食卖给患者，因为害怕收了不干净的钱自己也会被传染。水俣病患者受到了种种歧视，而水俣市则遭到了日本全国的歧视。当时如果有火车路过水俣市，人们会提前把车窗紧紧关好。水俣市原本广受欢迎的海鲜产品也没人敢再吃了。几个月之后，研究者们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患上这种怪病的患者们可能是因为吃了水俣湾的鱼类，而这些鱼类体内含有一种有毒的化学物质，所以才会得上怪病。但他们目前尚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有毒物质，因为根据当时的了解，有剧毒的重金属多达10几种。可是紧跟着问题就来了，好端端的海里的鱼怎么会有毒呢？水俣市几百年都是靠捕鱼为生，怎么之前的鱼没事儿，现在就突然引发怪病了呢？说到这儿啊，相信有不少朋友已经猜出来了，如果是重金属中毒的话，那肯定和氮肥工厂脱不开关系啊，因为整个水俣市里只有这一家工厂，只要进工厂对他们的生产流程排放的废水检查一下不就行了吗？话虽这么说，可调查到了这一步就开始举步维艰了，因为氮肥工厂说着涉及到企业机密，断然拒绝研究者们进入工厂，还说研究小组想要调查就必须获得日本中央部门的批准。然而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项申请迟迟都没有获得批准。一直到3年之后，研究小组发现英国居然也出现过一个和水俣病几乎相同的病例。在研究分析之后，他们终于将目标锁定在了有机汞上。接下来的检测中，他们果然从水俣湾海底的泥沙和发病动物的内脏中检测出了有机汞。这个结论一出，水俣市的人们才终于恍然大悟，这个怪病的源头居然就是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财富的氮肥工厂。那么氮肥工厂究竟做了什么导致大量的重金属外泄呢？这件事呢，还要从10几年前开始说起。1919年，一个叫做桥本彦七的年轻人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进入了野口尊的公司成为研究员，负责研究氮肥的制作方法。就在水俣市氮肥工厂建成的同一年，桥本彦七终于发明了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水银媒介法，也就是用含有水银的化学物质作为催化剂。这个方法在水俣工厂首次尝试成功，年轻的桥本也因此成为了水俣氮肥工厂的厂长。这种水银媒介法技术简单，成本又低，但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会产生大量含有有机汞的工业废水。如果按照正常流程，废水处理起来十分麻烦，于是桥本就把目光投向了水俣市旁边蔚蓝的大海。他将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工业废水全部排向了大海。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有机汞啊，比起普通水银来说毒性要更弱一些，但更容易被生物吸收，而且会顺着食物链传递。如果是少量的有机汞，

0: 还有可能通过毛发排出体外，但一旦毒素累积太多，则会直接影响到生物的中枢神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工业废水在排放了将近20年之后，水俣市的人们才开始出现怪病。
1: 可能多的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2: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1: 在安徽合肥巨深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3: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1: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4: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1: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巨深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巨深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5: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到十割十

0: 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2: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1: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2: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1: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谷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3: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7，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0: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 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交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交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7: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6: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8: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9: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10: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9: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10: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1: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 这七个兵站包含六个短期兵站和一个长期兵站，将与雪龙号兵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别地儿开启里程喽。
15: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6: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5: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7: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5: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5: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15: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2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2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21: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2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2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

0: 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公告规定了人民币可以买卖和禁止买卖的情形。具体来看，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铜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其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可以买卖。公告明确规定，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以此遏制一些市场主体在普通纪念币发行前预售炒作、囤货抬价等人为制造稀缺、扰乱市场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金融监督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格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0亿元，连续42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电影类型丰富，构建多元市场格局。据中国民航局今天发布的消息，七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7462.9万人次，同比增长3.9%，正班客座率86.3%。数据显示，七月份民航国内航线旅客运输量6736.9万人次，同比增长4.1%；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726万人次，同比增长2.3%。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与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里亚布科夫指出，美方已展现出进行建设性对话和理解俄方立场的意愿，然而当前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华盛顿能否影响基辅政权及其欧洲资助者的决策，后者仍在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里亚布科夫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表示需要提出新的解决方案，俄方愿意倾听这些方案。他强调，俄方对与美方对话持开放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俄方会放弃原则立场。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目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增强为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置仍处于西北太平洋洋面上，未来其将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25号前对我国无明显影响，26号前后穿过琉球群岛进入东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今天呢是2026年8月21号，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就在昨天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2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剑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钟馗的实际演示放出，外网的主播集体惊叹了， TGA 游戏大奖的创始人也主动的转发。隔着语言与文化差异，真正打通这个壁垒的呢，不只是精美的画面，而是故事里共通的精神内核。有人说中国神话翻来覆去就只有那几个顶流人物，什么哪吒呀悟空啊，但是钟馗的亮相给出了最有力的回答，中国神话从来不止一个孙悟空。当创作者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神话谱系，那些同样有风骨有故事的形象终会走到台前，这份敢于创新深挖文化宝藏的耐心与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察、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首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

0: 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纵，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2: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3: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2: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4: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2: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4: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2: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4: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2: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2: 那么如何应对呢？钟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2: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4: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就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0: 所以说呢，囤粮没有必要。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的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您要是储存过多的粮食的话呢，反而会导致品质下降，那吃的时候口感不佳。要相信我们国家粮食的温产保供能力。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网络直播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招揽生意的标配。商场里、餐厅中、泳池边，镜头几乎是无处不在。直播在给商家带来流量的同时呢，也给普通人的生活出了一道新的难题。那您或许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出门吃顿饭、逛个街呢，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成为别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甚至被刻意拉近镜头，任由素不相识的网友评头论足。那更让人不安的是呢，在游泳馆、水上乐园这样的场所，一些身着泳衣的游客，还在水中玩耍的孩子，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实时直播围观。流量时代，商家要获客做生意，普通人呢，想安心保有自己的肖像和隐私，这两者之间究竟该怎么平衡？公共场所的直播，法律边界又在哪儿呢？当您发现自己非自愿入境了，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调查。
5: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找个桌坐就行了。 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2: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

0: 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难免会拍到顾客一点点，
1: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0: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这让她感到非常不适。而更多被拍的顾客则对成为直播间里的背景板毫不知情。
2: 后来就发现手机画面是整个餐厅的大厅，路过的每一个人都被拍摄的清清楚楚。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0: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是很多小店获客做生意的重要手段。
3: 现在的话就是一个流量的时代，如果说你不拍视频，那人家不知道你店里是卖什么的，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店还在不在。像我一样的话，我是从装修就开始拍，如果说你不拍视频，你的同行有在拍，那人家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
0: 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用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
4: 你不能用手机，手机就不行啊！手机只要是小朋友一出镜啊，他立马就关到小黑屋了，你咋行嘛？这样就不一样。如果说我们用人生第一视角，又有画面，又有操作，又有人，这样子的话，咱们的直播人，咱们的流量一下子都会起来很多啊。
0: 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有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也有商家或博主反驳，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那么对于这些场景中的非自愿入境，直播是否构成侵权？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5: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如果说在一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容易构成侵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地直播拍到路过的人，这种情况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5: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也就是说，公众在开放场景中依然享有合法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那么在哪些情况下进行直播是合理合法的？如何判断公共场所的直播行为是否属于侵权？王春辉强调，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合理范围。
5: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值得一提的是，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制作使用、公开他人肖像。

0: 向，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正规媒体的直播、新闻报道或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而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未公开传播、未影响他人权益也不构成侵权。公共场所是供不特定人群出入和活动的地方，承载着多样的社会功能，因此在公共场所进行直播或拍摄时需要特别注意是否触碰侵权边界。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1: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2: 直播的镜头可以对准生意，但普通人走进一家餐厅、一处泳池，不等于默认把自己的脸和身影交给全网围观。其实分寸并不难拿捏，镜头多对准菜品、环境，少对准顾客。真要拍到人呢、提前告知，征得同意，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平台呢，也该把好关，别让小聪明钻了空子，让直播成为生意的帮手，而不是路人的烦恼。
3: 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呢，健身房、美容院、各类的培训机构，预付式消费有很多，可是钱交了，服务还没享受完呢。比如私教突然离职了，想要退掉剩下的课，商家却拿出了一堆说辞，一分钱都不退。预付卡上的余额谁说了算？指定的教练走人了，当初的约定还算不算数呢？商家单方定的过期不退，法律究竟认不认？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期披露了一起相关案件，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
4: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5: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4: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5: 在2025年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4: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5: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4: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4: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6: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 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4: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6: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4: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7: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4: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2: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1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0: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昨天，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3: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地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4: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 来回应这个关于人民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

0: 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就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1: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0: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一个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着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万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6: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 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

0: 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呀，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可以自己从压岁钱里边去进行支出的，那父母只是代为保管而已。最后呢，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啊，也是需要引导孩子把一部分压岁钱呢一定还是要存起来，有这个应急备用金的概念在里边，因为要通过这个概念呢去学会规划，尤其是中长期的这个花钱的一个计划。这样来讲呢，我觉得既可以尊重孩子的这个财产边界，同时呢你也得让他知道钱是需要管理的啊，包括家庭开支也是需要用到钱的啊，只不过可能不会那样使用你的钱，最终是不能激起对立的情绪的。
1: 我们看到事件当中呢，这位女儿表现出非常强烈的一种边界感啊，被不少网友说她自私，说她不懂感恩。那我们该怎么样去理性看待这位女儿的表现呢？
0: 把这个边界感呢说成自私，这样来讲其实是会把亲情和我们这个财产权利就给对立起来了，这样首先不太公平啊，而且也不符合我们这种社会现实。首先呢，从底层的法律逻辑来说啊，这个是很严谨很严肃的，压岁钱本质上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啊，这所有权本身就应该归孩子所有，父母呢只是有代管的义务啊，并不能随意支配啊，所以没有这样一个权利。所以女儿呢拒绝直接抵扣呢，其实就是在维护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这并不是自私啊，胡搅蛮缠。往深了说吧，我倒觉得啊，年轻人的这种清晰的财产边界感其实是文明的进步的体现。我们上一代人老一代人习惯了哈，一家人不分你我，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财产边界在早期很模糊，往后需要清晰的时候又开始打架啊，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呢这代年轻人呢从小就有非常好的财商教育包括他们的个体的成熟时间也比较早，天然呢也会基于这种社会价值下的认同，理解为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这种边界感是非常清晰的。即便是亲人之间哈，我们看到这代年轻人也有非常清晰的权力边界，我觉得这倒不算是一种冷漠吧，反而是能够减少很多因为早期没确权而后来产生的家庭矛盾啊。当然我们也要说几句，这个边界感呢可不等同于直接的这种亲情割裂哈，肯定不能这样讲。我们谈边界呢不代表啊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去啃老啊，不体谅父母的这种供养压力啊，这个价值也是不能倡导的哈。孩子呢肯定是需要守住自己的财产权利的，但是也要理解父母的付出，也得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主动承担一部分自己能负担的开支。我们都知道啊，最终权利和责任其实是对等的。网友们会觉得这个自私哈，我们看网上有很多人说，那本质上呢我觉得他们还是用这种传统的亲情道德直接绑架个体权利，这样是不好的。但反过来讲呢，孩子呢确实是也不能只讲权利不讲感恩。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

0: 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0: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的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就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地动啊。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事实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1: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0: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

0: 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啊，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呀、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他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那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

0: 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在漠河市调研；
0: 黑龙江省依托丰富寒地水域资源推进特色水产业发展；
1: 江河水情逐步平稳，各地有序恢复生产；
0: 省运会明天闭幕，赛场捷报频传。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8月21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传达学习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有关文件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新征程上，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筑牢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以为党尽责、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办好民生实事，加快建设幸福龙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创新，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扎实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

0: 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重大政治责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惩黑恶犯罪，一体推进打散破网。
1: 到前哨林场了解林下产品经营特色生态旅游发展情况，实地考察北极金街文旅商业综合体、寒地测试服务中心、挚爱城堡、七林实业之优民宿、七星广场、神鹿极光馆、漠河31站等项目，听取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让群众持续稳定增收。要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坚持市场化运营、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智慧化赋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文旅消费场景，加强文旅市场治理，满足群众高品质文旅需求。在农夫山泉大兴安岭矿泉水有限公司，梁慧玲观看桦树枝、梨水等产品展示，参观生产车间，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她指出，产业是兴边富民、稳边固边的重要支撑，要依托林区资源优势，发展林下产品精神加工，推动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带动群众就业增收，提升边境地区产业承载能力和人口聚集能力。在国网黑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高寒试验基地，梁慧玲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要求加快项目建设，确保项目按期竣工投产。他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联合高校院所开展科研攻关，强化创新成果运用，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龙江力量。要依托极端低温的气候优势，大力发展寒地测试产业，把冷资源变成热产业。期间，梁慧玲检查森林防灭火和防汛工作，他强调，要压实森林防火责任，综合运用瞭望塔、无人机、卫星遥感等多种手段，加强火灾预警监测，严格野外火源管控，强化扑火队伍实战训练，提升应急救援能力，确保打早、打小、打了，坚决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毫不松懈抓好防汛工作，紧盯超警超保河段，加强重点防护堤段巡查排险，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直有关部门大兴安岭地区行署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20号，省政协召开强化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提升整体治理水平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马立群主持，19位省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政协常委王颖、刘百辉、臧淑英，省政协委员江涛、陈青、关建英、靳文颖、侯淑霞、李志斌、梁立军、常大宽以及密山、北安两市党委统战部负责同志围绕议题发言，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有关负责同志介绍我省情况并回应发言。蓝绍敏强调，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宗教工作的新理念、新举措，把牢正确方向，引导基层干部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增强落实9个必须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宗教事务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要把握党的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一导向，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坚持管理和服务并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健全基层治理格局，深化法治宣传教育，加强治理力量建设，推动我省宗教事务基层治理能力整体提升，更好地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同全省人民一道投身龙江全面振兴。农工党省委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
0: 日前，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正

0: 国在哈尔滨市调研侨务工作。他先后来到哈尔滨同创普润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九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轩辕集团、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伍连德纪念馆、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应用力学中心和香坊区侨胞之家，详细了解侨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服务龙江产业发展、侨界人士推进科技创新、基层侨联阵地规范化建设等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并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刘振国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立足新时代侨务工作主题，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汇聚侨界智慧力量，服务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建设。
1: 黑龙江省十五五规划锚定了构建特色更鲜明、结构更优、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的龙江冷水鱼产业体系总体目标。今年上半年，全省水产品总产量27万吨，同比增长5.4%，创历史同期新高。
2: 黑龙江省水域辽阔，水面养殖面积位居全国前列。2026年，黑龙江省渔业渔政工作要点明确提出，大力培育寒地小龙虾、星海湖大白鱼等名优冷水水产品种，扩大特色养殖规模，实现从分散试点到规模连片。各地因地制宜，以苗种补贴促进红鳟、大银鱼等名优品种推广。杜尔伯特引进南美白对虾苗种2亿尾，黑河市培育特色池沼公鱼，预计年产量超1000吨。今年全省水稻主产区寒地小龙虾养殖面积从去年的11万亩扩大到17万亩，规模增长50%以上。做大做强水产养殖，完善的技术支撑和保护措施必不可少。黑龙江省推进专家包片，对接37个县市区，指导养殖户近9000人次，同步做好增殖放流。上半年在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投放珍稀鱼类苗种近2300万尾，持续修复水域生态。养得好还要卖得好，各地加工产业与品牌建设不断提速。黑河爱辉区浔然谷投资近1亿元的生产线近日投产，一条水产品特色加工链条正在加速成型。佳木斯年产5000吨的冷水鱼食品深加工项目，让三花五螺十八子在非遗技艺与现代工业的交融中实现百变升级。借力黑土优品、公共品牌等载体，龙江冷水鱼知名度持续打响，开拓国内高端市场，拓展外贸通道。今年上半年，全省渔业产值达到50亿元，同比增长5.8%。
3: 冷水鱼特色产业加速推进，各地鲜鱼产量稳步提升。今天全国大银鱼第一线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捕捞季。
2: 晨雾慢慢散去，朝阳渐渐升起，杜尔伯特400多处大小湖泊碧波荡漾，坐拥全省1/5养殖水面的连环湖即将收获大自然给予的生态馈赠。
4: 现在呢是早晨7点钟左右，而我身后的这些渔船已经开始陆续的靠岸回港了。渔船上装载的这些大银鱼，他们在以往的时候呢，上船之后就直接被装车外运了。而今年啊，在我们的岸边新增设了这种简易的清洗分拣区，刚刚出水的大银鱼可以在这里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作业，这样呢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来锁定大银鱼的鲜度。
5: 看个宝个都是这么大啊，每一条都超过了12厘米，你闻一闻是不是有一股淡淡的黄瓜香味儿？这鱼非常娇贵，100克的银鱼相当于3杯牛奶、5个鸡蛋的营养价值，要比每年就是高那么10%到20%左右。
2: 这片从未投放过人工饲料的天然冷水湖泊，水质清澈，生态优良，养出的银鱼通体莹白，自带清香，一直是全国市场上公认的水中上品。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都早早赶到这儿抢收第一手新鲜鱼货。
6: 1、2、3、2、6，好。
2: 短短20分钟，满船鲜鱼就被抢购一空。操着各地口音的客商正忙着装车，有从安徽赶来的老主顾，也有从广东沿海新拓展的客户。
6: 一天是个2吨货，一吨货毛利能挣个4-5千。

0: 一天10000来块钱，对不对啊？往年是小货车，今年换了大车，台湾、欧洲、东南亚也卖，直接发香港都可以的。
1: 比这些外地客商动作更早的是来自江苏和天津的加工团队，他们提前一个月就已进驻当地最大的精深加工企业于博园，把整条生产线直接搬到了杜蒙产地。
2: 我们呢就是抢了一个先字，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加工成半成品。广东、福建、江苏、山东，反正各个地方都有吧。今年把厂搬过来这一步走对了。
1: 所有打捞上来的鲜鱼完成第一轮的分拣和筛选后，就会被直接送入于博园的加工车间，经过冲洗、人工分级、速冻锁鲜等严苛工序后，仅半天就能实现冷链发运。
3: 像这条鱼身体晶莹剔透，一点黄线都没有，它就属于我们的一级品，市面上的大概的那个市场价是40到50之间一市斤。我们把这个银鱼分成了三级，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出口韩国、日本。
1: 在批量化加工产品畅销全国的同时，今年当地依托于博园研发平台，正积极对接高端研发团队，加紧研发银鱼腐食、银鱼松等精深加工产品，推动产业从源于供应向深加工与品牌化升级。
4: 目前我现在大鱼产量从2016年的1500吨一直到现在的稳定在2000吨左右，做到全国市场，做到高端品牌，把冷水鱼产业做成一个让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长效支撑。
5: 随着省内多条江河水情逐步平稳，沿江各地有序恢复生产，全力减少因汛情带来的损失。
1: 针对前段时间持续降雨造成部分农田积水的情况，孙吴县开展田间巡查补救，80名基层植保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户进行统防统治作业，保证农作物长势不受影响。在通河县，经过多部门的共同努力，满载33吨饲料的货车稳稳停进村民李伟的养牛场，他的170多头肉牛终于能饱餐一顿了。前些天，松花江洪水漫过滩涂，李伟和乡亲们连夜把困在江心岛的牛一头头抢了出来。高兴劲儿还没过，大家就发现圈里那点草料眼瞅就要见底儿。
6: 再有几天呢，就饿完了，就是有生命危险，不解决呀，这帮牛啊就要倒台子趴窝。
1: 为了这170多头牛的口粮，通河县供销社、畜牧局、林业局全都行动起来，从联系调拨到装车送货，只用了3天。这笔雪中送炭的救命粮没有签合同，没有定价钱，甚至连归还的期限都没提。
7: 我们也给他对接了一些养牛方面的专家，不仅解燃眉之急，我们还要解决它长远。
1: 防汛期间，这样的帮扶接力在通河县不断发生。农河镇畜牧部门将80多头被洪水围困的牛安全转移回牛舍，祥顺镇南六方村将生猪统一转运到临时安置点集中管护，富林镇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全员走进村屯，挨家挨户消杀菌舍。随着松花江、黑龙江同江段水位持续回落，今天同江市因汛情暂停3周的捕捞作业重新恢复，当地组织机车将停放在堤岸的渔船逐一调回江边，渔民们可以正常出船捕鱼了。
8: 哎呀，这心情不用说了，无比的畅快。
1: 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镇的转移群众从建国学校临时安置点陆续返回家后，当地免费发放饮用水、消毒液等物资，组织力量恢复人居环境，当地生产秩序稳步恢复。
9: 黑龙江省委持续推进组团式援边行动，派出党员干部奔赴全省18个边境县市区，夯实边境治理，赋能产业发展，提升民生保障。新一批援边行动精准对接边境需求，增派医生教师，补齐边境地区民生短板。新闻联播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组团式援边，点亮边疆振兴路》，第一集走进同江，看援边工作队如何把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边境一线，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高水平的诊疗服务。
10: 这块是疏忽的疤痕，这块是过敏的疤痕，这都是正常的，这是个正常的生态。
5: 今天是同江市民江光民肿瘤手术后第3年复查的日子，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哈医大二院专家来到了家门口，
11: 看完了挺高兴，这没啥事儿， 而且呢，

0: 省了路费，省了多少银在颠簸着急上火呢。
1: 同江市同盛村住的都是留守老人，看病很不方便。援边工作队就把流动的义诊医院开进了村里。最偏远的金川乡距离同江市中心有100多公里，通过市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中心，村医直接就能对接上哈医大二院的专家进行远程问诊。张丹丹是哈医大二院心内科的一名医生，去年8月，医院选派多学科骨干专家组建第二批组团式援边工作队，他主动报了名，带着不满2岁的孩子举家迁到同江。
2: 我要想彻底给他做手术的话，得上北京，跟我说是啥玩意儿？没人想我吃药，张大夫开药好了，可以这样说，现在没事了，就不怎么疼了，不怎么发作了。我得感谢张大夫，就在这儿啊，对我特别亲切，照顾我呀。
1: 援边工作队里的耳鼻喉科博士李亮给同江带来了呼吸睡眠监测新技术。眼科博士申令近期接连完成2项眼科标志性手术，填补了同江眼底病诊疗空白，自己也在当地带出了一批学生。援边工作队还把帮扶重点放在医院制度建设和智慧医疗升级上。最近同江市线上挂号小程序迭代升级，实现了多证件预约、诊费支付、老年就医绿色通道、跨院远程会诊等便民功能。
3: 我们不光希望这个能够输血，我们最后还是希望能够造血，最后呢从整个这个模式上形成一个适合这块的模式，最后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省委统一安排，继续秉持援边的初心和使命嘛，极大的方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医，为老百姓创造一个可感可及的一个高效便利的就医环境。
5: 省运会明天即将闭幕，今天多项赛事展开决赛比拼。
1: 在3级跳男子丙组的比赛中，哈尔滨选手马润哲夺冠，女子甲组比赛冠军由齐齐哈尔选手张依冉摘得。在1万米竞走女子甲组比赛中，哈尔滨选手刘可欣发挥稳定，以51分16秒的成绩拿下冠军。
6: 这场比赛就是我自己假设在跟自己在比赛，突破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在中长跑800米比赛中，男子甲组鸡西选手韩明轩，男子丙组佳木斯选手孙湘宇，女子甲组哈尔滨选手李雨桐，女子丙组大庆选手房佳音获得金牌。4乘100米接力决赛将赛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在男子甲组比赛中，东道主齐齐哈尔队凭借最后冲刺的微弱优势战胜哈尔滨队夺得金牌。男子丙组、女子甲组、女子丙组4乘100米冠军都被哈尔滨队收入囊中。
7: 相信队友，相信自己，我们一定能做到。有这么老些父老乡亲们看我们比赛，一下兴奋劲儿上来了。
8: 省运会的赛场是运动员的战场，也是教练员的考场。
1: 在男子丙组标枪决赛中，来自牡丹江的15岁选手李文浩最后一投落地，最终以51.24米的成绩收获了这枚金牌。看台上，教练赵谦用手机记录下他每一次动作的技术数据。几天的比赛下来，他的复盘笔记已累积上万字。本届省运会，赵谦带领的队伍在标枪、铁饼等项目中已斩获5枚金牌。这位金牌教练曾是一名举重运动员，跨界之初，他头断过10几根标枪，胳膊脱臼3次，至今关节腔依然松垮。在一次次的伤痛与复盘中，他摸索出最科学的发力方式，最安全的细节要领，只为让他的学生不再走自己的弯路。
9: 我把学生的伤病去减少，这样我才会让学生走得更远。我也希望把这帮孩子培养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并且将来参加更大的比赛，为龙江争光。
1: 200米短跑决赛的发令枪响，黑龙江省田径队短跑教练李明轩的目光紧紧锁住赛道，场上的少年像极了16年前的他。省运会也曾是他的战场，他从这里起步，一步步走向全运会冠军的领奖台。退役后，他创办了田径俱乐部，让更多田径爱好者接受专业训练，打破专业队选材瓶颈。如今他要为省队挖掘下一个自己。
10: 整体来说，短跑这个新星比较多，所以说我对招生选材这块也是比较未来的希望很大，所以说也非常高兴看见未来的希望了。当年我也是通过这些比赛去让省里选拔出来，所以我现在作为教练了，我也是看着他们比，我也特别兴奋，也把他们调到省队，

0: 来培养，去未来要冲击冠军。
1: 20号，为期6天的2026全国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 A 北部赛区比赛在双鸭山宝清县落幕。经过多轮比拼，河北宁晋、辽宁大洼、北京密云、黑龙江宝清、黑龙江五常五支代表队成功晋级，将征战10月份在湖北省咸丰县举行的全国总决赛。两支黑龙江本土球队带着家乡父老的厚望，向着更高的舞台发起冲击。
2: 作为北方新动人的代表吧，我们全力以赴争取取得一个好成绩。
1: 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兴乡村。比赛期间，宝清县通过推介乡土物产、投放惠民消费券等方式，拉动全域消费1800多万元，近9万游客跟着村 B A 走进宝清。
3: 我觉得篮球不只是竞技体育，也能拉近乡村之间的距离。希望来到黑龙江，了解更多的黑龙江好物。
4: 今天纪录片《北极人家》专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专家围绕作品的主题内涵和创作实践，深入探讨了现实题材纪录片的创作路径、地域纪实 IP 打造以及跨文化传播实现策略。
5: 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黑龙江省全媒体中心制作的4集纪录片《北极人家》入选了2025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记录新时代纪录片精品项目。全片以4季流转为时间轴线，以北极村4位普通村民为核心人物，历时1年完成拍摄，真实记录了当地群众守护北极生态、推动兴边富民的奋斗历程，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在北疆大地的生动实践成果。
6: 现实题材最大的创作难度在于你能否在有限的空间里面老老实实的跟随时间的进程来记录我们的对象的生活和他的发展，而北极人家就做到了这一点。
7: 它讲的是最冷的地方，但是它呈现的是最暖的人家的故事。透过北极村这样的一个窗口哈，也让我们看到了个体命运和国家社会发展之间的这种同频共振。
5: 今年黑龙江省启动新一轮广电视听精品创作3年行动计划，储备了《黑龙江之歌》、《陈卫仁》等一批纪录片选题，把冰雪文化、边疆振兴等主题作为纪录片选题重点方向，为讲好新时代东北振兴龙江故事贡献视听力量。
8: 18号，黑龙江省第4届机器人大赛在东宁市启幕，来自中俄两国14个地市的8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比赛涵盖智慧农场、无人机足球赛等17个竞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创新前沿，兼具技术难度与竞技趣味，充分展现青少年扎实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当孩子们仰望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

0: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年龄了，对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就越来越感兴趣。咱们国家5000年历史，那留下来的东西多了去了，好东西太多了，一辈子那也学不完呐。老祖宗随便留下的一句话就够我们揣摩一辈子的。我们中国人说话含蓄，不喜欢直来直往，明明有时候一张口就能说清楚的事儿，就喜欢旁敲侧击，左右迂回的，就和那唱京剧的一样，本来两三步就能到达目的地了，非得甩着水袖，踩着细碎的小莲花步，配着锣鼓点锵锵锵的绕个大圈子。你看现在挺多大姑娘还没结婚的，很多人一见面可能直接就说，这么大了还没嫁出去。

家感觉还没什么，都是这么直来直去的。这要是在我们那个年代这么说，那就是得罪人啦，不懂礼貌。那个时候说起来这种事儿都是非常委婉的，让人听了也舒服。咋说呢，这个姑娘啊还没有动姻缘，你看同样一个意思说出来，这么好像更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了，有些事儿得含蓄点好，但是还有一些事儿到了节骨眼上，那该直说咱就直说，也别藏着掖着，这得看不同的场合。您比如说看病，咱们都得直来直去。现在有的患者找我看病，我想用咱们胡家老高，上来没别的话，直截了当，就这几个字，胡啦，能不能治好，能治到什么程度。可能有的大夫一听患者这么说，心里头就会翻个个，有的确实能治，但是心里又害怕说得太满了，就不敢说了。到底就是一个怕字，怕治不好再惹麻烦。但是我不这么想，这么大年岁了，所治的病人不说多也得有上万人了，我是从来不和患者说那些弯弯绕的。咱们胡家老高能治的就说能治，这也不用藏着掖着，几百年传承都在那儿呢。我这辈子就研究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来着，所以我是从来不担心和患者说这个。用上胡家老膏，该几天好，上下差不了那么几天。治病得给患者讲明白，别说那些模棱两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话，让患者犯糊涂。这些年遇上的这些患者，天南海北的都有，大多数看病都很着急，都是吃了一圈的药，最后没吃好，想来试试用一下咱们的胡家老膏的。用可以，效果好不好自己去品，但是前提有一条，你得给我时间，你得给胡家老膏的时间。这世界上的事儿都有一个过程，那钻天猴飞到天上炸开个响还得一段时间呢，何况是病了。有的就着急，吃一天药不见好就开始担心这个药吃的对不对，病能不能治好。有时候我总和患者讲，病好的快慢我说的不算，你说的算。为啥这么说呢，病不一样，康复的时间也差的是十万八千里。有些病治起来比较快，最普通的感冒发烧不用多，就两天左右，一天一勺胡家老膏，退烧了不说，浑身骨头节一点儿不能酸疼，快不快，就这么快。但是你要是得了冠心病、心梗还是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这些病，你想吃胡家老膏几天就能好利索，我告诉您，想给这些病彻底解决利索一个月都不可能，别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是你说三四个月慢慢让身体恢复本源，把病解决了，这还是有可能的，可能性还很大，我有这个信心。因为那么多患者的情况都在脑袋里装着，就按时吃，每天把那一勺勺精华给他送到肚子里。

四肢百骸，给您滋补修复个遍，一点点恢复原来的机能，这病自然而然就好起来了。谁得病，谁都希望快点好，但是万事万物都有个过程，都需要时间。有一句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哪有一件事儿说马上就能实现的，都得需要等待，都得去磨练。这就像我们胡家老高，我们年轻的时候着急啊，一看这市面上这么多的膏方，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么好，却名声只比其他膏方高那么一点点，好东西大家伙都怎么不识货呢，不用呢？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儿，总和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是个慢性子，给人看病也是不紧不慢的，有时候一个患者能看上一个小时，但是从来没有人在他那儿看完病用完胡家老膏说他不好的。我父亲当时就和我说，能治一个人就积累一份功德，老想着自己家那点东西，啥事儿也干不好。什么药再好，它也是给人治病的。什么事儿不能自己说好，得别人去说这个东西好，那才是真的好。也客观，好饭不怕晚，好事不怕迟，踏踏实实给患者看病就行了，其他都交给老天爷。现在反过来想，我父亲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假。到现在胡家老高大江南北用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一点点靠口碑才让大家知道的。我也很少和大家伙说咱们胡家老高咋厉害，其中到底有什么奥妙，我想还是大家伙去用，可以细细去品，拿事实说话，看看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脑梗这些病，病症是不是减轻了，能不能把精气神恢复了，和正常人一样生活。咱们胡家老高这些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几辈子的东西传了上百年，到的今天经得起验证。最后就拿事实说话，人一得病，无论用什么方法就抓紧把病治好，无论用什么方法，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都是大家伙的选择。只要把病治好了，解决利索了就行，管他什么方法呢，百家争鸣嘛，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观点。想治病用胡家老膏我不反对，不用胡家老膏用别的好方法我也举双手赞成。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但是一定得抓紧。人这一辈子最后是为了一副好身板，没有好身板那就什么都别谈。到我这个年龄就知道了，能吃能喝，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没事儿还能跳个广场舞，身子骨结结实实的，这多好啊。再看看身边的人，高价请了保姆，推着高档的轮椅，家财万贯又有什么用呢？身体毁了，什么都完了。这个不用我多说，相信大家伙都明白。但治病
有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得找着病因，从根儿上去治，这才能把病解决利索。现在一些大夫治病啊，找不到具体的原因。您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哮喘、痛风、风湿等等吧，其实都没有找出来一个具体的病因。您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各说各的，最后只能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高血压、头疼、眼眶疼，把血管扩张，这血压就下来了。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呗，天天吃，有的不行扎个胰岛素给血糖降下来。最后看的都是指标，血压到了120/80，妥了，平稳了，空腹血糖没超过 6.1， 行了，妥了。这么做好不好啊？我们不能说它不好，血压血糖都必须得降下来，要不然身体就出事了。只要是对身体安全的药物就可以，但大家伙也得知道，这只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没有最终的效果。西天取经就只能打打妖怪，一时的风平浪静，取不到真经。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不管是治什么病，关键就是要找到病因。如果只是简单的对症治疗，那就是只是针对表面上的症状，这病不可能解决利索。我们身体上这些症状是啥？都是疾病产生的结果，是表象，而不是病因。那光把症状解决了，不把病因给消除了，那就像割韭菜似的。在农村割过韭菜的人都知道，您割了一茬，马上还会再长一茬，根儿在那儿呢，不动根儿，那韭菜不停地长，治病就得把这个韭菜根儿给它挖出来，这就解决了。但是说的容易，做的难呐。想把一个病治好，把根儿揪住，那不是一个人和一代人的事儿，有时候需要几辈子人一起去做这件事儿。盖大楼，那也得有人先把地基给它浇筑结实了，把图纸给它设计好了，这才能建起来大楼，也结实。楼不是一个人建的，治病也是一样，无论是什么治疗方法，也不是一个人研究出来的。就拿咱们的胡家老高来说，您说就恢复本源，直接把病根从地里挖出来，怎么做到的？一个人是做不到的。老祖宗们一代代的智慧都在这个药里，咱们中国人敬畏老祖宗，为啥？因为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好东西、好方法。您看看您身边很多事情，老祖宗都做过总结。就拿最普通的生活来讲，老祖宗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谁能离开这七样？咱们中国人是最善于总结的。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到明史，您翻开看看，那人和事儿活生生的就像在眼前一样。哪个国家的历史有这么详细？总结才有经验，才能往前迈步。大的不讲，就说我们老胡家留下来的
胡家老糕。您看现在大家伙吃的就是这么一瓶瓶的，也方便，倒出来放到小杯里一口就进去了，多简单呢。那背后可不这么简单了，那药材怎么选，怎么用，怎么炮制，火候，时辰，什么样的患者怎么用，用量多少，上下差多少毫克，都得弄得明明白白的。大家伙平时在想象里看电视剧也好，是什么书也好，秘方就都那么一张纸包着裹着，怕别人看着。真正的秘方拿出来，别说一张纸，十张纸也写不下。咱们胡家老高的秘方，那可不是几张纸就能说明白的，基本上都赶上一本书了。有人要问，胡老，里面都写的是啥呀？秘方秘方不便多讲。我意思就是说，无论什么事情，那都得是精雕细琢，才能做出来好东西。什么事业都是一样，咱们中国历史上很多的工匠都是青史留名，就是现在的人一看，您不竖大拇指都不行。为什么能留下那么多好东西？一个就是用心，再一个是传承。不论什么事儿，那都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总结，再创新。咱们就说鲁班吧，一提这名字，中国人谁都知道，木匠的祖师爷啊。现在木匠干活的那种工具，您说刨子、铲子、曲尺什么的，都是人家发明的。都知道鲁班厉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他怎么就能这么有智慧。都是人，一个鼻子，两个耳朵，两只眼睛，一个脑袋。当然了，天资聪明，爱琢磨，肯定是一方面，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家祖辈多少代都是木匠，家族企业一代代传过来的，天天干活，时间长了，懂了，不爱钻研。别人想一寸深，他想一尺深，这么一想，他有那么大成就就不奇怪了。我们很多的事情都是讲传承的，尤其是中医。中医是啥？是经验医学，是一点点靠经验积攒起来的。你一辈子研究中医，

0: 说啊，胡老，我跟你呢说说我的这个收获情况吧。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的后台中我们听众朋友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咨询哈、和情感相关的问题。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今夜思雨时的主持老师、嘉宾老师你们好，我呢喜欢一位男生有半年多了，几乎是从认识他的时候就喜欢上他了，我们呢几乎每天都会聊天，隔段时间也会出来见个面、吃个饭或者看个电影，甚至呢他也会叫我和他一起和他的朋友出去玩，一直以来我都在明或暗的试探他对我的态度，但是每次碰到这个话题，他要么转移，要么就把问题又抛回给我，过后依然会若无其事地继续找我。比如有一次我问他，我们最好能成为什么关系呢？他说，最好的关系取决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关系。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呢，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了他我很喜欢他，但是他好像没有多大的反应。我也尝试过不再迷恋他，但是好像越发的不可控制自己，很多次我都想直接开口问他，可是却又害怕由此会渐行渐远，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1: 我倒是觉得当你问到这个话他又反问回来的时候，那不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吗？我想和你成为男女朋友啊。直接说就行了。其实是这样的话，你就这么样比较怎么说呢，说是暧昧也好，说是那个牵扯扯不断也好哈，就这么下去的话，那是不是自己的浪费的时间就多了一点？还有一个男人要是这样的一个处理问题方式的话，那是不是他还有别的选择？
0: 我也觉得是。其实这个男生啊是很清楚这个女生的心态的。
1: 对呀、
0: 我们这个公众号哈、是看不到这个女孩子个人的资料的、但是我只能看到这个女孩子的一个头像。这个女孩子的头像啊是一对小卡通人物。这个卡通人物呢是一个女生。
1: 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0: 对，我在给吴老师看哈、这个是一个女生去踮着脚尖亲吻一个
1: 男生
0: 哈、这女孩子的心态
1: 可能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样一个心态吧，就是女孩子对男生是迷恋的。但是男生呢好像这个要我来说就是一份暧昧。
1: 对，
0: 就是其实这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一般的男生可能如果对你抱有同样的好感或者同样的心思，
1: 那他会很快的就有一个反馈，
0: 对，而且就会接你的招了，
1: 对
0: 吧？你只要一问，或者周围有朋友向他传递了这个信息，说，哎，你有一种情况哈，我刚开始我会以为是男孩子胆小。男孩子不敢说明了，咱们俩现在是在谈恋爱，你是我女朋友，对吧？不敢那么说哈。可能有一些男孩子是过于胆小，一样怕说出来了我们是不是连这个关系都不能维持了，但是看上去不是，周围也有人向男生传递了这个女生的心思。
1: 对，
0: 那么这个女生也很
1: 女生也问了，
0: 对，女生也问了，
1: 其实很直接就问了我们将来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0: 对，而且
1: 很直接了。
0: 对，我觉得是女孩子是蛮，她用了迷恋这个词，女孩子的迷恋一定会

0: 写在脸上，在自己的肢体语言中，在自己这个平时和对方的交流中，包括连微信头像可能都换成这个了，是不是认识了这个男生才换成这个的哈，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男孩子是知道你喜欢他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对于女生来说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
0: 嗯，
1: 这是比如说他也许还认识其他的另外一位女孩子，他在拿不定主意，这是一个。也许他会觉得说这个女孩也可以，这个女孩大概对我也不错，可是我还没有真正的动心。我倒是觉得他没有真正的动心。假如说一个男生也对一个女生动心，他完全不是会是这种的一个状态，对吧？人都已经问到你，你觉得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呢？那要是男生真的喜欢这个女生，你做我女朋友吧。不顺理成章的事儿吗？他把反过来，他把问题抛给了你，说那你觉得你希望做成什么样的关系呢？这时候女生就直接说吧。我倒是觉得其实恋爱这事儿是俩人的事儿，你再垫着脚尖去亲吻那个男生，那个男生不接招，不在这儿耽误时间，也不用给人家做备胎。尽管迷恋，但是你个人的迷恋是你一个人，不在这儿耽误时间，也不用给人家做备胎。尽管迷恋，但是你个人的迷恋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而不是他的事儿。你无法左右那个男生的时候，你还不如明白这个底牌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对，在这儿我们就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暧昧哈。通常有很多的热恋的关系是始于暧昧的，因为最初的时候大家都在彼此试探啊，大家这个彼此有了好的感觉，可能并没有说得很明白，大家呢一起聊天，相互之间有试探，那么大家一起见面、吃饭、看电影都有，但是可能这个阶段呢不会太久。就是一般来说，如果是一对恋人成功的走进恋爱的话，暧昧就是起始的那个阶段。那么那个阶段如果说有明确的信息了，有人已经打破暧昧的规则了，暧昧是彼此谁都不说，含笑看着对方，
1: 对，
0: 或者期待着对方，那个一见到对方心里边都是那种小鹿乱撞的那种感觉。另外就是暧昧那个阶段挺迷人的，是因为他说一句话你能想半天，你说一句话他能惦记半天，就
1: 是
0: 那个阶段是挺美好，
1: 但是它不是长时间的，
0: 对，
1: 它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一个时段。
0: 对，
1: 如果要说这暧昧都已经知道对方的心思了的时候，在暧昧很长时间一大段时间，那这个暧昧就有其他的可能了。
0: 对，暧昧作为一个过程，它必然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要么就是散，要么就是热恋了。
1: 对，
0: 但是通常我们要知道，一个男生如果他真的喜欢一个女生，他跟你一样的喜欢的话，他不会让这个暧昧走很久，因为他巴不得转入下一个阶段，就是热恋阶段。如果说你们一直是暧昧，不能够进入热恋阶段的话，那么这个男生可能就有别的想法，就像刚才吴老师说的。
1: 对，所以我就是希望这个女孩子能够知道我到底要什么。我是要长时间的这样的暧昧下去，有没有一个结果，还是我还不如问清楚了他，说其实也没有把你想当成女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如果你知道了，那你就不用再跟他暧昧下去了。我是觉得这个恋爱的这个劲儿，如果不是都往一起使的话，那其中必有缘故。必有缘故。那么这个缘故也许就是你不能接受的，晚知道还不如早知道。
0: 对，一定有缘故，他不一定会告诉你真实的情况。他可能会就像这个刚才的这个我读到的他们之间的对话，这个男生会把问题再抛回来，这个男生会取决于你如何如何如何，这个男生就是蛮圆滑的这样一个对话哈。我并不觉得这个男生在这番对话中非常有诚意或者很有热切的心态，并不觉得。所以呢我们要说我们问这个男生真实的原因，那我们是问不到，我估计你也不一定能问到，因为通常在这样的时候，男生是这个玩暧昧的一方，是不会把真正内心的想法告诉另外一方的。
1: 我说的意思底牌就是说他还继续暧昧就是底牌了，就算了。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他告诉你一二三确切的是什么，他

0: 当然他不会告诉你了。你说呢？他当问到你，你说呢？那你就直接把你的愿望说出去，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如果他吓住了、害怕了，他根本就不想跟你好，那他也许是一个表情，对不对？如果他把这个问题又模棱两可的过去，继续跟你这暧昧着，那么好，你也应该知道他是继续想暧昧，而不是跟我作为男女朋友。这个要其实会有个判断，不要觉得我迷恋他，我就这么沉沦下去，就这么继续迷恋。那么当这个迷恋对你没有好处的时候，对你个人没有一个积极作用的时候，当断就断。
1: 当断则断。如果对方并不是说是一个社交低能儿啊，如果对方还是一个社交正常状态，因为有一些社交确实能力不强的人哈，那他的那个心思和女生和我或者和我们正常的想象的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曾经也看到过一个男生解释自己的暧昧，也曾经有一个男生，我也是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个答案，他在解释自己和一个女生大概有个4个多月的一个暧昧没有挑明，最后和这个女生就散了。他是觉得我也主动约你了，我也请你吃饭了，我也请你看电影了，然后我也和你关系挺近的，你也没说你喜欢我，那可能你就是真的不喜欢我吧。
0: 这个是比较弱的啊，
1: 真是
0: 比较
1: 弱
0: 的
1: 能力，就是我就说社交能力比较弱的。
0: 我是觉得这个女生说过来的这个男生的状态绝对不是这种状态，因为他会把这个问题抛回去。这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
1: 对，就可见这个男生并不是一个在社交上弱弱的一个男生，而是在社交上蛮有能力的。
0: 因为他知道你喜欢他。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他可能还是挺圆滑的一个男生。是这样哈。所以你自己要来看一看，至于你不受控制的迷恋他，这个
0: 可以理解。一个女孩子谈恋爱，就是没谈恋爱爱上一个人，单恋一个人的时候不受控制的迷恋某一个人，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别迷失自我。
1: 一旦如果迷失了自我，那么你可能就会比他要痛苦很多很多。
0: 没错呀。
1: 而且
0: 我看那些爱情小说上写的都是谁先爱上谁就会付出很多，会伤心很多，对吧？
1: 对。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的。
3: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的。
1: 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1: 有一位问说，我应该怎么看待男朋友的以往？我男朋友以往交过挺多的女朋友，这些女朋友当中有很多人比我漂亮，有很多人比我会取悦人，很多人比我有心机，很多人呢好像也比我更有能力，还有呢有人的家庭比我更好。这些呢我的男朋友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因为一开始我们的关系算是好朋友吧，他这个人爱说爱聊天，那时候我也知道他交往了挺多的女生，每交往一段女生他就会跟我聊聊天，说说这个女生的情况。其实那时候呢我心里是喜欢他的，所以我有的时候有意识主动的找着跟他去聊他的男女关系，因为喜欢他，无论听他聊什么都可以。虽然听到那些过往的情史很扎心，可是我还是主动去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两个人做了5年的好朋友，慢慢的他就开始主动约我。以前呢我们是拿着电话聊天，后来呢他就约我一起出去聊天，再后来我们两个人居然就在一起，我变成他的女朋友了。那么每到想起他的那些过往，我就心里边觉得挺别扭的，因为好像自己对他的过往太清楚了，而且

0: 且呢，想一想，他在和那些女孩子的交往当中，那时候正是我对他有感情的时候。反正每次想起来，心里总是很奇怪，因为很多女生都是他曾经跟我说的很详细，和那些女生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细节，还有就是那些女生，就像我刚开始说的那样，有很多都比我强。我觉得我可能还是被那些过往男朋友的女友前任勾出了我自己的那一点点自卑吧。
1: 好像这自卑不是少，
0: 还不是一点点，
1: 真不是一点点。比如各个女友的长相背景条件等等，这都放在一起就不少了，对吧？但是为什么你的男朋友还喜欢你呢？我倒是觉得，因为这5年当中，一个一个的女朋友尝试过去，他慢慢的体会到了你的好，他才会跟你变成男女朋友。那么你知道他的过往了，有什么不好呢？其实你还是了解的，我跟那个女生是为什么分手的，跟这个女生是为什么分手的。那么我肯定会有那些很多优点是比那些女孩子都强的，所以他现在才爱我。我倒是可以，你换一个角度去想，而不是想你有哪些比不上那些女孩，而是你要倒过来想，我比那些女孩强在什么地方。对吧？要是一个人认识另外一个人，而且要把他作为将来的生活伴侣的话，他一定是有一个过程的。那么这个过程在你和这个男生之间就是5年。我倒是觉得你了解他会更多。那么你在你们恋爱当中，将来也许结婚之后的婚姻生活当中，知道该回避哪些男生的这些问题，或者说男生的这些需求，你可以有这个预设的去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我觉得倒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0: 对，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你怎么看
1: 自己的自信。
0: 哎，
1: 别用自己的优点去比。别用自己的缺点去比别人的优点，反过来你要认识到你比那些女生强很多的地方。
0: 对啊，因为现在你的男朋友是他的女朋友是你。
1: 对呀，
0: 所以他最终选择的是你，而且你看到的只是你捕捉到的，你愿意放大的人家的那一点点优点的特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对，但是你并不了解他每一个女朋友的全部。也许家境好的那个脾气很差，
1: 对呀，
0: 也许脾气好的那个可能很懒也许长得漂亮的那个可能非常任性。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由优点和缺点组成的，你呢看到的就是人家的优点了。
1: 对，
0: 然后再拿人家优点来比较你自己。
1: 对，最后你男朋友选择的是你啊。对吧，这多好啊。其实真的不用这样，既然他爱你，你应该相信他。还有就是认识一个人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你给了你男朋友这么长时间的善解人意，对吧，体谅担当等等等等，他才会爱上你。而且我们也在节目里说了很多次，其实恋爱不是一次就成的呀，他可能谈了一次两次三次五次，最后才找着自己的那个真命天子。所以啥都别想了啊，该恋爱好好就恋爱吧。
0: 对。另外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结婚2年的时间，然后现在是这样的，自己的这个丈夫呢高速公路上出车祸去世了。就在去世之前自己刚刚发现怀孕，那么在这个现在呢自己的孕期大概也就是2个月，悲痛的心情现在慢慢的在平静中就考虑到孩子要不要，因为老公刚去世的时候一心一意觉得幸好有了一个孩子，幸好怀孕了还能够保留一个孩子，当时呢公公婆婆也是这样说的。但是现在已经过去2个月了，自己呢住在了自己的父母家，因为住在自己家就是和丈夫那个家里边，自己心里边很难过一个人，所以呢住在了父母那儿。母亲很委婉地告诉我，希望我再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因为觉得这个孩子将来可能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毕竟我还年轻，28岁。公公婆婆是这样， 一开始

0: 公婆呢都是希望我把孩子生下来的，可是可能有一些亲戚给公婆了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吧。现在婆婆呢是说你生不生都行，你自己看。公公呢是希望我把孩子生下来，觉得家里边有后。那么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该如何做选择？
1: 这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其实我们在这儿的建议也不是，也是说了没有用的啊。但是我们提示的你就是，你尽可能考虑的全面一点。比如说你跟你的前那个去世的丈夫特别特别恩爱，你真心实意想把他这个孩子生下来，那么生下来可能就会面临着比较艰难的生活，因为婆婆这个意思她是不会养的，对吧？她是不会养，就要靠你自己养。你的爸妈有没有能力帮助你照顾这个孩子？如果没有，你一个人单身女人带着一个孩子，生活非常难，非常艰难。无论你挣多少钱，它都是困难的啊。这些困难你能不能承担？这些困难的承担能不能说因为你爱你去世的丈夫能够平衡得了？这一点你要考虑好。如果说现在你也冷静下来了，又考虑到将来28岁，对，28岁还真的非常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你觉得你承担不了刚才我说的那些难处，你不要这个孩子，我们也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只要你的公公婆婆那边没有太大的反感，没有太大的反感，现在婆婆已经不是问题了，就是公公了。那么商量商量，让你爸爸妈妈商量跟他们，我倒是觉得你不用再特别出面，父母可以去跟人家商量，说的重了轻了，爸爸妈妈还能有个担待，也不会让你太难过。那么商量以后做出决定。
0: 对，你这个决定呢要取决于比如说你自己的经济状况，
1: 对，
0: 工作情况，住房情况，所有的这些。
1: 没错，是这样的。那么因为日子还长呢，因为你将来真的带着一个孩子再去找下一位恋人，或者说你再婚的话吧，那将来是有困难的，这是肯定的。那么能不能承受得了这些难处，那就看你对于你死去的丈夫的那份爱了。
0: 哎，对，当然这个如果仅仅是出于纪念，仅仅是说出于这份怀念，把这个孩子留下来，那你也要考虑到，比如说孩子将来是你一个妈妈在带，对吧？就是一个只有就是注定是一个单亲妈妈在带他，对于孩子来说他的成长中也会有一些遗憾。
1: 对，那都是后边会有很多很多的不断的生出来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的，所以这些要考虑进去。
0: 另外一位女士问说，我感冒了，发烧了，在家里边，然后呢我就给我丈夫打电话，他呢在出去和朋友在喝酒，我跟他说能不能早点回来啊，带我到医院去吧，我发烧了。可是呢他回来都快12点了，我特别伤心，为这个我现在就想不跟他过了，他一点都不心疼我。
1: 这也太就是应该立刻回来，这是应该的啊，但是可能被什么事情绊住了，也许会周围的哥几个说你老婆不就是感冒了吗，对吧？一激他，他说那好吧好吧，就是各种情况都可有可能，也许是因为面子，也许是因为真的他那时候喝得正在兴头上没听进去，至少别为了这件事儿就有特别大的一个举措，比如说我不想跟他过了，对吧？咱先把病治好了再说，再去探讨那一天晚上因为他不回来你有多么的难过。
0: 对，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感冒发烧，可能他会认为感冒发烧不是大问题，他觉得不至于要到医院去，你要带他到医院去，他带你到医院去。还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平时他会觉得你比较娇气，有可能哈，这都是有可能。
1: 还有最大的可能是周边的那些喝酒的那些哥们儿们，
0: 对，
1: 几句话一僵他不好意思出来了，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一好面子，那行不行吧，就我不去了，我不走了，就可能留下来。所以先治病，然后等到踏实下来了，安静，
0: 对，
1: 再去探讨说那天你怎么没回来。

0: 我有多么多么的难过，我多想你啊等等。哎，温柔就是力量啊。
1: 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假如说是一个独立事件，就要考虑到为这个事情去离婚，那对婚姻是有点
0: 太
1: 草率和不负责任。
0: 嗯，
1: 假如说这个事情它触动了你的内心，比如说你一直都觉得他不体谅你，不关心你，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你夫妻的整体状况怎么样。那么你可以借着这件事情也仔细想一想，你们之间的问题出在哪儿了。
0: 对呀，所以好呀，过去了这件事儿之后去好好的谈，真的是那种清新的啊，把自己所有心里话都很顺畅的说出来，很真情实意的说出来，千万别打架。
1: 对，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各位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和大家探讨的节目内容。稍后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

0: 就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天日时。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是这样哈，有一位这个问问题的呢，是一位女士哈，她说自己家呢在一个小县城里边，那么。家里的房子，婆婆家、公公婆婆家的房子啊，拆迁了，结果呢，就有了那么一笔拆迁费用。因为婆婆这个人啊，确实是重男轻女，一直是对自己的老公呢，也就是家里的这个儿子非常的重视，所以拆迁费大部分都给了我们这个小家了，主要其实是给他儿子，当然不是给我了。另外就是。我比较让婆婆高兴的是去年给婆婆生了一个孙子，所以呢婆婆对于我们家应该说看得很重。那么我丈夫呢有一个妹妹，这个
2: 是觉得说与不说效果都不会是很好，
1: 嗯，
2: 因为说了呢也许伤了你们俩的这个情感，也许啊，因为他结婚前的那些财产他没有具体告诉你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交给你来掌管，就是说他还自己留下了自己的这一些私产。
1: 对
2: 对，如果他从这个钱里边借给他的叔公，你其实给他止不止损没有什么必要，你参与了，或者你说一些什么样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们的感情，你把这句话提示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偿还能力，我觉得话说到这儿就可以了，因为再多说就伤感情了。
1: 嗯，
2: 说至于说，将来拿你们两个婚后的财产去，比如借出啊，或者做什么投资啊的时候，你再说起来，腰杆比较硬吧。
1: 嗯，
2: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我知道一个村里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那些亲戚们，当知道某一个人生活状态不错的话，有什么困难就一定会找他来。这个在现在的这个大环境当中还是经常会出现的，作为妻子你就提醒他一句就可以了。
1: 对，所以这样的事情
2: 挺难的，
1: 这样的事情是挺难的，就是我们只能给对方给建议，就是夫妻之间他有一个边界呢啊，那有的时候越界了对方会不舒服，如果你信任你丈夫的判断能力，那么他的叔公在他心中的位置和你对叔公的感觉是两回事儿。
2: 对，
1: 他可能亲戚关系比较好，或者

0: 是他要看在他父母的情分上，父母的面子上，或者是他有他的家庭亲友的这个文化系统。那么如果说他自己，你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他有一定的判断能力，那么就由得他去判断。我非常同意刚才吴老师说的，你只能是给一点点提示，说哎，他们家如果一直都没有这个偿还能力，你是不是也愿意把钱借给他们？如果你丈夫已经做了准备了，就是这笔钱借了，我也没打算还了，我也没打算要了，那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1: 对，我是觉得夫妻两个人就是说到钱的时候啊，特别是这个钱又跟对方的家庭有那么些牵扯的时候，把这事闹僵了，是特别特别影响就是夫妻关系的，特别影响夫妻关系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应该有一个慢慢商量的过程，有一个达成共识的过程。当你自己做不了主的时候，又是人家自己的钱的时候，提示足够了。
0: 嗯，另外还有一位女士说到哈，她说我的这个老公啊，和异性总是喜欢瞎聊天，其实我也知道他到现在为止应该没有出轨吧，但是他太喜欢和异性开玩笑了，那么和他们单位的女同事开玩笑，和我的闺蜜开玩笑，我的闺蜜女友到家里边来，他跟人家开玩笑没有分寸，他好像根本不顾及旁边的我，比如说他支着我去倒茶倒水，而和我的闺蜜们和我的女友们聊天聊得火热。所以有的时候在她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特别的生气，等人家走了我会和她吵架，我会说我要崩溃啊！等我看到她和她女同事之间的玩笑，是因为有一次他们单位出游，叫去郊区叫了家属，那么我也去了，还有她的女同事们，他和人家开玩笑都有点没分寸，反正我不会和男同事开这种玩笑，还有搂搂抱抱，包括在一起照相，甚至还跟人家开玩笑说你不是我的老二老三老四吗，如何如何的。那些女人们倒也挺愿意和他开这种玩笑的，他长得高高大大，人也长得很帅，再加上他这个人玩笑不断，可能别人也没有太当真吧。所以我有的时候心里很气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能理解这个生气的这个妻子的状态。可是有一点啊，我倒是觉得开玩笑分寸且不说，边界且不说，这个男人开玩笑还真不怕当着人。
0: 倒是。
1: 对吧，真没不怕当着人，比如当着同事的面他也开玩笑，你是我老二老三老四，对不对？你的闺蜜来家里了，当着你他也跟人家开玩笑，虽然分寸不太合适，但是他没有背着人，这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0: 现象。
1: 现象 对吧，如果背着你跟人这么开玩笑，那可能就没意思了。那你不是说当闺蜜走了之后，当你们郊游回来之后，你跟他发脾气跟他吵架，不是的。那个时候你该做的是慢慢的告诉他，渗透他，说玩笑是有一个度的，
0: 对
1: 对吧，人和人之间是有边界的。你把这些一点一点渗透给他。但是有一点我也觉得，如果一个人都成习惯这么多年了，他也未必改得了。他也真未必改得了，就是你能做到提示就够了，而且你也去观察他，除了这些玩笑没有边界没有分寸以外，还没有其他的。
0: 对，
1: 有没有其他的？如果真的也没有其他的，那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也只能是提醒。
0: 对，你可以告诉他说，这玩笑让我不舒服。
1: 对，
0: 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当你和这些女人们，你和男人们开玩笑，可能我能接受，当你和女人们这样开玩笑的话，在我来说我会尴尬，我会不舒服。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当你这么开玩笑的话，对方也不舒服。
0: 对，你也可以
1: 提醒他，对方也不舒服。所以你希望做一个这样的人啊，你让里外都不舒服吗？你这个玩笑要有度，人和人要有边界。像那什么老二老三老四的这样的话，你觉得是一个玩笑，当事人可能会很反感，
0: 是
1: 周围的人可能会产生误解，这些讲清楚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好，谢谢吴老师今夜思语时，大家听到的是和各位来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

0: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
1: 他说最后那句话之前，我看到他的手又抬起来了，好像还是想摸摸我的头。那就再让他摸一次吧。不过我低头的时候发现他只是用手抓了抓他自己的头发，然后就放下了。他跟我说完再见，也没有等我回答，就自己转身走了，一步一步挺稳健的。我就这么看着他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清楚。最后我在心里跟他说了一声再见。其实当时我都已经买好了回老家的车票了。
2: 原来你是因为要回家了才拒绝他的？
1: 不是，是因为已经对他没有什么执念了，所以才决定要回家的。
2: 你曾经对他有过执念？
1: 其实在那个签售会上我就喜欢上他了，刚才说的什么为了学术交流加微信呐、都是骗你的，也是骗他的。当时他手上拿了一本洛夫诗集，在人群里显得那么耀眼，那么出格。只可惜啊，命运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对我产生感情，却没有给我足够的耐心去等待他的郎情妾意。他以为那个节日的夜晚可能会是一个美好的起点，小摸光了。我知道那天晚上可能只需要一个眼神，结局小摸光了。我知道那天晚上可能只需要一个眼神，结局肯定就会大不一样。可能我就是太理性太清醒了吧，所以最后才会那么直接地暗示他我俩没戏。
2: 为什么你会觉得你们没戏呢？
1: 你还记得他给我读的诗吗？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你觉得他给我读那首诗只是随便选的吗？我知道他喜欢的我只是那个寂静的我，可那只是我的一个侧面，而我对他的喜欢可能也只是喜欢他耀眼出格的那个瞬间吧。
2: 我懂了。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一切都是看缘分吧。请稍等啊，我要再送你一杯鸡尾酒。
1: 哟，这可是你今天送的第二杯了，也是七夕特惠。
2: 这应该算是每日特惠吧，所有给我讲故事的人都会有一杯。

0: 那你的鸡尾酒，它是由柳橙汁、柠檬汁、石榴糖浆和蛋黄调成的，名字叫做猫布。
1: 哼，这个名字真有意思。口感很柔和啊，果然就跟小猫的爪子一样。哎，作为一个文青老板，你送我这杯酒也是有寓意的吧？
0: 郑愁予先生的诗里不是写过吗？我搭档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既然只是个过客，倒不如像猫一样轻轻路过。我猜啊，你选择那样的方式和那个小伙子告别，就是这个意思吧？
1: 大侦探老板，还有什么是你看不透的呀？我和他的相遇确实是像个美丽的错误吧。
0: 我倒是觉得呢，所有的邂逅都是最好的安排，至少它会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一对单身男女的故事》，原作热风，改编制作程涵，演播静瑜、浩洋、晨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

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知道，囧叔大家以前对他的评价比较保守，对吧？当然也可以，你也可以说比较稳健。但是他和那不勒斯以往这种激情澎湃的风格能相融吗？
2: 嗯，就是阿莱格里是这样一个教练，他始终觉得这个球员是第一位的，然后技战术这块或者说战术，教练的这个因素不是第一位的。我倒不是说反对他这个观点，只是说到现在这个阶段啊，尤其上赛季的。怎么说呢，在 AC 米兰可能大家指着他能不能让米兰重新恢复这个正常的状态，结果到最后几轮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滑坡，我会有一点怀疑，就是他现在对可能一个是球员对他的信任程度，一个是他现在确实对于球场啊包括竞技层面的这些东西的掌控是不是已经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了，我个人是这么觉得。那不勒斯的人我倒是觉得还可以，就是从上赛季延续到这个赛季，虽然有一点老化的这个情况，但是人的能力还可以，以前也都是能够打出过效果的，上赛季也是意甲的这个亚军，但是我就是觉得阿莱格里这块呢，如果他自己出现一点什么状况，比如成绩有一点波动，球员会不会对他产生一些怀疑，因为他其实是实际上代表了现在被批判最多的那种更老派的那种意甲的教练，就是比如这儿不行我就去那儿，然后我始终都是很保守的这个思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球员如果很快的就不信任你了，那这个就比较难办。
1: 昔日我们都知道，所谓意甲七姐妹当中的其他几家，罗马呀、佛罗伦萨呀、拉齐奥呀等等，他们当中有人能成为争冠黑马吗？好像听说拉齐奥最近这个破船又遇打头风，好像跟球迷之间又闹起来了，是吧？
2: 对，其实这拉齐奥这个队是很混乱，包括从他们管理层这块有一些发言都比较激进。我觉得在传统强队之外的话，就是科莫肯定今年他是要为他的欧冠，去继续招兵买马。他现在也有一些引进，包括也会重视一些身体更强的身体素质，更多的人手的储备，以及还需要储备一些这个意大利球员，因为这个队的意大利球员实在太少了，然后有些地方可能都不太符合要求了，所以这对于他们来说也比较重要。法布雷加斯上赛季成功还真的就是没有用太多意大利人，这个就绕回到咱们开始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现在意大利不出人的情况下，那科莫实际上是按照小法自己一个偏西班牙人的思路再去这个组建球队，反倒最后关头压过了米兰啊、尤文这些球队，然后剩下的其他的球队就是罗马，就因为这赛季四支参加欧冠的这个意甲球队，国米、那不勒斯，然后就是罗马和科莫。那罗马回到欧冠呢，其实我觉得上赛季很混乱是有一点意外因素的，然后他们实际上这赛季在意大利媒体这块或者说关注意甲的球迷来说，罗马可能会是一个关注的点，因为他们的投入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胆的，然后也引进的球员呢相对比较年轻，加斯佩里尼的这个战术风格他需要年轻的跑动能力强的球员，那实际上这个罗马和科莫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个欧冠和联赛啊，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点。
1: 这个讲到这儿就想起说到这个意甲年年都说他要复兴，年年都说他要复兴，然后年年好像又在等待，复兴我们且不论，最起码以往的意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就是它是一个战术的实验田，对吧？有很多新奇的打法，以往没有想过的一些创意，在这里你不论试错也好，还是慢慢能趟出一条路子也罢，总而言之，在意甲的这样一个温床里，你能够看出能听到那个花开的声音。包括我记得小三十年前那帕尔马刚开始打3412的时候，让大家眼前一亮，还有这样的打法，而且攻守自成体系。现在意甲还能提供这样的一种创新的这种思维的这种乐土吗？包括你觉得这个赛季有没有谁可能像上个赛季比如的小法，再往之前博洛尼亚那样，就是在创新这条路上最起码能让我们眼前一亮的？
2: 其实就创新来说可能就是小法。小法上赛季几次的跟强队的碰撞，他的打法都有改变。特别经典的比赛就是他上赛季几次的碰国米，从那个联赛到意大利杯， 实际上他的这个面每一次面对国米的时候，打法都在尝试做改变，阵型也好，球员的职责安排，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过去的意甲当中，大家熟悉了一种打法，然后他进来之后带来了一些新的东西，而且他在意甲执教，实际上对他自己可能也是有影响，所以有一些东西是融合起来的，就是不光是小法自己的足球的背景，在阿森纳也好，在巴萨也好，还融合了他在意大利足球当中的一些经验和思考，这个我觉得是很有意思。但是今年科莫直接就面对欧冠的这种双线作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意甲现在的战术变革呢，实际上这两年在整个欧洲足坛都开始流行起来的这个高位压迫人盯人，实际上最开始就是意甲球队开始大面积使用的，而且是亚特兰大，当时加斯佩里尼带拿到欧联，替这个阿隆索的勒沃库森，当时这一下，是被全世界开始研究，然后去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学习，所以这块肯定还是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像真正像在复制国米之前，连续的这个三年两次进欧冠决赛这样的东西，可能最终还是这些强队得回归到一些意甲的它的根本属性上，也就是说你真正你的财力也好，你的资源，你很难真的像英超球队像皇马巴萨拜仁那样去真买到那样的巨星，那也就是说你为了打这种差异化的这种战术的话，你还是可能得从传统战术当中去找一找，像国米当时在小因扎吉带队的情况下，他还是融合了很多意大利的传统的战术，那这个我觉得是需要的。
1: 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就要开始了，新的赛季就意味着会有新的期待，新的故事，也希望无论是名将也好，星星也好，即使今年看上去不太可能属于意甲确定复兴的这一年，但无论如何，在早晚会迎来复兴的道路上，希望意甲还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吧。毕竟对于很多的中国球迷来讲，意甲那是意味着最早接触欧洲五大联赛的一个窗口。当年的小世界杯虽然已经远去，但希望他能够对得起先辈的荣光，也继续拿出优异的表现。谢谢贺宇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即将开赛的意甲点评。谢谢。
0: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4: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很多人知道近期啊，英凡蒂诺企图引入资本受阻，其实国际足联以外不少体育组织也都在寻求和资本的联姻。资本的逐利本质是否天然和体育协会的非盈利属性存在矛盾？今天我的同事张文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聊了聊。
5: 共同体球童随意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呢，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应该说是班底了，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11: 冉
5: 峰好。还有一位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5年前曾经做客我们的节目，就是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姚振燕。姚老师您好。
12: 大家好。
5: 其实这

0: 我们要聊一个我觉得还是挺深的话题，也是最近的一个趋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呢企图成立一个子公司叫 FFE， 引入外部的投资者，但是不到四天呢就因为外界的阻力宣告破产了。但其实想要这样做的不仅是国际足联，包括像英国的草地网球协会 LTA 也曾经尝试和风险投资机构合作，希望借助资本的力量推动网球项目的创新和商业增长。其实这些案例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在浮现，那就是体育协会好像正在从一个传统的管理机构变成一个体育价值的运营者。那么资本进入到体育协会，它有机遇，当然它肯定也会有挑战，否则为什么这么多年以来这个事情没有推进。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这样一个话题。那么在国际范围当中，除了国际足联和刚才我提到的 LTA 之外，目前还有没有其他类似的体育协会或者是单项的联盟已经开始计划引入外部的投资者呢？冉峰，
1: 国际足联和 LTA 放在一起讨论，但其实这两个事情本身性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LTA 它与投资机构的合作其实是把 LTA 自己也变成一个投资机构，然后呢就联手去找一些市场上的投资标的，商业价值可以呈现的话，对于 LTA 来说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赚钱的渠道了。这样一种形式呢，其实我们熟悉的NBA 和 NFL 两个北美的球类联盟都有类似的做法，他们投资一些小型的邀请橄榄球赛事啊，或者小型的篮球赛事，足球这方面像西甲联合微软做了一个类似科技孵化器之类的一个这样的组织，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资金池。世界不同地区的科技公司都曾经获得过西甲的注资，他们提供的技术其实也直接使用到西甲的一些赛事执行里面。与之相反的其实是 FIFA 的这个情况，国际足联这个情况呢，它不是要投资机构联手去对外的投资，而是国际足联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投资的标的，他把自己的重要的这些赛事资产打包下来，变成一个私营公司之后再引入新的股东，那相当于呢 FIFA 自己变成被人家投资了，他的资产，他的最重要的这些知识产权的东西也有一部分的这个所有权就会给到外边的投资公司，那这个逻辑是截然不同的。刚才说的 LTA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传统意义上一个体育管理组织来说其实不是特别多，但如果说是一些商业赛事机构，那其实还是有类似的例子的。包括我刚才提到，其实是同样是西甲前几年最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他们想引入风投公司 CVC， 把自己未来若干年商务收益折让成一定的比例给到 CVC， 换来一个 CVC 给他们及时的一笔资金注入。跟资本市场的合作呢，既有大家一起当股东，可能是一个跟投的身份去当投资人，也有一些情况是自己成为被投资的对象。
0: 其实冉峰说完之后我在想啊，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它和我们已经看的很多的像职业俱乐部融资，比如很多俱乐部甚至上市了，包括联赛的彻底的商业化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一提到体育协会去拥抱资本，大家本能的反应是一种怀疑的目光？这里面有什么风险？
2: 我觉得这样啊，就是单纯从那个因凡蒂诺的这件事情来说啊，他首先一个，我觉得因凡蒂诺的步子呢稍微有点大，他的大在哪儿呢，是开始挑战整个国际足联的基本的价值观了。这种价值观是什么？也就是基于当时实力下的一种顶层设计的基本规则上面的，这有点拗口啊，但是呢他就是说，意思是说他是非常保守。国际足联以前它的所有的与外界的联系就是钱，你把钱你交给我钱我来办事儿。例如说我们之前看见过的 ISL 把它的整个的商务权益统统买下来，仅仅如此，别的干不了。它不 涉及什么，它不涉及整个的一个权属的问题。因为国际足联你如果挑战它的权，那是肯定不行的，支配的那个权利没戏。
0: 您刚才又提到一个问题，叫做传统。传统其实就是我们了解的体育协会，通常来讲我们都会说它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无论是国奥委会也好还是国际足联也好，他们都强调它是非盈利性组织。那么这里面是不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作为一个体育组织去对外投资，还是我被投资，是不是它就违背了非盈利的性质？违背这个性质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姚老师，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一个协会，其实我们都叫协会，但是协会和协会之间是不一样的。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司，这个协会可能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你是不是可以去投资，或者他能不能去对外投资，这个是不同的。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楚我们所说的这些协会，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协会。比如说刚才讲的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那个其实那是一个私人会员制的俱乐部。至于国际足联，我们现在对国际足联的那个性质的判定其实也不完全统一，因为这个是在它是依据瑞士民法成立的一个组织，它并不是单纯的是说我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网站上面我们看到后边不是 OGM 后边是 COM， 所以它我们在理解上每个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你这个组织，刚才你们讲的我们的一些协会，它到底它的性质是什么，它能不能往外进行投资或者接受别人的投资，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就好像我们看日本联赛的时候，日本足协它就是一个财团法人，它跟类似一个基金会，那么日本联赛它就是一个公益性的社团法人，它不能接受别人的投资，它也不会对外进行更多的投资。其实到了我们国家，我们国家的各个协会其实都是一个社团组织，它的收入来自于会费拨款，来自于它运用自己的商业权益所受到的一些收益，留下它部分的它自己的日常的开销以外，它需要把这些钱给它的会员分掉，它是个公益组织。所以不存在着说你听说过有人愿意投资中国足协的吗？
0: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我要再强调一下什么叫非盈利啊，至少是说你不要向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所谓的会员分配利润，这个理论上说这个利润是不应该被分配的。它不是说禁止协会通过经营活动盈利，它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盈利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我们说的这个公益目的，比如国际足联就是要推动足球在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通过培训啊、赛事服务啊等等去反哺这些运动。国际足联是给各会员协会分钱，但它并不是所谓的对分配利润，给你这个钱是为了让你通过公益目的来去继续推广足球发展的。
2: 对，
0: 那么这个其实就有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要说他非盈利呢？他就是担心出资人或者是设立人或者是会员咱们都变成股东了，那么我一定就要推动你这个组织继续挣钱，挣更多的钱，谋更大的利润，他有可能就会和我的公益目的出现偏离，是不是这样，姚老师？
2: 我觉得是的，就是但是呢，有一个这是说法，我认为国际足联更多的是一个披着公益外衣的这么一个企业。
0: 实际上这次它商业化探索也引发了就是外界对于资本是不是会影响体育治理的一个讨论。
1: 资本它有一个天然的独立性，逐利的目的，那如果它逐利的话，当它获得一定的这个股权的话，它哪怕是只是一个小股东，他都要去对这个组织机构进行一个长期投资盈利的这个收益的要求，或者要看到相关的这个前景，他已经形成了概念上的冲击了。那么实操上呢，其实更大的可能是被外部投资市场认为有价值的产品进行重塑，重塑之后呢，让投资机构可能是直接获得相关的管理权。这其实是一个还是普遍的做法，因为其实各大的协会它最有价值的往往就是他们手中的这个所谓的赛事 IP， 然后像赛事 IP 单独独立出来作为一个商业机构，

0: 然后让其他的外部市场的投资者来管理，这个就非常常见了。哪怕是咱们国内的一些 IP，譬如排球联赛，是进行了全面的对外招标。
1: 我们其实，在整个的体育产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案例，协会把自己的资源拿出来，大概在10年以前的排球联赛、排超联赛整个打包出来的这么一个案例。那么这个案例呢，其实我当时作为一个参与者，参与到整个的竞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当时就提过一个概念：你把资源打包打出来了，但是你给我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显性的资源，我看得见的资源。但是真正的我在运营一个赛事过程当中，有很多隐性的资源不是我能够看到的。你是为了普及而做的，还是你是为了商业而做的？当然这不矛盾啊。但是我们往往是会问这个问题的。我在主导设计整个的中国网球巡回赛的时候，当时我们跟泰尼斯公司也好，跟中国网协也好，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这个所有的赛事设计，它一定是从商业角度出发的。我一定是为你的整个赛事的盈利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当时和那些竞赛专家，我们提出来的要求就是，所有的竞赛设计一定是围绕着商业展开的。
2: 是这样，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和我们下面这个问题也就承接在一起了。因为资本他想的永远是，比如说我如何更规律，我如何更频密，我怎么样通过赛事来去挣钱。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他们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组织，觉得你的赛事的安排过于的频密了，你为了挣更多的钱，导致了我的身体提前的损耗，这个几乎在每一个协会里面，现在运动员都在抱怨这些。当然，他们收获了大量的个人的权益，但这也可能只是金字塔的尖端的人，他们愿意出来说，是因为他们有话语权。可能更多的在金字塔底层的一些以此为生的球员，他都没有这个能力去表达自己的意见。运动员群体作为体育项目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他在协会拥抱资本的过程当中，他的权益怎么样去保障？像足球运动员以4年为周期，每2年我就会有一个悠长假期，但现在加了世俱杯之后，就变成过去的3年，一些顶尖的球员几乎都没有休息。欧洲杯、世俱杯、世界杯就连在一起了，也造
1: 是
2: 成了
1: 的。
2: 非常多伤病的风险。包括一些网球运动员，网球运动员他现在就是强迫你打的比赛
1: 比赛
2: 越
1: 越
2: 来
1: 来
2: 越
1: 越
2: 多
1: 多了。
2: 多，累计的伤病的问题，就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哪怕他这么年轻，但是他也现在也在经历长时间的伤病，包括有一些令人怀疑的兴奋剂的疑似的事件，可能也跟运动员要保持这么频密的参赛的频率是有关系的。肯定资本是希望比赛越多越好，我能挣越来越多的门票越好。那运动员肯定是觉得，我能在挣很多的情况下，我还能保证我的假期，这里面肯定也是有张力的吧。
1: 一个就是说，我们更合理的去安排这些赛事。所谓更合理，实际上是需要妥协的。运动员方面也好，资本方面都是需要妥协的，双方都需要妥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以前可能是一周一场，现在可能要变成1周2场比赛。那么你有更多的选择，整个运动员的整体的训练，他的科学训练，他的周期性的训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么你就是更多的去适应市场对于整个体育赛事高水平竞赛表演市场的一个需求。
0: 对话的这个链条来说，它其实是跟赛事组织方在博弈。至于这个赛事组织方，它背后是资本的意志，是单独这个协会的意志。
2: 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问题，是说在资本注入之后，那是不是运动员他个人权益的受损会更加严重？我觉得其实在资本介入之前，运动员在整个的所谓这个赛事体系也好，还是国际体育组织的这个体系里也好，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就是国际奥委会为什么要推以运动员为中心呢？很显然，在此之前，运动员没有被当作核心，或者长期被认为我没有被得以足够的尊重，有没有决策权，有没有参与决策的渠道，这个在大部分的职业体育赛事里面似乎 本身一直都做的不是特别好。像德约科维奇之前要搞一个球员自治的组织嘛，我记得应该叫 PTPA， 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他自己也退出了。他好像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来牵头去做这件事情又被很多的质疑或者很多的不信任，大家聚在一起好像又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运动员这个群体变成一个真正的力量坐在董事会的牌桌上。

0: 我觉得这样啊，首先我们明确一点，资本不是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介入的话，其实很多的赛事是没有办法往前推进，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去享受这么一种竞赛表演市场的繁荣。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只不过是大家的权益如何有一个实现一种新的平衡的问题。
1: 是这样的，国际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也有一些好的案例，但实际上我们在探讨的就是一方面我们怎么把资本吸引来，另外一方面就是把资本吸引来之后这个结构到底是什么。您刚才一直在说这是两种结构，一种是商业结构，一种是协会治理的结构。协会治理的结构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协会管什么，资本负责什么，运动员在这里面有没有话语权。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这样好的结构，那就能够排除一些担心，就是所谓的资本在无限度的逐利导致运动员的权益受损，或者这个运动不可持续发展。像我们说的，资本可能赚了一些块钱，甚至没赚到块钱，然后就跑了，留下一地鸡毛。那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个结构就是您说的商业结构。这个商业结构怎么能够让它可持续的赚钱，这个是商业结构决定，这个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防火墙了。本身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可能今天跟两位的探讨只是开了一个头，但是挺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有一些什么所谓的后发国家优势嘛，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正在发展的前期阶段，我们应该可以能够更好的去规避这些问题。也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参与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胜决胜时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

由伊朗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影响，美国的燃料和运输成本持续攀升。据美国媒体报道，物价上涨是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前需应对的一个关键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同意坚持战略自主，为两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有力保障，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月21号获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就乌克兰问题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但不会在原则立场上做出牺牲。在谈及西方国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主权资产时，里亚布科夫称，这实质上是对俄罗斯经济侵略的升级，是针对俄罗斯混合战争的一部分。据瑞典法格什塔市政府消息，当地时间8月21号下午，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该市一所学校，并造成多人受伤，目前尚不清楚具体伤亡人数和伤势严重程度。此外，一名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据悉，遭袭学校是一所拥有近500名学生的高中。截至当天15:45，多名学生仍被安置在校内，无法离开教学楼。英国气象局21号预测，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将成为现代气象记录中最强的一次，可能加剧全球多地干旱、强降雨和暴风雨等极端天气，并对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据悉，本次召回原因包括车内应急机械拉手与内饰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和操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边的稿纸。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

0: 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她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她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到网络平台。用她的话说，最初只是想作为一种保存方式，没想到发到网上后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和鼓励。那么一位果农的诗句为何能在网络上引发如此广泛的共鸣？从桃林间的随手涂写到网络上的千万次浏览，吕玉霞又走过了怎样的一条创作之路？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田间诗人吕玉霞的创作故事。
1: 齐鲁山间秋日晚，国香四溢惹人馋，秋分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现。
2: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1: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3: 百里桃源看万朵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2: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他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1: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4: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弄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诗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3: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2: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香椿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1: 青枝绿叶蟠桃香。
2: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

0: 当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他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1: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波澜。
0: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他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他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他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1: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嘛，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嘛。而且呢，你们只有留言，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嘛。
2: 自在诗中觅圣贤。
1: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3: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1: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0: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1: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眺望，不再年轻还在路上。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4: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5: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

0: 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甲王来。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2: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3: 今天斤多少斤？
4: 四十斤。
5: 况且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6: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5: 这个纸壳是赚1毛一斤，铁还是说两三角？
6: 两毛。
5: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嘛2000嘛。
2: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在这边。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嗯，当时我被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所吸引，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嗯，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那母亲，像那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

0: 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房间，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1: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岁月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噙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1: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2: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他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他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他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1: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地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9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说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9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美好生活的这种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

0: 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这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天。因为红四五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0,000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2: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个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2本书3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这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想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 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啊，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开的一个最大标志。
1: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人心。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桑的作品《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你们请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春日赏花，夏日消暑，对北京南城的居民来说，陶然亭是个再熟悉不过的去处。公园里的大象滑梯、大小雪山，更是不少南城居民共同的儿时记忆。可要是有人说这

代公园为什么是从一片乱坟岗里挖出来的？老话说的京师无厕是怎么回事？一个普普通通的掏粪工人为什么能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呢？一场始于应急防疫的运动是怎样延续到今天，并赢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奖杯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场全民参与的健康史诗——爱国卫生运动夏。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2年为了粉碎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一场全国性的防疫卫生运动紧急动员起来，因为它在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指引下开展，被人民群众称为爱国卫生运动。在这场运动里，喝开水、饭前洗手的习惯以及除四害运动走进千家万户，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而这场运动要改变的不只是每家每户的小习惯，他还要向一座城市最脏最臭的角落开刀。就在除四害如火如荼的1952年，北京南城外一片叫南下洼子的荒地迎来了17000多名挖湖大军。而陶然亭的故事就从这片芦苇丛生的乱坟岗说起。陶然亭一带历史上其实颇有名气。清乾隆34年，也就是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监管南城黑窑厂的时候，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小亭，后来又拆亭建轩，为轩题额陶然，取自白居易的更待菊黄佳酿熟，与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这便是陶然亭名称的由来。清代时这个风雅的名字一度吸引了许多文人雅士来此吟诗抒怀，然而由于紧邻烧砖的黑窑厂，乾隆年间又曾在这里挖土加筑外城城墙，陶然亭地势降低，渐渐成了芦苇丛生的洼地。到了晚清，这一带已经荒芜不治，周边被用作刑场和乱坟岗。著名作家张恨水曾这样描述1921年的陶然亭：满地垃圾，坎坷不平，高一脚低一脚，走到陶然亭附近，只看到一片芦苇，四周人家破破烂烂。不仅如此，到处还有乱坟葬埋，手扶芦苇，苍蝇蚊子到处乱钻。后来再去，更觉得一年比一年坏。直到1952年，陶然亭彻底改变了面貌。这一年，爱国卫生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清理污水、疏通沟渠。北京当时最脏最臭、疾病横生的陶然亭一带，成了人民政府重点整修的地方。整治臭沟，北京已经有经验。就在两年前，政府拿出全年预算的 2.25%，市政卫生工程局的技术工程人员和解放军、人民群众齐上阵，把龙须沟从又脏又臭的污水明沟变成了排水畅通的地下暗渠，一条宽阔整洁的柏油马路修成了，彻底改变了龙须沟一带昔日臭气熏天的模样。老舍先生那出名剧《龙须沟》写的就是那段往事。这一次在讲卫生就是爱国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干劲儿更足。1952年春天开始，市政卫生工程局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到陶然亭疏浚污水尾坑。所谓以工代赈，就是失业人员自愿参加城市工程建设或整修的劳动，计件复酬。参与以工代赈的人每人每天能赚5斤小米，效率高的甚至更多，一个月下来就有大约150斤小米。这对于失业人员和郊区农民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以至于连妇女甚至河北的民工也跑来挖湖。据《北京志·劳动志》记载，陶然亭公园修浚工程是当时以工代赈完成的一项最大的工程，参加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0多人，其中最支持的当然

是切身感受过臭坑之苦的附近百姓。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民工们天天冒着烈日，忍着从臭泥污水中散发出来的恶臭坚持劳动。最终他们共挖出土方30万立方米，开出了280余亩水深3米的人工湖，并且引入护城河水，把死水坑变成了活水湖。挖出的淤泥在盐湖堆起7座绵延的山丘，再栽花种树铺路修堤。很快，一个环境整洁优美、风景秀丽宜人的陶然亭公园初见雏形。从1953年起，经过进一步征地迁坟、营建舞池、露天剧场、装设路灯、路椅、公厕，1955年9月14号陶然亭公园正式对游人售票开放。与陶然亭公园一东一西同在南护城河畔的龙潭公园前身也是伪坑洼地，那里的疏浚工程同样是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完成的。工程1952年7月开工，11月竣工，疏浚后的湖水面积达 44.3 公顷。当时担任首都城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虑到龙须沟的水流经此地，提议把疏浚后的水面命名为龙潭湖。北京并非个例，全国许多地方的沟渠都在那个时期进行了集中治理。南京的五老村、上海的横滨河、天津的金钟河、强子河、赤龙河四方坑都是有名的芦苇丛生、蚊蝇成团、又脏又臭的河渠水沟。爱国卫生运动期间，这些地方经过大力整治，焕然一新。无论是讲卫生、除四害，还是整修污水沟渠，主要目标都是消灭疾病。而在以消灭疾病为目标的种种举措当中，最让今天的人们感到不可思议的大概要数这一条：不能随地大小便。为什么连这样的事情都要管呢？这就涉及人们的一件私密事，上厕所。过去在农村，绝大多数农户在房屋前后或偏僻处搭建简易茅房，结构多为土墙草顶，或用玉米杆、高粱杆围成栅栏，中间挖坑作为粪便池。夏天上厕所一身的臭味儿，搞不好屁股就会被蚊虫叮个大包，冬天上厕所又冻得屁股生疼。农村如此，大城市的情况也没有好多少。晚至清末，偌大一个北京城，公共厕所都寥寥可数，以至于有京师无厕的说法。没有公共厕所，胡同口、街道两侧或者任何一个比较宽阔的地方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大小便场所。《故都360行》一书曾描述早年人们随地排便的场景：天旱道干，行人尚可在中间过往，一遇落雨则必走旁边，行人之腿往往摩擦便者之脸，便者一横尿湿行人之鞋。最夸张的是这段记载：前门外大石烂同仁堂门口，因为门面靠里，地面稍宽，每天关门之后必有几百人前去出工，第二天早上再打扫。铺子里的人把这看作本堂的风水，不肯禁止。其实这也禁止不了。清末民初，北京才逐渐有了公厕，老百姓叫官茅房，但是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并没有随之消失。正因为如此，不能随地大小便成了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另一个最常见的口号。在农村，要求做好人畜粪便的管理和利用，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做到人有厕所、牛马有栏、猪羊有圈、家禽有窝，实现人畜分居。在城市，修建公厕、整治户厕是重要举措。以北京为例，1949年时，北京比较像样的公厕只有83座，到1959年，北京的公厕增加到了1049座。就这样，到上世纪60年代初，各地随地大小便的现象大大减少了。可是，只修厕所、
粪便问题还不能完全的解决。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城内除一些机关、学校和少数住户有抽水马桶之外，大多数居民用的都是粪坑，靠人工掏粪。掏粪工人背着粪桶，带着掏斗，按地段定时进行掏粪，再倒入粪车。掏粪也不是随便能掏的，过去粪场都由私人经营，他们各自把持的地界叫粪道，开粪场的叫粪霸，独霸一方。在粪霸眼里，粪便是能卖钱的肥料，自己地界里的粪别人休想碰，因此常有为了争抢粪道打起来的事情。至于粪便怎么掏才对环境卫生影响小，粪霸当然不会考虑。于是没有掏干净的粪便到处遗撒的污秽物，大大小小的晒粪场就成了营区繁殖的绝佳场所。面对这样的现实，政府全面接管了过去控制城市粪业的私人粪道，取缔了粪霸，并取消了一些规模小、离城市近的晒粪场，把晒粪场尽量迁到远离人群的偏远地方。过去被人轻贱的掏粪工，由此转变为新中国清洁工人队伍当中的一员，受到全社会的尊重。身份的转变带来了工作态度的转变，他们掏粪时都尽可能做到不溅不洒，减少粪便在流转过程当中的遗洒。全国劳动模范石传祥就是在那个年代涌现出来的。石传祥祖籍山东，15岁时徒步千里进京谋生，干上了掏粪工，从饱受压榨的社会底层变成受人尊重的清洁工人之后，他说过一句朴实的话：正因为过去我们被人看不起，今天才越应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做移风易俗的尖兵。1959年，石传祥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和他的那句名言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也成了那个全民讲卫生的年代里最突出的印记。有意思的是，首都北京还曾为管理马粪制定过不止一份专项文件。那时北京汽车还不多，路上马车多，驴马的粪便经常沿街随地遗洒，政府就要求拉车的马后面必须带一个粪兜子，如果马车的马不带粪兜会被警察批评，不罚钱但要批评。以前根本没有粪兜这个东西，就是从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起才开始施行马车带粪兜的。史料里还能查到一些关于受力车辆装设粪兜的文件，其中北京市加强马车进城管理规定由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主持制定，为了让规定更好地落地，他还曾针对粪兜太贵、质量又不好的情况，专门与主管商业的副市长研究，决定由商业局供应一批质量结实、价格便宜的布料，专做质优价廉的马粪兜供应市场。经过多方的努力，大街上曾经随处可见的马粪终于不见了。爱国卫生运动的种种措施之下，各种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比如最严重的烈性传染病天花、鼠疫、霍乱近乎绝迹。疟疾在我国有长期流行史，1952年发病率是70%，到1956年已经降到6%，其他一些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明显的下降。比如斑疹伤寒发病率1956年比1951年下降了80%，回归热发病率下降了91%，许多地方的环境面貌也在爱国卫生运动当中大变样。仅在1952年，全国就清除垃圾粪便1.6亿吨，填平污水坑4000多万立方米，修下水道33000多公里，疏通沟渠28万多公里，新建及改良水井130多万口，捕鼠1.2亿只，消灭了大量的苍蝇、蚊子、臭虫等害虫。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52年8月的报告当中说，从3月中旬到7月中旬，短短4个月，
北京共清除了垃圾26.8万立方米。

苏州胡同的徐状元府40多年没有打扫过，尘土堆积，蓬蒿遍地，故宫非游览区何渠污浊，垃圾存量达18.3万立方米，有些还是明朝遗留下来的。通过这次卫生运动，这些积事的污秽都已经被清除或正在清除。1952年，调查细菌站的国际科学委员会来到北京，考察了北京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之后，毫无保留地给予肯定。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50000000人民全心全意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降低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重新成立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国务院发出关于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通知，要求把这项运动坚持不懈地开展下去。通知里有一个提法，道出了这场运动的分量：爱国卫生运动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一场深刻革命。从那以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不断地拓展。1982年2月，中央爱卫会等9个部门确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爱国卫生运动在这一时期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1989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爱国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建立爱国卫生月制度，把每年4月定为爱国卫生月。同一年，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决定在全国开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活动，促进城市环境质量和卫生水平大幅提升。2017年，党的19大报告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坚持预防为主，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预防控制重大疾病。爱国卫生运动从讲卫生升级到了全民健康。进入新时代，这场运动又有了新的内涵，从除四害讲卫生，到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再到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爱国卫生运动正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如今结核病、乙肝等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我国历史性消除了疟疾，约2/3的城市建成国家卫生城市，健康体重管理、健康乡村建设等专项行动把健康防线筑到了慢性病防控的最前沿。70多年前那场从消灭苍蝇老鼠开始的运动，如今守护的已经是从体重到心理、从环境到防线的全方位健康。中国不断发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得到了世界的赞誉。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向中国政府颁发社会健康治理杰出典范奖，评价说中国的爱国卫生运动为跨部门的健康行动提供了最早的典范。的确，尽管爱国卫生运动是在经济卫生条件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诞生的，尽管最初的历史不可避免地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是中国卫生事业的一项创举，造就了新中国的卫生奇迹。从一杯开水到一座公园，从一把苍蝇拍到一座国家卫生城市，这场新中国持续时间最长的群众性运动，针对不同时期的突出卫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真正做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而它带来的改变，至今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

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杨丽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1: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0: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2: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0: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庄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0: 1943年6月，抗战进入最艰难的阶段，为反对日寇到边区抢粮实行三光的疯狂政策，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晋察冀边区河北平山和山西樊市的广大农村参加斗争。为了配合这场斗争，时任西北战地服务团戏剧队队长的穆红和作曲家卢素花了3-4天时间突击创作了小型歌剧《团结就是力量》。在排练过程中，大家觉得剧情很好，就是感到结束的有点突然，缺乏终止感，于是决定由穆红写词，卢素谱曲，为这场剧增加一个穆中曲，歌曲《团结就是力量》就此诞生了。卢素的女儿卢乔说，这首歌是抗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
1: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之所以能够创作出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是因为看到日本鬼子的凶残，我们中国人民不能再往后退了，再往后退就是亡国奴了，所以要起来抵抗。再一个，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广泛的统一战线，大家都来抗日，是执行这么一个政策，这个没有老百姓就没有我们八路军，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我觉得这个使他们写的东西又有生活化，又战斗力很强。
0: 歌剧演出后影响很大，主题歌《团结就是力量》立即在全边区广泛流传，成为团结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号角和心声，也为法西斯的罪恶敲响了丧钟。曲作者卢素说，团结就是力量唱出了一个民族的力量和决心。词作者穆红的女儿赵珊珊说，父辈们就是怀着这样的信念投奔到共产党的根据地，
2: 宁可穿着粗布衣吃着黑豆吃不上饭，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就是认为那样的青春是非常光荣，而且他们心甘情愿。
0: 从1943年问世起，《团结就是力量》这首响恶行云的战歌早已传遍神州大地，并在时代的变迁中历久弥新，给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带来团结奋进。

0: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爱妃，是你吗？别走，别离开朕。我知道你还在怨朕，你应该怨我，你应该怨我。
2: 太上皇，来人呐！太上皇，

0: 广播剧《大唐绝恋》，策划王处、李龙、胡静雅，编剧齐桂平，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宝琴。请听第三集。
1: 哎，贵妃
2: 啊，玉环参见皇上。
1: 哦，快起来快起来。爱妃病体初愈，怎么不休息？
2: 皇上，这是要去哪里呀？
1: 朕随便走走，随便走走。
2: 既是随便，那么陪玉环一起去赏赏祝娇花可好？
1: 这个啊，还是改日吧。啊，
2: 为何要改日？
1: 朕
2: 是改日去还是不敢去？
1: 朕有什么不敢的？
2: 皇上不敢去是因为早已无花可赏了。
1: 嗯，
2: 祝娇花已经被你亲自下令全部打下，酿什么桃花饮了？而此时皇上不也正是急着赶去与林昭仪共饮桃花饮吗？
1: 你
2: 这祝娇花能助皇上博得美人一笑，也是死得其所。
1: 这林昭仪年幼，远离故土，思念家乡和亲人，所以才会想到用新鲜的桃花瓣制作家乡的桃花饮，以解思乡之苦。
2: 皇上真是怜香惜玉，体贴入微，着实让人感动啊。莫说是区区的几朵桃花，就算是王母娘娘蟠桃园里的仙桃，
1: 怎么
2: 只要是美人喜欢，皇上也定会派孙猴子上天去摘来的。
1: 嗯，哎呀，爱妃说笑了。
2: 哼，说笑我可没有。在皇上眼里，玉环就如同那株被人始乱终弃的祝娇花，彼时爱若珍宝，此时见若微尘，终是零落树下染红泥。
1: 嗯，
2: 祝娇花的名字是皇上你亲自取的，它见证了我们多少快乐的时光，可现在却被皇上统统扼杀，碾碎，变成了取悦另一个女人的礼物。
1: 你这是？
2: 我如此珍视百般呵护的祝娇花进入贱人之口，对于皇上你的新宠那是礼物，对于我那是祭品，是充满了谎言的祭品。
1: 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越说越难听了？你这
2: 再难听的话也没有皇上做的事那么让人难看。皇上设立什么花鸟使，到民间四处去搜罗漂亮女子。皇上你干脆把我打发了算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临幸谁就临幸谁。
1: 你
2: 再也不用顾及我这朵明日黄花，犹如你皇上的圣威。
1: 放肆！你以为朕不敢？
2: 你当然敢，这全天下的女人都是你的，上至皇胄贵女，下至歌妓舞弊，勾栏瓦舍有夫之妇，你想要哪个就有哪个。
1: 这
2: 哪有皇上不敢的？
1: 太放肆，太放肆！律师，律师！
3: 皇上，老奴在。
1: 去，把这个杜汉的女人送出宫，送回杨家去，送回杨家去。
3: 皇上，这……
1: 快去，快去，马上！
3: 皇上，
1: 你怎么还不动？
2: 你，
1: 大胆！
3: 哦，老奴遵旨。
4: 哎呀，高大将军，您可算回来了。
5: 这是怎么了？
4: 您送贵妃走到现在这都好几个时辰了，皇上不吃不喝一直发脾气呢。小五子小六子都挨了板子，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皇上发这么大火。高大将军您快想想办法吧，再这么龙颜大怒 我怕大家伙脑袋都得搬家。
5: 行了，我知道了。
1: 嗨，你们都是怎么办的事儿啊？都给我滚，快滚！
5: 参见陛下。
1: 哦，是李氏，
5: 老奴在。
1: 你把贵妃送回去了？
5: 送回去了。
1: 他可还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悍妇模样？
5: 回皇上，贵妃从离宫便默默无语，一路垂泪，眼睛哭得就像熟透的桃子一样，楚楚可怜，让人动容啊。
1: 哼，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5: 哦，皇上说的极是，贵妃虽然后知后觉，但是总算是认识到自己错了。
1: 知道错，这还不算冥顽不化。
5: 贵妃虽然有错，但念其也是出于对皇上的爱之深切。皇上大人有大量，不如就原谅了吧。
1: 善妒刁蛮，出言不逊，值得原谅。
5: 想必贵妃经过这一次后，定能痛改前非。老奴觉得可以原谅。
1: 行了，起来吧。
5: 谢皇上。
1: 李氏，朕也想跟你说句心里话。贵妃这人虽然让人恼怒，可这空荡荡的大殿里没了她，在此胡闹，突然就觉得少了点神似。朕之前还时时惦记着去看看新选进宫的美人，可是他这一走，没人管着，也没人管着朕了。所有的美人也都索然无味，一点想去看的心思都没了。这
5: 老奴明白，皇上心里最在意的还是贵妃。贵妃心思单纯，深爱着皇上，这次呀、定能接受教训。贵妃在宫里养尊处优习惯了，猛然间回了杨府，难免会很不习惯。皇上看，要不要老奴把贵妃平日里喜欢的东西送一些到杨府去啊？
1: 送，当然送，当然送。贵妃回去肯定也是吃的不习惯，今日御膳房用贵妃最喜欢的蜀州美味，你多选几样，一并送到杨府去，快送去。
5: 老奴遵旨。
0: 因为杜汉事件，杨玉环被唐玄宗遣出了宫，回到了从兄杨昭，也就是后来的宰相杨国忠的府上。
6: 娘娘，饭菜要凉了，多少用点吧。
7: 杨昭兄，我不饿。
6: 你们都下去吧。
8: 是。
6: 妹妹，现在没别人了，你给为兄说说，到底出什么事了？
7: 皇上私下设立了一个什么花鸟使，打发得力太监从各地搜罗美人送进宫来，背着我屡次去临幸。
6: 就这个？哎呀，我的傻妹妹呀，皇上何错之有啊？他是天子，全天下的男人里面他最大，别的男人都可以棉花素柳妻妾成群，他怎么可能
9: 只有你一个女人呢、啊、
7: 这我都知道，可是如今他为了取悦别的女人竟然把我的主教花给毁了，那是我们感情的见证，是我最珍视之物，他却如此不屑一顾、啊、怎不让人心寒呢、啊、
9: 妹妹身为贵妃自然要忍受平常女人所无法忍受之事啊，更何况不过就是一株花而已嘛。你呀就是用

0: 太深了。
1: 杨兄，
0: 嗯，
1: 那皇上他真的不要我了吗？
0: 现在知道担心了。顶撞还训斥皇上，如果换成别的妃子，早就棍棒加身打进冷宫了。可是你呢，好端端的出宫了，还回府了。这说明皇上就算是再生气，也舍不得处罚你。只要皇上心里有你，这事儿就还有转机。行了，我的好妹妹，先吃东西吧，啊，吃饱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1: 哎，我真的吃不下。
0: 哎，
2: 贵妃娘娘，贵妃娘娘，贵妃娘娘，
1: 怎么了春熙？
2: 回娘娘，高将军来了。
0: 谁？谁来了？
2: 高将军，高公公。
0: 他一个人来的？
2: 哦，他还带来了十大车的器物珍玩，都是贵妃娘娘平日里喜欢的。哎，对了，还有皇上亲赐的御膳。
0: 妹妹怎么样，我没说错吧？皇上他的心里有你。走，咱们出去迎接吧。
3: 嗯，为了掩人耳目，高力士奏请唐玄宗破例连夜开禁门，将杨贵妃迎回了宫中。短暂的分离让两人感情更加深厚。此时一直蠢蠢欲动的杨昭利用各种手段终于得到了玄宗的赏识。杨昭为效忠皇上改名为杨国忠。此时的安禄山也逐步掌握了军权，成为了雄霸一方的节度使，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4: 爱妃，
1: 参见皇上。
4: 爱妃，快快请起。
1: 谢皇上。
4: 哎，这不是安爱卿吗？这堂堂一个地方大员，竟然被你们捆成粽子一样的东西。哎，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1: 回皇上，臣妾宫中正在举行喜儿大典呢。
4: 哦，哎呀，这就对了，朕想起来了。安爱卿曾奏请做贵妃的养儿，朕呢已经准了，哈哈，今日正好三日。哎呀，安爱卿如此的肥胖，却被你们堵上了嘴巴，还硬塞进了这个襁褓之中。哎呀，我看定是难过得很呐。今日，哎呀，贵妃啊，今日你就饶过他吧，啊！
1: 既然三郎亲自求情，行了，大家也玩够了，就把安大人放了吧。
5: 多谢皇上，多谢娘亲，能做贵妃的儿子，什么样的难受，臣也是甘之如饴。
4: 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吧。
5: 多谢陛下。
1: 鹿儿真是个会逗娘亲欢喜的好儿郎啊。三郎，
4: 嗯，
1: 今日如此高兴，咱们把梨园召来如何？
4: 好。力士
6: 在。
4: 召梨园。
6: 遵旨。

0: 启禀陛下，臣安禄山愿与诸位姐姐父母
1: 父母
0: 是娘亲。
2: 好，准奏。不过

0: 朕很好奇。哎，爱卿啊，你这肚子如此之大，几乎接到了地面，你这肚子里面究竟装着什么东西呀？
1: 啊！回禀陛下，无他，为忠心耳。啊！
0: 好啊，好啊！哎呀，有了安爱卿的一颗赤胆忠心，朕和贵妃无忧矣，无忧矣。
1: 陛下，娘亲放宽心，有杜儿驻守边疆，我大唐定当无忧，定当无忧。
0: 好啊，好啊。
1: 姐姐们，跳起来，
0: 跳起来。

0: 爱妃。
1: 嗯。
0: 这七夕的华清宫长生殿里，现在就只有你我和这一轮明月了。
1: 不，还有天上的牛郎和织女。
0: 啊，嗯，爱妃说得对，天上一对赤情偶，地上一双有情人。玉环，朕想好好的谢谢你。
1: 谢我？
0: 嗯。
1: 啊，三郎，谢我什么呀？
0: 以前朕有数不清的嫔妃，谁不合朕的意，朕就会毫不留情地舍弃她，甚至于王皇后、武贵妃，他们对于朕都是巨大于爱，巨大于爱。可是只有你如清风像明月，关心朕，依恋朕，不怕触怒朕，一心一意地爱着朕。
1: 玉环对三郎当然是只有爱。三郎多才多艺，与玉环志趣相投，心意相通，天下之大，三郎才是唯一懂我之人。在玉环心中，你不仅仅是皇上，更是我的夫君。
0: 嗯，所以朕要感谢你，让朕在人生的后半段才体验到了这种让人心醉的、让人欲罢不能的男女之爱。因为你，朕活得纯粹、简单、快乐，也是因为你，朕永远都不会老，不会老去。
1: 我的三郎永远都是风神俊朗的少年郎。
0: 我的玉环，我的玉环。哎，玉环，你看看那颗星星。
1: 嗯，
0: 对，咱们就像天上的牛郎织女，相知相爱，与日月同辉，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1: 日日相守，永不分离。
0: 永不分离。对，爱妃，今晚在这长生殿上，咱俩就对着这一轮明月，对着这璀璨的银河盟誓。好，来，跪下。来，玉环，愿生生世世结为夫妻，永不分离。
1: 请明月星河作证。
0: 我李隆基与杨玉环，
1: 我杨玉环与李隆基，
0: 愿生生世世
1: 结为夫妻，
0: 永不分离。爱妃，
1: 三郎。
2: 杨贵妃恩宠一隆，杨氏家族也越发飞扬跋扈。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接替李林甫为右相，权倾朝野。而此时安禄山的迅速崛起让杨国忠越来越感到威胁，他对安禄山的忌惮达到了顶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唐绝恋》，编辑黄旭、赵婉婷，统筹李林、竹君、严青，副导演李成哲，出品人祝宇，监制张丽、江兴超，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葛伟、赵立强，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康、李成哲、傅禅、杨凯、石兴义、王刚、王华、陈继安、扎燕、贾莹、李兆龙、刘露耶等。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关注一个实景翻拍语文课本。

0: 本文字里的人物拥有了鲜活的具象画面。
1: 团队介绍呢，最初他们只有四个年轻人和3万元启动资金。导演张帅鹏原来呢是电话销售，主演张志远是广告编导，还有一个制片，一个摄像。
0: 而他们的创作灵感来自总台的一档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张志远说，看了节目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历史故事可以演绎出这么震撼的细节，文字包含了太多说不尽的东西。
1: 值得一提的是呢，带引号的手搓视频非遗传承人是粉丝给好家伙团队起的外号，因为他们不使用 AI 生成画面，只接受实景拍摄和后期特效。
0: 这样的坚持啊，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困扰。比如自从有了热度，一些自媒体账号就用 AI 技术零成本1:1的复制他们的视频，流量可观。但是呢，实景拍摄的成本实在太高，去年底一度因此停更了。
1: 挣扎过程当中是语文老师和孩子们的催更，网友们源源不断的私信让他们坚定了初心。张帅鹏说，因为我们做的呀，不只是拍一个故事，而是让人理解故事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被写进课本。
0: 好家伙团队拍摄的视频留言区啊，也有很多的网友是感慨万千。比如说，求职时才理解孔乙己，婚嫁时才读懂孔雀东南飞。那么当年的老师叫不醒少不更事的我们，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才幡然醒悟，被视频情节再次击中的那一刹，教育似乎完成了闭环。
1: 这群手搓课本故事的年轻人用实景镜头把语文课本里的文字从课本的纸页里拽了出来，没有 AI 走捷径，他们靠眼神对眼神、心跳对心跳的笨办法，让课本里的人物有了滚烫的温度。
0: 是的，比起流量数据，团队更珍视的是让语文不再是试卷上的分数，而是能真正伴随人一生的精神共鸣。
1: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上海楼市沪八条正式施行，首付最低15%，买车位也能提取公积金，还有以旧换新有补贴等等，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住房需求呢？
0: 江苏宿迁沭阳儿科医生杨国辉意外离世，引发数千人自发送别，给糖果的杨叔叔如何用医者仁心温暖了一座城。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先来聚焦楼市，上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市房屋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优化本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正式实行了。
0: 公积金、住房信贷、购房补贴多项支持政策协同发力，这套组合拳如何释放刚需与改善购房潜力，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需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一哲的报道。
3: 此次上海发布的楼市新政，将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范围从新建预售商品住房扩大到新建商品住房现房，缴存人提取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仍可正常申请公积金贷款，也就是既提又贷政策继续执行。同时，购房提取公积金的频次和金额也进一步放宽，缴存人还可以提取公积金来支付购房契税以及购买配套车位、车库、储藏室。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通知对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作出3项重要调整，显著提升了公积金使用的灵活性与覆盖面。
4: 不仅有助于缓解购房初期的多重资金的压力啊，也体现了公积金支持贯穿住房消费全周期的政策导向，对释放多样化合理的住房需求呢具有积极作用。
3: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购买车位也可提取公积金，切实减轻了购房者负担。
5: 车位对于现在家庭来说是一个刚需啊，郊区路比较远，有辆车可能会方便一些。那越是市中心的，可能家里不止一台车，一个车位也不便宜的。你用这个公积金的话，就肯定也是能够降低你的这个贷款的总的成本，所以这个是非常利好改善性的这种家庭的。
3: 在住房信贷方面， 新政重点支持居民

0: 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购买外环外住房的二套房商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从原来的不低于20%下调至不低于15%。二套房信贷政策保持区域差异化，外环内最低首付款比例为不低于25%，外环外为不低于15%。宝山、嘉定两区全域也按照外环外标准执行。严跃进表示，这一举措精准降低了外环外区域的改善型购房门槛。
1: 结合当前上海市场改善型的需求活跃啊，120平方米以上的户型成交占比啊，达到了近几年高位的一个背景。这个政策有利于促进外环外新城区跟新商圈这些板块的一些大户型高品质项目的去化，并引导人口合理的分布与居住的平衡。
0: 为支持居民置换改善需求，新政还推出了阶段性以旧换新购房补贴，补贴金额按新建商品住房贷款总额的1%计算，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0000元，全市补贴总金额为2亿元，用完即止。卢文熙认为，购房补贴作为短期举措，对有意愿或是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促进作用。
2: 本来就有置换或者说改善的意愿，但是在决策的时候呢，会有些摇摆，缺少一些催化剂。现在有这么好的这个政策举动，就是起到一个临门一脚推动作用。
0: 此外，新政明确加大房票安置实施力度，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卢文熙表示，房票是当前被拆迁居民乐于接受的方式，对郊区新房去化有直接推动作用。
2: 就我们也跟踪过了一些郊区的一些项目，发出去很多的房票，马上就能转化成现实的消费力，对于区里边新房的这种去化和效果很明显。
0: 数据显示，今年7月上海二手房含商业累计网签23078套，日均成交744套，同比上涨约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纪录。严跃进分析，本轮上海房地产政策优化呈现显著的精细化、差异化特征，有助于巩固当前市场出现的企稳态势。
1: 政策的工具涵盖公积金、信贷、财政补贴、安置方式及存量盘活等多个维度，在降低购房门槛、降低交易成本、释放改善需求、促进区域的均衡和打通市场循环等方面呢，它都有一些针对性的部署。预计政策呢将有效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活合理的刚性跟改善型的住房需求，为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呢注入新的动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当中，目前的雪龙号12个冰站的调查作业任务已经顺利完成，雪龙二号正接棒在7个冰站开始调查作业。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
5: 在北极海冰上开展冰站作业要克服哪些困难，又该如何借助布放的各类观测设备探寻北冰洋气候变化背后的深层规律？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7: 多少啊？
8: 1.73米。
9: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0: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9: 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 然而，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0: 丁问题。
1: 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样本，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2: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3: 北极是经常有这种就是能见度突然一下会变得很差的情况，就是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2: 即便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布设设备依旧需要精细操作。考察队队员彭景平说，每天海兵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七八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有20个小时。
4: 手比较冷，因为基本上不怎么戴手套，小东西戴手套没办法，
5: 不好操作。
4: 然后冷了之后，冷完就赶紧摘手套。
6: 天黑石头都是冰
7: 啊，手套都冻冰了。
4: 想必我的手还是热。
2: 克服重重阻碍，冰站作业才能真正开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8: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2: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机浮标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
9: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扩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锁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强。
2: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0: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目前呢正在北京举行，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形式亮相了。
14: 这款人形机器人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查、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且能够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13: 那么机器人编队可以构建出怎样的新型安防范式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独家报道。
1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58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

0: 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1: 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恐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0: 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1: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1: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福熙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2: 近日，在江苏宿迁沭阳的一处小区道路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的群众，上千人眼含热泪，手捧菊花，静静地送别一名儿科医生。
3: 13号，39岁的儿科医生杨国辉在清晨骑车时突发心脏骤停，永远停下了脚步。一位儿科医生的离去为何牵动这么多百姓的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前程、陶玉洲的报道。
4: 他不是神医，他只是一个有耐心、很负责任的一个医生。
5: 我们家小孩大的7岁，小的2岁半，都是靠杨医生教的办法去退烧。
6: 我们家闺女还是没满月的时候，就等于是命都是他救的吧，在他那里就花了100多块钱就治好的。
2: 8月16号下午，杨国辉医生的简短告别仪式在沭阳殡仪馆举行。曾找杨国辉看过病的患者家属陆续赶来，送别这位意外离世的儿科医生。有人牵着孩子，有人手捧菊花。这些家长彼此素不相识，此刻却不约而同汇聚于此，只为送这位儿科医生最后一程。
6: 你不管怎么问他，他都会好好跟你回答。有时候我偶尔我11点钟回家，他11点钟这里还有病人在等着他，就像这个上面写的这个几个字一样的，精医仁爱厚德博学，他都做到了。他走了对我们沭阳人来说真的是一大损失。
2: 杨国辉是河南周口人，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2013年加入沭阳县中医院，2016年进入儿科工作，多次获院级先进个人荣誉。多年来，杨国辉一直在临床中坚持中医中药配合现代医学循证诊疗模式，治疗儿童常见及慢性疾病。2022年，他被宿迁市总工会授予5.1劳动奖章。2024年，杨国辉离开沭阳县中医院，独自开设中医诊所。杨国辉医生妻子张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丈夫经常深夜无常为家长答疑解惑，宁愿自己多累、多解释、多付出，就是为了让孩子少受罪，让家长少受累。
7: 两个微信加起来，我那天听他说有20000多个人，他每天都回复到1-2年。不能说他对自己的孩子没有像其他患者一样，他是没有那么多时间休息的时候嘛，基本上陪孩子带孩子出去玩。他是一个很好的爸，也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2: 8月18号下葬那天，送行车队绵延数公里，前来献花的人络绎不绝。 杨国辉医生离世的消息传开后，除了线下送别外，沭阳当地很多患儿家长还在网络上自发悼念。有一位网友发文缅怀称，每次看完病，杨医生都会给孩子递一根棒棒糖，我儿子总记着这位给糖果的杨叔叔。其实为了消解孩子们看病的恐惧，安抚哭闹的孩童，杨国辉想了很多办法。他曾经在直播间留下的画面和声音也再一次被网友们发到了社交平台，以示悼念。
8: 很多家长可能都有这样的感受，一带宝宝来医院，甚至刚进大门，这个宝宝就开始嗷嗷叫，开始哭了。因为有些宝宝他经常住院，经常挂水，或者是经常打针，那么他对穿白大褂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哈，他只要看到熟悉的场景他就会哭闹，而且这个哭闹呢还特别的不好安抚哈，你想方设法都安抚不了他。这种情况我也曾经很苦恼哈，想了一些办法，也向一些前辈们取了取经。
2: 坐诊时，杨国辉医生总是特意不穿白大褂，还贴心准备各类小玩具。诊室里最特别的是满满一罐棒棒糖，每当孩子因害怕哭闹不止，他都会温柔地拿出糖果，递上玩具，耐心安抚，这也成了棒棒糖医生的由来。
8: 在我这个房间的角落里呢，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架，我买了各种各样的玩具，包括积木啊、动物呀、奥特曼啊等等。我的诊室呢会有个大罐子哈，这个罐子里有棒棒糖，这一罐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很多宝宝对于这个棒棒糖，他的免疫力是零哈，看到棒棒糖他就不怎么哭了。
2: 顶顶顶好的医生，或许是患者家属给杨国辉医生的最高评价。白局无言，人心有秤，老百姓的送别就是一位医者最好的墓志铭。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再来聚焦粮食市场。近期呢，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了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也是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的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10: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要来了吗？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12: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11: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13: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
11: 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13: 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 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
11: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3: 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呢，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真的来临，这场风暴会刮到我们的餐桌吗？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今年的粮食产量稳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13: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1: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12: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进而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1: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12: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代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13: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9: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处暑节气即将到来，国家卫健委发布哪些健康提示？
0: 蒿草花粉来袭，如何科学防范过敏保健康呢？
1: 一案说法，一对一私教离职，消费者主张退款，得到法院支持，判决理由是什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节气健康话题。本周日呢，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这也代表着暑气将去。全国大部分地区呢，将逐渐出现气温下降、昼夜温差增大的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季节交替时期，如何守护健康呢？接下来我们请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首先呢，和我们说一说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秋日进补的想法，比如说贴秋膘、秋冻等做法。那这种做法怎样做才科学呢？
3: 那么在网上呢，确实会流行很多秋季的养生方法。那么在立秋到处暑节气之间，一般还会有这种余热尚存、燥湿交织的一个感觉。那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主任医师樊茂荣就建议呢，中医它讲究的是辨证施治，因人而异，也就是不同体质的人呢，养生的侧重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健康身体体质较为平和的人群呢，是不用特意去进补，只要保持规律作息，营养足够就可以了。那么有一些阳虚或者阴虚的症状呢，可以根据可以在这个明确自己体质之后呢，在医生建议下进行一些科学的养生手段。那慢性病的人群在调养的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病情，做好健康监测。对于秋季养生的这些方法呢，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4: 我们传统习俗当中的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大鱼大肉来切秋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比较适合于我们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现在呢，我们要想调养的话，有一些优质的蛋白，再加上一些膳食纤维就可以了。立秋以后到处暑的时候，湿热寒在，燥邪就起来了。出太多汗的话，其实是耗气伤津，不利于人体身体的健康的。如果是想要除湿的话呢，健脾祛湿就可以了。比方说清淡的饮食，那适量的再加一些茯苓啊、山药啊等等。秋冻呢，对于一些健康的人可以也是适当的秋冻，不要太过。那对于那些有慢性心脑血管病人或者是一些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呢，反而是建议要防寒保暖，气温变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加减衣物，避免引起病情的波动。
0: 还有一个话题大家特别关注，就是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会逐渐进入秋冬的高发季节。那在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重点人群应该做好哪些防护的措施呢？
3: 好的，黎明。那么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那么当前流行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呢，主要有三个亚型，人群也是普遍易感的。秋冬季呢是高发流行期，但是在南方一些省份呢也会有夏季的流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王富珍在今年发布会上介绍呢，今年七月份以来呢，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是出现了共同流行，那占比总体是相当的。近期呢，甲型 H3N2 亚型的略有上升，提示大家需要提前做好防护。那他提到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尤其是在减少重症死亡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他建议呢，六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疾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季节流行期到达之前呢，就要提前来接种流感疫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建议。
5: 九月份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当前流感疫苗接种服务是越来越便捷，许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医院都提供周末预约接种、延时接种等。请大家及时关注了解，积极主动，就近就便选择接种单位进行接种。同时，秋冬季也是水痘、鼻病毒感染、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等传染病高发季节，学校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场所。开学后需要加强学生健康监测，做到多病同防。家长需要指导孩子加强个人防护，配合学校做好晨午检等工作，降低将传染病带入校园的风险。
0: 再来关注大家的心理健康哈。古语有说伤春悲秋哈，秋天呢容易情绪波动。那么哪些人群更需要留意自己的心理状态呢？
3: 好的，黎明，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能先需要了解为什么会有这种悲出的情绪。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主任医师张庆娥对此解释呢，夏秋的季节之交呢，气温、光照等自然因素都会逐渐变化，那这些变化会直接影响人体神经递质的分泌以及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容易引起情绪、睡眠、精神状况的波动。尤其是光照减少会导致大脑血清素的分泌下降，褪黑素的节律紊乱，再加上昼夜温差大，会带来一些身体的应激，普通人也可能会出现莫名疲乏、情绪低落、烦躁、不愿意交流、食欲和睡眠增多的情况。对于可能存在一些这个精神疾病的患者呢，他由于这个神经节律的调节能力相对较弱，更容易受到这种换季的因素影响。他也给出了一些应对的手段，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0: 嗯，
6: 有抑郁症的患者往往会更容易出现情绪低啊、早醒啊、这个食欲紊乱，而双向情感障碍的患者往往更容易出现情绪的起伏、躁动不安，应该及时详细的记录睡眠情绪的变化。

0: 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调整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同时呢，也可以配合比如说多晒太阳啊、心理治疗啊、神经调控等治疗，来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总体而言，夏秋换季的时候，我们普通人要规律作息、合理的膳食、适度的运动，而精神疾病患者应该规律的去坚持规范的治疗，及时识别我们的预警症状，家属要注意陪伴看护，帮助家人平稳的度过季节交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蒿草广泛分布于山西、内蒙古、河北等地，是一种常见的野生杂草。蒿草的花粉颗粒小，产量大，一刮风就能传播到数百公里之外，是我国北方最常见的花粉过敏源之一。
3: 每年呢，八月到十月，部分地区的蒿草花粉浓度就进入了高峰期，大量肉眼看不见的花粉会随风飘散，成为秋天呀最主要的致敏元凶。最近呢，不少朋友正被过敏性鼻炎困扰，近期前往医院就诊的患者也明显增多。那么我们该如何科学防范，平稳度过过敏的高发季呢？来听总台记者宋云逸、石峰宇、张玉阶的报道。
4: 随着蒿草过敏高发期到来，这几天来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少还是未成年患者。市民刘夏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他说从前一直把孩子的症状当感冒治，后来才发现药不对症。
5: 一开始就不知道他是过敏，然后就以为是感冒了，然后就以感冒的形式去治疗，但是也不管用。今年就说是先提前带他看一看吧，然后就确诊的就非常明确了，这就是相当于是对症治疗了。
4: 太原市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王海燕介绍，蒿草引发的过敏主要表现为过敏性鼻炎和结膜炎，而感冒常常伴有咽痛等更多症状，两者区别明显，建议患者不要自行买药。
6: 过敏性鼻炎呢，它仅仅是表现在头面部的一个过敏，感冒呢就不一样。感冒呢，因为它是病毒和细菌感染，那么大多数的患者在上述的症状的同时，还会出现咽痛、咳嗽、咳痰、全身发热、关节酸痛等等，食欲不振等等的症状。其实呢，不建议大家去自行的或者是口口相传的去购买药物治疗，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症状不同。
4: 近年来，随着化学合成类产品广泛应用，处于致敏性状态的人群越来越多。同时，北方地区大面积分布着蒿草、豚草等，它们的花粉正是秋季最主要的致敏源。秋风一起，这些花粉飘散在空气中，就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为精准做好防护，太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近期公众外出应尽量避开草丛密集的野路、未整治荒地等地带，外出佩戴口罩，做好口鼻防护，归家后及时清洁面部、手部及外露皮肤，同时注意保持室内和周围环境的空气清新，避免接触过敏源。出现反复喷嚏、流清涕、鼻眼瘙痒等过敏症状，要及时规范就医干预，避免病情加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现在网络直播营销是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正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但是随处架设的直播设备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困扰，可能有一些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直接成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了。
3: 是在不知情的前提下被拍了，非自愿入镜，那极有可能是暴露肖像甚至隐私。在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到底在哪儿？当自己被直播的时候又该如何维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的报道。
7: 我们前台去验卷，验完卷之后，哎，找个桌坐就行了。我们拍的就是这一股烟火气，宝贝们啊！我们要拍我们的门店。
8: 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时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时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进来，甚至有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一家餐厅的工作人员就店里的直播营销解释，
9: 有不小心拍到别人的话也不会很高清，只是说你刚好认识就有可能一眼就认出来，我们是没有怼着客人脸拍的。
8: 消费者侯女士就曾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一家餐厅消

0: 消费时意外发现，商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自己的就餐过程近乎全程被偷拍。
1: 我们作为消费者去店内消费，却对我们进行直播，而且并没有提前告知我们，也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就这样子进行拍摄，我觉得很不尊重消费者，而且也很侵犯我们的肖像权。
0: 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在网络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餐的过程，还会将直播切片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流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记者还在网络视频平台发现，有不少商家或景区还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中入境的游客多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里的网友实时围观。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经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肖像权。
2: 即使是商家没有对客户进行特写拍摄，但是只要画面当中这个入境的游客他的面部或者他的身体形状的一些外部的特征具有一定的可识别性，也可能就触犯法律的红线。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啊，对个人信息的这个认定的依据就是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的有关的各种信息。
0: 王春辉进一步解释，
2: 繁华的街头这些公共区域吧，主播呢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一些路人的清晰的面部以及他的一些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啊，不取得人家同意是不能拍的，不论是你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的交谈的一些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呢，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啊、招揽顾客啊为目的，将路人呢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的进行拍摄，没经过人家同意，都构成了侵犯这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啊无意拍摄到的，这个也不能免责。
0: 不过法律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并非一刀切的禁止，而是有一道明确边界。王春辉强调，
2: 商家直播的时候呢，他进行的张贴的提示，而且这个镜头呢主要聚焦的是商品啊，没有刻意的聚焦顾客，仅仅是偶尔呢拍到一些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个都属于一种合规的。
0: 那么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表示，
3: 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的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这样的一个主播账号，那就可以向网络平台进行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网络直播以及删除相关的直播视频内容。此外呢，还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网信部门呢进行投诉举报，如果选择民事诉讼的话，就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这些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的是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6: 蒋女士在健身中心呢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就想将未上的课呢退课退费，与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是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未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详细的案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8: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7: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8: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 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7: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8: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7: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7: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9: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7: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9: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7: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10: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7: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10: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7: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10: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7: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10: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奔现油的热度升腾了，身边朋友的聊天当中呢，奔现油也是一个高频的话题。曾经只把县城当作中转站的游客，如今呢，为什么愿意专程前往？怎样的消费场景和体验会让游客住下来、慢下来并玩进去呢？我们首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在江西抚州金溪县邮电古村，900米生态栈道蜿蜒穿梭， 青砖黛瓦的明代。

0: 古民居静谧雅致。不远处的地心补丁景点内，湖水碧波荡漾，游客正在湖中悠闲地划着皮划艇。
1: 我觉得这里的山水风光挺治愈的，有古村古韵，也有矿坑湖的独特风景。
0: 这里曾是20世纪80年代石料开采留下的30多米深巨型矿坑。金溪县摒弃一田了之的传统思路，依托矿坑地貌与古村文化底蕴，创新探索地心补丁修复模式，打造矿坑咖啡馆、水下书屋等特色消费场景，以文旅消费反哺生态治理。邮电古村地心补丁景点运营负责人李峰告诉记者，
2: 我们摒弃粗放式改造，用最小干预实现价值最大化，把废旧矿坑、古村文脉、休闲文旅有机融合，让当地变景区，旧貌换新颜。
0: 如今景区运营、餐饮服务、特色农产品展销等岗位相继落地，越来越多本地村民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村民彭凤珍深有感触。
3: 像我就是在家门口上班，环境也很好，能赚到钱，还能顾得上孩子和老人。
0: 如果说江西的实践是变废为宝，那么福建、黑龙江等地则做足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文章，探索把独特的自然禀赋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文旅体验。在福建宁德州宁县，海拔带来的清凉正成为核心竞争力。当地深耕24摄氏度康养品牌，暑期避暑游客超108万人次。周宁县文体和旅游局局长黄川明表示，
4: 我们将持续深挖高海拔气候的生态价值，加快九龙冀五A的创建，先锋山省级度假区的建设，丰富四季康养产品。
5: 绿阳光等黑瞎子岛深度游玩两大核心亮点实现双线出圈，我们将黑瞎子岛定为全域旅游核心，同时串联东极鱼市、品江鲜、麦梅基地研学、东极村民宿旅居，打磨形成登岛观江、追光迎日、进村品鲜精品路线，一改游客短途打卡的模式，吸引大家留下来深度体验休闲游玩。
6: 中国旅游协会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上半年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县域文旅靠什么接住这波流量？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7: 这次夜游体验特别新颖，带着孩子参观遗址博物馆、沉浸式研学。
0: 在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林家滩遗址博物馆，暑期推出夜游专场、亲子研学、手工体验营和专家公益讲座，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让游客探寻5000多年前的历史奥秘。安徽林家滩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鞠娟娟说，暑期以来游客量及平均过夜率较往年同期提升超30%，文创收入同比增幅超4倍，综合消费带动明显提升。
8: 我们推出暑期夜游场馆延时开放，引导游客错峰出行，优化游览体验，同时深挖林家滩史前日文化与本土非遗资源，活化历史文物与文化遗产，将传统观展升级为全天候的文化消费场景。
0: 在陕西宝鸡金台区西府老街，则依托城区流量优势，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手工民俗等消费链条，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壮大村集体经济。截至目前，西府老街今年累计吸引游客245.86万人次，带动消费近4200万元。宝鸡市金台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敏表示，
9: 现在全区已经形成了以市区文艺演出、乡村营地休闲、园区景区特色活动为载体的三大旅游板块。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深挖咱们本地的红色历史、非遗民俗这些特色资源，把惠民的夜间活动长期办下去。
0: 奔县游、乡村游成为下沉市场消费新热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分析，随着基建补齐与交通微循环完善，民俗游、非遗游、古建游、骑行、徒步、研学等新消费场景在县城不断涌现。
10: 数据显示，暑期热门县城相关搜索量增长非常迅速，相关产品的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226%，县城成为承载新消费的重要新场景。一方面来自于旅游观念的升级，越来越多家庭呢愿意去一个轻松安全、不挤不急的地方，真正放松身心，亲子对话。另一方面呢，县城里的高品质住宿质价比依然高于一线城市，能直接住在风景里的稀缺性也让消费者觉得值。
0: 商务部、文旅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0: 的意见。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负责人辜科伟表示，将聚焦产品业态供给、消费场景等方面，推动县域文旅经济提质升级。
1: 我们指导113个县开展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实施了乡村旅游提质升级行动，引导各地挖掘自身特点文旅资源，丰富民宿、农耕研学、自驾露营、民俗体验等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目的地，引导夜间文旅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打造特色鲜明的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引导各地依托演出、赛事等活动因地制宜发展票根经济，通过县域旅游串联起农产品、乡土美食等消费链条，方便大家在旅途中赏美景、品美食、买好物。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最近您买过榴莲吗？这可能是一次大饱口福的好机会，因为榴莲价格降了，部分榴莲售价降至每斤19.9元啊，批发价呢更是跌破了15元。一时间榴莲价格彻底崩了的话题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此前榴莲的价格普遍比较高的原因是主要在于需要长途运输，在全铁冷链班列落地之前，榴莲主要依靠海运和跨境公路运输，从东南亚运到我国国内往往要花上5到7天，中转环节也比较繁杂，果品损耗率最高能达到30%。那如此一来，高昂的物流和损耗成本层层叠加，最终就推高了售价。那么近期榴莲为什么降价了呢？有分析指出，一是货源更充足了，进口来源持续拓宽；二是跨境物流迭代升级，像是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经实现了常态化运行，东南亚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直达我们国家的市场。此外呢，一系列冷链技术的应用也更好地保证鲜果的品质。那么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榴莲更喜欢什么样的保存？

0: 其价格被打下来了的榴莲。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
1: 太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2: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史军博士你好。
14: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榴莲的价格下降了哈，刚才说到这个产量增加、来源扩大是一方面的基础，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离不开供应链的这个提速，包括提质哈。然后刚才也说到，在没有这个全铁冷链班列的时候，说这个损耗率还是挺高的，在长时间的像这种海运啊，包括公路运输的过程当中，这个榴莲它就这么容易坏吗？
14: 啊，是的，是的，啊，因为榴莲它有自己的这种特性，
0: 嗯，
14: 我们讲榴莲是一个典型的呼吸越变型水果啊，
0: 呼吸越变型啊，
14: 哦，这听起来很陌生
0: 啊，对对，
14: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就是它一旦启动这个呼吸程序，一旦启动这个成熟的程序，
0: 嗯，
14: 然后它就会大口大口的喘气，就会迅速的达到成熟的顶峰，
0: 哦，
14: 并且就进入到了一个腐坏程序了。
0: 嗯
14: 啊，你看典型的一个类似的这个水果还有什么呢？还有荔枝。
0: 哦，
14: 你看荔枝也是这样的啊，你采下来以后，其实它也很快就进入到一个呼吸作用的顶峰，然后很快它的那个可食用部位的这种品质就会劣化。这个跟榴莲其实如出一辙
0: 啊，
14: 而且这两者它们之间还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从植物学的结构上来讲，我们的吃的荔枝的食用部位和榴莲的食用部位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些植物的假种皮
0: 啊，
14: 所谓的假种皮就是套在这个种子外面的一层肉乎乎的这个东西，
0: 嗯，
14: 啊，就是像荔枝啊、龙眼呀，榴莲呀，包括说我们吃的很多成熟的苦瓜的这个种子外面那层红色的，
0: 嗯，
14: 这都是假种皮。
0: 所以这个是他们长时间如果你放着不吃它的话，就很容易变质的一个原因哈。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熟得太快了，然后坏的也太快了，是不是？
14: 对。
0: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在超市里面看这个榴莲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错觉或者是什么偏差哈，总觉得这超市里面榴莲它也放挺长时间的呀，也没这个什么一日色变、二日什么香变、三日味变之类的，没这种情况呀，这为什么呢？
14: 这有一个小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啊？你会发现，这个超市里面很多啊，很多时候它那个集中堆放的榴莲上面都有这个铁丝儿箍着，或者说橡皮筋儿箍着，或者也甚至有一些是拿那个就是那种自封的那种塑料绳箍着。啊，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0: 不是为好看吗？
14: 啊，不，他不是为好看。他如果不箍着，这个榴莲就炸开了。
0: 哦，明白了。
14: 整个果子就炸开了，炸开了以后，这个
0: 坏的就更快了，是吧？
14: 坏的就非常快了。不是说它没变化啊，它一样是有变化。 所以

0: 大部分的榴莲其实为了延长它的货架期啊、只是在采摘的时候没有那么成熟啊、这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啊、所以我们在超市买榴莲，特别是在冬季的时候，有些时候买到榴莲拿回家打开以后发现那果肉吃起来跟萝卜似的啊、那其实就是没熟啊、正常成熟的榴莲不会是那个样子啊。当然有的朋友会说那还能不能成熟，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啊，之前确实啊很长一段时间就如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说那个冷链还不是那么发达的时候，确实有大部分的果子啊，别说七八成熟了啊，那可能六成熟的时候就被采摘了啊，因为这个时候采摘你通过长时间的运输来到咱们国内，然后在货架上摆那么三五天被买走，然后它才能维持就是这个状态啊，就是没有发生这个果肉的裂变啊。那当然了，这也是有代价的，就是很有可能这个果子就成浆果了，
1: 这还没熟透、所以就不好吃，是不是？
0: 对对，它是所谓的浆，不是我们那个小浆果啊，这个浆是那个
1: 僵硬
0: 的
1: 僵啊，
0: 对，就僵了，它不会再成熟了。实际上有很多的果实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采摘的时间过早，就容易形成浆果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也开始集中上市的猕猴桃，啊，大家也应该会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那猕猴桃你买回家，你不管你放几个苹果，这个袋子里面捂它，你怎么捂它，它都是硬的。
1: 对，
0: 那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采摘时间
1: 太早了，
0: 太过早了，过早啊，并且可能中间的这个储放的温度条件没有控制特别好啊，于是它就不会再成熟了啊。榴莲也存在这种问题，如果你采太早，然后你又给它冷得太狠，或者说没有调控好温度，得那买回去那就跟嚼萝卜渣子差不多了
1: 啊，对，就不好吃了哈、那所以比如说在脱离了冷链环境里面，这个榴莲大概能常温下能保存多长时间，这个是不是跟它成熟度不一样会有不同呢？哎，是是，哎，我们来看看这个影响价格的另外一个因素哈，就是产量。水果我们好像老能听过这个大小年的现象，比如说像荔枝，哎，好像就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大小年哈。那从产地的产量来看，今年，为什么是榴莲的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大年？就比如说这个榴莲它的。我现在要想这个种榴莲，那这个种下一颗苗也好，或者种种子也好，多长时间以后我才能够收获榴莲呢？
0: 榴莲的挂果时间大概在8到10年这个样子。
1: 天啊！
0: 苗种下去以后，就是在正常的管护的状态下，大概需要这么长的一个
1: 时间。那周期还挺长的，是不是？
0: 这周期还挺长的，这确实挺长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榴莲园，其实都是经营了很多很多年的榴莲园啊。当然，今年为什么说这个榴莲的价格突然就降下来了啊？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运输的这个途径啊已经完全的成熟了啊。另外一个就是榴莲产地今年其实整体的气候还是蛮不错的啊，就是没有什么非常非常让人挠头的极端天气的出现啊，就是特别是在榴莲的花果期就没有出现这种大的这种狂风骤雨啊这种啊它包括台风啊什么之类的这种极端天气的影响啊，所以主要的榴莲产区的榴莲挂果包括成熟果实供应啊都非常好啊，所以还是总量大了啊，到现在其实这个时间已经是很多榴莲产区的一个产季的末尾了，但是这个末尾我们会发现还是会有很多的不错的榴莲在供应啊，就说明还是 还是跟气候的关系，这个比较大。
1: 嗯，说到榴莲呢。

0: 喜欢的这个气候哈，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水果，对吧？所以我猜想它应该是喜欢，比如说温度比较高啊，或者是降水比较充沛的这种地方，所以就在这些方面，这些这个环境地区，它是可能是盛产的。那可能会影响榴莲产量的因素，是不是其实也是这种啊？就是温度和湿度。
1: 哎，没错，没错。因为我们讲榴莲这个物种实际上是典型的热带雨林物种。
0: 哦，热带雨林物种。
1: 对对，它是一种雨林物种啊。这个物种它就是喜欢高温高湿啊。就是什么个概念呢？我们去马来西亚，就是那种感受，就是看那个天气预报的那个温度的那条线基本上是平的。就是每天都在30度左右。它不会有太大的一个波动啊，就是榴莲它就喜欢这样的一个温度，而且它对于低温的耐受能力非常非常的差，如果说温度降到20度以下的话，其实对它的生长就有极明显的影响，如果降到10度左右的话，那基本上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害，可能这树都不在了，对，所以你看咱们国家到目前为止能够栽种榴莲的地方也只有在海南有大面积的榴莲现在开始种植和发展啊，那其他地方还没有办法啊来生产
0: 就大面积的这种是吧，
1: 对对对，那核心的一个原因就是榴莲它本身的一个物种特性是如此，当然了在未来的话你是不是能够培养出一些能够比较耐寒耐干旱一些的品种，这是有可能的啊，因为我们讲在人类发展农业的历史上有很多的农作物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被驯化出来的啊，它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啊，基本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过程，包括说像以前我们讲像橡胶树啊，就是生产这个橡胶轮胎用的这种橡胶树啊，它们也是典型的热带雨林植物，只能在那种湿热的环境下才能种啊。以前是，在比如说在云南西双版纳，包括在海南，那可能只能生长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地方。但是现在基本上它的这个种植的海拔就是逐渐攀升啊，有些地方可能极限的攀升都能攀升到1500米海拔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驯化的过程。我相信在未来，榴莲，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被驯化挑选的过程，也许在未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大家可能会在广西、广东甚至在福建可能看到榴莲园出现，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完全是有可能的，
0: 不会意外的。之所以看到这个榴莲价格下降了，然后这个热搜大家特别关注呢，是有一些朋友真的特别的喜欢榴莲啊，哎呦，尤其是过去榴莲价格又挺高的，然后咱们刚才也说到，你买到一个很好吃的榴莲，有时候还得开盲盒，对吧？现在呢，整个这个产量，一个是供应上来了，还有呢，就是冷链物流更发达了，那我们吃到好吃的榴莲的概率就更高了，何况现在还很便宜。但是呢，也有一些对这个，也有一些朋友对这个新闻就不太有感。就你便宜就便宜吧，反正我不爱吃榴莲，它那个味儿，哎呦，就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榴莲这味儿啊，又香又臭的，所以它怎么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气味啊？就这种味道，为什么有的朋友很喜欢，有的朋友不太喜欢这个事儿呢？我们一小段广告过后接着聊。在节目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榴莲降价引发了关注，有的朋友觉得这是大饱口福的好机会，那有的朋友呢对榴莲就喜欢不起来，你再便宜我也不卖不吃啊。榴莲爱好者觉得榴莲吃起来果肉绵密，非常有满足感，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是因为接受不了榴莲那股近乎臭味的气味。所以榴莲到底是怎么做到又臭又香的？我们怎样才能挑选到一个非常好的榴莲？如果呢这个榴莲它不长成这个样子，它为什么就能够比如说吸引到这么多的动物或者是怎样为它去传粉，然后呢为它去进行远程的播种，它到底靠的又是什么样的技能？接下来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史军。
0: 哎，刚才呢我们说到了榴莲生长的环境哈，这榴莲树据说挺高的，然后几十米高，当然现在可能为了农业的这个比如说采摘方便，我们希望它矮一点哈。然后呢这个这么高的这种果树，然后我在想它那个榴莲的果实有的个儿挺大的，那跟篮球差不多大。然后呢有的还挺重，然后可能沉的一个得5-6公斤左右吧差不多。你想象一下几十米高，那么高的一个树上掉下来这么大根一果实，我要是野生动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事儿刻在基因里，我不在这种树底下待着，对吧，容易被砸出个好歹来。所以这个榴莲咱们先说它的这个授粉吧。传粉可能不受这个果实的影响，是在它之前嘛。榴莲说它这个传粉很有特色，它不是靠什么我们传统认知当中的蝴蝶呀、蜜蜂啊，不是靠它们来传粉的是吗？
1: 对，榴莲的主要传粉动物实际上是蝙蝠。对，这跟大家想象的可能有一些出入啊。
0: 是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蝙蝠，就大家都觉得啊，它是晚上出来的，是吃虫子的，特别是吃蚊子的，这不是啊。大部分的蝙蝠，即便它们是吃虫子的，也对蚊子没有太大的兴趣，因为蚊子太小了。对于这些需要大量能量的动物来言啊，这不是什么好的食物啊。那是大部分吃虫子的蝙蝠，其实他们吃的是一些蛾子。至于说为这个榴莲授粉的蝙蝠，他们是一类特殊的蝙蝠，叫果蝠。那他们的主要的食物实际上就是各种植物的这种果实，包括说有些特定的一些果蝠，它的这个食物可能更精确化一点，就是花蜜。就是它们的舌头比较长，然后可以在这个花上啊去探到这个花蜜，然后把这个花蜜当做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种能量来源啊。那在这个吃花蜜的这个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沾满了花粉啊。那它们在不同的花朵之间去移动的时候就完成这个给榴莲传粉这个工作。
0: 可是蝙蝠一般不都是晚上出来吗？那它这开花也晚上开？
1: 对，其实榴莲开花，它主要的特别是释放它的这个花朵气味的时候，就是在晚上。你白天去闻可能都没什么气味，但是晚上的话，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气味的啊。其实蝙蝠传播花粉的，花很多啊。再说一个就是，跟蝙蝠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我们现在日常经常吃的水果啊，就是火龙果。其实在自然条件下它也是要依靠蝙蝠给它传播花粉的。所以火龙果的花都是晚上开，而且呢晚跟那个昙花一样的，半夜开最好，到天亮的时候它的花就合上了。你看这些适应都是这个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种关系。
0: 是，你看在热带雨林这样的一个地区，专门吸引这个蝙蝠这样的传粉者哈，这个是他的一个策略。但是他这个果实传播种子这个事儿，我就刚才说我就不太理解了。这东西那皮这么硬，然后上面还有刺儿，咱且不说这个动物会不会被它砸着这个事儿哈，这东西就算它熟了，咣掉到地上了， 什么动物愿意去去撬这个东西来吃啊？我实在不能理解啊。
1: 哦，那太多了
0: 啊，
1: 那太多了。像什么呢？像果子狸这样的动物肯定是对

0: 对此事真的是趋之若鹜啊，这肯定是喜欢的不得了啊，因为你不管怎么样来说，这榴莲的它的这个果肉，我们讲加重皮里面它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糖又高，脂肪又多，
1: 是的，
0: 这对于动物来说这是极端美味啊，更不用说还有更聪明一些的动物，像红毛猩猩啊，专门守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它熟呢。
1: 就果子下来反正躲一下就行了，对吧？但是下来之后这就是一顿大餐啊，是不是？
0: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这个榴莲他们可能在树上的时候已经炸开的这个状态下，他们都会把这个果肉就会弄出来剥出来，剥出来以后这个红毛猩猩很聪明啊，剥出来这个果肉，它会把这个果肉尽快的带离这个地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这块有吃的，那食肉动物基本上也能知道这儿可能有来吃这个
1: 果子的
0: 啊，对啊，那最佳的一个方案是什么？赶紧带着食物赶紧跑，
1: 是，
0: 你跑到一个更安全一点的地方，你再慢慢吃，吃完了把这个种子一丢，哎，你看这不就是很好的一个传播过程吗？
1: 是是是，而且可能有的时候不能从人类的视角上来看这个果子哈，我们可能细皮嫩肉的，我们觉得这东西扎得慌，野生动物不怕这个，对吧？人家可能很有一些办法就能把这个果子从里面给掏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个榴莲的这个味道，它这个味道实在是太特殊了，对吧？然后大部分朋友说，有不喜欢榴莲的朋友形容榴莲说什么味儿呢？臭袜子味儿，臭抹布味儿，又实在是太难闻了。就这种味道对于野生动物来说也是一种，也是某种吸引吗？然后为什么在这个雨林，这要说起来是一个挺竞争还挺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为什么榴莲选择这么一种味道，然后当作它的果子的这个味道呢？
0: 因为大多数朋友的嗅觉里面啊，就是我们先不说动物，我们说我们人啊，我们对于含硫的这个物质的敏感性是极高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那个在天然气管道里面添加的就是这种含硫的这种成分，
1: 是的，
0: 是吧？你一旦发生泄漏，你在
1: 马上就能闻到，对，
0: 你就知道哇，这个泄漏了，
1: 是，
0: 那赶紧做处置啊，
1: 这
0: 就反应很快，是吧？你不能添加点花香，添加点花香也能闻着，但是基本上闻着的时候，那已经是极端危险了，是吧？这不行啊，所以你看，榴莲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办法，就是告诉动物，赶紧来啊！你来晚了就没得吃了。
1: 手慢无，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一个极具穿透性的一个气味啊！就是这种气味对于那它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能更有效的把自己的种子传播出去，实际上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如果近距离的再去闻榴莲啊，就是等它这个味儿散掉，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嗅觉适应了这种气味以后，你会发现榴莲它的基本的那个香气仍然是花香和果香的，
1: 没错，
0: 它的基底还是花香和果香，只不过说在花香和果香上面啊加了一个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吸引力的，或者说可长距离扩散的一种特殊的气味啊，作为一个特殊的诱饵啊，这是对它是最有利的一个选择。
1: 对，在雨林里面，这就相当于拿了个高音喇叭呀，对吧？在这喊我在这儿。你如果这个香气比较内敛的话，那就吸引不了很远的这种野生动物过来帮助自己传播种子了哈。所以这也是榴莲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魅力所在哈，也是很多朋友会喜欢榴莲的一个原因。刚一吃的时候或者刚一闻到的时候确实不喜欢，但是只要你吃过了它，尝过了它，你就会被它深深的吸引，然后这个也是榴莲深受大家喜欢的一个原因。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 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正在进行中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近日，雪龙号顺利完成12个冰站作业任务，雪龙二号正接棒开展7个冰站调查作业。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和船载观测不一样，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作为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设备，获取长期连续的观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那么如何依托冰站解码北冰洋气候的变化趋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驾驶台右舷第一个冰洞是1.73米，
6: 多少
5: 啊？1.73米。
3: 冰站作业怎么做？首先是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就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7: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10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3: 如屈猛所说，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由于任务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雪龙号比往年提前近1周出发。然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说，他们却遇上了更为复杂的冰情。
8: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所以说海冰现在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3: 此外，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
9: 就它这种短期的团雾，像我们这种能见度只有几公里的情况，对于北极作业来说，它其实风险是很高的。
3: 考察队队员安宝宝介绍，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让科学家能更好地了解北极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10: 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3: 布设现场，考察队员指着一旁的冰基浮标
6: 向记者介绍，这类浮标可以同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数据，为极地气候变化提供数据支撑。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 90% 以上。
8: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做一些就是国产化的一些长周期无人自锁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生态无人冰站，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装备怎么也可以越来越全。
6: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七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七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1: 围绕着一颗行星轨道运行的天体被叫做卫星，月球对于地球来说就是一颗天然卫星，而人类为了各种用途制造出来的卫星就是人造卫星了。人造卫星在通信、导航、遥感、科学探测等领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今，中国科学家正在尝试让卫星多一颗大脑，把算力也送上太空。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把算力打上天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研究员郑文，去听一听如何让卫星更聪明，从看见地球到看懂地球。
12: 我们能不能让卫星像机器人一样，它自己的去做一些探索，自主的去做一些任务呢？怎么样让卫星使用起来更智能？就是我们希望把人工智能直接送上太空。我们在2025年的5月份，中国呢把第一个计算卫星打上天了。那计算卫星是个什么概念啊？就相当于把大家手上用到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然后打到天上去了，然后使得这个我们原来在地上处理的这些数据的话，然后它在天上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处理。中国在全球发了首个计算星座，这个计算星座的话呢，它是由12颗星组成的。未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真正的在太空中间建立起一个计算的基础设施，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算力这样的一个服务。未来的情况下，我们还可能有一个新处或者新群，然后通过群组网的一种形式，然后来提供统一的一个算力。未来的话啊，我们会希望在太空中间直接建一个超大型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中心，我们可能会在太空中间建一个4000米乘4000米这么大一个边长的这样一个航天器，然后呢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无限的这样的一个算力。为什么我们要把算力中心建到太空呢？因为太空中间首先它的这个能源，太阳是一直在的，然后第二一个的话呢，太空中间对日面它的温度比较低，在散热呀或者热管理这一块，它其实相对来说会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的。为什么现在没有实现啊？其实也是因为太空中间这个极端环境，它有好的一面，但是呢也会有它恶劣的一面。比如说它没有空气，我们现在热的情况下，因为我们生活的旁边有空气，所以我们热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用手这么扇扇风，这时候的话呢，我是能感受到我们有风吹过我们的脸庞，然后呢它是能够把我们的热给带走的。但是太空中间它现在没有空气了，那我现在再去做这个扇风的动作的时候，我的脸是感受不到风的。那它的散热的话呢，纯靠辐射散热。辐射散热是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面烤那个电烤炉烤火的时候，然后你是能感受到那个红通通的那个电烤炉的那个烤箱，它会给你传递热量出来。 这个高温的物体的话呢，它向低温的这个地方的话呢，它就会辐射出它的这个能量。所以这时候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很大面积的辐射面积，然后才能把这么多的这个热量给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太空中间的这个算力中心，它其实最大的这个体积面积，可能它的这个散热板也需要非常非常大，才能把同等的这个算力给送下来。那么第二一个的话呢，其实就是现在太空中间是有辐射的。这个辐射是个什么概念？它其实是个高能粒子。计算机的基础它其实是电子，我们现在写的每一句程序，然后写的一个代码，它在计算。

0: 机的语言里面的话呢，就是0101，它其实就是处在一个开关的状态。那这个开关的话呢，就取决于电子是在正啊还是在负。那这时候的话呢，电子它是一个粒子，这个粒子的话呢，它是在电的驱动下，然后会保持这样的一个计算模式。但是到了太空中间的话呢，因为有高能粒子这样的一个辐射效应，它可能一下子打过来，它穿透之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子给打到翻转了。那原本是零的地方可能就变成一了，那原来的开就变成了关。那这时候的话呢，它输出的这个信息其实就会变成乱码。也就是说，太空中间有两个比较极端的这个条件，使得我们现在当前为什么在太空中间还没有计算中心，为什么现在在太空中间暂时还没有我们大规模的这样一个计算星座和人工智能。也就是说，我们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话呢，其实就是没有空气的情况下到底怎么散热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现在粒子来了之后，我们怎么保护我们的卫星，保护我们的芯片，然后电子不翻转呀。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整个算力卫星它并没有大规模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人工智能打上天呢？他们不是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只有我们把算力打上天之后，我们才能实现在空间的一些自主操作。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天宫空间站里面，它上面其实是带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机械臂的，这个机械臂的话呢，其实就能代替我们的航天员，然后去做一些宇宙的这个外面的这些操作。但是呢，它首先它里面一定有一颗心，这颗心的话呢就是它的大脑，它会做计算，然后会做算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人工智能，一定要把算力然后送上天，因为它是我们走向第二步，就是自主智能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当然啊，除了我们希望它在天上能做一些自主的操作以外，我们还希望它能更智能的然后去做一些任务。我们中科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然后做的一个未来的航天器，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啊，叫哪吒。也就是说它有三头六臂，然后呢它能变形，就是它能在太空中间能自主的飞行。同时的话呢，它跟其他卫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眼睛之外，它还多了两个手臂，然后它这两个手臂的话呢，能去自主的做一些操作，然后呢能做一些工作任务。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卫星坏了，或者是卫星在天上没有能源了，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小卫星，把我们的小哪吒然后派出去，它能去对这些卫星然后做一些维修，然后做一些修复。那么未来如果我们有小哪吒以后，那肯定就会有大的哪吒，然后呢有更大的飞行器，然后能在外太空，然后在月球上，然后能去自主的建一些基地，然后自主的然后去做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把人工智能然后把算力然后跟着卫星结合起来一起送上太空，我们未来才能真正的寻找到第二个地球，然后才能真正的在我们太空建造属于我们人类的太空基地。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听一段音乐。是不是听得有些耳熟呢？游戏迷啊，这两天开心了，爆款游戏《黑神话：悟空》上线两周年之际，全球玩家等来了《黑神话：钟馗》的最新进展。游戏科学公司正式放出了首支15分钟的实际演示，展示主角战斗和部分剧情片段。视频上线10分钟便冲上了热搜，3个小时播放量就突破300万。这部新作呢，从刚建好文件夹到交出这段实际演示，不到1年的开发进度，让不少玩家感慨啊，这个研发效率的提升。更难得的是呢，创作团队没有躺在悟空的流量舒适区吃老本，而是跳出了西游的恢宏叙事，转向阴郁诡谲的中式志怪风格，告别熟悉的棍法战斗，换成剑术和符箓搭配，异鬼协同的全新玩法。阴雨荒村的氛围感，古建民族的细节感，让很多人直呼痛快，也让钟馗这个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传统形象有了现代化的全新表达。你看，从电影《哪吒》到《暑期黑马》《八仙》，从爆火全球的游戏《黑神话：悟空》到如今亮相的钟馗啊，这些年脱胎于中国神话的文艺作品是屡屡出圈，印证了一个道理啊，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我们最顶级的 IP 宝库。水墨工笔的审美，惩恶扬善的底色，直面宿命的勇气，这些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内容，换一种现代的表达就能够精准激动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这份魅力呢，其实早已经跨越国界了。要知道，《黑神话：悟空》近半的销量是来自海外的，不少外国玩家捧着《西游记》原著在钻研剧情。那这次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哈。提到人形机器人，你脑海里浮现的可能会是科幻电影当中那些上天入地的超级战士，但现在他们正在从银幕走进我们的生活。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首次以编队的形式公开亮相。这款人形机器人呢，不仅能够在复杂环境当中摸爬滚打，还能成为操作者的身外化身，远程复制真人动作，更能够多台协同构建起一套全新的城市安防体系。伏羲实现了哪些技术突破？当机器人开始组团上岗，未来的城市安防会被怎样重新定义呢？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了解一下。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携旗下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杭州智源研究院、自动化所公司、五八智能等18家单位的68款产品重磅亮相。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以编队形式首次跟公众零距离接触。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一款我国自主研发、面向特种应用场景研发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体重85公斤，是一款很能打的肌肉男。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机器人产业部副部长梁振杰：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主要以场景应用需求为牵引，整机集成了高防护的躯干结构、高性能的直线关节、整机级的散热系统以及车规级的整机中控布线。那同时呢，也支持电池快拆换电和组件的模块化替换，已经具备了高可靠、稳态机动和长时间作业的能力，能够适应在复杂的任务环境中摸爬滚打的多模态机动需求，那也是专门为武警巡逻、边防值守、防控防暴等特种任务场景打造的一款人形机器人。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也是国内首个90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身外化身功能应用成果。那么何为身外化身？
2: 身外化身技术呢，其实是指采用动作捕捉的方式来采集人体的运动数据，并把数据能够实时映射到我们的机器人本体上，来实现人体动作在机器人上的一个复现。那这款技术呢，具备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尤其是面向高危复杂的场景，可以全面支撑远程侦查、应急处置等作业任务，来建立起一种人员远程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的任务模式。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通过亥时夜巡守安城市安全标杆解决方案，全方位展示规模化、实战化落地能力。梁振杰说，
2: 本次展会上我们其实展示了一个完整的任务场景，那这个场景呢，主要是聚焦城市安防智能化升级的迫切需求，构建多机器人协同的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一种新型的安防范式，依托城市安防保障多机器人中心管控系统，可以实现我们多台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同时的在线监控、统一调度和态势联动，那能够实时接入机器人的现场信息，支持多视角的视频流的切换和设备的这个数据的实时更新，那实现从目标识别到智能决策到精准控制到任务闭环处置的全流程的这个任务闭环。
1: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编队的全天候智能值守处置能力也是一大亮点。
2: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呢，可自主完成岗亭值守、红外探测、人员识别、强生驱离等功能，那同时也是搭载了非致命安防的载荷，采用语音警告加绿光眩晕拒止等渐进式的这种分级处置的策略，来适配关键重要区域的安防需求。通过后台的中心管控系统，全流程呢展现整个的处置流程，来提升人机互信和安防的透明度。
1: 在现场，通过人形机器人原地列队、协同行进、编队协同处置等实景演示，充分验证多机器人集群协同作业能力，创新重塑未来城市安防人形机器人工作范式，为智慧城市、平安城市建设提供全新技术支撑与落地路径。
0: 伏羲的亮相值得关注哈，不在乎它有多像人，而在于它开始成团上岗，背后是城市安防体系的重塑。更值得称道的是身外化身的思路，人在远端操作。

0: 那么机器人呢是在现场作业，把危险留给机器，把安全留给人。这种人机协同而非机器换人的路径非常的务实。从单机炫技到编队实战，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在迈出扎实的一步。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接连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可能在明年爆发。 A 股种植业板块暴涨，粮食 ETF 全线走高，而不少人呢第一反应是要不要赶紧囤两袋米呢？可转念一想，超市里米面油供应充足，价格也没见大涨，这场被机构郑重其事提出来的危机究竟在哪儿？它离我们的餐桌到底有多远？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个人真的有必要囤粮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观点。
2: 最近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3: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2: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总量依然是充足的，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4: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在2026年呢，全球粮食的产量呢大约是30亿吨，库存呢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尽管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2: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4: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
2: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总体来说，我国主粮
5: 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

0: 同能否继续旅行的关键。
1: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0: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1: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0: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2: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办卡时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0: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依法维权。
3: 说到底啊，这个预付式消费呢，不是一锤子买卖，商家靠它锁定客户，更该靠诚信去留住客户，把合同写明白，把规则讲清楚。对消费者来说呢，充值前多一份理性，付款时多留一份证据，遇到纠纷也别慌，法律就是最硬的底气。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由设有驻日美军基地的地方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递交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书，要求根本性修订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这也是日本地方政府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诉求最系统的一次修约呼吁。从此前日本冲绳县议会长期要求彻底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到如今呢，全国15都县集体发声，不满情绪长期积压，暴露日本央地治理哪些裂痕，又折射美日同盟怎样的底层逻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接受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11: 此次15个都道府县联名请愿，将央地矛盾从个案维权推向了制度层面的正面博弈。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直言，如果不对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指出，此次大规模请愿鲜明。

0: 的暴露出日本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显著裂痕。
1: 中央和地方政府所造成的裂痕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第一，就是关于日美地位协定里边的个司法管辖权的问题。地方政府呢，对于美军的一些犯罪一些行为呢，没有司法处置权。中央政府受这个日美地位协定约束呢，将美国的优先司法管辖权呢置于地方民众的安全之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所在。地方政府呢，那么就只能通过这种集体请愿的形式了，倒逼中央政府来回应这个关于日美地位协定的修改的。第二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地方的民生治理以及环境污染的问题啊，因为驻日美军基地呢有排放的有害物质的状况，那么还有就是军机的起降问题造成的污染问题呢，直接损害到地方的民众的生活甚至健康。那么中央政府无法强制就遵守着日本的相关法律，地方呢它是承担着地方治理这样一个责任，但是又没有对这个驻日美军没有执法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两个层面的裂痕吧。
0: 地方请愿的核心诉求是用国内法约束美军，这等于要求修改美日同盟最核心的制度设计，在吕耀东看来，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日美地位协定本质上是一笔交易，日本以基地和部分司法主权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吕耀东指出，日本政府若认真谈判，势必在安全议题上付出代价，因此日本中央政府长期选择运用改善而非条约修改。
1: 本身日美同盟呢，就是一个依附关系了，美国来保护日本，日本的依附于美国，当然也与这个日美同盟设定日本作为战败国这样一个历史条件所定位的。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日美同盟的安保条约，也就是日美地位协定呢，它从法理上确定的驻日美军的这个特权呢，本身就是同盟成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尤其是协定啊，规定美方呢对驻日美军的享有优先的司法管辖权。那么美军在对这个驻日美军基地的运营呢，都是由美方来进行决定的，不受到日本的国内法的约束。驻日美军呢，它的一些这个作战了、部署了，还有日常的运营呢，都是由美军来进行控制。日本政府无权通过国内法对美方的行动予以的约束。第二个就是利益交换的问题。日美同盟的设定的时候，开始就是美国来保护日本的安全，日本的提供相应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战后的安全体系完全建立在美国对日本的防卫的承诺之上。那么现在如果要是说日本通过国内法来约束美军的话，那么就有可能引发这美国对于同盟体系的义务的一个重新评估了，甚至动摇美国对日本的安全的承诺，这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不能够接受的哈。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临近开学，杭州的王先生遇到一件闹心事儿。孩子呢即将远赴西安读大学，那他原本计划是每个月给2500元生活费，考虑到孩子名下攒了将近100000元的压岁钱，便商量呢自己承担1500元，那剩下的1000元啊从压岁钱里支取，没想到当场被女儿拒绝了。父亲感叹，自己的钱是自己的，我们的钱也是他的。这一句话呀戳中了很多家庭的痛点啊，这个话题也登上了热搜。评论区里的观点啊泾渭分明，有网友站在父母这边，认为压岁钱的本质是家庭人情往来的互换，父母呢已经包揽了手机电脑等开学的开支了，这孩子拿出部分压岁钱来分摊一下生活费，这是体谅家庭的分内之事啊，一味守着自己的钱未免有点自私了。那也有不少网友力挺女儿，说压岁钱是长辈对孩子的赠与，法律上是属于个人财产的，父母当初说好帮你存着，如今呢又要拿来抵扣本该承担的生活费，这是不尊重孩子的财产边界，守住自己的积蓄没错。你看，一场关于生活费的争执呢，展现了两代人在金钱观念、在财产边界和家庭责任上的认知差距。压岁钱的权属到底该怎么界定？家庭财商教育该怎么补？大学生活费到底该怎么给，才能够保障生活又培养独立意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
5: 昨日新闻重现。
13: 首先想请问一下，你能够理解这位父亲的安排吗？那你会怎么做呢？换作是你。
14: 我是能理解这位父亲的初衷的，不过呢感觉啊过于直接的去采取抵扣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显得少了点温情的表达在里边。其实站在父亲的角度吧，我觉得他逻辑也挺现实的，因为压岁钱本质上呢应该是家庭之间啊人情往来的一种互换吧，长辈呢给孩子压岁钱，那其实父母也要给对方的孩子还回去啊，这个钱呢从孩子角度来看是进了孩子口袋了，实际上呢是长辈们在承担这部分成本啊。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吧，上大学的这个生活费啊本身其实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家庭开支，父亲呢觉得用孩子手里边的闲钱呢抵扣一部分来给家里边减轻点负担，顺便呢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钱负责，这个初衷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本质上也是不想扣孩子的钱，是想把这个家庭供养和孩子的这个自主支配权啊能够做一个衔接，可是问题呢就来了啊，站在孩子的角度呢，其实包括主持人和我在内哈，咱们曾经的理解，这个压岁钱应该都是单向的，变成了咱们的私人财产，对吧？也没人跟咱们讲过，未来这个钱啊，家长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啊，所以呢，从孩子角度来讲，他拒绝这个抵扣肯定是在理的。所以这个私人财产如果直接被抵扣生活费，他自己也会有一种莫名的被侵占、被剥夺感哈。如果换成我来处理的话呢，我肯定不会用抵扣这种特别直接、很生硬的方式。我觉得需要先确权，然后呢再做约定吧。其实引导、规划才是最重要的。首先呢，应该还是告诉孩子，压岁钱的所有钱呢肯定是你的，父母呢不会直接的去动用。然后呢我们跟孩子商量商量，生活费啊是生活费啊，肯定是要按月正常给的，但是压岁钱的用途呢其实也有它的重要性，比如说啊你出现了一些这种额外的或者计划外的这种消费，突然想跟同学们去旅行啊，增加了一些新的爱好，你要买一些消费型的电子产品，包括想要去学一些技能、报一些兴趣班，我觉得这些超过计划啊，属于计划外消费的部分呢，其实是跟，我们刚才也说了，毕竟压岁钱是赠与的，家长可给也可不给啊。既然给了，孩子还是要感恩和报答的，啊，最好的状态呢，我们都希望是亲情归亲情，账目归账目吧，边界清晰且互相体谅。我相信这个状态最终是可以实现的。
13: 作为老师，您和大学生的群体接触比较密切哈，我们可以。

0: 看到现在的大学生有不少非理性消费的现象，或者是过度借贷啊，校园贷这样的这种现象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呢，很多大学生缺乏基本的财务风险判断能力，很容易踩中消费陷阱，甚至啊，在不经意之间呢，卷入到帮信、刷单、诈骗等刑事法律风险的情况也是有的。那么，成熟的财富观念或者是财务的规划能力，对于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适应会产生怎样的长期价值呢？
1: 这种能力的价值，我觉得非常宝贵啊，远远不止能省钱。其实呢，它本质上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到给人生，在财富的概念上进行一个托底，甚至啊，做好了以后是能够创造选择自由的能力的。这应该是年轻人步入社会以后非常核心的底层能力之一了。首先啊，成熟的一个财富观念是可以给你抗风险的底气的啊，这个避免上来就走错，甚至一错再错全盘皆输的情况出现。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大学生刚毕业就陷入到了这种过度消费啊被引导消费的这种状态，有的背上了消费贷啊，有的参与这种刷单，被动的参与了这种诈骗，其实很可惜。就本质上啊，都是缺乏最基本的我们说的财务判断能力啊，也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成熟的财富观念不足啊，甚至不知道天上掉的馅饼是有成本的，也没有这种应急储蓄的习惯，往往没有想过可能一点点小的诱惑和不断支付的利息啊，就能够把人生拖进泥潭。当然有成熟财富观的人正好相反，首先他能够守住底线吧，不会因为贪小便宜掉到大坑里边，也不会因为一次失业呀、一场生病啊，就带来巨大的财务压力就崩盘掉了啊。所以抗风险能力是所有职业发展的一个基础。第二点，我觉得它会给你一个职业选择的自由度啊，不用为了生存被迫内卷。其实我见过很多年轻人啊，就是包括我带的学生，毕业之后呢，很多年也不敢换工作，不敢试错，不敢选自己喜欢的真正热爱的那个职业和赛道。我觉得并不是没有能力啊，而是我看到了是手里没钱，甚至很早啊就背上了负债了，导致这个工作呢不敢停，也会出现像月光啊超前消费，所以导致大家呢必须得稳稳地抓住一份薪水，哪怕内耗啊，哪怕不能成长也不敢轻易地动。而有财务规划包括有储蓄习惯的人呢，有底气是可以为长期发展，甚至选择放弃短期的高薪，跳槽啊，创业呀、转行啊，反而来讲职业路径呢是会越走越宽的。因此我觉得成熟的财富观念其实是可以给你职业选择的自由度的。第三点啊，就是它一定会倒逼一个自我管理的能力，就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理性的人生节奏吧。能管好钱的人通常其实也能管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啊，这是一定的。财务规划呢，我觉得本质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延迟满足啊，目标管理。而这个超前消费啊，它就是提前满足，缺乏目标管理啊，这个正好相反。财务规划本身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知道哪些钱该花，哪些钱需要存啊，对应到职业里边呢其实逻辑是通的。比如说你也应该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啊，先做哪些事情啊，哪些事情不该做，哪些精力是要节省下来不要浪费，这是相通的道理啊。这种自律性呢其实会天然的迁移到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能够形成一个我们叫正向的循环的人生节奏吧。第四点呢，是我觉得它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的这种尽早的适应能力。一个有清晰财富观念的人吧，不会因为钱和朋友啊家人去闹矛盾啊，这个实际上是很多朋友之间和家人之间避免不了的，这种事情也比较多。也不会说因为名牌啊虚荣啊去陷入到一种攀比式的消费主义内耗。这样来讲，步入社会以后的话，不管和同事相处和家人啊，和伴侣啊，规划生活，还是处理家庭所必须面对的财务，一个清晰的金钱观至少都能减少无谓的纠纷，从而呢对整个社会的适应度呢也会提高很多。
0: 好，前面我们说到的这种成熟的财富观念、财务规划能力，这样的能力该怎么获得？能不能给我们的年轻朋友一些建议？
1: 这个建议啊，也只是一些个人的观点，供大家参考一下。首先，我觉得最核心的呀，就是安全，这个安全边界是非常重要的。先建立一个安全的底线，得先避坑。我们都知道，这个年轻朋友走上社会呢，经验是很缺乏的。我们先不能。

0: 着急啊，去学赚钱的方法，学理财的方法，其实先要避坑啊。首先呢，要知道哪些事情不能碰啊。像我们经常接到的一些刷单返利啊、校园贷啊、套路贷啊，啊，帮别人走账啊，这个甚至是高回报的这种理财投资，啊，这些多数都是陷阱哈，千万要能够甄别出来，守好钱袋子，其实比赚多少钱优先级是要更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是要养成一个记账和存钱的好习惯，哪怕它小，哪怕它少哈，我们也不用搞太复杂的这种财务表格啊，很专业式的，像公司一样，我们个人就可以采用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每个月你要把开支分成这种必要开支和可选开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基本啊和计划外的，对吧？比如说什么是必要开支呢？像吃饭啊、通勤啊、日用品啊，这些属于我们的必要开支。这个计划外或者说可选开支呢，比如说我们的娱乐消费啊，我们的买的一些手办呀、玩具呀、快消品啊，包括奶茶呀，这些就是基于我们情绪价值服务的这些可选开支，可以分开啊。首先呢，其实还是要优先选择强制存钱，哪怕存少一些，5%、10%，把剩下的可以做一个支出式的这样一个计划。目前其实我也看到有好多支付软件已经有了这种花一笔存一点的这种功能，其实是可以开通的。以及我看到很多品牌的手机，它自身也绑定了我们支付的这些软件的数据，它边花就边帮你计算这个花费和每月的账务，到月底就给你把整个账单就拉出来了。这些功能其实都在很好的帮我们去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认知，也是要不断的去建立和强化的，就是钱是赚出来的啊，要体会赚钱的分量。什么意思呢？就我们可以都上大学了哈，事实上是可以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实习啊、兼职啊，也不用去奔着像职场老人那样去挣那么多的钱，主要要先去体会一下，赚100块钱也好，赚1000块钱也好，你要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很多年轻人花钱大手大脚，核心原因啊，是因为钱是父母给的，对，他自己没有经历过赚钱的这种困难啊，没有经历过赚钱的痛苦哈，自己挣过钱以后呢，自然我觉得他就会权衡花钱的消费观了。第四点啊，其实是一种人生状态啊，就是还是要不断的去练习一种延迟满足的心态，一定能够不断的越来越理性的去区分想要和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如果遇到特别想买的这种非必需品啊，可能我们现在无法判断，但是也有一个方法，就给自己设一个冷静期啊。我看这个有很多人说7天啊是一个冷静期，确实电商平台好像就是用7天来作为一个冷静期的哈，7天无理由什么的，可能都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心理学上也好啊，还是我们行为经济学上的这种理论设定的。如果7天以后你觉得还是非买不可，那就再下手也行。我们也都知道很多习惯的养成最小的周期也是7天啊，所以不如拿7天可以做一下尝试。很多时候啊，没准就过了那股冲动劲儿了，你会发现根本不需要。一次两次多次以后啊，你一定会分清楚哪些是生存必需品，哪些是我们的欲望消费啊，甚至是过度消费，也能够识别出来各种品牌啊营销的这种套路，不会被这种过度消费的观念和概念呢就牵着鼻子走了。最后啊，其实我也想说，这成熟的财富观其实并不是让年轻人抠门了啊，这不花钱了，甚至唯利是图。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让年轻人在金钱面前有真正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意识，不能被这个消费主义绑架，也别被生存压力裹挟的畏手畏脚。一定要建立一种状态，能够有底气去选择自己想走的路。我觉得这个是财商教育真正的意义。
1: 是的，对于每一个走向独立的青年呢，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说家里给的钱越多越好，而是要尽早的去学会体面的谈钱，理性的担责，越早做到就越能够独当一面，家长和子女共勉啊。希望每个年龄段的这个亲子之间能够多一些共鸣，也希望我们新闻有观点深一度的话题也能够引发您的共鸣。一首人间共鸣送给你。
2: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泥土滋养五谷，也孕育文学。近年来，随着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农民诗人这一群体日益受到关注。他们终日躬身田亩，与土地朝夕相伴，锄头耕耘庄稼，生活淬炼文字，广袤田野便是他们无

边的高枝。他们没有身居书斋，却把四季风物、人间悲欢写进诗句，把劳作的汗水、生活的感悟化作质朴真挚的篇章。这些文字深深扎根乡土大地，不是雕琢，却真实动人，在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也引来了越来越多陌生人的共鸣。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寻访一群一手握锄头、一手执笔墨的乡土创作者，细细品读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真诚文字，见证文学之花如何在辽阔田野上静静绽放。今天我们要拜访的第一位诗人，是凭借一首《春》走红网络的沂蒙二姐吕玉霞。她的本职工作呢是一名果农，平常打理着家里的十几亩桃树，而在打理果园之余，她的爱好便是写诗。在吕玉霞年轻的时候，她就爱读诗、爱抄诗，读得多了，她便开始尝试创作。带有泥土气息的乡村生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往往灵感一来，她就将它们随手记在本子上，有时也用树枝画在地上、写在墙上。她的文字朴实直白，却记下沂蒙山间一年四季的农家光景。在他的笔下，田野的春是年轮循环的波纹，大地睡醒的动人，藤蔓下的瓜是日月轮回的星辰，晨起暮落的成果。而对人生庸长的不甘，则是想与天斗，争光阴半寸，想与命斗，不甘心随波逐流。后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吕玉霞开始将诗歌记录在手机上，并拍成视频分享。

0: 时节，金色沂蒙，烟暑风雨色泽艳，板栗脱壳珍珠线。
1: 这位正在下笔创作的山东大姐，虽然从随性的韵律不难看出来她似乎不是专业的诗人，但她的作品却又能押韵传情，
0: 朴实无华的果像极了农人在诉说。
2: 百里桃源看万卓争艳，田园私房闻五湖墨香。
1: 实际上，吕玉霞是山东临沂的一位普通果农，在成为网络新农人前，她的身份只有女儿、妻子、母亲、工人和农民。现如今，她还成为网络平台拥有40万粉丝的三农创作者。之所以吸引了这么多观众，便是源于这些似诗非诗的作品。吕玉霞写下乡村生活的故事，也把自己的感悟融进朴实的词句中。虽然接触网络并不久，但写作已经是她保持多年的习惯。
2: 也曾满腔抱负，怎奈少读诗书。
3: 现在想的话，唯一的遗憾就是没好好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很喜欢语文。我的父亲吧，他曾经做过7-8年的这个乡村教师，他吧从我很小的时候，他就一边剁着吊杆子一边干着弄活，他就给你讲历史故事呀，讲这些故事词呀，可能受他的影响比较大。我也从小就喜欢，随性想写了可能就写写，写了好多日记本，可能写的东西吧也不成文也不成行，咱也不懂的，也不懂的什么史行，咱也不懂的格律，就是想表达了我可能就写。
2: 你喜欢的乡村怎么吃最好吃呢？
1: 一年多前的早晨，吕玉霞顶着倒春寒上山帮邻居采乡村时，被眼前的田园风景打动，兴之所至，她用手机录下一段视频发布在网络上。没想到仅几日后，这条视频获得了几百万次的浏览。
2: 青枝绿叶蟠桃香。
1: 在儿子的鼓励下，吕玉霞正式开始了互联网冲浪之旅，开始分享起生活点滴。起初她只发一些个人感受和田园场景，但好奇自己热爱的写作能否也一并分享出去时，她渐渐尝试，没想到视频的关注度成倍增长。自此，吕玉霞不光下得了地，去得了厨房，照顾好家人，还能写作几行。
2: 你看到的是绿意盎然的田野。
1: 就在录制的视频中，她常常读错字音，这时常有网友来指出错误。起初她觉得不好意思，但随时纠正学习，她错的字越来越少。而灵感从一开始的现实生活以及自己有限的知识储备，也渐渐被网友扩宽。
3: 我经常在拍视频的时候也说，我喜欢吧，我想抒发抒发，不就多了一份快乐吗？而且呢，你们只有录音，我不就多了学习的机会吗？
2: 自在诗中未圣贤。
3: 打比方说，我说个板栗吧，我就只会说板栗啊，粉面，人家的网友说小小刺猬挂枝头，我一下子就想接个下句。
4: 小小刺猬爬树梢，风吹日晒雨露浇，一朝长大要逃跑，跳下树来摔破袍。
3: 哎呀，人家写的可有水平了，一看就是我特别喜欢，我甚至于都就是读的时候我都忘了吃饭，就是去评论区里去读呀，老是去读，我就觉得多了一个免费的学堂。然后从那开始我就想我得写，而且我得坚持写，后来也很多出了自己的原创。
1: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吕玉霞将更加忙碌，务农、家务、直播三样都不能落下。吕玉霞强调，自己虽然并不是真正的诗人，但学习和写作本身就带给她快乐，因此再苦再累她都能接受。
2: 诗与远方在想象中跳跃，不再年轻还在路上。
3: 我比较喜欢豪放派的伟人，曾经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句，我现在不年轻了吧，我就老想那一句，说怎么说来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老觉得哈，就是有一股劲儿在激励着自己，丰收了咱收获了，咱累着咱也开心。农民就是盼着能有个丰收的季节嘛，春天种下去一年就等。

0: 这一次收获，哎呀，秋收了就好，能风调雨顺的收了就好。
1: 今天我们要拜访的这第二位诗人啊，是来自江苏徐州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的农民姚刚。他今年51岁，家里种着30亩地，养着猪和鸡鸭，每天从鸡叫忙到狗叫。劳作之余，他的爱好便是写诗。和吕玉霞一样，姚刚与诗歌的缘分也是从年少时埋下的种子。上高中的时候，他痴迷《读者》《辽宁青年》上的诗歌，将汪国真、席慕容的诗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得多了，他便忍不住动笔模仿。1998年，他的诗作首次在报纸上发表。此后，无论白天干活多累，他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诗。用他的话说，这就像别人回家喝点小酒一样，特别解乏。2024年，姚刚创作的《风从故乡来》获得中国农民诗会优秀奖。2025年10月，他作为全国农民诗人代表，受邀参加在延安举办的中国文明乡风大会，登台朗诵了这首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由姚刚亲自朗诵的这首描写自己家乡的《风从故乡来》。
2: 我叫姚刚，来自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塔山镇沟上村。我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面种有20-30亩水稻，小麦。平时在打点零工，劳累的时候写诗能给我带来一些快乐，我就爱上了诗歌。我从20岁左右就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大概有30来年了。我创作有6-7百首诗，主要是以乡村风光还有乡村文明为主。我的一篇《风从故乡来》，写的我认为是最得意的，在农民诗会上获得了优秀奖。我给大家朗诵一首《风从故乡来》。俺的老家，隐忍能干，老实巴交，手握着农具，嘴叼着季节，一遍又一遍应答着人民唤着的乳名。从小城赶回时，我只要朝田间地头叉腰一站，你看，你快看，扑棱棱，草垛、麦场、桑葚、槐花、弹弓、鸟窝、河虾，都展开收敛已久的羽翼，从我倦意的目光中一头扎进我的字里行间，游来拂去。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家乡江苏来，到我们的家乡徐州来，到我们的家乡大美贾汪来。谢谢。
1: 接下来，让我们一路向西，抵达西南四川，认识一位特别的货郎诗人周英德。今年54岁的他，家住内江资中县，常年开货车奔走各村，靠走街串巷收废品、售卖日用杂货维持生计。奔波赶路的间隙，田埂树荫、乡间路旁都能成为他的临时书桌。30多年风雨无阻，坚持写诗，把漂泊谋生、思念故土的万千心绪尽数写进篇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4小时栏目，一同品读这位货郎诗人的人生故事吧。
3: 今年54岁的周英德是四川内江资中县人。16年前，为了照顾老母亲，在外打工多年的他回到家乡，用20000多元积蓄买了这辆二手车，干起了乡村货郎。如今每天早上7点多，他都会来到附近乡间走村串户，收购废旧物品，也卖些简单的日用品。
4: 今天斤多少回去了？
5: 四十斤吧，40斤。环境我们又没有技术，没有收入，我们一天反正出去要走30-40公里，40-50公里嘛。
6: 这一袋子这个纸壳大概能卖到多少钱？
5: 这个纸壳是赚1毛1斤，铁还是赚两三九。
6: 两毛，
5: 那平均一个月嘛，1000万两千嘛。
3: 每次歇脚或是等生意的间隙，周英德总会找一处安静的地方，琢磨心里的文字诗句。对他来说，稻田边、树荫下都是寻找创作灵感的地方。心在，诗就在。

0: 这个是不是我的老家？
1: 您到这儿来，一般来说是放什么东西呢？
0: 放的。
2: 周英德的家就在资中乡下，房子的一楼摆放着他收购的二手家具和旧物，二楼的卧室里有一个小书柜，里面有不少文学刊物。他二三十年前的诗歌创作手稿也存放在这里。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周英德回忆起了1991年，当时在攀枝花读中专的发小给他带回一本校园诗集，那是19岁的他第一次走进诗歌。
0: 他们属于是校园诗刊，当时我对里面那种优美的词语熟悉，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模仿，开始向他们学习。当时写出来的东西很有声音，但是呢也算是一种收获，还觉得还自己还可以慢慢的写。
2: 诗歌让周英德看到了生活的另一面，他仿佛找到了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他一边阅读一边努力自己写，心中的文学梦想也被缓缓点燃。然而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为了赚钱养家，19岁的周英德到绵阳、重庆等地打工。他扛过水泥，搬过砖，做过电站的临时工，谋生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然而他始终没有忘记诗歌，他用诗句记录下自己的奔波。
0: 那一年我一头挑着故乡，一头挑着自己，在喧嚣的都市里行走，钢管、扣件、锤子掏空我的记忆，家只能藏在梦里。
2: 在外地打工的周英德很想念家人，他给母亲写了一首诗《春日阳光》。
0: 这阳光有好薄哦，如蝉翼一样，我透过它看见母亲一个人进入黄昏。标题就是很美好的，但是我的结尾有时候有点伤悲。我现在很阳春日阳光很美好的，但是像那母亲，像那母亲那种年龄那种处境了，我透过他看见母亲一个人走进黄昏。母亲岁数大了，而我们并不在身边。
2: 周英德用这样委婉而温柔的方式表达着对母亲的思念，其中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名为《离回家的日子很近了》，他这样写道：
0: 母亲的等待穿过我心上，那一头连着故乡，行囊压弯了水的痕迹，那一刻我两眼起满泪花。日子总是翻来覆去在时光中揉搓，不亲眼望的叮咛刺痛我身上，回家的票根在口袋的哀伤，弯曲的路让我的思念漫长。
2: 在异乡奔波的日子给了周英德源源不断的创作素材和灵感，对故乡的牵挂，对亲人的思念，路上的所见所感都被他写进诗里，刻进心里。周英德创作的诗歌里一大半都与家乡和亲人有关。2010年回到老家后，乡村小路、田间风景、身边的村里人都成了他笔下新的诗意源泉。
3: 土地滋养生活，文字留住乡愁，每个提笔写字的人笔下都藏着独一份的朴素温柔。一首歌曲《风吹麦浪》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继续聊聊乡土写作者的故事。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挥别西南山野，我们继续向西挺进甘肃大漠，认识一位与众不同的乡土创作者裴爱民。裴爱民啊，常被人称作田鼠大婶，因为他曾写

0: 自己每天像一只田鼠一样，在田野间忙忙碌碌收集粮食，由此便有了田鼠大婶儿这么个笔名。旁人耕耘沃土，书写日常，他半生扎根风沙戈壁，一边栽梭索，压沙治荒，开垦良田，一边坚持30年写日记，手绘大漠风光，用笔墨完整见证荒漠一步步蜕变为绿洲的壮阔变迁。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多情的土地栏目，走进田鼠大婶儿裴爱民的故事。
1: 就失败开冲新鲜的字，怎么生疼伤情包存，走在大块的字呢，逆上有风冲锋，身上有劲盖劲，来吧，我发这个功还能算个通体吗？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裴爱民。起床啊，就是感觉特别勤快哦，又还是粮食啊，我就想着，我说我也要做个田鼠大婶。我种了30年的庄稼，而且我还写了30年的日志。现在我又开始了画画哦，我就把我们的这种栽梭梭啦，我们种庄稼啦，大棚子没盖活啦，我就把它们画出来哦。到沙湾的来吧，栽着棵树，写着首诗，让我们和植物握手一伙，让我们和大自然同修就好。这些压沙的栽梭梭的这些就是属于清晨的劳动，基本上就是由同志们来完成。在这个高低阔子的环境呢，人的心胸都一下子就打开了一样啊。在沙漠的呢，我们就是大声的说话吃饭啊，就是那种心情啊，就是特别愉快的啊。就是像20年前的话，我们村庄的话，看沙子吹来了啊，把我们的麦苗长得这么高的时候，新发了芽的时候特别娇嫩，沙子一过就打死了。到后来的话，你看就是慢慢种的农作物越来越多了。我就是经常感觉到，我说的是，好像是老天爷都感动了一样，这个鸟都好像听到了，说的哎呀，年轻好像是。30年的时光匆匆而过，人生能有多少个30年？我们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大风的播种，我们在夏天的阳光下收获，秋天到了，我们摘下甜蜜的果实，冬天来临，大雪纷飞，你却走了。我把炉火烧得通红，你住在我的心里。我写下人世间的美好，总是能大自永存。在我的脑海呢，还存着我们30年的回忆啊，我和他共同生活30年啊，哪怕有争吵，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家庭我们两人互相帮助的那种温暖啊。我就感觉其实老天爷已经对我够好了啊，所以我就特别珍惜现在，我把日子要好好的过好。好多人问我那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说我几个30年我不光耕种着庄稼啊，其实我也在种着诗。大婶只要把庄稼种好了，诗就自然而然长出来了。 一棵树有果无果，问心无愧，春荣秋凋，自然生长。一个人或贫或富，光明磊落，保持初心，自己向上。
0: 下一站让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房山区南教乡的水峪村，来拜访这里的石板诗人杨守安。杨守安自小就生活在水峪村，与高山为伴，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规律，跟这方山水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村子里经营着一家手工面馆，借着村庄转型发展生态旅游的劲头，日子过得平淡而充实。10多岁开始，杨守安逐渐养成了写诗的习惯。在他看来呢，青石板就是他的笔记本，他用自己的心看世间百态，写水峪村的百年变迁。据不完全统计，他已经在石板上写下了

0: 近千首诗。他的诗作内容丰富，既有山水田园、乡土人情，也有感世抒怀、红色篇章。他写西山四季的生机，潺潺西山雨，黄叶落满地。昨夜春雨开杏花，今日清晨游桥头。他写日常生活中的意趣，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他写豁达淡泊的人生态度，喜鸟鸣，喜花红，更爱露珠草青青。高楼大厦我没有，莽莽西山眼前横。他写农民年老，有了生活补贴后的知足与喜悦。人说七十老，事事都看小，每月600元，幸福一只鸟。他说，我是一名农民，我热爱我的土地，热爱生我养我的村庄。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板爷爷杨守安的故事。
1: 喂，哦，那边的领队你啦。
2: 我在这个生活一辈子，我也75了，不管野菜也好，不管玉米豆子也好，都是靠地种出来的。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是吧？一个电钮，这粮食就都出来了，都得从地里头长出来。所以这个地啊，跟咱们这人，应该说是，把土地当成生命一样，可爱。
3: 杨守安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但在山区，这里更多的是成片的石头。
2: 咱们的耕地面积啊，非常，那个可怜。甚至啊，可以说就说这个最大的土地啊是5亩，有的就是1分，有的甚至连1分都不到，它没有土。这老百姓呢，跟别的地方啊，使筐子端点土倒在这里，垒成石狮子垒成墙，然后也在上头种地，有的种谷子豆子，如果土地肥沃呢，就种玉米。人。这里的人呢，是就靠这点地呢，也就是生活了400多年了。这些野菜呢，你别看，就是帮助着山区，也丰富了山区人民的生活，也帮助山区人民在自然灾害面前度过那苦难的岁月。那阵也可以说很大了，我还没有吃过橘子，初中了。要说现在初中了还没吃过橘子呢，说那供销社来橘子了。老些学生就跑上去看，橘子什么样？是不是跟咱们这核桃似的呀？
3: 土地虽然贫瘠，但杨守安却从深厚的乡土文化中窥见了历史的发展脉络。
2: 知道以前这个农村这山区，4月份、3、4月份要借粮的，现在再也不用了，是吧？为什么我说，那个袁隆平，我写诗赞扬他呀？就是因为它解决了我们中国人吃饭的问题，甚至老百姓老年人从来没吃过大米，他吃上了。你能说这个社会不好？生活，你要爱生活，你才能够把生活表现出来。
3: 在日常劳作中，杨守安把对生活的热爱融入到了诗词创作当中。
2: 在家发现了，发现那个鸡窝里有一条小蛇，它拱那个鸡蛋，但是它吞不下去，就解除了。小蛇偷鸡蛋，一碰它就转，相持到黄昏，如何把它咽？原来我种的谷子，真是一手一摸，非常保护，就感到非常亲切。猫的谷子沉甸甸的，哎，有粮食了，一猫沉甸甸的，可爱。可亲，就说对，特喜悦。另外那个黄豆也是，你摸着那个豆荚，哎，硬了，行，这个有粮食了，哎，就感到非常喜悦。因为你爱这个世界，爱你的生活，爱你周围的人和事，所以你才能够说把它写出来，抒发出来。哎，我喜欢读李白的诗，哎呀，和那个苏轼的词，苏轼、辛弃疾，还有李清照。他们写的词就充满了爱国情怀。

0: 有豪迈气概，普希金的他们，莱蒙托夫的，我记得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写的飘，美国独立战争时候的，哎，他的文字写得好，而且还挺长。
1: 虽然是农民，以农耕为主，但杨守安始终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
0: 因为我们家不识字，所以一到我上了小学呢，就是对学习比较重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是我在小学时候，我就发现了那本书，太写的太可爱了。当时，还有那个《平原枪声》，就中国这描写抗战的这些小说，《暴风骤雨》，哎，都觉得谁要有一发现这么一本书，我是想方设法都央求人家借给我看看，书里头自有乐趣。如果你沉入到书里边，你就会忘掉一切世间之忧。他跟那个看这个手机不一样，手机一看就过去了，手机看老些新鲜事儿，但是真的说给你留下深深的印象的太少了，增长知识的地方太少了。我一个刘老师都很长时间了，我有一次上学校去，在他那办公室见到他，见到给他鞠了个躬，他特高兴，就说我虽然是岁数大的，但是见着老师还有鞠一个躬，他看那样，就是说咱们对那个先生啊，对老师相尊重，从父母那这儿就是尊重人家有文化的人。想最多就是我弟那庄稼长得怎么样。哪本书我没看完，我别忘了哪首诗我没有写完，我还写的不好，还想把它写好。有时候放音乐，黄昏的时候，有时候把音乐放起来，就在那里想这样，那么一种感觉。刀郎唱的那个是东西唱的是非常好，他那个沙哑的声音啊，我特爱听。我上小学的时候就这人就唱，一送离个红军，该知个下了山，山上离个宝谷，该知个金灿灿。
2: 如果说文字是杨守安顿心灵的归宿，那么身处宁夏西海固的农民作家马慧娟，则在阅读与写作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与重塑。马慧娟16岁因为贫困辍学回乡，却因靠手机写作成名，她有个外号拇指作家。自写作以来的10多年间，她按坏了13部手机，敲出数百万字，出版了8本书，从一名农村妇女成长为远近闻名的农民作家。她的文字也从一开始的个人抒怀，逐渐沉入脚下这片土地沸腾的生活。她写搬迁移民的欣喜与彷徨，写新家园的奋斗与成长，写乡亲们脸上逐渐绽放的笑容。写作成了她记录时代、理解生活的方式。除了是一名农民作家，马慧娟还是一位从黄土地里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她用一部部按坏的手机，在黄土地上见证、亲历并记录着变迁的故事，走出了一条连接田间地头与国家议事厅的独特履职路。文字对她来说，早已不只是记录日常的纸笔，更是冲破生活桎梏、奔赴广阔天地的阶梯。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马慧娟的故事。
3: 我觉得向日葵在它开花的这个过程中呢，它的每一天都在跟着太阳转。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就是尽管在很多年里我不是一个性格非常阳光自信的人，我也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我有很多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缺点，一些自己要去面对解决的这样的一些困境，在这些之下，我始终呢，就是我觉得我要去向上，向太阳去追求光明，去追求内心的这样的一些豁达宁静。其实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对文学是没有概念的，只是呢就是

0: 时代发展的这个过程中呢，给了我们可以去表达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只是想把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告诉别人，想给自己呢就是留一点这个人生的印记。一开始确实仅仅就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呢，就是我们阴差阳错的走上了这条路，就是去表达去写作，到后来就说把它被赋予了一个时代发展的这样的意义，甚至呢成为了一个地域的标签，或者说呢成为了一个时代。在早些年的宣传中也好，在其他人对农村的这个生活的固有的这样的认知里面也好，而大家对宁夏这片土地的定义，对西海固的定义就是贫穷落后。后来呢，就是在我整个这么一个文学表达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非常特殊，它呢既不是这个原有的就是大家认知里面的西海固，但是呢它又不是呢就是搬迁之后的这样一片附属之地，它是趋于一个中间地带，它是具有一个生命力的蓬勃的生命力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地方。就是当九县的移民甚至就是说外省的一些人到达这个地方，大家融合到一起的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独有的这种文化的气息，然后呢独有的就是属于这片土地上人的气息。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去写它，我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可以就是我来写我的土地，我来写我的感受，我来写我的乡亲，我的庄稼，我的牛羊，包括我自己，甚至呢就是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种广袤。就像它在春天的时候呢会有大片的野鸽子，就是一大群的野鸽子在一片天空上朝过飞的时候，太阳都会被遮挡住的这种壮观。那么它也会呈现出那种就是在春天的时候大风之中，一只鹰呢就是翱翔在九天之外，迎着风呢站立在天空的这种场景。那么它也有呢就是比如说哎，那个一只喜欢卖弄的小喜鹊，它在那个刚发芽的那个杨树上的杨树枝上，它轻飘飘地站在那上下晃悠。所以我也喜欢就是把它去变成我笔下的文字，在人的眼前呢用简单的文笔去画出一幅独属于这片土地上的这样的画面。包括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就是我的这些打工的姐妹们，他们的那种淡然，他们对生活的那种啊美好生活的这种啊渴望，还有呢就是他们的这种用双手呢奋斗美好生活的这个过程，其实呢一直都在感染着我，就是让我觉得哎，我太过于就是这个顾影自怜了，太过于注重个人的感受了，而没有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活得这么豁达，活得这么有精气神。我这几年其实是很谨慎的去讲一个话题，就是我不想对大家造成一个误解，特别是在这几年我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可以活成自己，而不是要活成马慧娟。就是马慧娟呢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候，就是成为一个可以去谈论梦想，然后呢啊可以就是去谈人生逆袭这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去谨慎，贸然的去打破一个人现有的他的生活现状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就是我这几年要去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讲什么，我给他们讲三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共产党好，黄河水填。因为红四堡这片土地的存在，它跟党中央的这个大的富民政策是脱不了关系的，这是我们的大前提，有国家才有个人。那这第二句话我给他们讲什么呢，就是讲妇女能顶半边天，讲他们自己的重要性。我说不是说谁都能成为我，那么妇女能顶半边天的这个作用，不是说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呢就是要支撑起什么，而是呢就是我们能把小家过好，那就已经是我们这个发挥最大作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了。那么第三句就是讲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那我们可以去培养孩子，去让孩子呢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让他们去见更大的世面。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去过跟我们不一样的生活，去见更大世面的同时呢，怎么样去带我们见更大的世面。就是我觉得这三句话它是一定是相互的，就是有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的。我讲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大家就觉得哎呦，原来我们这样也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1: 除了马慧娟，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还有更多的农民写作者，西吉县便是其中一个缩影。这样一个人口不足500,000的小县城，还有1600多人从事文学创作，其中300多人是农民。这个山区小县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海固的农民作家为何如此之多？文

0: 学又如何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家白夜给出的答案。
1: 我过去从银川去固原，一路上开着车，到处看着都是黄土，很干，没有什么绿。结果你人你要是从那儿下来，到了固原之后，就以后也都是浑身是灰尘。这次去完全变了，就是整个就到处都是绿色，就是那种绿化，表面上一看就是那是巨大的变化，是过去没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你比如过去有些地方过去是没有的，现在就是完全就是平地，就你比如闽宁镇，你十几年去是没有的。还有这个叫红四堡，叫或者当地人叫红四浦，红四浦那个地方原来就是很小一个地方，现在变成个很大的，就是几乎相当于我们一个县城这样一个地方，很大。这都是过去没有的，我觉得就是能看得见表面上的变化很明显。还有一个就是实际上跟很多作者接触了之后，感觉到那种你弄不清谁是作者，因为一个家庭妇女包着白头巾突然给你送一本诗集或者拿一本散文，有时候你到一个书屋去一看，那个人说他出了两本书三本书，就是他这种突然冒出了一个作者，拿出他的作品，让你感觉到就很意外也很惊喜。我就觉得西海固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不是一个作家群，经常会谈到很多省都有作家群，这儿不是。我非常意外的是我在同心县碰见一位写作者，就是刚才另外一位发言者提到，就是这个人原来是个混混，后来最后他看《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头说一个人在人生中最关键的就是那几步，那几步走好了，你这一生的路就走对了。这样，他突然有此醒悟。那个时候他骑个三轮车就到处，就是你比如说偷啊、抢啊，就是搞这种事。他后来讲，他由此爱好文学之后，走上文学道路，走上正轨。没有搞文学的两个人，一个被判了7年，一个被判了8年。他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是个非常接地气的，就是写作直接跟我有关，或者让我愉快，或者让我生活丰富，或者是让我精神得到满足，或者改变命运。另外就是其他地方的作者吧，一般是这样的，写出一点名气之后吧，就想脱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去成为一个职业的或者是半专业的这个作家。西海固他没有这想法，那些作者，因为他们说根本不想当作家，干嘛当作家呀？我就是为了提高我的写作能力，更好地表达自己，写我的家乡，就是能有所进步，能写好作品，表达好自己，我就可以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叫"吃完五谷，享六谷"。他说的五谷就是，物质食粮，六谷是精神食粮，它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一种非常质朴的表达。我觉着事实上他们也在转型。我首先觉着对西海固人而言，描写苦难是必然的，因为他们的苦难这真是我们其他地方少见的苦难。我们到那儿去了之后才发现，那个地方几十年来就是因为一个水的问题，有时候为吃一口水要跑几十里，就是水构成了对生存最大挑战。过去人讲就是这个地方不适合生存，这种苦难是我们别人体会不到的。我觉得西海固的苦难是独特的，而且是长期的，这种苦难我觉得也不要遗忘。所以他们书写这种苦难，我完全表示理解。我觉得书写这种苦难是对过去的，恰恰是对过去的一种回忆，实际上是对今天的一种歌颂。今天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他今天就是通过黄河提灌工程把水的问题全部解决了。那么我觉得今天看吧，就是还有一些作者他主要是写移民搬迁啊，搬迁之后生活怎么样变化呀，就是你能看出来他就是从苦到甜这种变化过程他写出来了，就这种变化他还是有的。从今后看，随着生活的变化，包括他们写作水平的提高，他们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作品会写这方面的。就是西海固作家肯定有个特点是不写别人，他们就是这个，就是我一个感受非常深，就是他受本地作家影响，翻回来写本土的，写自己的感受，写自己家园，写家乡变化，这是西海固文学一个跟别的地方文学区别它的一个最大标志。
0: 今天我们走过南北乡野，看见无数普通人把生活写成温柔文字，大地承载岁月变迁，文字守住心底光亮，这份生于泥土的赤诚会长久地治愈。

0: 这世界如此喧闹，由姚科为您朗读。
1: 这世界如此喧闹，你和我不如将声音放得更低些，或者干脆用眼睛来说话。但这可不是什么伤心的事儿，因为他们是欲望，我们是爱。他们花样翻新，我们胆小笨拙，所以更多的时候失败的将是我们。直到我们两手空空，只剩下善良和纯洁，那么好的和坏的我们都收下吧，然后一声不响继续生活。如此我们才能活得干净自在，几乎接近幸福。如此我们才敢面对那些美好的事物，说我爱着。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0: 第27集。
4: 临时躺在床上，刚才在课堂间他喝了一大口酒，然后对大家说有些不舒服，便回楼上病房休息了。出狱后，秦川安替他重新处理了伤口，子弹没有伤及腿骨，休息了一段时间能够慢慢行走。他并没有完全说谎，虽然腿伤没有旁人以为的那么严重，但是这会儿他身上又有点发冷。他隐约觉得崔文泰有问题，有些直觉很难说清楚，别扭的表情，一两个过分夸张的手势，说话时用的词句。他有些懊恼，真不应该暴露银行的事情。5根金条，这些经费来之不易，也许是其他战线上的同志用生命换来的，他这样冒失，怎么对得起那些人？万一出了问题，中央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就难以顺利实施。最难的并不是在敌人面前咬紧牙关，他早就想好了，他可以为行动计划付出自己的一切，但现在的情况是他必须对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也保持沉默，不管他们对自己表现出热情或者怀疑，他都不能将秘密告诉任何人，也不能随便和人商量。易军年在特务冲进会场时，为了保护他，把头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一切他都看在眼里，却既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他知道易军年同志的用意，但他只能保持沉默，只能暂时让自己的同志顶在前面。在看守所里，易军年用那样的眼神看着他，他觉得对方几乎要猜到他就是特派员，但他不能有丝毫表露，他哼哼唧唧，装得伤很重，装得意志软弱，装得对眼前的局面毫无思想准备。他甚至

0: 命同志常常在工作中产生情谊，这不足为奇。他知道凌问以为他的丈夫隆冬已经牺牲了，可是根据他了解，隆冬很可能还活着。凌问听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军队在广州城内大肆搜捕，只要不是广东口音，当场就有可能被枪杀。他们甚至冲进苏联领事馆，当时隆冬正在领事馆内与苏联同志商议撤退工作，被国民党抓去后与苏联同志一起被杀害了。但临时知道，至少在广州起义后的一年里，隆冬同志仍在为党工作。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中，他组建了一个精干的地下工作小组。隆冬才智过人，甚至能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里获得秘密情报。只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简直就是个天生的地下工作者。而临时自己终究因为学不会广东话被调离了广州。他还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凌问，他也不能告诉大家他就是老开。他坚持着不让自己睡着，之前陈千元悄悄地跟他说陈千里要来见他。
1: 马路边忽然围了一群人，鞭炮声噼啪响起，见货还有几只高升窜到半空炸开，震耳欲聋。沿街二楼的人家纷纷打开窗户，点燃竹竿上挂的鞭炮。弄堂里吃完年夜饭的人像得到什么号令一般，大人孩子都开门出来了。一个人影挤在人群后面，从过街楼下进了弄堂。陈千里找到诊所后门，轻轻敲了两下，门后陈千元正等着他。
0: 我想找一副宋画，那可不好找，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那您说说看是哪一幅？千里江山图。你打开窗朝外面看，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1: 青岛船上的访客告诉陈千里，接头时说出这段暗语就能取得老开的完全信任。这条暗语是邵山同志亲自设计的，到目前为止知道的人不会超过五个。
0: 你见到邵山同志了？
1: 临时兴奋地握着陈千里那有力温暖的双手。
0: 邵山同志在瑞金，他可能不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中央交通局的一位同志得知上海行动小组出了问题，赶到青岛，在船上找到我，让我到上海配合你的工作。在青岛，那位同志告诉我，上海的情况十分危急，从表现出来的迹象看，地下党组织已经被严重渗透。他说转达任务的会议还没有召开，敌人就提前得到了消息。从租界巡捕房和侦缉队联手抓捕来看，形势确实是非常严峻。但是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所以组织上临时决定把我调来上海，要求我迅速肃清内奸，保证计划顺利实施。银行保险箱里有五根金条，是组织上交给上海小组的任务经费，现在保管箱暴露了，必须尽快转移。
1: 临时马上提醒道：“
0: 你也要马上转移。”
1: 陈千里说：“
0: 敌人现在可能知道了你的身份，一旦我们查清内奸，他们可能会抓人。你是这里唯一了解千里江山图计划的人，身负重任，必须马上转移。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老方同志牺牲了，听说了。”
1: 临时想到刚才易君年的话：“
0: 当时老方正在与我接头。”在他儿子的剃头铺里，为了掩护我，他拿起特务的手枪冲了出去，他儿子也被捕了。与易君年同志接头时，他对我说从内线情报那里得知老方牺牲了。
2: 你让我先转移，那其他同志呢？
1: 临时点点头，又问陈千里：“
0: 只要你不在敌人手上，其他同志暂时仍然是安全的，特务不会轻易去动。”

0: 们更想了解我们背后的计划。
1: 那也要预先有一个撤退方案，以防敌人想不出别的办法实施大逮捕。
2: 陈千里看了林石一眼，他知道林石觉得自己说得太轻率了。他仔细审视自己的内心，真的太轻率了吗？他有没有忽视了大家的安全？在完成任务和同志们的生命之间，他有没有对前者过于专注，而对后者明显疏忽了？他知道此刻的情势逼着他不得不去走一条钢丝，竭尽他所有的能力去保持一种危险的平衡。同志们不得不在敌人的注视下完成任务，每个人都要装得像对身后的特务浑然不觉，同时保持高度敏锐，看准时机，在敌人神经松懈的瞬间迅速采取行动，同时也要时刻警惕敌人狗急跳墙。他自己是擅长这些事情的，训练时的行动心理测试他一向成绩优异，可是楼下的同志们，他们未必能像他那样冷静。他是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做到，就以为别人也能做到？
1: 千元氏，
2: 陈千里轻声说，
0: 我弟弟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明天我们到哪里去呢？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鄂豫皖省委。经过研究，省委决定派人去寻找共产党中央当面请示工作，并要求中央支援一些军事干部。被派出寻找中央的人是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部长程仿吾。程仿吾从天台山一个名叫高山岗的村庄出发，一个持有40把盒子枪的红军便衣队负责护送。由于国民党军封锁严密，省委特派员程仿吾跟着便衣队打了一个多月的游击，才从湖北北部的广水火车站上了火车。到达上海后，程仿吾找了一个多月也没找到共产党中央，于是他找到与鲁迅有联系的内山书店。通过书店经理的安排，程仿吾在上海外滩的一间咖啡馆里见到鲁迅。从鲁迅口中，程仿吾得知党中央已经去了中央苏区，目前留在上海的只有一个中央局。程仿吾通过鲁迅和中央局接上关系，中央局安排他和几个苏区去参加五中全会的代表一起去瑞金。程仿吾到达瑞金时，正是中央苏区军事形势异常紧张的时刻。程仿吾向中央汇报了工作，中央决定派正在红军大学学习的独立第22师师长程子华到第25军去。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亲自向他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率领红25军到更有利于发展的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到达鄂豫皖苏区的地域后，在一个名叫卡房的地方，程子华见到了中共鄂东北地委书记兼游击总指挥郑卫三。那时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都在皖西北，关于红25军到底去哪里的问题，程子华建议要走就走得远一点，比如去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地区。1934年11月4日，在皖西北的大山里，与国民党军周旋的红25军和鄂豫皖省委收到郑卫三的来信，信上只有一句话：中央派来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25军到鄂东来。信是九月份写的，并不漫长的路，送信的陈锦绣同志竟然走了两个多月，可见沿途国民党军队封锁之严。尽管如此，这封信的到来还是令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山和红25军领导吴焕先、徐海东等人兴奋异常。红25军刚与国民党军上官云相的第47师打了一仗，激战进行了两夜一天，撤出战斗后的军领导正在为下一步怎么办冥思苦想。现在党中央不但派人来了，还带来了重要的指示，顿时大家都觉得革命的前景定会如同这位送信人的名字一样美好起来。1934年11月6日，红25军开始西进。 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第107、第109、第110、第117、第129师共五个整师已经在红二十五军西进的路上设置了数道封锁线。红二十五军出发后的第二天突袭了东北军第109师一个工兵营，然后由于企图阻截的第107师的两个团发生了战斗。当晚红二十五军强行军130里拂晓时分逼近敌人第四道封锁线，为了摆脱追击避免陷入包围，体力消耗已到极限的红军官兵急速地且战且行。八日上午，他们到达河南南部光山县福山寨地区，红军停下突进的脚步，准备稍事休息。然而追击而来的东北军第107师和第117师各一部共四个团，以及国民党军刘振华部第64、第65师共六个团，从东西两面开始了夹击。红二十五军再次面临着生死存亡的考验。国民党军从地面发起猛烈冲击的时候，四架战机在空中盘旋，轰炸红军阵地。红二十五师指挥员认为，在如此强大的敌人面前，如果撤退，不但退不出去，很可能彻底覆灭。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坚决地打，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身处绝境的红军官兵爆发出的战斗勇气惊天动地，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地发起冲锋，红军一次又一次地顽强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红军的阵地始终屹立不倒。就在国民党军的攻击锐气被残酷的战斗逐渐消磨之时，一声军号在残阳的余晖中嘹亮地响起，红二十五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年轻的红军官兵从各自的阵地上跃起，向当面的敌人猛扑过去。在红军官兵视死如归的气势面前，国民党军立即慌乱起来，接着就是兵败如山倒的大撤退。而且一旦撤退，速度飞快，即刻就脱离了战场。红军抓获近4000俘虏，打扫战场时仅捡回的机枪就有100多挺，俘虏无法处置，全部就地释放。红军对他们的要求很简单，不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了，回家老老实实种地去吧。被释放的国民党军士兵坐在地上直发愣，因为他们的长官多次对他们说，红军是一群土匪，只要被抓住，就要被扒皮抽筋，砍头活埋。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荷叶真的可以减肥吗？
1: 当骄阳似火，暑气蒸腾，我们总在寻觅能带来清凉与健康的良方。荷塘里亭亭玉立的莲花，与窗台边清香袭人的薄荷，正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夏日双宝。我们先来看莲这种植物。周敦颐在《爱莲说》就曾写道，与

0: 爱莲，出淤泥而不染。莲不仅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君子象征，更是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莲全身都是宝，有着诸多养生功效。中医认为，莲花清热解暑，莲叶清热降脂，莲子养心安神，它们都是药食两用的养生宝贝，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成各种美味佳肴。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将为我们分享他们用莲叶和莲子烹制的美食，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锦明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解锁莲的养生妙用。
1: 莲全身都是宝，从上到下，莲花它也可以入药。雄花的花蕊我们把它叫莲须，叶儿叫荷叶，它的叶柄和花柄叫荷梗，上面的花托叫莲房，莲房里边有莲子，莲子里边有莲心儿，它下边的根茎又叫藕或者莲菜，它的节儿叫藕节儿。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么多东西完全都可以入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植物。因为和它的清洁高雅正直之性，所以我们也把它叫做君子之性。和的品德本身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本有的那种内心当中的性格，所以和当然也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了一体。谈到和，它的历史实在是太悠久太悠久了。在20世纪70年代禅达木盆地考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荷花的化石，距今已经有了1000多万年的历史。
2: 哇，1000多万年。
1: 是呀，在这个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的遗址当中，也发现了荷花花粉的化石，距今是7000多年的历史。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发现了两例碳化的莲子化石，距今也有5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在《诗经》的《正风》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山有扶苏，溪有荷花。”那就是说，只要是有山的地方，就有桑树的生长。只要是低洼有水的地方，就可以长出莲，长出荷花来。所以由此可见，它的种植范围或者它的生长范围有多么的广袤，大江南北到处都可以见到。
2: 那荷呢，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它入菜呢其实也有很久远的历史了。今天我们的现场呢就有个美食家，他呢要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有关于荷的料理呢？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3: 包荷叶饭呢用的主要食材就是糯米，而且这个糯米呢您要提前的浸泡一宿。那么今天呢，我还在荷叶饭里加入了3种食材，一种是广味香肠，一种是香菇丁，还有一种就是玉米丁。这样的话不仅做出来的饭会更香，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更丰富，我觉得营养也更均衡。那么我们现在已经包好了这个荷叶饭了，那我们就上锅给它蒸30分钟就可以吃了。
2: 连续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惊喜，而且看着就好吃。哎，家里是不是经常会做这样的料理呢？
4: 其实啊，家里不是经常做这种的料理，因为呢毕竟还是比较费事儿，备材料啊，然后又费火费时。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把这个荷叶先煮水，然后用那个电饭锅，咱们不是家里蒸米饭吗，把那个最后蒸饭那点水换成那个荷叶水。
2: 哦，明白了。
4: 蒸出来之后呢，它就单独的就是那种米香和清香了。平时也能达到一些，就是比如荷叶可以去火呀，包括它是应景的这个咱们叫野菜也好，叫大自然的馈赠也好，就能有这个功效了。要比我这个其实还简单。当然除此之外，您看现在家里头我们做点什么米粉肉啊，什么荷叶鸡啊，甚至于你说跟家里蒸点包子，蒸点花卷，
2: 咱们什么都能拿这个荷叶来蒸当屉布。
4: 对， 意了，就都可以用啊，包括蒸点排骨，愿意怎么吃都行。
5: 这个其实北方啊没有那么方便，我们小时候在湖南嘛，随处屋前屋后全是池塘，随手都能摘到荷叶，我要找一张纸来包这个食品反倒是费劲的，我摘一片荷叶是顺手的。
2: 哎，你那碗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5: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熟悉，就是这个银耳，然后莲子羹，可以适当的加一点这个红枣，或者是加一点枸杞都没有问题。我们在湖南嘛，就荷叶包东西这个就真的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呢用莲子来做这种甜品啊，小时候外婆说了，说是可以健脾的，那我们小时候脾胃比较弱，莲子粥是很常见的，但是这个莲子银耳特别难炖，
6: 对，
5: 所以现在就哎呀很怀念。
2: 哎，我说是把这个银耳给剪碎，然后泡一泡，跟这个莲子放到一块儿，这个莲子可以煮很多，莲子红豆沙，莲子绿豆粥，莲子百合粥，
5: 莲子板栗粥，
2: 莲子板栗粥，
6: 对，
2: 不仅
5: 银耳粥，莲子红枣粥，
2: 莲子和他的朋友们，对，
1: 这个莲子和荷叶呀，确实大家平常都在用，在家里边呢熬粥，不论你熬什么样的粥，放莲子好像都没问题。荷叶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它是暑天是最碧绿的，应激而生，一定在这个季节有着它的作用。熟甜而生的就是为熟甜准备的，所以它首先具有的是清熟化湿的作用。它是向上长，质地非常清清，所以它有着生发清阳的作用。长在水里边，出身比较寒，寒的，所以它具有着凉血止血的作用。所以整个荷叶它的味儿是略微带点苦味儿，它的药性很平和，那它的作用就是清暑化湿，生发阳气，凉血止血。就像王姨所说的，对于江南水乡的人，信手摘来一片荷叶，那真的比找到其他的东西来包裹更方便，这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可能一开始就是为了把这个东西包起来，但是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呢，哎，它那种清香气让我们有了食欲，再进一步呢让这个食物更好吃，还可能达到一种食养的结果，无意地发现了荷叶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在汉代的时候呀，荷叶就已经进入到膳食当中了。唐朝的时候，唐朝有个伟大的医学家叫孙思邈，对吧？孙思邈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医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养生学家。所以你看，孙思邈在他的千金方当中，他就用荷叶泡的喝水，
2: 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解暑。哎，就是这个天气很热，我们泡点荷叶，它可以达到清暑解热、止烦、止渴的作用。很心烦，我口很渴，泡着荷叶水喝，非常好。
2: 那荷叶有这么个功效哈，那这个莲子消暑的作用会更好一点的。
1: 哎，中药，尤其是草本的中药，它的部位的不同，功效一定不相同。荷叶质地清，生长在了暑天，它可以清暑。莲子它是在房里边住着的，莲房里边住着，它的质地很重，质地重的一定不是清洁暑热的。
2: 哦，那它有什么样的作用？
1: 你去尝它，淡淡的，
2: 苦苦的，
1: 哎，略微有那么一点甜味儿，后味呢好像还有那么点苦味儿，那个苦味是你没有去莲子心儿，如果把心儿去了，它就是淡淡的，哎，略微有点涩涩的感觉，所以它味儿淡，可以健脾，它是健脾的药物，它涩味儿能够收敛，所以莲子最常用的一个地方，脾胃虚弱导致的泄泻和女同志所引起的这种带下病，这是它最常用到的。而且莲子入药历史很悠久，参苓白术散大家听说过，这是千古名方。

0: 出自于太平惠民合济局方，在沈陵白竹散这个方子当中，他就用到了莲子，就用的莲子的健脾止泻的作用。
1: 好，那么莲子呢，可以说是我们厨房经常用到的食材，也是大家非常受欢迎的食材。那么这个莲子啊，据说挑选的时候可有讲究了啊，我们应当如何来选择好的莲子呢？
0: 在低洼有水的地方就有莲，有莲就有莲方，就产莲子，对吧？但是呢，主要的莲子还是产自于江南水乡啊，比较地道一点的莲子呢，比如说福建的莲，把它叫尖莲啊，江西呀、湖南呀，把它们叫盖莲、象莲。那么山东也有莲子，叫做山东的莲子啊。整体上来讲，它们都是比较道地的。但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呢，比如说福建的莲子，它的莲子呢是比较白，外观比较大，颗粒也比较饱满啊，大家可能认为这个饱满的大的就是好的，但是还有另外一句话说，小的里边可能就是精华。哎，所以这个响莲呐、它有个小白胖，这个可能王姨比较熟悉，长得个儿不大，胖胖的，浓缩的全是精华，所以一般的选莲子这种小白胖的还是比较好。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好视。

0: 首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1: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旅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9: 重点关注：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考虑增加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等规定。
8: 新闻聚焦：中国与阿联酋将举行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
9: 直击现场，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
8: 环球军情：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抵达中东地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没有航母存在。
9: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可可托海的夏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推进新时代强军文化建设，加强先进典型培养和激励，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陆军某旅在深化政治整训中，依托丰厚红色资源，以英模联队为标杆，把传统传承融入基层建设各环节和练兵备战全过程，教育引导官兵牢记初心使命，锤炼过硬作风，奋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

0: 过硬基层。请听特约记者秦然、于文琪、吴志祥的报道。
1: 一场演训硝烟刚刚散去，陆军某旅青州连的官兵们征尘未洗就整齐列队，在演训场上临时搭建的授勋台前，郑重接过建连81年来的第15个集体二等功。陆军某旅姚国兴告诉记者，

0: 击模范连、强军精武红四连等多个英模连队。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优良传统，就是要牢记我们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前不久，这个部队邀请99岁的老兵简兆增回到老部队，在满墙的英模画像前，在英烈的光辉事迹中，在老英雄的深情讲述中，官兵们切身感悟先辈们的初心使命和家国情怀。陆军某旅赵维超：
1: 这次跟着老英雄走一遍，看一遍，听一遍，才真正懂得什么是忠诚，什么是担当。就像老英雄那样，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把优良传统放在站位上。
0: 这个旅的强军精武红四连是诞生于黄麻起义中的英雄连队，这些年连队党支部始终传承听党话、跟党走、攻必克、战必胜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紧盯未来战场，持续提升打赢本领。新装备列装不到100天，连队就实现了实弹射击全员合格。官兵们还依托智能专修室，加强无人装备的探索运用，多项新战法、新训法被上级推广，助推部队从传统步兵向智能型作战力量的转型升级。陆军某旅戴延杰：
2: 我们始终用红色传统铸魂一人，用政治整训重振风气，用实战实训锤炼打赢本领，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传人，争当强军精武排头兵。
0: 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陆军某旅还通过组织学连史、汲取精神滋养等教育实践活动，积极引导官兵把红色基因注入练兵备战。前不久，在装甲专业组织的步兵班进攻战斗演练中，党员骨干个个带头冲锋，灵活运用无人侦察、精准打击等战法，仅用20分钟就突破多道防线，圆满完成任务，以实战实际交出了政治整训的合格答卷。陆军某旅张进禄：
1: 我们始终把弘扬优良传统、根续红色血脉作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纯正政治生态，强化练兵备战导向，努力锻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
3: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8月21号，国防部长董军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于8月25号至28号在北京举行，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将提请二次审议。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举行记者会，发言人黄海华介绍立法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黄海华介绍，2026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对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二次审议稿准备做以下主要修改：一是明确国防动员的概念；二是增加规定，推进先进技术应用，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三是明确国防动员潜力统计调查对象的义务；四是增加规定，采取国防动员特别措施，应当遵循必要合理的原则，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黄海华表示，2026年4月30号至5月29号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在中国人大网收到158人次提出的541条意见，在代表工作信息化平台收到9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28条意见，16个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数百条意见建议，另收到来信4封，

0: 各方面主要就国防动员的定义、国防动员数据采集和基层动员能力建设、专业保障队伍编组演练、民用资源征用补偿实施等提出了意见建议。其中，有全国人大代表以及上海虹桥等基层立法联系点提出的明确国防动员概念、发展新兴领域国防动员力量、加强法律间衔接协调等意见，经研究考虑予以采纳，在相关条文中已经有所体现。
1: 本台消息，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中阿两国空军第四次举办该系列联合训练，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0: 记者严超报道。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参加中国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经过跨洲际投送，已经抵达埃及某空军基地。飞行编队克服了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中国空军的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中国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的飞行准备。
1: 记者李建文、张恒平报道。8月20号上午，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闭幕式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举行。此次联合训练，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以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与泰国空军混合编组，圆满完成了各项既定任务。联训期间，中泰双方组织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演练，并围绕空军人才培养、无人机力量运用等问题开展座谈交流和现地参观，进一步拓展了联合训练的广度和深度。
0: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空军大校昨天表示，8月21号，菲律宾导人机 C-208 PA-31T 等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非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我们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全流程全要素破障演练，锤炼官兵破障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3: 演练开始，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先遣破障组率先乘冲锋舟抢滩，利用爆破器材清除暗滩的三角锥、蛇腹型铁丝网、雷场、反坦克壕等多型障碍，成功开辟前沿通路。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庞瑞和：
4: 我们在贴近实战的环境中进行演练，研究多维破障新体系，分工协同，大大缩短了通路开辟时间，为后续力量快速进场提供先前保障。
5: 指挥员，一线战务已破除，前方防线阻截墙完毕，
6: 破障车迅速抢滩，对前方阻截墙实施破除，指引。
3: 前沿通路开辟后，先遣破障组发现大型阻截墙障碍，指挥所立即下令派出2期破障车抢滩破障。
5: 指示一，前方100米敌阻截墙高低4-35公分，方位38-30公分，扩大发射。
3: 射手果断瞄准击发，精准命中目标，成功炸开阻截墙，开辟陆上通路。据了解，此次演练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通过模拟真实战场复杂环境，有效锤炼了官兵精准破障的实战本领，为部队遂行多样化作战任务筑牢基础。陆军第74集团军某旅卢晓文：
7: 此次演练我们采取边研究边实践的方式，运用探障新技术，破障新手段，推动直前破障从平面破向立体破、单一破向联合破的转型突破。
3: 特约记者李嘉诚凌晨报道。
0: 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近日开展直升机跨昼夜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精准打击能力。
8: 206可以起飞，起飞206。
9: 盛夏时节，漠北草原，伴随着滚滚热浪，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的直升机编队快速升空，向目标地域机动。机动途中，模拟敌机拦截力量快速逼近，飞行员依托共享实时态势信息，灵活调整飞行姿态，抢占最佳攻击阵位，精准摧毁来袭的模拟敌机，成功突破拦截防线。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尹凯，
10: 在飞行教员的带领下，我们通过模拟演练，实打实飞，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让我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9: 首轮打击结束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第一时间组织复盘检修、弹药挂载、油料补给等保障工作。夜幕降临，直升机编队依托夜色掩护进行低空隐蔽突进，雷达屏幕上模拟敌方装甲靶标悄然显现，飞行员结合地面引导员传输的战场态势数据，快速校准攻击角度，修正弹道参数，精准命中靶标，圆满完成夜间精准毁伤任务。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刘超博，
11: 此次实弹射击演练通过空地引导员实时引导、毁伤评估、直升机快速火力响应、空地一体在信息链路上无缝连接，圆满完成实战背景下的实弹检验，不断提高直升机分队精确打击能力。
9: 特约记者王衍、宋复兴、王东东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爱民报道。当地时间8月20号，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作为加沙问题调解方，就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发表联合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行为。以色列的袭击造成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伤亡，三国对以色列持续发生的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表示密切关注。三国强调，以色列袭击行为的升级破坏了当前关键时刻的区域和国际努力，当前各方正在积极努力落实结束加沙冲突的全面计划，以及在谈判进程中采取建设性措施。三国强调，以色列必须全面遵守停火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削弱停火或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
0: 总台记者刘旭报道。据美国媒体8月20号报道，林肯号航空母舰已经启程离开中东海域，结束历时约9个月主要支援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海外部署，将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母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报道称，随着华盛顿号被调往中东，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航母存在，而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部署了250多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1: 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8月20号发表声明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西部偏远地区坠毁，机上8人全部遇难。阿拉斯加司令部司令罗伯特·戴维斯表示，遇难者是在艰苦环境中执行重要任务的专业人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北约在拉脱维亚的多国作战旅将于8月21号至23号在拉脱维亚陶格夫皮尔斯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报道称，此次演习的
1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6: 任务执行，请注意。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 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9: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 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奇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0: 最后请听昨夜听

0: 成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0: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1: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0: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美国对伊经济施压注定失败；特朗普称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财政部详解起步155，下半年财政怎样发力显效？未来5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如何定向？
0: 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发出预警称，全球粮食危机或将于明年爆发。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对我国有着怎样的影响？如何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小村庄如何办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欢喜村牛市闯出富民路。
0: 风信瞭望，俄方在俄日争议岛屿附近发射岸舰导弹，亮出了何种杀手锏，这一番部署又创下了怎样的一道红线？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9号台风的中心今晨6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大约3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预计今天到明天夜间，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打转，强度逐渐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和西部、海南岛西部、广东南部沿海和东部、福建南部和东部、台湾岛、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和东南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6到7级风，阵风8到9级，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风避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已经完成，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位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

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总统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当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他表示，这只是意味着我们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特朗普称，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21号签署一句话行政搁置令，暂时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进行。根据该行政搁置令，在法院审理美国政府提起的紧急上诉期间，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

0: 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21号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对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队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随后表示，已收到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对阿根廷国家队及相关人员在世界杯期间违规行为的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进行，在昨天的各单项1/4决赛中，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罗徐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今天将进行半决赛阶段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1号发文称，美国历届政府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均以失败告终，美国最新宣布的对伊经济施压行动同样注定失败。
3: 阿拉格奇在发文中回顾了美国近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他表示14年前美国宣称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8年前又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5个月前提出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这些政策最终均告失败。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阿拉格奇表示这一行动同样注定失败。他还批评美国历届政府对伊政策并无实质变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华盛顿方面正在观察冲突中事态的发展。
2: 特朗普还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区域，拥有完全的控制权。美方很希望达成协议，但伊朗方面还没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特朗普同时表示，对伊朗转向经济战并不意味着美国军事选项受限。
3: 伊朗海军司令21号称，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这一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目前处于伊朗完全控制之下。伊朗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
2: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1号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最新情况等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将继续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推动达成具体共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3: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正如伊朗和伊拉克在美以伊冲突中挫败美国，使其尝到失败的苦果一样，两国今后也将继续抵抗霸权势力，这条路线仍将延续下去。
2: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并将于当地时间24号公布具体措施。美方为何先喊制裁后公布具体内容？
3: 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看来，美方为避开此前制裁效果不佳的困局，正酝酿更详实的方案。
4: 现在军事行动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预期，美方不得不重新回到

0: 到制裁的老路上来。那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要看美方到底宣布哪些具体的制裁的措施。我相信正是因为美方这次重新回到制裁，它不能再重复过去的那种制裁无效的一种局面，所以它要花更多的一些时间来做更充分的准备，推出更具体详实的制裁的举措。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今天观察，伊朗或从两个方面进行反制。
0: 从反制的思路来看的话，我觉得伊朗方面可能是会采取一个以军事对经济的办法，也就是在美方现在把对伊朗的政策的重心转回经济层面而不是军事层面的时候，伊朗会反而是在军事上采取一些进攻性的行动来打破目前的局面。那么这方面我觉得伊朗确实他在考虑在军事上采取一些先发制人的举动，未来我觉得伊朗很有可能甚至扩大一些他的打击范围来制造更大的对美国的冲击的效果。另外我觉得伊朗也有可能会从外交层面来反制美国的制裁，也就是要拉紧与全球南方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的制裁实际上它要起效果需要国际社会的配合，要其他国家来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往来。如果伊朗能够去拉紧与全球南方这些国家的关系，那么相信会在很大程度上冲抵美国的经济孤立的效果。
2: 近段时间美伊谈判已经停滞，如今的局面又变成制裁在前反制在后，那么美伊接下来是否还有继续谈判和斡旋的空间？今天认为美伊未来可能陷入打谈交替的局面。
0: 首先从长期从结构性的视角来看，我认为美伊目前还处于一个相互不服的状态，但是双方也意识到通过纯军事手段，通过大规模的军事斗争，谁也不可能取得完全的胜利，所以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的博弈上来。从短期来看的话，我觉得目前也有一个就是美伊去尝试谈判的新的机遇，也就是说美国要进入中期选举的关键的阶段了。在伊朗方面看来，在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有可能在谈判桌上让步，所以伊朗是有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去继续尝试与美国的谈判的。特朗普实际上他也希望在中期选举之前在外交上多取得一些成绩，伊朗也是他重点考虑的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现在美伊之间进行对抗隔空互怼的表象之下，双方仍然有可能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进行新一轮的谈判的努力。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阶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从稳经济促发展到促消费惠民生，财政政策关乎千家万户的福祉。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持续发力显效？今后五年，中国财政政策又将会有怎样的走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7: 今年的财政政策究竟积极在哪里？力度有多足呢？今年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这三组亮眼数据直观印证了今年财政政策靠前发力、加码增效的鲜明导向。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更重要的是要把每一笔财政资金都用在刀刃上，落到实效处。
8: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呢，开展有奖的这个发票活动， 这个带动相关领域的消费额呢超3700亿元。投资方面呢，我们是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其中8000亿元两重资金已经全部下达，支持了1417个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
7: 同时，廖民透露，将围绕稳增长、稳就业、稳预期政策目标，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在保持必要赤字规模和支出强度的同时，下力气优化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聚焦投资于人，合理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
8: 今年我们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这个就业，聚焦一老一小这两个最牵动家庭的关键群体，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下达了240亿元补助资金，支持地方落实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
7: 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头戏之一，就是设立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6项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了1000亿元资金，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投放、市场运作的传导链条，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政策出台7个月以来，有居民约1.13亿人次，企业大概有622万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微企业，获得了政策的支持。廖民介绍，目前财政部已经结合前期政策执行情况和调研中各方意见，继续优化完善了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并从8月1号开始实施。
8: 在先前呢固定资产贷款的基础之上，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那么更好呢贴近大众消费习惯，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以更好的满足啊经营主体、投资和消费者的消费。
7: 在托底民生、激活内需的同时，财政政策也将持续加码赋能创新发展，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2026年中央本级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同比增长10%，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与此同时，精准落地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助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廖民透露，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同期而言，这个规模也是历年来较大的，能够继续保持政策强度。
8: 我们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加强项目前期准备，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的实物量。同时呢，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对支出进度持续偏慢的地区加强督导，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及时分配下达相关补助资金，加速民生政策的落地，更大力度地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配合相关部门继续发挥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作用，支持重大项目建设，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有关中央金融企业补充他们的资本，引导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外啊，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7: 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廖民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8: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 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

0: 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期，高盛、汇丰、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出预警，多重风险叠加或将催生新一轮粮食通胀。资本市场应声而动， A 股市场种植业板块暴涨，农发种业等多股涨停，粮食 ETF 全线走高。
3: 摩根大通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粮食危机真的会到来吗？这到底是综合考虑多方因素进行的风险提示，还是一场资本的围猎？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摩根大通的报告直言，全球粮食危机或于明年爆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频频受阻，直接牵动全球约三分之一的尿素运输以及能源贸易，再加上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受限，氮肥生产关键原料供应趋紧，能源与化肥价格攀升，通过层层传导，最终推高粮食生产成本。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超强厄尔尼诺即将来临。
5: 2026年的10月到12月，就是咱们的秋冬之际的时候，有70%的概率差不多要发生历史性的厄尔尼诺事件，而且这个强度呢还比较大，一般厄尔尼诺可能要持续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可能就会影响到27年的粮食生产、农业生产，会对我们全球的谷物产量、粮食产量带来不确定性，有可能会对产量产生下行的压力。
4: 近几年，关于全球粮食危机的预警和讨论时不时就会出现，但大家都疑惑，市场上也没有见到买不到粮啊，粮食危机到底危机在哪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表示，从全球粮食库存来说，短期内并不存在全球性粮食绝收、食物供给枯竭的局面。
6: 整体来说呢，当前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呢是相对比较稳固的。我们能够看到最新的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报告，2026年全球谷物的产量大约是30亿吨，库存也接近10亿吨，具备比较强的应急调控和缓冲能力。所以摩根大通的报告呢，它更多的是具有一个风险提示意义，但是呢从未来事实发生的角度来说呢，我们要进一步的留意观测，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毕竟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需要持续的跟踪天气的变化、地缘政治的变化、产区产量的变化以及全球农业供应链的变化，尽量呢把整个风险和可能的影响控制在一个有限的水平。
4: 不过总量充足也不代表危机不存在。胡冰川强调，一方面全球粮食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依然存在，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何填饱肚子仍然是尚未解决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当代粮食危机的形态已经不单指粮食不够吃。
6: 实际上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年整个粮食危机，它更多的呢变成一种经济行为，就是当粮价暴涨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缺乏足够的外汇，使得呢就是无法通过国际市场有效的购买到粮食。但实际上国际粮食市场呢供给是比较充足的，所以我们讲现代的粮食危机呢，在一定程度上还要包括这种经济概念，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低收入人群无法有效的获得可靠的粮食的来源，使得呢陷入一种饥荒，或者说陷入一种普遍的贫困。
4: 摩根大通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2.8%上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5%。这一轮食品通胀上行，更多是供给扰动叠加成本推升带来的成本危机，也就是有粮却不一定吃得起。
2: 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全球粮食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面对可能迎来的危机，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定力，以科学的态度正视风险，以务实的行动充实粮仓，以坚决的举措遏制炒作。
3: 具体到我们个人的身上，

0: 上很多人更关心的是，如果全球粮食危机真的来临，中国的粮食体系是否会受到影响？这场风暴会波及到我们的餐桌吗？继续来听报道。
1: 总体来说，我国主粮供给自给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连年丰收，储备充足，筑牢了抵御外部冲击的基本盘，这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来源。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还给出一个数据，让我们的底气更足。
2: 目前呢，中国的粮食产量呢超过7亿吨，全球粮食库存当中有一半的库存将近在中国，所以呢，中国的粮食安全实际上是为全球的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市场供应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保障。
1: 在动荡的全球粮食市场中，中国用自己的方式注入了一份珍贵的确定性。作为世界人口大国，中国人牢牢将饭碗端在自己手中，就是给全球粮食安全做贡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粮食结构没有矛盾或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钟玉指出，在大豆等部分重要农产品上，我国对外依存度较高。全球供应链但凡出现风吹草动，都会顺着贸易价格链条层层传导，最终投射到国内市场，带来连锁的成本压力。
3: 我们进口每年差不多在1.1亿吨大豆的水平。当然，在国际口径上，大豆不属于粮食这个范畴，但是它也需要能源，它也需要化肥。如果说这些东西借着推高大豆价格的上涨啊，可能会传导到我们国内，对我们的豆粕、饲料，对我们的畜禽的各个产业链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1: 那么如何应对呢？周玉表示，对外我们要稳定进口渠道，对内要提高饲料蛋白使用率。
3: 未来一方面我们可能利用现在的金融市场工具啊，比如说提前预判价格，这样把价格锁定。另一方面就是扩大我们的朋友圈，稳定我们的进口渠道。还有一个就是还得要做好我们自己。最近这些年来啊，农业农村部一直在从饲料的精细化配养，提高我们的饲养效率，减少饲料蛋白的浪费，同时呢还在不断的开发我们新的蛋白品种，能够尽可能一定程度上替代豆粕蛋白。
1: 面对这样的全球形势，有人担忧家里是不是要赶紧囤粮了。胡冰川直言，没有必要大规模囤粮。
2: 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来说呢，没必要有风险预警就大量的囤粮。中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呢，无论是生产体系还是储备体系，都是非常稳固的。那么从生活的角度来说呢，保持一些必要的日常储备呢，是合理的。今年台风预警的时候，有很多家庭呢就多备了一些米面油，这些都是比较合理的，应对这个短期的天气和物流突发变化。但是呢，不存在大规模囤粮这样一个决策。
1: 钟玉强调，对于个人和家庭而言，按照正常节奏购粮，同时厉行节约、爱惜粮食，就是守护粮食安全最朴素也最实在的行动。
3: 如果说你要恐慌囤粮的话，从经济学角度，突然这种爆发式的增大需求，反而促进粮食价格上涨，最终还是让我们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家庭来说，我们就按照正常的节奏，储存过多的话，反而导致品质下降，还影响你的口感，影响你的食欲。要相信我们国家国内粮食的稳产保供的能力。
4: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传统文化当中，牛向来是勤恳踏实的象征，也是农家过日子值钱的家当。黑龙江省甘南县欢喜村的大牛市就把牛做成了大文章，拓宽的道路，规范的圈舍，诚信的托管，一条龙的服务，一头牛串起的不光是买卖，更是一方水土的营生和希望。
0: 从村级集市到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现代化牲畜交易中心，全村近70%乡亲端上了稳稳的牛饭碗。一个小村庄如何能吸引来自全国的客商？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的报道。
6: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7: 我从那个山东临沂来的，一直住在这里买个四五百头。我们 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6: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一头头牛卸车后赶进圈舍，有人看牛，有人谈价，有人忙着装车。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8: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状态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见惯脑袋鲶鱼的嘴巴，长了4条大象的腿。就是说这个牛品种好，他将来就啥呢？到出栏的时候他能有越增重。
6: 看牛、议价、撮合，牛经纪人连接着买卖双方，也连接着欢喜牛市和全国各地的客商。王振的客户遍布山西、河北、河南、安徽、陕西和山东。
8: 客户带客户，他养咱们这边的牛，他回家赚到钱了。从品种啊、抗病性啊、方方面面，高于其他市场的牛。从刚开始来一个客户，跟客户第一次沟通嘛，咱不知道他到底需要什么牛，他也不知道咱们做的手法什么样，肯定会有矛盾。以诚相待，这啥都解决了。
6: 客商越聚越多，牛市也越做越大。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9: 后期我们加宽了道路，交通也顺畅了。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些，非常宽敞，非常舒适。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没有乱停乱放，各有各自的区域，非常顺畅。重新改造之后啊，方方面面非常规范。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也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牲畜交易市场，大家也都愿意来我们市场交易。
6: 路宽了，停车顺了，来的人也多了。7-8年前每周才开一个集，上市量3-4千头，现在一个集上市量7000到8000头，一天能交易6000来头，成交比例70%左右。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往这儿跑。
9: 卖牛的客商都是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了，新疆的也有买牛的客商，山西的也有，是陕西的、云南的，这都有，河南、河北这都非常多的客户啊，就山东的。但是卖牛的客商主要是咱们，一个是本省的，内蒙有一部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
6: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添完草挑完水，卖牛人直接找地方，该吃吃该喝喝。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条龙，存牛须装车台一应俱全。一站式3个字背后是无数个小生意撑起来的。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托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托牛生意。如今他家平常托管40-50头，多的时候超过100头。
8: 他到咱这儿，咱就是给他喂牛、喂水，要想吃料，他单独他买料，给他添料。生病了他打电话，要是小毛病打耳针啥的，我就给他打了。需要找兽医就找兽医。纯牛也好的，来卖的也好，是老客商发也好，咱必须得给你喂好。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起2到3次遛圈。本身你的责任，你就要担起你的责任。
6: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从最开始的举个牌子上市场敛牛，3个、5个、10个、8个，到现在客商直接找上门。像这样的托牛所，欢喜村有42家，百头牛养活了托牛所，万头牛养活了整个欢喜村。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翻了。以前一个集开一整天，现在早8:30开集，临近12点该成交的都已落定。外地客商周三买了牛，把牛

0: 放在脱牛所，周五开集接着挑，买够了统一装车拉走，交易时间短了，周转反而快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两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 炒菜炖菜，然后但是这块还是以马肉为主，马肉串啥的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上都回头客多。
0: 脱牛所、饭店、旅店、兽药铺，甚至编牛缰绳的，10多个行当围着牛转。年轻力壮的开饭店、开旅馆，年老的也在市场周围卖牛用品。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欢喜村村民李亚福养了45年牛，今年家里有60多头，开集拉来19头，卖了13头。
2: 没有这牛事儿，那还了得了？原来老牛事儿到那样了，没有圈舍，这完了一年就完事儿了，这多好啊！
0: 从村级交易点到东北最大的牲畜交易所，从3天才能卖完牛到4小时一站式交易，从几张桌子到3家饭馆，从举牌揽客到客商主动上门，欢喜牛市的变化在萧红宇凌晨4点的牛棚里，在宋丽丽灶台上的烟火气里，在李亚福数着卖牛钱的笑脸里，在全国客商的省心劲儿里，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5: 8月20号，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在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附近海域，展开了一场舰前岸3位一体导弹打击演习。导弹巡洋舰、核动力潜艇、冷堡岸基反舰导弹系统轮番上阵，300公里外的靶标被一一摧毁。
6: 而就在一周前，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踏上了这片争议岛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则称该群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此表示强烈抗议。
5: 据了解，早在2016年，俄军就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部署到了南千岛群岛中的泽桌岛，时隔10年，一直操作冷堡的部队从该群岛发射导弹直指远海目标。冷堡系统究竟具备怎样的作战实力？俄罗斯又为何选择在这片岛屿部署重兵？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张一凡的报道。
7: 冷堡岸基反舰系统是一种岸防导弹，从陆地发射打击海上目标，主要用来封锁近海海峡，拒止敌方舰队靠近海岸。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这次演习中冷堡系统的亮相在距南千岛群岛数百公里的范围内，为各种水面舰艇画下了一道红线。
8: 冷堡的反舰导弹，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在这个地方部署的岸舰导弹当中最厉害的一款。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高超音速。目前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相关的水面舰艇对于高超音速导弹的拦截能力相对比较差，而且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它比较皮实，它的维护成本比较低，它能够24小时实时在战备状态。
7: 中国之声军事评论员邵永林介绍，冷堡的弹道模式有2种，可以根据战场需求灵活切换。
9: 它使用的这个导弹呢是 P800 搞马脑，这种导弹呢它不仅可以岸基发射，它也可以呢在军舰上发射，它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 2.0 到 2.5 个马赫，所以它是超音速的。然后战斗部呢也比较大，是200到250公斤的半穿甲高爆弹头，所以它主要是用来打击那种大中型的舰艇。就如果走高弹道的话呢，那它的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但是高弹道呢是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突防能力呢就会受到影响。如果走低弹道，就是全程9到15米掠海飞行，那这种情况下它的突防能力是最强的，但是射程呢会相应的降到120公里，所以这个就是看实际的作战需要了。

0: 而且它由行军状态转入战斗状态只需要5分钟，发射完之后马上就可以撤离，就是打了就跑，在生存方面呢还是有一些优势的。
1: 此外，邵永林介绍，冷堡并非单打独斗，巴尔岸基导弹系统经常和它搭配使用，两者构成了俄军暗防的高低搭配。
0: 巴尔反舰导弹呢，它是一个亚音速的反舰导弹，性价比比较高。它使用的导弹呢是 KH-35 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一辆发射车呢可以载弹8枚。从载弹量上来看呢，它是超过了冷堡。那它的速度呢就是 0.8 到 0.85 马赫，射程呢基础版是120到130公里，升级版呢是260公里。它的弹头呢相对来说威力要小一些，是145公斤的高爆半穿甲弹头，所以它主要打击5000吨以下的这个中小型舰艇。比较难打的目标由冷堡来打，价值没那么高的目标、量比较大的目标就由巴尔来打。
1: 邵永林介绍，2010年，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登上国后岛，明确指出要把南千岛群岛定为俄罗斯的战略要地。2016年。俄军就在泽桌岛部署了冷堡岸基反舰系统，又在国后岛部署了巴尔岸基导弹系统。为何俄罗斯偏偏选中了这片争议岛屿？宋小军指出，
2: 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进行了核军备竞赛，相互威慑，双方甚至都有擦枪走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俄罗斯呢，就想办法利用自己的潜艇的优势，无论是核导弹还是常规导弹，来跟这个美国在西北太平洋方向达成一个力量的平衡。南千岛群岛以里靠近俄罗斯方向的这一块海叫俄霍茨克海，它把它打造成了一个核潜艇堡垒，核潜艇在这个海内部不断的机动，随时随地可以发射潜射导弹，所以说它非常在意这个堡垒的安全性。
1: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邵永林分析，俄罗斯此番部署更像一道警戒线，而非宣战书。
0: 南千岛群岛是第一岛链上为数不多的完全由俄罗斯掌握的岛屿，其他的岛屿呢都是在美日的控制之下啊。那控制了南千岛群岛，俄军呢就可以自由地出入太平洋。反过来说，南千岛群岛如果在日本手里的话呢，那就可以呢封锁俄军舰艇进出太平洋的通道，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和的关系。那至于说到会不会出现战争，从目前来看呢概率非常小，因为日本方面呢，他如果在南千岛群岛对俄罗斯开战的话，他可能得不到美国的支持，他自己的能力也不够。而且俄罗斯方面其实南千岛群岛也不大，在那个地方呢目前部署的军事力量想进行一场大的战争其实也有困难。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更多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威慑，就是要打消日本军事手段去拿回北方四岛的任何企图，同时呢通过军事存在确保自己在鄂霍次克海的核潜艇的安全，以及呢自己海军进出太平洋的通道安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南千岛群岛归属问题是俄日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也因为这一争议，二战结束至今，俄日仍未缔结和平条约。日本在俄乌冲突问题上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使双方争议岛屿相关问题谈判中断。持续数十年的俄日领土争端牵动着东北亚的地缘安全格局。
5: 听新闻学地理，接下来新闻纵横新闻地理，有请吉林育文中学地理教师于浩，从地理学视角带我们了解争议岛屿的基本情况、争端成因及地区影响。
6: 地理位置上，争议区域位于北纬43°23′ 至45°33′，东经145°23′ 至148°52′ 之间，东临太平洋，北面是鄂霍次克海，西南隔根室海峡与日本北海道相望，由泽桌岛、国后岛、色丹岛、池武群岛四部分组成，其中泽桌岛面积最大，群岛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受温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控制，多山地少平原，火山活动带来了丰富的地热与矿产。

0: 资源。地理格局上，四岛呈东北西南走向带状排布，扼守鄂霍次克海与西北太平洋的连通咽喉，向北深入鄂霍次克海腹地，向南毗邻日本北部海域，向东直通太平洋公海航道，是东北亚海陆博弈的关键枢纽。其中泽卓岛地形崎岖，多火山，拥有天然深水港区，是群岛核心战略支点。国后岛池武群岛紧邻北海道，隔根室海峡与日本本土相望，地缘摩擦属性最强。色丹岛及周边岛礁海域狭长，构成俄日海域边界的重要缓冲地带。整片群岛天然阻隔鄂霍次克海近岸水域与太平洋外海通道，是俄罗斯远东天然的海上屏障。俄日领土争端的形成，本质是地理区位价值资源禀赋、军事地缘叠加历史遗留问题的综合结果。第一，极致的军事地缘价值。四岛是俄罗斯远东不受封锁的太平洋出海口关键屏障，鄂霍次克海是俄罗斯核潜艇重要的战略堡垒海域，俄军太平洋舰队可依托群岛深水港区自由进出太平洋，有效突破美日岛链封锁。一旦失去四岛控制权，俄远东战略纵深将被大幅压缩，海防体系将出现关键缺口。第二，稀缺的海洋地理与资源价值。四岛周边海域是寒暖流交汇核心区域，形成了世界级优良渔场，海洋生物资源储量非常丰富。同时，岛礁辐射范围广阔，直接划定数十万平方海里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蕴藏大量油气、稀有矿产等战略资源。据俄罗斯自然资源部专家的初步统计，其大陆架煤炭资源储量约16亿吨，黄金储量约1867吨，银9284吨，钛397万吨，铁2.73亿吨，硫1.17亿吨。此外，泽卓岛还盛产贵重的钛，储量高达36吨。掌控岛屿即掌控周边整片海域的资源开发与航行管制权。第三，关键的区域地理制衡价值。四岛地处俄、日、美三方地缘博弈的交汇点，向西连通日本海，向东衔接太平洋岛链，是东北亚区域地缘平衡的重要支点。俄方依托岛屿稳固远东边防，制衡美日同盟东进态势，日方则试图通过主权诉求拓展北部海域边界，完善本土防御纵深。地理区位的博弈属性让争端长期无解。最后来看当前的局势影响。一方面，俄日双边对立加剧，领土分歧由长期博弈转向军事活动升级、对峙加剧的状态。同时，东北亚海域安全风险上升，近期俄军在相关海域组织万人级军演，争议海域军事活动频次强度双增，风险持续攀升。另一方面，争端外溢效应凸显，已与美日军事一体化深度绑定，持续扰动着东北亚整体的地缘稳定。总之，俄日争议岛屿争端是地理禀赋、战略利益、历史遗留问题交织的复杂区域难题。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就到这里。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继续来关注日本。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也就是2027年4月到2028年3月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
3: 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而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2: 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八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
3: 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

0: 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1: 而与此同时，日本经济民生仍在承压。日本总务省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之后，日本7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为102.1，同比上涨1.8%，较6月的1.6%涨幅进一步扩大。至此，日本核心 CPI 已经连续59个月同比上涨。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由6月同比下降0.4%转为7月上涨0.6%，是核心 CPI 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此外，7月剔除生鲜食品后的食品价格同比上涨3%，也是推高物价的因素。
0: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日本核心 CPI 连续7个月低于日本央行2%的通胀目标，但物价上涨压力并未明显消退。日元走弱和中东战事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日本进口及能源成本，推动通胀率进一步上升。
1: 而就在此前，日本央行曾于8月10号公布的7月30号至31号货币政策会议意见摘要，委员会内部涌现出了密集的加息呼声。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南也在7月3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日本央行可能会加快加息步伐。
0: 瑞穗全球市场部门联席主管月水健日前表示，日本央行最快可能在9月再次加息，并可能将政策调整频率从目前约每半年一次提高至每3个月一次。月水健称，日元疲软和通胀压力正推动日本央行加快行动，不排除今年年底前加息2次，使政策利率升至1.5%。
1: 那么，日本核心 CPI 上涨反映日本经济的哪些方面面临着压力？下一步，日本央行在9月再次加息的可能性又有多大？一起来听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的解读。
2: 首先呢，应该是输入型通胀的压力会加大哈，因为日本是能源和资源高度依赖进口的经济体，日元贬值呢会直接推高原油啊、天然气啊、煤炭啊、食品啊、原材料等等的进口成本。那我们目前看呢，日元是处于历史低位的，而日本进口物价指数同比的涨幅很高哈，输入物价的这种明显上升，就意味着说日本当前通胀有相当一部分啊不是内需过热导致的，而是说海外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叠加日元贬值造成的成本推动性的通胀。那这种通胀呢，对居民生活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因为它首先会在一些刚性支出上，像日用品食品上表现出来，而且这个成本呢，它如果上涨会向中下游传导，尤其是内需型的中小企业，像物流啊，是吧，餐饮啊等等，利润空间呢就会被明显的压缩。所以呢，核心 CPI 上涨呢，它也不一定就是企业盈利改善的信号，反而可能意味着成本端压力。那另一个呢，它也能看到日元贬值带来弱日元副作用正在扩大。过去一般来说呢，会说，哎，如果本币贬值的话是利好出口的，但这个逻辑我们现在看呢也在弱化。那7月看哈，日本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贸易逆差，而且是连续第3个月的贸易逆差，说明日本当前面临的不是单纯的出口不振，而是出口增长带来的收益被更高成本的进口支出所吞噬了。所以呢，这里来看呢，日元贬值就没有简单的说改善贸易收支，反而加重了进口成本和通胀的压力。目前看呢，市场已经在明显的重新定价了哈，认为日本央行9月行动的可能性是比较高的。一方面呢，日本政府的态度在发生变化，高市政府呢此前对这个快速加息啊相对都是很谨慎的，担心加息会冲击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哈，但现在呢也是开始释放支持它加息的一些信号了。当然呢，我们看哈，即使加息大概率会落地，但是呢日本央行不会开启连续激进的这种加息，核心约束呢还是在于财政的可持续性啊。目前它的政府债务余额是超过 GDP 的200%多，如果利率快速上行呢，会让利息支出成为财政的不可承受之重，甚至触发债务风险。同时呢，内需复苏基础呢还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大幅加息呢也可能直接打压消费和投资，将经济拖入衰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

0: 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值得关注的是，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设置了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全方位展示人形机器人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潜力。今天，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以“共筑算电协同之路，共商磁源经济新局，共创人工智能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绿色算力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实践，凝聚行业共识，汇聚发展合力，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助力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算力智慧和绿色力量。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新的最后期限为美国东部时间22号凌晨0:01。体育方面，今晚7:30，中国女排将迎来2026年女排亚锦赛的首秀，对手是伊拉克女排。2026年女排亚锦赛在天津举行，冠军队伍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正在印度举行，今天将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冯彦哲、黄东萍、李怡静、徐罗敏、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王芷怡、梁伟铿、王长等中国选手将继续出战，向冠军发起冲击。今天，2026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将在湖南长沙举行。作为国内常态化举办的 G1 级别奥运积分赛事，本项赛事是全球跆拳道运动员冲刺奥运、积累官方积分的核心基础平台，将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多名选手参赛。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